0: 非品控全流程独自摸索，成本高，风险大，渠道狭窄。如今链博会搭建起全球产业链对接枢纽，叠加 AI 生产、智能物流、数字化品控等数字技术，打通贸易商、物流服务商、合规机构、海外渠道商等全链条资源，让企业实现链上找人，组团出海。在第四届链博会现场，记者走访健康生活链与绿色农业链展区，发现这里不少企业早已在数字化智能工厂领域深耕多年，如今借力链博会和数字化供应链跳出了单打独斗拓市场的旧模式。华西生物品牌及中央市场部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
1: 向外来说，我们也是希望借助此次链博会向外界展示我们作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综合实力，然后向内呢，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来链接更多的合作伙伴。
0: 值得一提的是，高原特色农产品也成了本届链博会上的香饽饽。借助展会一体化贸易对接平台，我国本土咖啡企业不仅一口气对接了多国采购商，现场就拿下了试样订单，更借此窗口直面海外消费者心声，精准捕捉到了终端市场的真实脉动。蒙自畅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李解顺：
2: 像这一次来链博会的话，我们是准备了10只优质的云南咖啡豆，今天有2单是他们立马找我们要了10只杯测豆的生豆，然后发往墨西哥再定后续的一个采购。
0: 除了龙头企业，链博会同样为中小文创企业打开了广阔空间。过去非遗手作企业常苦于缺乏稳定的海外渠道，需要独自对接采购商、时装买手或争取海外展演机会，如今链博会为这些企业搭建起了一站式对接桥梁，助推承载着民族美学的匠心好物加速走向世界。侗族服饰非遗传承人贵州之美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石贤：
3: 我们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把我们贵州大山里面的美好手艺带出大山，带到海外去。现在我们也正在就是做前秀出海的一个计划，能够对接到链博会这个平台，我们这一次也联系到了很多海外的客户，有来自阿根廷的，还有这个甚至非洲的客商朋友，然后还有日本的以及这个欧洲的一些客商，我们都有建立了这个对接。大家对我们的这种非遗手工也非常的感兴趣，一个就是定制化的一些内容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些这种非遗活胎的一些展演呢，还有海外的一些走秀的一些合作啊，漳州设计师的一些对接啊，我们都有在洽谈。
0: 企业出海远不止开拓客源，更面临海外选址、关务合规、跨境运输以及海外仓布局等多重高门槛。过去企业往往靠单点突破寻找服务商，导致流程割裂，风险不可控。本届链博会引入马士基等全球物流巨头，依托数字化工具构建端到端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补齐了各类出海企业缺失的供应链关键拼图。马士基展台工作人员石应彤：
4: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积极地走出去，不仅是把商品卖出去，还有的把生产线搬出去，在国外把工厂建起来。但是走出去挑战也很多，首先就是出海要去哪里，把工厂或者海外仓库建在哪里最好，怎么规划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建好之后原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怎么运过去，海关有什么要求。另外在海外企业对当地情况了解有限，当货物运到之后哪里能找到合适的物流供应商来保障企业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是否要建本地仓等等，我们的关务团队可以就出海目的地选择和关务合规提供建议。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专业人才和自有的物流设施，能够保障企业供应链稳定。
0: 从生物科技、高原特色农业到非遗文创，综合国际物流，不同赛道市场主体的实践，充分印证链博会平台叠加数字化供应链，彻底改写中国企业出海模式。昔日孤军奋战的对外开拓，转变为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服务商协同联动的组团出海新格局。数字化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持续释放双向开放动能，不断深化全球产业务实协作，为中外经贸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商。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7: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7美元，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4美元，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
8: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货下跌140.6美元，收于每盎司4008.8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086美元，下跌284美元。
7: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48点，涨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58点，下跌0.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476点，下跌0.43%。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微软下跌2.27%，特斯拉下跌1.59%，脸书下跌0.78%，英伟达下跌0.56%，苹果下跌0.38%，谷歌下跌0.25%，亚马逊上涨0.11%。
8: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脑再生下跌22.74%，有道下跌8.19%，玉柴国际下跌6.92%。涨幅方面，硕迪生物上涨5.59%，汽车之家上涨4.03%，哔哩哔哩上涨3.45%，盛美半导体上涨2.5%。
7: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461点，上涨0.31%；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报收8385点，上涨0.5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740点，下跌0.62%。
8: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弱势震荡，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昨天午后携手上攻。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0点，上涨0.11%；深证成指报16051点，上涨1.24%；创业板指报4251点，上涨1.41%。盘面上，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强，存储芯片板块爆发，创新药概念股延续反弹走势，煤炭股大面积飘绿，白酒板块走低。主要指数全线翻红，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那接下来投资者该如何操作？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9: 我是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局面主要还是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整体的格局其实并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板块轮动在加快，虽然振幅在加大，但是呢，像科技成长这些方向，尤其是半导体啊、硬件呀、算力，包括它的一些上游原材料啊，这些方向呢，仍然是市场资金极力追捧的方向。而作为其他的方向上来讲呢，可能在缺乏明确增量资金关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市场一直是表现不是说非常的理想。这样的一种格局其实整体呢延续了很长时间，虽然现在股指的波动加大了，但是这种格局并没有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在本周，尤其是成交量连续在3万多亿以上之后，市场的现在的变动还是会出现的。这些变动虽然没有体现在方向格局的变化上，但是呢，包括波幅震动明显的在加大，即使是强势的这些科技股在高位的振幅呢，也都会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虽然盘中的资金呢，最近流动确实是明显的速率加快。所以体现在板块上来说呢，就是轮动的节奏也明显是在加快。那么整个这两个特点的话，对投资者来讲，操作上从方向上来讲，在这个阶段，首先呢就是不盲目的去追涨杀跌吧，因为波动会很快，而且呢很多的这些格局并没有说出现特别大的方向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制动我觉得仍然是主要的策略。另外一个呢，就是 如果出现快速的拉升，不管是低位的快速反弹还是高位股的持续拉升，可以顺势的降低仓位，低位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适当的回补，而在这个时候不盲目调仓，不急于追涨杀跌，保持适当的操作定力，以静制动，我觉得可能是当前一个主要的策略方向吧。
8: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412点，上涨0.33%；国企指数报7764点，上涨0.07%；红筹指数报3858点，下跌0.78%。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8: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611。
7: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8092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276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116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86元，一英镑对人民币8.9745元。
5: 财经观察。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7: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情况。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6月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从最新航运数据和市场表现来看，海峡虽然重新开放，但市场信心修复仍需时间。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我现在阿联酋迪拜的一家加油站，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大家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一点，国际油价也从之前冲突高点有所回落。不过由于航运恢复的慢，再加上安全顾虑还没完全打消，市场的风险溢价还在。以阿联酋6月的燃油价格为例，我们在加油站这边呢，看到目前98号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升3.95迪拉姆，约合人民币每升7.3元，较今年2月冲突前上涨约61%，油价仍明显高于冲突前水平。目前来看，霍姆兹海峡已经迈出恢复开放的第一步，但实际通航能力、航运秩序以及市场信心的修复仍需要时间。从实际航运情况来看，市场反应仍较为谨慎，海峡运输尚未恢复正常。那么根据最新船舶动态数据显示，目前呢仍有超过400艘大型船只停泊在海峡东侧的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等待放行，积压运力仍然较大。而随着霍姆斯海峡的航运流量逐步回升，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需求也在同步回暖。据行业消息透露，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为代表的地区主要油企正在发起新一轮原油招标，并积极推动买家从海湾内部装运，这一举措直接带动了对油轮的强劲需求。而目前呢，各大船东正积极准备以应对未来几周中东原油货量的持续增加。然而呢，短期内市场正面临可用运力的瓶颈。据市场机构估计，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满载油轮滞留在海湾内，导致呢市场上可用的几栖空闲船舶出现短缺。在需求回升与运力受限的双重作用下，中东地区的油轮运费价格近期录得大幅飙升。同时呢，行业分析机构也指出，当前的数据表明油轮供应端依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随着海峡两端贸易物流的全面恢复，货量集中释放可能会在短期内让运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美联社近日报道，美加墨三国许多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到纯正的本土风情，纷纷升级了菜单。不过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来听报道。
11: 世界杯的热潮席卷全球，和比赛一起热起来的还有赛场里的餐饮价格。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约合500元人民币，其实就是三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这样的价格让不少前来观战的外国球迷感到吃惊。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一份由牛胸肉三明治、炸薯条和汽水组成的套餐售价近40加元，约合191元人民币，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3倍。在德国，一杯啤酒6到7美元，约合41元到48元人民币，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酒吧里直接涨到10到14美元，约合人民币69到95元人民币。进了球场的价格是17美元，约合115元人民币，这太荒谬了。而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某些啤酒的价格比平日贵了约1倍，最高达到310比索，约合121元人民币，接近当地法定最低日工资水平。因此在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内，经常会发现场内看台满座但赛区餐厅客流较少的情况，一些球迷转而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不过也有部分球迷表示，相比于昂贵的世界杯比赛门票价格，这样的餐饮价格可以接受。
7: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6月23号投票通过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项住房法案，这项罕见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旨在回应选民对住房负担能力的关切。来听报道。
12: 这项住房法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5票赞成、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随后23号在众议院以358票赞成、32票反对投票通过。这项法案中最具影响力且最具争议的条款之一，是明确禁止持有350套以上住房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额外的独栋住宅。有分析指出，这是为了回应民众对华尔街抢房推高房价的不满，防止大企业跟普通家庭竞争购房资源。不过，专门用于新建出租的项目被排除在这些限制之外。此外，法案拟通过简化预制装配式住房监管要求，鼓励地方政府取消建设障碍，以提振长期低迷的住房供给。据美国住房行业机构估算，全美保障性住房缺口达数百万套。23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2023年以来，首次有过半数受访美国民众表示，相比租房或与家人同住，更倾向于购置自有住房。路透社报道称，在美国国会党派分歧严重的背景下，如此重大的两党立法顺利通过较为罕见。不过，也有专家指出，由于扩大住房供给需要时间，法案短期对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
5: 国际媒体监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摩根士丹利近日上调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预期，预计今年出货量将达5万台，较5月预测的2.8万台近乎翻倍。摩根士丹利估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到2030年将增长至150亿美元，届时年出货量预计将达到44.6万台。摩根士丹利认为，商业验证政策支持以及供应链反馈均表明，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普及速度正在加快。德国伊夫经济研究所24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企业对当前经营状况的评估更加乐观，而且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也有所减弱，德国6月商业信心有所回升。数据显示，6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从5月修正后的85上升至85.6，企业对当前运营状况的满意度有所提升，相关指数从5月的86.1升至87，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预期也不再那么悲观。伊夫研究所表示，德国经济正寄望于全球政治局势能够有所缓和。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暂定于7月10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美国存托凭证。SK 海力士24

0: 4号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发行规模最高达 45.45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1亿元的存托凭证。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汽晶圆厂、青州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据了解， SK 海力士3月曾宣布，公司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美国存托凭证上市注册申请文件。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 NASA 主要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而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发射需求。报告指出，自从2020年以来， NASA 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 NASA 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五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 ETF 产品体系持续完善，如何畅通科技产业资本良性循环。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持续扩容，优化科创板指数与 ETF 产品矩阵，丰富的科创 ETF 工具箱究竟如何助力科技产业资本高水平循环呢？近日，上交所披露科创领域投融资最新发展情况。目前，公募基金布局先进制造科创领域的股票投资规模已突破6万亿元，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加速社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推动市场要素向硬核创新赛道倾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资金动能。今年以来，交易所陆续落地6只科创板宽基 ETF 与9只行业主题 ETF， 精准覆盖科创芯片、芯片设计、人工智能等前沿细分赛道，补齐了科创细分领域的配置工具短板。截至5月底，上交所科创板 ETF 体系已涵盖宽基、行业主题、策略三大品类，累计超100只产品，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创新药等核心硬科技产业。完备的科创 ETF 产品矩阵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一键布局科创龙头、细分硬核赛道的便捷渠道，大幅降低了科创产业的投资门槛，同时为科创企业引入长期稳定的增量资金，有效打通投融资双向通道。 ETF 作为高效透明的标准化投资工具，持续助力资源精准配置到优质科创企业，赋能产业技术迭代与创新突破。展望15-5阶段，上交所将持续深耕科创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科创板指数与 ETF 产品体系，积极推动科创 ETF 出海，通过丰富产品供给推进双向开放，持续优化科创市场生态，全力助推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科技产业与资本的良性高水平循环。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欧洲央行6月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5: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6月23号在智利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报告特别提到，2025年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
1: AI
0: 短剧冲击之下，真人短剧逆势回暖，如何以精品化内容开辟行业新赛道？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休？财经身边事，中国制造宋清凉，浙江慈溪制冷小家电订单激增，远销海外。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0: 数据显示， 2025年 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的60%， 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全球汽车市场。如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被视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中国领军车企正转向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寻求引领下一波技术浪潮。 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莫涵。
3: 2026年上半年， 中国新能源车企扎堆造人，这里的人是机器人的人。小赛01，这个机器人它通过镜头进行这个扫描，
4: 检测整个底盘下面装配的完整性，这个也是我们自研的。
3: 6月13号， 在全新一代 问界 M9 工厂首批交付现场，问界母公司赛力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对外展示。比亚迪也在近日正式宣布自研代号姚舜宇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而此前特斯拉、小鹏、广汽等一众车企都公开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
5: 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是推动车企向外寻找新增长曲线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程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当前国内新能源整车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车企则寄希望于人形机器人能够为其打开长期估值空间。
6: 新能源车价格战压缩了整车的利润，车企亟待开拓第二增长曲线，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技术高度同源，车载感知、算力平台、电控的算法以及供电的资源均可以复用大幅降低了开发门槛。头部企业的成功示范成为车企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催化剂。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特斯拉等海外头部企业的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人形机器人业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特斯拉做机器人呢，不但是面向生活类的这个服务，也在用于工厂汽车的生产，而且特斯拉做机器人呢，可以帮助公司的市值不断的增长。
3: 车企集体进入人形机器人领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产业因素叠加下的必然选择。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

0: 中国经验能否跨赛道复用，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这些问题引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嘉宾的热烈讨论。在一场题为电动汽车战略驶入机器人时代的会议上，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过去几年实现全球弯道超车，已经积累了完善的产业链、人才等优势。
1: As a playerEmerging player from China.
2: 作为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参与者，我们如今坐拥极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享受多重独特优势，整车制造供应链、人工智能与车型自研产能储备，以及一大批深耕车载软件研发的工程师团队。
0: 张翔认为，从政策引导、资本注入到产业链体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经验具备可复制优势。
3: 第一个，政府扶持、提前规划、引导，每年呢给出了很多的这个预算作为补贴，支持这个市场的发展。第二个经验就是资本，我们国家有很创业基金啊、投资啊，来扶持这种新的产业。第三个，整个产业链为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产业上啊，生产各种各样的零件的这个公司都有。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模式照搬。崔东树指出，在人形机器人精密关节、轻量化高扭矩执行器等领域，仍有大量独特的技术壁垒需要突破。
4: 机器人减速器、灵巧手的产业链呢，目前来看尚不成熟，降本周期呢，应该说也是长于新能源车。同时，机器人贴近人的交互安全标准，复杂非结构性的场景无法参照汽车的智能驾驶体系，车企需要额外的攻坚精密执行零部件以及新型的运动控制技术。
5: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6: 如果一家工厂准备扩产，现在可能有三个选择：买设备、招工人，或者买机器人。假设一台人形机器人售价几十万元，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机器人上岗，一年能挣回本吗？这个问题听起来确实有点像科幻电影，因为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最擅长的是展示自己，翻跟头、跑步、跳舞。但今年讨论的重点明显变了，人们不再只关心机器人会什么，而开始关心它到底值不值。从技术展示到经济测算，背后其实是一场生产力逻辑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第一笔账。为什么企业开始关注机器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正在发生变化。以制造业和物流行业为例，很多重复性岗位长期面临招工难、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而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稳定。过去企业算的是工资成本，未来企业可能要同时计算机器人的成本。当两种成本被放进同一张表格里比较时，机器人就不再只是技术产品，而开始成为一种经济选择。第二笔账，资本为什么突然热了起来？就像刚刚报道里提到的，从汽车企业到科技企业，再到制造业公司，各方势力跑步进入机器人赛道，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早就不是单纯的机器人产品，而是一个能够带动全产业链升级的超级机会。第三笔账也是最重要的一笔账，企业到底在买什么？表面上看是买一台机器人，但实际上买的是时间，买的是效率，买的是更灵活的生产能力。过去企业扩大产能往往意味着增加厂房、增加设备、增加人手，未来在部分场景下，企业可能只需要增加几个机器人。这听起来只是采购清单上的变化，但背后改变的却是生产力配置方式。当生产力能够像设备一样被购买，像服务一样被配置时，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就出现了。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机器人上岗一年能赚回本吗？也许今天还没有标准答案，但释放出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清晰。未来企业竞争的重点可能不只是拥有多少设备，而是谁能够更高效地获得和配置新的生产力。机器人只是开始，真正被重新定价的是生产力本身，而这一页未来账本才刚刚翻开。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再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上半年 AI 短剧的冲击一度让真人短剧遇冷，但在浙江东阳横店五月起剧组开工明显增多，演员通告群重新活跃。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量仅为 AI 剧的50分之一，总播放量却为 AI 剧的25倍。业内人士认为，大浪淘沙后注重内容品质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东阳台记者李俏的报道。
1: AI 短剧来了，横店剧组凉了。过去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搜索横店，这样的标题并不少见。当记者本月来到横店，首先听说的是8部真人短剧在一天内集中开工的消息。
2: 开机大吉，报报报。
1: 今年上半年受 AI 短剧冲击，横店开工的真人短剧剧组数量锐减。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数据，今年一季度全网新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真人剧占比不到5%。短剧演员李静元明显感觉到工作量下降了。
3: 我上个月跟这个月，然后自己去海边溜达了一下，然后带着妈妈，然后去大连、威海、烟台去旅旅游，去年没有这种机会。
1: 作为在横店打拼10年的老演员，去年李静元主演了数10部短剧，平均一个月要拍4-5部。上个月起，剧组开工的信息多了起来，凭借丰富的演出经验，他的日程又充实起来。在他看来 ，AI 给横店短剧产业带来的更像是一场大筛选。
3: 如果真的有一天 AI 取代演员了，那证明演员没有人家 AI 演得好。那你要从演员自身身上找问题了。
1: 在横店一家文化公司的会议室里，一场演员选角会正在进行。公司准备新上一部竖屏短剧，选角信息发出2天，剧组收到了近1000份演员简历，湖北姑娘夏曼的简历也在其中。
4: 5月份我是明显感觉到，因为我有很多的通告群，感觉通告群的通告变多了，也有一些之前合作过的剧组在问我了。
1: 试镜室外前来竞争角色的演员们，有的忙着熟悉剧本，有的反复排练动作表情。相比演员的忐忑，文化公司制片人马海军对真人短剧更多的是乐观。
5: 我们从这次这个在筹备开始拍完以后，后面紧接着还有好几部，但是呢，所有的公司可能去做了 AI， 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从 AI 又回到了真人拍摄。真人拍摄的它是有
6: 真情实感
5: 的。对，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做一些好的内容。
1: 今年上半年 AI 短剧从新生事物一下成为短剧中数量占据绝大多数的产品，但真人短剧在市场上仍有绝对的号召力。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数量约为 AI 剧的50分之一，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剧的25倍。短剧制片人季恒洲：
7: 最重要的还是看内容，是你的内容故事哎，打动人了，他自然而然有人买单。
1: 在短剧导演王怡清看来， AI 短剧的冲击对行业也不完全是坏事，大浪淘沙会留下更多注重打磨作品品质的团队。
8: 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说，哦，它是一个现在比所有以前出现的所有工具都厉害的，那我觉得它是很棒的。
1: 剪辑过程中，王怡清和团队也用上了 AI， 为剧中的大场面生成特效，用人去控制 AI， 而不是让 AI 取代人。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活过 AI 寒冬的剧组的共识。当地政府也提前布局，主动服务，帮助回暖中的行业建立 AI 赋能平台。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影视文化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何一方：
9: 以横店影视专业大模型为核心，配套的 AI 创作赋能、数字资产运营、模型服务三大平台，让新技术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片场、落地到企业，让微短剧影视拍摄制作更高效、更智能、更降低成本，让影视企业用好这个工具。
1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修？
11: 花费上万元购买治愈童年的课，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在直播间真实上演。赵女士今年50多岁，2023年她14岁的女儿正值青春期，苦于和女儿沟通不畅，她一心想找到化解亲子矛盾的方法，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叫原生家庭创伤疗愈的直播间。
12: 感觉她说的跟其他的

0: 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是潜意识治疗的，进入潜意识看见即疗愈，你学习好之后你可以做家族的改命人。然后又说你就担心没钱的，只要你学了999报名进来以后，华金有大把的工作岗位给你等着安排。他直播间那么多人连麦啊，就是那些人就说哇一下就改变了。
1: 赵女士先后两次报名参加引流课，一次交费999元，两次共花费1998元，但并没有体验到宣传中的神奇效果。赵女士介绍，课程内容只是反复听短视频，就像催眠一样。负责代班的所谓的老师告诉她，之所以没效果，是因为她创伤太深，必须上价值69800元的系统课。于是赵女士付费并开始上系统课。
0: 直播间那些同学又在连麦，又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故事就在那里，哎呀听得我就感觉不报这个课就不行。
1: 然而在上课过程中，赵女士发现所谓的潜意识练习更像是心理操控。当她按照课程中的育儿理念实践后，原本成绩尚可的女儿彻底躺平。
0: 每天我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他一天六次给我们练习打坐冥想，我都跟着他去做。我每天就哭，又在那里做这个功课，做到还是见不到一点点潜意识，我都不知道潜意识是啥。我那时候就反思了，我听了他这个课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搞得我女儿就是上学本来成绩还可以的，结果回来就是玩手机，手机真的是离不开手了。
1: 课程没有效果，工作岗位杳无音信。面对质疑，机构的所谓老师告诉赵女士，要再交30000多元会员费才能被录取。但赵女士就此止步。而临近退休的徐女士渴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职业，她不仅购买了系统课，还又交了会员费。
2: 你不走到那一步，你不知道后面有哪些费用，如果不交后面的那个钱，那岂不是前面的就白交了？所以我又交了会员费，是39800一年。
1: 但没过多久，徐女士又被告知，要想获得当老师的资格，就要写出深刻且符合要求的听课心得体会。而要写出符合要求的心得，需要付费参加特训营和课题组。徐女士没再交费，而消费者刘女士则交费并写出了符合机构要求的心得。但之后她发现，在成为老师的路上，还有不少新的收费项目在等着他。
2: 你只要去上了营，你的心得一定能过，但是你不上这个营不会过，就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套路走。也就是说连头至尾这个费用有17万左右了。
1: 刘女士说，她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这家机构的启蒙老师，但是做了不到两个月，就又被要求必须每年按时缴纳会员费才能继续应聘稳定岗位。她这时才意识到这就是个无底洞。而与此同时，他孩子的身心出现诸多问题。刘女士告诉记者，做启蒙老师的两个月里，她没有拿到基本工资，收入来自向交了999元学费的学员推销60000多元系统课的提成。如果卖不出去系统课，就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家机构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记者梳理了这家机构主讲人的多段直播录音，发现他反复使用因果业力等概念，并会经常穿插讲述一些无法核实的案例，以此刺激焦虑中的家长下单买课。他在直播中还提到，在听课练习过程中，要允许自己出现浑浑噩噩的状态，并反复强调一句话，听得懂就老老实实下单。
3: 你练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状态，浑浑噩噩一概允许，不要有分别心。如果太大的话，你课程就会进不去。原生家庭创伤传承是黑暗人生决定因素，叫因果业力，在西方心理学叫集体潜意识。那么林老师这个课程就教你如何化因果业力。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
1: 在一段直播录音中，这家机构的主讲人明确承诺，成为大咖老师后，学费瞬间收回来，会获得 N 倍的回报。
4: 所以大家好好努力，成为大咖老师，一两年、两三年，一般来说都可以成为大咖老师。你当大咖老师，你的学费瞬间分分秒秒收回来 ，N 倍的收入 ，N 倍的回报。
1: 由于这家机构没有公开的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而且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5: 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从本案来说，相关经营者从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具备履行的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打算履行，也就是涉嫌构成虚构事实。而消费者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交付了数万甚至是十几万元，从数额上来说，涉嫌达到诈骗罪的金额的要求。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虚假承诺包就业、引导缴费的案例确实有以诈骗罪

0: 来定罪量刑的。他使用了化解业力、效果神奇等等用语，更多的涉及宗教或者是传统文化和他自称的疗愈不相吻合的，治疗是讲究科学性，他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披上神奇的外衣，再加上他反复要求受众收听书写，受众很可能陷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也就是某种程度被精神控制。消费者如果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乃至向公安机关提起投诉或者是刑事控告。
1: 财经身边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中国制造送清凉。最近浙江宁波慈溪清凉小家电凭借硬核制造实力走红全球市场，各类制冷送风家电订单一路走高，中国制造为全球送去夏日清凉。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慈溪台记者胡超的报道。
4: 受全球持续性高温影响，制冷类小家电成为上半年我国出口最大亮点。慈溪作为国内三大家电生产基地之一，生产企业聚焦技术迭代、功能创新与场景细分，用差异化制造产品抢占全球市场，出口业绩实现大幅攀升。在慈溪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丽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5: 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4: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慈溪制冰机、冰淇淋机出口额达1.86亿元，同比大涨37.3%。其中，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就有7台来自慈溪。除了制冷设备，创新升级的智能风扇、工业冷风机等送风降温产品同样走俏海外。一家风扇类电器企业推出360度全域出风空气循环扇。打破传统风扇单向送风的局限，全屋送风无死角，产品实用性大幅提升，溢价能力也同步上涨，售价比常规风扇高出近1倍。据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慈溪清凉家电整体出口表现亮眼，电风扇出口额13亿元，同比增长8.4%。
3: 财经身边事，时令花卉聚人气。最近江苏苏州市的多处荷花市集相继开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总台记者杨子薇报道。
6: 进入六月，江苏苏州的白塔西路上四处弥漫着荷花的香气，一年一度的姑苏区荷花市集已经热闹开市了。那这个市集呢，从凌晨的5-6点钟就会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到傍晚的6点钟。在这条百米长的小路上汇聚了大大小小大约160个左右的荷花摊位，再搭配上本地的自产果蔬，构成了一幅诗意浪漫的江南盛夏画卷。
7: 我们是一家三口过来的，带了1000多只，下午3:30就卖完了。好卖的，
8: 带了400多，两个人一个人忙不过来的，到个1-2点基本上都能卖完。
9: 市集售卖的花束别具巧思，以荷花莲蓬作为主花，外层用天然荷叶或者塑料纸简易包裹，单束售价集中在10元到几10元不等，不少游客人手一束，成为古城街头极具辨识度的夏日风景。
7: 早上从上海特地坐高铁过来的，也比较喜欢荷花，然后也比较喜欢花艺这些，直接从市场买回来，肯定没有从苏州捧回去的话更有意义，算是一个很开心的体验。
10: 体验特别好，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在池塘里啊看到，现在的话可以自己手捧一束荷花带回家。
9: 今年姑苏区荷花市集完成场地扩容升级，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入场经营，时间将持续开放至9月。与此同时，市集打破了场地边界，从白塔公园主场地延伸至周边街巷商圈，联动平江路和山塘街等景点，配套开通赏荷专属公交专线，丰富游客的漫游体验。同在6月，江苏昆山也迎来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荷花市集。据了解，昆山今年创新拓展了亭林园古园林点位，市集上10元3只的荷花也是供不应求，出摊不到10分钟，500只荷花便被游客抢购一空。市集打破了单一售花模式，同步配套花艺体验、汉服游园打卡等互动。
2: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编辑夏青，赵科，监制牛萌，感谢各位收听。
1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2: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1: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工信部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哪些细分领域率先受益，半导体再度强势，高位震荡之下投资者该如何应对。
2: 十点财经态度，工业 5G 独立专网如何重塑产业竞争力。
11: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今天播出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三级，需要哪些加工设备。
2: 十点五十分，一说医药板块估值修复的底层逻辑。
11: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将带来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能帮国产芯片换道超车吗。
2: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文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清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新型基础设施、
1: 宏观大趋势、精彩纷呈。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开幕全会，嘉宾热议中国前沿技术规模化落地。
2: 与时俱进，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
1: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半导体再度强势，高位震荡之下，投资者该如何应对？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周三，国际贵金属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现货黄金盘中跌破每盎司$4000整数关口，为2025年11月以来首次。期货黄金价格当天也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08.8，跌幅为3.39%。白银期货价格也显著下跌，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收盘跌幅达到6.42%，报每盎司$58.087。分析认为，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最快可能在9月加息，带动美元指数升至13个月高位，这些因素都对贵金属市场形成沉重压力。油价方面，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出现改善，国际油价周三显著下跌，美油一度跌破每桶$70。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跌幅为4.33%。美股方面，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道指上涨0.35%，标普白指数下跌0.1%，纳指下跌0.43%。芯片股继续回调，西部数据和希捷科技都跌超4%，高通跌超3%。不过，美光科技在美股盘后发布的最新财报好于市场预期，盘后股价一度涨超16%。数据面上，美国5月新屋销售数据为580,000套，远低于市场预估的640,000套，并且创下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分析师称，当前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徘徊在约6.6%的高位附近，同时通胀压力有所抬头，显著抑制了潜在购房需求。欧洲市场方面，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1%，法国凯斯零指数上涨0.54%，德国戴斯指数下跌0.62%。军工板块下挫明显，其中莱茵金属收盘跌幅超过了18%。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新型基础设施。昨天在 MWC26 上海开幕式上，工信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要保持适度超前，建强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股市中哪些细分领域将率先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5: 规划包括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积极部署低空信息基础、卫星互联网等新型网络设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资深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规划将使通信网络和算力网络从过去相对独立的两张网，加速变成支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体化智能底座。
6: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变化不只是网速更快，而是角色的升级。过去的运营商呢，更多提供连接服务，未来呢，通信网络呢，要承担起连接人、连接物、连接智能体、连接空天地等各类终端的这个任务。服务对象呢，也从手机上网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具身智能、远程医疗等大量的实时的智能场景。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呢，算力将不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大型数据中心里，会形成中心云、区域云、边缘节点、 包括智能设备协同的多层次这种体系。更重要的是，通信和计算机两个行业呢会加速融合，未来的网络本身要用 AI 来运营和优化，算力呢也需要网络来统一调度弹性调用。
5: 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细分领域，哪些将率先受益？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全面梳理。
7: 订单落地最快率先受益的细分首选是像光通信、高速的光模块、光芯片、 CPU， 这些都是双万兆网络算力机房的一种刚需，运营商很快将启动集采，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是算力的配套设施，像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还有通信射频设备适配 5GA 升级和低空基站的建设。而卫星互联网硬件从长期来看有很大的需求，但订单在短期内释放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运营商整体的走势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是股价的弹性是偏小。
5: 目前科技股涨幅已经有一定高度，如何把握相关板块投资节奏，不盲目追涨杀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龙头板块和增量行业。
8: 目前科技股呢，现在涨幅确实是比较高，特别是在临近中报的时候，可能很多一些资金呢开始在缩小投资圈子，所以大家在进行选择的话，首先要关注一些龙头类的一个板块。那么其次呢，对一些有可能进入一个增量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卫星互联网以及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呢可以大家谨慎关注。在中报临近公布阶段的时候，还是以业绩为王，这个选择真科技，不要轻易的追涨。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精彩纷呈。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开幕全会，嘉宾热议中国前沿技术规模化落地。
2: 与时俱进，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举行开幕全会，会上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

0: 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明华，
2: 在过去连续七周，中国在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3: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1: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敦豪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艾若欣，
4: 电商是我们中国空运业务非常大的驱动因素，其次是新能源，包括汽车和电池。如果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中国贡献了全球约60%的电动汽车销量。
1: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
5: 我认为未来五年，例如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的重点是将人工智能从数字化方法的产出转变为为社会福祉服务的基础性要素，这将非常有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全球最佳范例中国学习。
6: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本次修订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2003年做过一次修订。30多年来，这部法律在保障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
8: 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规模急剧扩张、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从实践先行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7: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修订草案共8章54条，其中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这既给了央行更锋利的宝剑，也给央行穿上了更厚实的铠甲。
9: 这意味着央行不仅是负责管钱多钱少的问题，还要法定负责防范系统风险。比如赋予央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权利，就是让调控工具更加灵活、更加精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7: 此外，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也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田立辉说，这解决了数字人民币在试点中的身份模糊问题，也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跨境支付打地基。 为提升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草案还完善了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等有关主体执行货币政策等行为的规定，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

0: 提高违法成本。田立辉说，这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1: 在金融领域，合规是底线，任何试图钻空子、搞监管套利的行为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约束，也是对于合规经营者最大的保护。
0: 曾刚也认为，未来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而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2: 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违法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机构、票据市场参与者等主体啊，更加审慎经营。短期会给机构啊带来一定的合规的压力啊，长期这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3: 伊朗方面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从最新航运数据和市场表现来看，市场信心修复仍需时间。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阿联酋迪拜的一家加油站，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大家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一点，国际油价也从之前冲突高点有所回落。不过啊，由于航运恢复的慢，再加上安全顾虑还没完全打消，市场的风险溢价还在。以阿联酋6月的燃油价格为例，我们在加油站这边呢，看到目前98号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升3.95迪拉姆，约合人民币每升7.3元，较今年2月冲突前上涨约61%，油价仍明显高于冲突前水平。目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迈出恢复开放的第一步，但实际通航能力、航运秩序以及市场信心的修复仍需要时间。从实际航运情况来看，市场反应仍较为谨慎，海峡运输尚未恢复正常。那么根据最新船舶动态数据显示，目前呢仍有超过400艘大型船只停泊在海峡东侧的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等待放行，积压运力仍然较大。而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逐步回升，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需求也在同步回暖。据行业消息透露，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为代表的地区主要油企正在发起新一轮原油招标，并积极推动买家从海湾内部装运，这一举措直接带动了对油轮的强劲需求。而目前呢，各大船东正积极准备以应对未来几周中东原油货量的持续增加。然而呢，短期内市场正面临可用运力的瓶颈。据市场机构估计，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满载油轮滞留在海湾内，导致呢市场上可用的几栖空闲船舶出现短缺。在需求回升与运力受限的双重作用下，中东地区的油轮运费价格近期录得大幅飙升。同时呢，行业分析机构也指出，当前的数据表明油轮供应端依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随着海峡两端贸易物流的全面恢复，货量集中释放可能会在短期内让运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
5: 接下来关注一组信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国内有关法人组织等认为外国国家、地区、组织、个人或者国际组织的有关措施或者行为损害或者可能损害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需要启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的，可以向商务部提交证据、报告等书面材料。
3: 央行将于6月25号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鉴于6月有3000亿 MLF 到期，这意味着6月 MLF 续作加量2000亿元，为连续2个月加量续作。
5: 工信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多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3: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件等5类行为。
5: 截至6月23号 ，A 股市场融资两融余额合计约30010亿元，历史性首次突破30000亿元。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6月24号 A 股主要指数呈现互弱深强、科创领涨的格局，科创50涨近 4%， 再创历史新高。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在经历前一日深度调整后迎来强劲反弹，再度领涨市场。高位震荡之下，投资者该如何应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0: 昨天半导体板块内部多点开花，先进封装、存储芯片方向领涨。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板块前一个交易日的回调更多是所谓市场小作文的扰动，而昨天的快速反包则得益于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利好催化。
8: 本身行业现在是供需失衡的，景气度能够快速拉升，这个利好主要是来自于台积电，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整体的上调晶圆代加工的价钱，上涨范围不仅覆盖3纳米，而且覆盖7纳米以下的所有先进制程，整体涨幅约是 5%-10%。
0: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认为，当前半导体板块的上涨动能强劲，不排除已经进入主升浪阶段。
9: 无论从一些龙头个股的表现，还是从整个板块成交量占总个大盘成交量的一个占比，都可以看到市场最强的这批资金都是集中在半导体这个领域，整体进一步上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0: 面对当前半导体板块高位震荡的走势，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庄阳建议保持积极心态，不要因为恐高而错过趋势性行情，把握三方面的投资逻辑。
9: 从仓位控制上，我是建议超配的。第一个就是弹性最好的半导体当中的新技术，包括最近比较火的玻璃基板，华为超定律所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这个韩国相关企业所带来的高带宽内存。那另外后摩尔时代最新一代的这个半导体材料也受到了高度的一个关注。第二条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通胀逻辑，需求非常旺盛，但是扩产能力有限，可以从半导体涨价的一个逻辑当中去寻找一些线索。第三点，马上就要到中报了，对于半导体设备啊、国产 GPU、CPU 龙头的一些优质企业，注重一个确定性。
0: 尹鹏飞也认为，如果业绩能够兑现股价，那么投资者要克服畏高情绪，从产业链角度重点关注三个方向。
8: 一呢，就是市场已经开始动的先进封装的方向，产能紧缺，整个涨价趋势比较强烈了。第二个，功率半导体的半导体设计，它是 IDM 模式，设计生产一体化，这个方向可能会受益。第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卖水人，弹性最高的方向，对应的是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
0: 那么当前更适合选择龙头还是布局行业 ETF？ 庄阳提醒，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
9: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不喜欢花很多心思在看盘啊或者选股的交易上，那我觉得买 ETF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基本上是跟着产业趋势持续创收。那如果说对于细分领域我有很强的见解，很强的这个交易能力，选择一些产业链去做一个选股，弹性可能是更好的。
5: 2026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股东增持热情持续高涨，在市场持续震荡背景下，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密集增持，以真金白银向市场传递信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0: 你好主持人。那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超454家 A 股公司重要股东增持近30亿股，按照期间交易均价来计算的话，合计增持金额超过了350亿元。从行业来看，12个行业年内增持金额超过10亿元，交通运输行业上市公司增持金额居首，达到45.1亿元。同时呢，还有石油石化、基础化工行业增持金额排在前列，增持金额均超过了30亿元。我注意到这三个行业增持金额居前的上市公司以央国企居多，凸显出央国企积极响应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动央国企建立常态化股票回购增持机制的号召。统计显示，这454家公司中，今年以来已实施回购及重要股东增持的共有77家，数量约占增持公司总数的1/6。其中有部分公司的重要股东增持与回购金额在1亿元以上。那么从行情来看，增持和回购超1亿元的6家公司中，有5家在年初以来股价录得下跌，仅1家实现上涨。而在6月以来，上市公司增持的热情持续高涨，部分公司执行力较强，在披露计划的同时便已

0: 传递积极信号。数据统计显示，六月以来共有28家上市公司披露增持计划，其中有3家上市公司已完成增持计划。此外呢，部分公司股东在公告的当日就进行了增持。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啊，六月以来呢，披露增持计划的公司中有23家披露了本次拟增持金额的下限，如诺维赞拟增持金额的下限最高为 1.15 亿元，永兴股份则为5000万元。业内人士表示，股价承压之际，公司控股股东和总监高等以真金白银入场，不仅是向市场传递股价被低估的明确信号，更是在以实际行动为投资者信心托底。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嗯，好的，姚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结合竞价，涨跌互现，红的多，绿的少。上证低开了0.18%，深市高开0.03%，创业板高开0.63%，北证五零低开0.78%，三百高开0.16%。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央视频、云听、交易时光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半点之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

0: 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运行表现。上证4098点，下跌12个点，跌幅0.31%，成交是555亿元。深市16069点，上涨18个点，涨幅0.11%，成交是852亿元。北证501285点，下跌10个点，跌幅0.72%，成交是8.6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5574亿元，直接蹦到中午了，
5: 习惯了。
4: 创业板指上涨了0.29%，然后沪深300是上涨了0.13%，中证500是下跌了0.08%，中2000下跌了0.32%，上证50涨了0.13%，科创50涨幅是1.31%。
5: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工程机械，然后半导体、券商、航空、建材和机场。然后跌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然后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制药、海运、有色和生物科技。
4: 个股目前是有1336家上涨，225家平盘，394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是有42家。
5: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4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开盘之后目前能够有100家。
4: 那这就是目前市场整体的运行变化。今天是没有新股申购的，大家可以专注一二级市场。
5: 那以下咱们进入开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您好，浩东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5: 您目前怎么看趋势？
6: 对，那应该说呢，今天市场早盘啊，略微一个低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上海综合指数呢，既然还是在4100点下方吧，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整个市场呢冲高之后，还是没有能够有效的去回到4100点上方，那也就是说呢，市场在这个位置呢，还是进行了一个反复争夺，或者说呢，反复震荡的这样一种走势。当然呢，盘面当中还是成分股走得更强啊，深成指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那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前期的啊上升的一个通道当中进行一个运行，那也就显示出呢，还是一些啊泛科技类的品种吧，那走得会更好一些，那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强势，在5日均线之上的这样一个运行的格局。到目前为止刚开盘，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是基本上前几个交易日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市场盘面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呢，大多数的个股还是呈现出这样一种调整，而这个下跌的加速明显的还是多于上涨的加速吧，基本上每天都是啊3000-4000家股票的啊是一个调整的这样一种盘面极度啊分化的这样一种状态吧。那应该说从目前的市场的估值体系上来看，这种估值的剪刀差啊，也就是说呢，高估值的成长股、科技股和啊相对价值类的这样一些低估品种、低估值类的那、高分红的品种，应该说已经是出现了历史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剪刀差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当然什么时候去修复，因为从时间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大概看一下，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也就是说呢，再有几个交易日将进入到下半年的交易时段，也就是说将进入到可能中报的实质的披露期和预告期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操作层面来看，对于相对偏题材性的高估值的啊一些品种就应该适当的小心了啊，可能要这个进行业绩的这样一种披露，所以说更多的可能偏向于吧，我们认为慢慢可能会进入到中报的业绩的这样一种炒作也好，或者说呢回归这些的基本面也好，那这个中报的可能预期相对比较强的一些板块，可能投资者不妨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
5: 也就是您目前希望的是通过中报从预告开始，通过这一段时间，通过对于业绩的关注的话，看看市场能不能走出这种19极致分化的结构性行情。那如果哈往这个方向去判断的话，有哪些和行业或者方向您觉得有潜力，就比方说基本面很好但是股价一直没有表现，您比较关注的行业有哪些？
6: 对，那现在呢应该说相对来讲就是中报所预期的吧，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一季度季报还是整个行业周期的变化上来看，应该说有几个板块是非常清晰了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以 AI 为代表的泛科技嘛，芯片啊，存储啊，光模块啊等等吧，那这个呢就是 AI 硬件，那它的这个今年中报应该是预期都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呢是一个非常景气的，不过就是性价比已经不高了，也就是说呢历史的涨幅已经是非常的巨大，那在这个位置呢应该说就是你怎么样去根据你的操作体系去判断了。其他几个行业吧，大概我们再看了一下，有些板块其实还是涨幅不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不妨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关注。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一些周期性的行业，例如呢像这个最近涨这个产品涨价幅度相对较好的，像农化呀，草甘膦呀，磷化工啊，制冷剂啊，那这个板块我觉得有些品种其实涨幅不算很大啊，相对来说呢有些品种走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业绩预期也是比较明确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锂矿啊，锂资源吧，那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也是这个碳酸锂价格的表现应该会也会支撑今年的中期业绩形成比较大的好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高端制造，就尤其是出海这一块不论是电力设备啊还是船舶制造啊，因为我们看到也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景气性的周期，这些板块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行业基本面比较不错，涨幅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不妨可以作为中报的这样一个业绩线的一个考量。
5: 这是您点的三个方向，一个是周期里边主要是能化方向，再有呢就是锂矿小金属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这种电力设备的这种高端制造这个方向，出海的方向。我再端一下医药这一块您怎么看，最近也有关注的也有表现，这块您觉得算是这个位置，您是怎么判断的？
6: 对医药行业，当然我们觉得呢，首先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确实也基本上具备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性价比吧。更多的当然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相对表现较好的一些还是来自于就是创新药这一块，那应该说整个行业是受到基本面的一个支持，但是整个传统的医药行业应该说还是没有我们还认为嘛，没有完全摆脱这个这个不论是题材也好还是行业周期性的变化也好对它的这样一种冲击和影响，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也还是分化，那应该说呢更多的创新药的这一块可能适当的可以做一个比较重点的关注吧。
5: 药里边需要细分 OK 那明白了。再问您说那几个方向啊，先说一下锂矿这一块，因为锂属于有色这一块，有色板块其实从之前看到的宏观数据包括企业数据都是挺亮眼的，股价呢确实表现的也不多，但是近期市场有一个变化就在于美元的变化，因为市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可能沃市没有加息，但是市场替它加上去了，从美元的走势，从目前的这有色板块的走势目前已经都能看出来。那么对于锂矿或者锂这个方向，这个小金属这个单一品类来说的话，您是怎么评估这个事儿的？
6: 对，当然美元加息的预期随着通胀的这样一个上升应该说是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呢那显然对这个行业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吧。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隔夜的这个有色金属也好还是贵金属也好都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这种影响。
5: 对
6: 锂矿资源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来自几个逻辑，当然呢一个呢就是产品价格的上扬跟整个就是原来我们讲到的存储的这样一个用量呈现出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变化是一个需求上的一个提升，再加上 AI它所用的这个储能的这个方案吧，那对于锂矿资源碳酸锂的价格呢也会造成一定的这需求上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呢实际上已经慢慢已经回到了就是从它的价格角度上来看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价值的中枢和区间了，对它的整个的业绩的影响也好或者说呢整个行业的这样一种产能供需的变化也好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盈利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吧总体上来看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偏中长期的一个关注。
5: 我能理解为您觉得碳酸锂这期货的价格可能受美元影响比较小嘛，因为它的供需结构在这儿了，能这么想？
6: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碳酸锂的价格应该说还是跟美元的周期性的变化的影响并不像这种基本金属那么影响那么大吧。
5: OK 好，那第三个想问您就您刚刚说的这个大型的这种装备出海设备这个高端装备制造这一块，您刚谈的是船和这个电力设备，船这一块的话怎么理解？因为它的产业链或者怎么说呢，对于 A 股的标的来说比较集中，这个方向是您觉得还在一个大周期中，还是有新的明显的什么新的这种业绩的变化和刺激吗？
6: 对行业市场应该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吧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相对来说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高景气的这样一个周期下吧。其实我们从这个船舶的订单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包括最近整个一些航线吧，中东的航线也好，欧洲的航线也好，它的这样一些就是一些运输的

租金的价格都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大幅度的上涨的这样一种趋势，也带动了这个行业的啊这个相对船的订单，包括这个产品的就是船我们知道呢也是新能源化的这样一种订单的这个产品的技术迭代和革新，那应该说呢这个行业其实已经排到了2029年甚至2030年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应该说是典型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长的造船景气周期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应该说估值也不贵，掌握力是。

0: 谈的这个电力设备这一块是包括这个方向，还是有更细的这种关注的方向呢？
1: 对，电力设备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来自于这个海外的，就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随带动的燃气轮机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说呢，相关的产业链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而且呢，市场的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表现其实也走的是比较强。这个板块我觉得也是从中长期运行的角度上来看，基本面是明显的这种趋势性的变化，所以说呢，也属于这种出海吧相关比较受益的一个行业。那因此呢，不论是一些高端的线缆也好，还是这个燃气轮机也好，还是一些这个变压器也好，其实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都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景气行业。
0: 嗯，那后边重点说一下您说的能化方向，也是您率先提到的，就包括这种槽干链啊，然后制冷器啊，磷化工等等，在这几个方向里边，就是它您目前判断看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市场有表现，那您判断它是一个新一轮周期的拐点，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走在什么位置上的呢？目前？
1: 对这个行业呢，可能也是全球的地缘政治因素的这样一种变化吧。我们可以看到，像硫磺的价格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飙升，然后呢，石油供给的变化也造成了一些农化啊化工品的这样一种上涨，同时 AI 的这样一种啊持续性的变化，对制冷剂的这样一种需求，就是也是啊当大的这种化工品当中的一些细分的子行业，包括磷化工、磷化铟的应用这样一种需求的变化。都产生了各种因素的共导的这样一种变化，所以我觉得细分到各个这个上市公司当中，或者说子行业当中去寻找一些这种业绩在中报预期会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个股的这样一种投资机会。我觉得
0: 这个机会在您看来是需求端的改善，还是说供给端受限形成的这波机会？
1: 都有。我觉得一个是供给端呢，相对来说受一定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下游需求端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新增也好，或者说呢明显的一个放量也好，会带来的这样一种供需两端的变化吧。
0: 那持续性呢？因为目前看到他们已经有一波算是不错的行情，像样的行情了，那后边还能持续多久呢？目前您看？
1: 持续性当然我们看的不会太也不一定会很长吧，就单从假如说我们从中报的业绩和哪怕到延伸到下半年，应该说它的这个中短期的这种持续性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0: 最后来听听您对于经验的判断哈，一般做中报行情其实相对于往年来说可能难度稍微大一些，比这种春季的行情要做的时候，中报里边一般启动的节奏和持续性以您的经验有什么特点吗？
1: 对中报行情，那我觉得还是跟当然是预期嘛，因为超预期的话，恐怕股价的表现就会更强一些。当然符合预期呢，要根据市场的资金情况、情绪的变化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半年主要还是以 AI 链的这样一个炒作为主，似乎呢对于整个纯中报就是完全业绩的表现，二级市场其实没有太多的炒作，就提前的炒作。那因此我觉得反而今年可能。这种股价接下来这个中报的业绩又有可能超预期的话，那它应该说表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0: 提到中报，大家可能会想，因为往年谈的都是这种哑铃策略，一头呢是科技，另外一头是红利，但今年都已经不提红利，只能看看中报，那怎么理解呢？您是觉得红利到中报这一段未必有特别明显的表现，能这么想吗？
1: 这个倒我觉得不一定吧，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现在的估值剪刀差已经是历史非常罕见的。那到底什么时候去修复？这个 K 型是上面往下拐，还是下面迅速的去回补这个差距？那现在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现在没有办法去判断。只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中报恰恰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因为它这个有些纯题材炒作的一些东西可能就要见公婆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高估值的品种如果说有一个调整的话，那可能资金它就会重新回到可能确定性更高业绩表现更好、红利性更稳的这样一个防御性的品种当中来。这个呢就是市场现在分化的一个因素所导致的。
0: 那您挑一个，比如红利里边常说的像银行、煤炭，然后包括再有一些个电力、消费这几个方向里边，您觉得有谁您觉得还可以多看看？
1: 这个还是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像化工品当中锂矿资源包括有些品种其实它的这个估值很低，而且呢其实你看它的分红率其实也还可以年化一个达到2%-3%左右，这些我觉得都是没有必要完全去盯着这个银行呀，或者说一些老的这些品种吧。
0: 听懂了，一个都没选。 OK 好的，好，谢谢郝东先生的分析，谢谢，再会。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

0: 还有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市场目前现在又是全线翻红了啊，然后这个行业板块方面还是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涨幅居前。怎么来看现在整体的这个市场运行趋势？那是不是昨天的这个短暂的调整之后，这个科技类的品种又是再度重拾升势呢？
2: 好的，从这个市场今天的走势上来看，出现小幅低开之后呢，这会是基本上各大指数是全面翻红。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现在整体的这个向上的这个震荡向上的这个趋势倒是没有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这两天市场整个的这种转型效应呢，依然并不是特别强，相对是比较弱。尤其是从昨天的盘面上可以看到，仅有1400家是上涨的，4000多家是出现下跌的。那也就是说，从市场来看，近期的指数啊，包括这个板块看的热闹，但实际去操作的时候难度会加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近期市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对科技股的一个判断。最近大家都认为科技股可能到这个位置进入一个高风险区了，因为它会有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是呢，恰恰在这个时候，它不但不调，而且走得还更凶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其实在这个操作上，其实有一些这个目前还是有一些这个迷茫的，到底对科技股这个是追还是不追？其实这个呢是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从目前的趋势上来看的话，可能震荡向上的趋势这个是不变的大的一个基调，但是在实际操作里对于科技股这方面的话，我认为还是以谨慎的一个态度为主。为什么呢？首先科技股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出现了内部的一个轮动，就是同样的一个板块，就是半导体板块。那么可以看到，比如说6月23号像 AI 的光模块，包括高速的这个 PCB 啊，那么这类呢是出现了集体的回调，两天呢回调了是15%的一个这个回撤。但是呢可以看到那天的市场的像国产算力硬件呢这类的一些低位的赛道呢又走出来一个自己独立的方向。那么昨天6月24号，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在整个的科技股内部也是发生了明显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变化，就是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流动，所以在这时候很难把握。比如说我们看着科技股挺好，但是实际你去操作的时候难度会加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投资这时候去追科技。那么另外呢，在操作策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以防止风险为主。为什么？因为市场这种波动加大的时候，第一你很难踩对这个热点板块，第二个你这个时候市场一旦你踩错了的话，这个回调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两天的话，整个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多看少动为主，就是。
1: 嗯，也不去这个补这些传统蓝筹，但是也不追高科技，先是暂时进行一个观察。
2: 对，如果要说低仓位，就是说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每天市场跌幅比较大，那说去布局一些这个低谷的蓝筹股，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在这两天出现大阳线的时候，就是前两天券商保险出现大阳的那一天的话，你就不要去那个时候去追，反倒是哪天跌得比较狠的话，或者说调整幅度大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加一些仓位，但是呢仓位也不宜过大，不是。
1: 嗯，那像遇到前两天大涨的时候，是不是得卖了呀？
2: 按这两天的节奏来看是这样的，就是说哪天就是大跌你就可以买，什么大涨你就卖，这两天特别符合这个市场的这种轮动的一些节奏，因为连着上涨一般不会超过2天，对吧？下跌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个交易日，然后呢就开始出现一个阳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说，打阴你就买一些，打阳就卖出来，这是对一个短线的一个策略。但是你说我对于大盘蓝筹股这块的话，我想做一个中长期的，比如说3个月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的话，那我认为你在这个时候市场跌了之后，或者说大涨了之后，那么你再继续持有段时间，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至少风险我觉得要比科技小了很多。
1: 嗯，好的，谢谢龙栓的分析，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早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整体是承压的，那板块间的分化呢也是比较明显，其中的话像贵金属和能源化

0: 公品的话，它的这个跌幅呢是居前，那有色金属呢紧跟其后，黑色系农产品板块呢则出现了部分的一个上涨。而橡胶的话，作为化工板块的这个细分品种呢，近期的这个跌幅呢是尤为突出的，那受到市场的一个高度关注。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重点聊一聊这个板块。那从今日盘面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橡胶板块的三大品种，比如说像二十号胶、天然橡胶以及合成橡胶呢，是集体的这个下行，整体走势呢还是比较偏弱的。那我认为的话，主要是源于市场对于供需格局趋于宽松的这个预期。那从供应端来看的话，压力呢是持续的上升。当前的话，全球的这个二十号胶和天然橡胶呢，正处在这个增产的周期。那新胶的这个释放量呢是稳步的增加。那合成橡胶的话，装置的这个开工率呢，近期呢也是持续的一个攀升，产量呢是不断的走高。所以两者叠加呀，推动了橡胶板块整体的这个供应压力呢是比较明显的加大。那从需求端来看的话，支撑呢是比较有限的。那下游轮胎市场中呢，国内的这个替换需求呢是处在一个传统的这个消费淡季。那六月份的话来看的话，轮胎企业的这个开工率呢提升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对于橡胶原料的采购意愿呢是比较弱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在供应持续放量、需求增量有限的这个背景下呀，橡胶市场整体呈现了一个供大于求的这个格局。那此外的话，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这个原油价格呢也是加速的这个下行，那进一步拖累了这个化工整体的一个重心的下移，那使得橡胶板块短期的这个走势呢是难言乐观。所以预期短期来看的话，有可能会继续的一个承压。以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潇，再会。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说目前啊，对于整体的外汇市场，看到美元指数昨天是仍然是呈现一个冲高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高达到101.80啊。那么目前支撑美元指数啊，一个是加息的预期，那么市场预计9月份加息的预期啊，还是呈现一个比较高涨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说也是支撑美元指数啊，出现一个持续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而且从本周啊公布的像标普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啊，也能看到，那么数据的结果同时都高于前值和预期值，所以说对于美元指数仍然是一个支撑的这么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那么今天晚间啊，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将公布5月份的核心物价指数，那么那个数据也是美联储啊对于后期货币政策制定了比较看重的一个关键的数据。那么从目前的市场预期啊，较之前的3.3啊可能会微幅涨至3.4%。那么如果出现一个继续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那么该数据也是连续3个月呈现一个这么一个上涨的态势，所以说也将为加息啊带来一定程度的支撑。所以说目前利好美元指数的因素比较多啊，但是我们发现从走势当中啊，美元指数在昨天最高涨到101.80之后啊，短线有所回调。那么今天亚洲市场围绕在101.55附近波动。那么如果今天晚间的数据啊再一次支撑未来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的话，那么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短线还将有一定程度的冲高的这么一个走势，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昨天的高点，也就是101.80到102这么一个目标位置。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会。我们再来关注 A 股市场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3: 好的，环鹏，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关注算力升温，新钢石破局。随着 AI 芯片功率的提升，抬高了近端导热的要求，而金刚石正好适配高热流近端导热，散热路线呈分层导入，市场空间持续扩容。2026年行业进入金刚石散热产业化验证的关键窗口， AI 高功耗 GPU 驱动材料的替代逻辑持续强化，国内产业链同步加速设备扩产和客户送样认证，金刚石产业化加速推进。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是深挖光通信产业链，关注 AIDC 加 6G 等政策主导方向。随着国产算力逐步放量， AIDC 也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爬坡周期短，上架率有望触底回升，算电协同开启多维降本路径，租赁价格维持较高水平。在 6G 方面呢，工信部试点在即，自主创新的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加速推进，卫星互联网低轨频段资源稀缺度提升，太空算力有望拓展边界。中信证券分析，算力电力产业链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 海量的 AI token 需求打开了算力的长期增长空间，六张网落地带来了万亿算力投资，向国产芯片、存储、光通信迎来大规模国产替代机遇。同时，我国电力供给与绿电成本优势突出，算电协同构筑独有的产业优势。在产业链端，算力建设大幅提振了铜、锡等 AI 金属的需求，芯片供应紧张也在向上游原料、下游消费电子传导，预期工业金属、半导体以及终端电子产品将会迎来持续的涨价行情。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好，我们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3136点，下跌279个点，跌幅是1.19%，成交是66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4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71%。A 股这边呢，目前是上证下跌0.24%，深市涨了0.84%，创业板上涨1.19%，北证五零下跌0.08%，沪深300上涨0.61%，中证五百上涨0.14%，中证2000下跌0.59%，上证50上涨0.42%，科创50上涨2.43%。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8: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红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举措，包括积极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无源物联、高精定位、网络智能等 5GA 技术特性的应用潜力，建设独立专网管理运维平台，推动零信任、内生安全、商用密码等创新应用。组织保障方面，通知提出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措施，加大对试点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培育一批独立专网设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供应商，形成独立专网产业创新生态，强化独立专网标准体系建设和核心标准研制实施等。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工业 5G 独立专网如何重塑产业竞争力？我们有请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您好，盘和林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来先来说一下这个概念。那么很多听众对于工业 5G 独立专网这个概念相对陌生一些，这次证券明确的定义是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以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的专属 5G 网络。那么想请您跟我们对比一下，那么工业 5G 独立专网和咱们日常使用的公众的 5G 网络，以及之前经常提到的 5G 虚拟专网，它们本质的区别有哪些？
1: 其实最主要的区别还是在于网络的控制权以及数据流向上的话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比方说公众那个 5G 网络的话，是指的所有用户都可以参与进来的网络，企业通常无法掌握数据的路径，数据传输相对自由，与此同时数据安全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这里就需要专门的数据营运商来解决和处理。比方说手机用户的数据就需要营运商的核心网来处理。再比如刚刚你讲到的 5G 虚拟专网，它是在公众网络内部的话开辟了一套加密的一个通道，以加密通道为载体，在公众网络的基础上打造虚拟网络。但是这个虚拟网络的安全性要比公众网要好一点，不过它总体上来说还是在公众网络内部建立的。理论上来说，虚拟专网的话还是会承受到一定的风险，比方说网络攻击，包括信息拦截等等。而那个 5G 的独立专网的话，它其实是完全与公众网络是隔离的，企业自主建设接入网这一块，包括核心网等端到端的这种设施，其实是与公网的进行物理隔离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厂区本地闭环处理，企业可以完全掌握网络配置、安全策略，包括数据的流向，真正实现专网专用。除了安全性以外的话， 5G 专网的话还拥有基于安全性的这种性能的确定性保障。虚拟网络的话有时候会受到公网这种拥堵的这种影响，其实时延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很难满足到工业控制场景的一些毫秒级的这种确定性需求，比方说机器人的协同啊，它需要的要求更高。独立专网的话还可以，它就可以通过独占的这种频道的这些资源与物理隔绝，可以把那个时延的话稳定在十毫秒级以内，然后抖动这种压缩到毫秒级，这样的话可以在工业控制指令的话能够精准的执行。我们来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公众 5G 网络的话就像城市的公共道路，虚拟专网的话就如同一些公交车的一些专用道路，但是它还是会受到社会车辆的一些干扰。而独立的专网的话就是企业自建的封闭式的这种高速公路，路权也好，车速也好，安全保障也好，全部可以自己掌握，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0: 嗯，那多问一句，那它这个有没有范围限制？比方说它是一个小的一个企业园区，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区域，一个区，或者能不能跨城市，这个物理范围有限制吗？
1: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可能还目前的话还是在园区范围内，或者一些大型企业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建设范围。
0: 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目的的情况，这项政策试点的推出是为了破解当前 5G 加工业互联网发展中的哪些核心的痛点，对于重塑咱们国家产业竞争力有怎样的帮助？
1: 解决 5G 加工业互联网落地的痛点或者讲瓶颈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企业在 5G 工业互联网落地的话，其实是有三个方面的诉求的。第一的话就是数据安全与合规的风险，比方说能源、军工等等这些高敏感行业，它要求的生产数据是绝对不出厂的。虚拟专网的逻辑隔离的话，它是无法满足这些监管的要求的。独立专网的话，通过物理的隔离可以实现数据的本地化，来满足数据安全监管的这种高要求。第二的话就是网络确定性不足，工业的核心环节，比方说设备控制、质检，需要超高可靠的低时延通讯，但公网的话其实是难以保障这种严苛的那个的这种低时延的这种要求的。然后独立专网可以制定一些专门的这种时间敏感网络等等这些技术，可以确保时延的需求。第三的话就是避免公网资源的竞争，公网的话有时候突发流量的话很高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虚拟专网的服务质量下降，而独立专网的话是独占资源池，然后彻底避免与公网的这种拥堵的这种风险。重塑产业竞争力的话也是从三个方面来入手， 其一的话是推动 5G 从外围应用深入到核心生产。目前的话86%的 5G 工业的话主要还是应用在物流监控等等这些非核心环节。独立专网的话可以使远程设备的话操控包括计算机视觉的这种等等这些核心生产流程数字化成为可能，从而开拓了 5G 的一些核心应用场景。第二的话就是加速国产替代，加速国产替代与标准主导，通过培育独立的专网产业链，包括芯片啊、模组啊、解决方案等等，来打破国外工业互联网的这种的垄断，强化我国在工业通信标准领域的话语权。第三的话可以降低综合成本，虽然目前的话可能初期的建设成本比较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是可以减少产线的这种改造费用等等，实际上是能够降低综合成本的。主持人，
0: 嗯，我们看到政策还选了几个行业，那么政策明确按照统筹规范择优择强、安全可靠、节约高效、循序渐进的原则，优先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这些行业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去建设独立专网。那么为什么会首先锁定这些行业和企业的类型，独立专网的特性和这些企业的生产需求是怎样匹配的？
1: 主要的话匹配的行业的话实际上是考虑他们的三大需求，前面也讲到了，第一的话是高安全的这种敏感度，第二的话是严苛的这种时延的这种要求，低时延的这种要求，第三的话就是那个高价值的资产，对那个网络稳定性要求很高，比方说能源电力、国防科技等等这些领域的话涉及到国家关键的基础设施，数据泄露的这种风险非常高，所以必须要那个实现物理级的隔离。还比方说电网的调度指令啊，如果是经过公网传输的话，它如果拥堵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大面积停电的这种事故。再比方说装备制造当中的机器人协同等等这些，包括钢铁厂这种铁水的这种运输的话，它其实是需要毫秒级的这种抖动控制的。独立专网的话可以通过双方优选等等这些技术构建一个永不断线的这种控制通道。再比如一些原材料、消费品那个行业的一些设备停机的话，它损失很大。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一条那个汽车生产线，如果停摆一个小时的话，起码要超过200万以上的这种损失。这种独立专网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一类的损失。另外的话，也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合理性，毕竟的话，介入专网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企业可能需要一定的那个成本的承受压力，所以这些行业中的企业的话，通常是以大型的这种央国企或者讲大型企业为主，才符合专网用户的这种定位，主要是考虑以上几个方面。
0: 政策里边还提出要充分发挥独立专网的资源专属、可管可控、调度灵活的优势，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高清定位等 5G、5GA 技术特性的这些应用潜力。那么想问您的是，这些技术能力落地到了具体生产环节会催生哪些典型的创新场景？另外您两次谈到了成本问题，能不能以原料啊或者装备制造某个行业为例，帮我们算笔账，能省多少钱？
1: 我们来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超低时延的这种技术的话，在装备制造车间、工业机器人的话，可以通过 5G 这种独立专网实现毫秒级的这种协同作业。最具体的话就是车企这种装配线的话部署 5G， 它这样的话之后的话机械臂的这种同步精准度是提升的，整个故障率下降。再比如通感一体的这种技术，在矿山的这种场景里面， 5G 的基站同步承担通讯与雷达的这种感知功能，可以实时监控井下的一些人员包括设备的一些位置，结合 AI 预警系统将安全事故的响应时间从分钟级的话缩短至秒级。然后还有的话再比如一些高精定位的一些技术，像那个钢铁厂的这种铁水的运输车，通过 5G 的这种 5G 的这种厘米级的这种定位可以实现，来替代传统的人工的调度，实现24小时无人化作业。我们就拿钢铁厂来算一笔，刚刚你讲的原材料的这种经济账，在部署专网之后可以节约几个方面的成本。首先的话是人力成本，无人铁水的这种运输减少30%的现场操作人员， 如果按照年薪每年15万左右，如果按照50人计的话，每年的话可以节约700多万甚至3000万的这种人力成本。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故障损失，网络的可靠性。

0: 提升至 99.9% 或者是几乎可以考虑那个没有这种风险，然后这样的话避免通讯中断导致的一些高炉的这种停摆。单次的话如果停摆的话就超过200万以上，如果一年的话减少一两次的话可能也是几百万的收入。在部署装网之后的话其实是可以获取几个方面的收益的，你比方说像这种物流的效率的提升，包括机器视觉质检这些，还有综合效率。我觉得总体来说单厂区的独立装网的话投资大概是2000万左右，预计2到3年的话就可以收回成本，这笔投资还是比较划算的。
1: 那第四个问题，我们来关注这种建设模式的问题。政策里提到要探索建设模式，推动工业企业与基础电信企业、设备供应商、解决方案提供商等多主体协同合作。那么在投资建设、数据管理、运营服务这几个环节中，您觉得哪个环节合作模式最难突破一些？为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突破的还是运维环节最难突破，因为它存在一些核心的矛盾。比方说技术能力的断层，工业企业的话普遍缺乏电信级的这种网络运维的经验，需要从零组件的这种开始来组建我们的那个专业团队，我觉得这块的话是比较高的，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常常低估复杂度而导致建得起用不起。再比如还有的话一些权责边界模糊，政策要求企业自主管理独立装网，但实际的运维的话其实是需要设备商包括营运商的技术支持的，如果合同的话不写明这些界定的一些故障的一些响应时间啊，包括访问的一些权限，我觉得会容易导致一些推诿的一些现象，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些方面。
1: 政策还对安全保障和试点管理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既要求健全安全管理、安全监测、灾难备份等保障机制，也明确了2年的时间周期、严格的审批评估和退出机制。那么为什么独立专网要把安全要求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设置2年的试点周期，主要是为了验证和探索哪些关键问题？
0: 安全被置于首位的深层次原因的话，主要是生产安全的话直接关联到公共安全，比方说能源、交通等等这些领域的网络中断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物理事故的话会波及面比较大，具体到电网的这种调度指令的话，如果被篡改的话可能会导致区域性停电，包括一些化工厂的设备的失控的话会威胁到周边的一些居民安全，所以这块的话安全要求比较高。第二个方面的话，数据主权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产业的命脉，高端制造企业的工艺参数啊、设备状态啊等等这些技术的话泄露的话会削弱整个产业或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独立装网通过物理隔离包括零信任的这种架构，从实现那个一些安全的一些保障。然后2年试点周期的验证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考虑长期稳定性与成本可持续性的考量，测试独立装网的真实工业环境中的一些年故障率是否能达到要求，并验证运维成本能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里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自主运维能力的边界，然后评估企业能不能够独立处理复杂的那个。那我们讲到很多企业其实对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避免过度依赖外部的这种支持，有2年的时间可以逐渐培养他们的能力。最后一个方面的话主要是考虑那个防护安全的这种有效性，通过模拟的这种攻击啊来验证内生的这种安全机制的实际反应能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政策的深意的话主要是4.7的实质的话是一个风险可控的一个试错窗口，避免企业盲目建设陷入那个安全合规成本反而超过收益的这种困境，就是有可能建得起用不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4点期间来排除或者解决。
1: 好的，非常感谢潘和林先生带来您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冯雅，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的第三级，需要哪些加工设备？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市场有一波拉升，上证目前涨了0.1%，深市涨0.64%，创业板上涨0.71%，北证五零还跌0.93%，三百上涨0.89%，然后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0.99%，科创五零涨了2.19%。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股权变动的公告。中芯国际通过发行股份完成对中芯北方49%股权的收购。
1: 中广天择控股股东计划变更为成发文旅，今天起复牌。
0: 广田集团广田控股所持公司股份日前进行司法拍卖，但因无人出价而流拍。
1: 投资经营方面，奥康国际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今天起停牌。
0: 长电科技计划投资78亿元建设高端先进封测工厂。
1: 云种科技计划投资15亿元建设高性能 MLCC 生产项目。
0: 一组回购方面的公告，国邦医药截至6月24号，公司已累计回购1.07%的公司股份，累计回购金额超过1.3亿元。
1: 上海一众实控人董事长提议3000万到5000万元回购股份。
0: 上海易众哈，
1: 易众，
0: 海尔智家计划注销约7454万股回购股份，并获授权回购 H 股、D 股部分股份。
1: 风险提示方面，龙盘科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0: 市民科技针对 M9 级或以上更高等级的碳氢树脂产品，目前仅处于研发储备阶段，还没有落地量产。
1: 那一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您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今天两市大盘整体仍然呈现一个震荡的格局，但是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经过之前的这种大幅的波动之后，市场的情绪包括市场的这种局部的赚钱效应开始出现回暖和平稳的状态。那我们觉得从指数的变化去看，第一个呢，就是前期市场的这种大幅的波动，那扰动的这种因素从外围来看的话逐渐边际上的递减。第二个呢，就是从盘面上去看，那近期我们关注比较多的这种风格切换的迹象，实际上近期大家讨论比较多。那我个人认为的话，第一点的话就是在半年报的这个时间节点，从风格切换的这种条件上去看的话，短期是很难以实现的。因为在半年半角度去看的话，可能整个半年报的业绩增速比较集中比较强的这种区域还是集中在这种成长和科技方向。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两日科技股大幅震荡之后，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市场修复力度比较强，主要

0: 中的赚钱效应的板块依然是在 围绕 AI 包括半导体方向的这些中报业绩预期确定的品种。所以我觉得首先主线在科技方向的这种地位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进入七月份之后，那确确实实整个市场对于业绩的考量会更加的这种关注。那我觉得在一些低位品种里面的话，实际上也有修复的机会。那比方说在近期我们看偏传统行业里面的话，走势最强的其实是券商板块。那么券商板块无论从中报的业绩还是从目前的估值水平和股价位置去看，那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些中低位品种去值得去关注的。所以整体来讲，那我们觉得市场的这种短期的波动啊，逐渐的这个进入这个尾声阶段，可能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市场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震荡攀升的格局。但是从选股和市场的风格上去看，市场的风格会更加趋于均衡，前期那种相对极端的这种科技抱团的现象会有所缓解。那在中低位品种里面的话，一些中报业绩预期不错的行业啊，也会出现一个这个修复的表现。好的，主持人。
1: 嗯，那在像您说的这个市场如果出现结构性的这种扩围的话，比如像您谈的像券商这种，还有其他的板块吗？券商这个是相当于又有政策又有业绩，同时位置还偏低，那其他板块还有关注吗？
0: 嗯，我觉得其他的板块的话，比方说近期波动比较大的这个有色金属这个方向。那么有色的话，从近几日去看的话，实际上整体板块表现比较差，主要扰动的因素是来源于外围，尤其是美联储这个加息预期的这种增强。那我觉得从加息的角度，美国加息的角度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短期来讲，可能我觉得在今年加息的概率，即使加息也会是在四季度，所以短期的这种扰动和影响在股价上反应和下跌之后，那我觉得进入到七月份，其实整个有色方向的半年报的业绩预期是不错的。那么在本周后续美国的这个相关的就业数据落地之后，那我觉得可能外围美国加息的影响会阶段性的兑现。那进入到七月份，我觉得有色如果这波回调完之后的话，可能半年报里面去角度去看的话，有一些公司会出现修复的表现。
1: 嗯，有色里面能稍微展开一下吗？毕竟黑色金属、工业金属、贵金属、小金属其实还差别还挺大的，像有的小金属也没跟着这一轮这种加息预期去出现调整，在里边您觉得比较稳的能看得长一些的是什么方向呢？
0: 从阶段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定性最强的还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小金属，尤其是 AI 相关的金属，那可能目前仍然是整个有色里面这个资金关注度最高的。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从这个非 AI 或者除了小金属之外，那我们觉得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工业金属的铜、铝，那可能尤其是里面的龙头品种，那么当前的估值水平结合半年报的预期来讲的话，那是具备比较强的安全边际的。那我觉得回调之后，可能在后续的修复或者板块出现轮动的过程当中，同样的话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那大致的排序我觉得是小金属，然后铜铝，最后可能才是贵金属。
1: 嗯，像它这个调整能调整什么多长时间呢？这个有分析和判断吗？或什么时候可以考虑介入呢？
0: 我觉得可能从这个下月初这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外围的这种加息预期的这种在股价上的这种反应。第二个呢，可能本周美国还有一个这个就业的请问服务相关的数据落地。那在这些落地之后，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无论是美股的波动，还是说我们国内相关跟这个加息比较敏感的板块的波动，可能会阶段性的告一段落。那这个时候可能是逐步考虑这个介入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黄渤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0: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9: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主题需要哪些加工设备？针对新兴的半导体封装市场，玻璃基板制造重心是 TGV 技术，也就是在玻璃上打出微米级的深孔，再进行金属化填充，构建 2.5D 和 3D 互联结构。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10: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9: 玻璃基板的加工设备覆盖从精密打孔、研磨到镀膜、清洗等全流程核心环节。那这其中价值量比较大的设备有哪些？需求空间如何展望呢？
10: 在这其中呢，几个环节是价值量设备最大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激光钻孔设备，大家经常把它简称叫 TGV。TGV 成孔呢，它是整个玻璃基板的首要环节，也就是它的技术地位是非常稳固的。那么它已经形成了激光钻孔、还有喷砂和激光诱导深度刻蚀等多种的技术路线。那么这几种路线呢，通常是凭借着这种不同的高深比、还有低损伤和高效率的优势啊，成为不同的这种应用场景。现在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激光诱导的深度刻蚀已经成为了阶段性的主流方案。那么它的这种深宽比呢，可以达到50:1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通孔，它的设备呢也是整体的这种价值的核心啊，可以通过这种加工来实现超高精度。那么第二类呢，主要还是金属化的设备，这里呢我们主要还是简称叫 PVD， 是属于到磁控的建设。金属化设备呢，通常是它承上启下的环节，在绝缘玻璃表面通孔来构建内壁，来进行这种连续的导电层，为后续的这种铜的电镀来铺设通路。那么它现在呢也是技术来看的话，高深宽比的这种 TGV 的孔径内壁覆盖和种子连接持续保持它的这种控制，是它整个行业的这种技术挑战核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电镀填孔的设备，它通常呢是自上而下的填充方式，需要防止填充过程中形成空洞，耗时比较长，成本比较高。目前呢，部分的填充技术的电性能上已经完全接近了全填充，而且呢正在不断优化电镀的时间和成本。那么第四类也是我们最后关注的，就是清洗和检测的设备。通常呢，三维自动工艺检测设备，我们简称 AOI， 它是对整个良品率控制的关键。所以以上四种我们看到是最为核心的，

0: 根据方正证券的报告显示呢 ,TKV 的成孔技术目前呢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的导入阶段，而且随着 AI 算力引领封装的升级，玻璃基板的渗透速度也将显著的加快，从2024年450亿美元预计呢到2030年达到800亿美金。那么在这其中呢，国内的 IC 湿化制品的这种渗透率相对比较低，而未来呢也有望进一步去有更多的这种国产的技术实现应用。主持人，
1: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005552凯盛科技表示呢，正开展芯片封装用 TGV 通孔玻璃技术研发。那您认为公司的产品技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0: 首先呢，在技术进展方面，公司的 TGV 相关技术呢持续攻关，解决了一系列的这种问题，而且呢关键是已经去制备相关的样品，现在呢下游客户正持续开展样品的测试和改进。公司呢背后也是依托中科院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的创新平台，在关键的核心技术领域呢持续保持着非常高的高强度的研发。那么在行业对比方面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国内现在 TGV 呢也是呈现了分化，比如说像霍格这边呢是建成了年产10万平方米的 TGV 的产线，并且实现了小批量的供货，然后呢让这个吉林集团呢争取是在1到2年内完成研发测试，并且实现批量交付。那凯盛这边呢现在是处于研发的攻坚阶段，具备相关的这种产品，并且在和下游客户呢开展产品的测试和改进，所以现在整个在产业端中呢公司还是处在这个重点的攻关期。那么在技术优势方面呢，公司其实是国内唯一覆盖高强玻璃还有极薄的这种薄化以及高精度的后加工这样的全产业链超薄柔性玻璃的生产企业。那么它具备着620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呢是186件，也是依托像中国建材、凯盛集团的战略引领，拥有24个国家和省级的创新平台，所以在技术方面还是非常扎实的。
1: 那有分析认为，如果凯盛科技的 TGV 研发成功，这家公司在大规模量产成本和上游原材料协同上会具备显著的优势，您是不是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0: 的确，这恰好是公司的重要优势。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这种全产业链的这种协同。那么第一方面呢，凯盛刚才我们谈到它是唯一覆盖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全产业化的超薄柔性玻璃的企业，所以呢从高强化玻璃还有极薄的这种薄化以及高精度的后加工都是它整个产业链的优势。那么在 UT 这领域呢已经实现了从原片到后加工的全流程自动化，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能力我们把它复刻到 TGV 领域，而且呢相比于这需要外产的这些企业，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蓝思啊、长信科技啊，这些都是外产企业，那么凯盛呢在原材料方面的确是具备着先天的优势。而且呢从它未来这种整个的这个 UTG 的二期是投产之后呢，实际上它的年产可以达到1700万片每年，那么大规模的布局 TGV 未来量产提供了整个产能的基础和设备的经验。而且呢公司在玻璃的减薄和镀膜技术实际上是非常成熟的，这部分呢在成本端是可以降低 TGV 产线的学习成本。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公司的这种股东其中我们看到实控也是第一大持股，29.28%是中国建材集团。那么中国建材集团它自身呢就是全球最大的建材制造商，在石英砂还有纯碱玻璃等原材料方面呢也是拥有强大的这种资源掌控能力，所以呢背靠央企的这样的股东背景，公司在原料供给的稳定性和谈判的成本方面的确是具备的优势。那么再到技术的细节，比如说公司在高纯度的二氧化硅还有球形的硅粉等等的上游原材料也是有深度的布局，像年产5000吨的这个半导体的二氧化硅的生产线也是启动了带料的试生产，产品呢可以应用于电子级的硅溶胶、电子封装材料和半导体的这种材料。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公司在这个上游材料和未来 TGV 的玻璃板在纯度控制和杂质管理方面的技术协同和这个物料的基础。

那么从未来来看呢，其实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主要就是和时间赛跑。因为现在呢，技术验证周期通常是1到2年，所以从样品测试到批量供货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客户验证流程。还有呢，就是 GCV 的这种风控玻璃

0: 海盛也是要和这个时间赛跑去进一步加快产业化的进度，这样呢才能把以上两个重要的优势在未来的这个竞争中体现在产品和业绩上。主持人，
1: 公司目前有两大业务板块，显示材料和应用材料。2025年公司显示材料营收占比78.67%，同比增长31.4%。这块业务呢，主要包括柔性可折叠玻璃 UTG， 超薄电子玻璃，还有显示触控一体化模组等等。这个板块的产品都有哪些看点呢？
0: 刚才我们提到过 UTG 这个词，其实呢，它也是公司重要的增长的核心引擎。公司呢研发的30微米超薄的柔性玻璃 UTG 已经成为头部客户，尤其是折叠这种柔性的手机带板的核心供应商。那么2024年呢，在整个的这个行业也是比较提前进行了布局，完成了 UTG 的一次性的成型项目点火。新的产品呢，也是从这个 UTG 出发，实现了冷度的 ITU 产品，通过航天钙钛矿的客户验证。那么在场景中呢，它已经应用到了像折叠屏的手机，比如说华为的 Mate 系列中就使用了这个30微米的 UTG 玻璃作为底材的材料，和这个非牛顿流体材料形成了叠层。那么它的优势呢，就是抗冲击性提高了30%。那在车载显示方面呢 ，UTG 也成为了这种红旗国雅轿车首款14.2英寸重要的这种显示屏的提供商。那么在商业航天领域呢 ，UTG 玻璃有望成为柔性的太阳翼方案中重要的封装材料。如果未来这个卫星发射达到了10000颗的体量的话，那么 UTG 玻璃的高峰年需求可能达到300万屏。那么这部分的未来的潜在需求可能是远超折叠手机屏30万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10倍的这种未来的弹性空间。同时呢，在新兴领域，公司也积极向 AI 眼镜、还有屏幕的这种定向发声以及柔性太阳能电池等前沿领域深度的去探索和挖掘。那么从产能布局来看呢，在今年4月投产2G之后，那么叠加一体产能就达到了1700万片。公司呢也正在形成一体化的成型技术，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关注到公司核心的自有知识产权的瀑布流法，可以一次性的生产这种30到100微米的 TG UTG 的这种玻璃原片。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它的超薄玻璃仍然还处在技术领先。那么蚌埠的中显呢，是国内目前这种浮法超薄玻璃的这种工业化批量稳定生产的核心企业，而且呢也获得了这个中国工业大奖。同时呢，龙海玻璃也是超薄玻璃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所以从公司在技术和量产方面，其实都是行业中的翘楚。那么公司的应用领域中一方面就是钢化玻璃的保护膜，还有盖板玻璃以及 ITO 的导电玻璃领域，这些呢也都是公司在这方面的核心。那么显示触控一体化模组呢，也是成为比较成熟的公司的业务基本盘。比如说公司的深圳国显，公司是持股75.6%，那么它在2024年的这个2025年的收入呢都是比较亮眼的。同时呢，公司在自身来看呢，其实也是坚持着走出去加大客户的战略，所以像平板还有这个笔电等传统的业务呢也是稳中有进，包括加深和 LG 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还有车载业务呢，量产47个这个车型号，也新增了31个项目的这种定点项目。同时呢，在剪薄业务呢也是进入了三星的供应链，实现了整个的生产线产品认证，而且呢处于批量交付的前期状态。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体方面呢，实际上公司还是具备着这样的一个核心优势，而且从2025年的这个收入方面还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业绩。那么2026年的一季报中呢，营收同比增长15.7%，其中主要也是显示材料来贡献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公司以上几个业务的发展还是非常稳健的。主持人，
1: 分析认为 UTG 玻璃有望成为柔性太阳翼方案当中的重要封装材料，而公司这个柔性可折叠玻璃 UTG 已经实现产品交付，并且有一定的业绩贡献，怎么看这个产品未来的市场空间呢？
0: 的确，首先我们算一下市场空间的需求。根据国金证券的研报显示呢，如果未来高峰每年发射10000颗卫星的话，那么对应的这个 UTG 的玻璃

0: 公美元的需求是300万平。相比之下呢，我们看到24年全球折叠手机的出货量是1530万台，按照每台0.02平测算的话，那么它对应的 UTG 的需求是36.6万平。所以一旦这么商业航线进入了爆发期的话，它实际上是传统的折叠手机10倍的这种市场需求的增量。那么首先呢，这种适配在技术适配上 ，UTG 它需要具备的耐磨、高强度、可弯折、回弹性好这些特征，而恰恰这些特征也非常适合柔性太阳翼的工装需求。那么柔性太阳翼呢，它需要在发射的时候折叠，在轨道的时候呢展开，同时呢对材料的柔韧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 UTG 30到70毫米的这种厚度，以它优异的机械性能，成为了这个赛道中理想的选择。那这里边呢，公司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先发优势，比如说公司24年开始布局商业航天，并且已经通过了航天钙钛矿的客户认证。那么新发的产品呢，也是冷度的 ITO 产品，通过了航天钙钛矿客户的验证。那么这里边呢，整个的这个行业之内，其实我们看到公司还是具备着一切的一定的这种稀缺性。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了公司是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这种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全覆盖的产业链的企业，同时呢，对于公司自身来说，其实也具备 UTG 原片生产能力，而且公司在这部分的主要的客户，像美国的康宁、德国的肖特和日本的这个 NEG 海外厂商，这些都是凯盛在这方面具备着生产能力。那么同时呢，在折叠手机方面，仍然还是公司的基本盘。根据 IDC 的三方数据显示呢，华为在折叠屏领域的这个占比是从23年的35%提升到25年上半年的75%，而华为 Mate XTS 的三折叠屏其实就是使用了公司30毫米的 UTG 玻璃。那么这样也意味着UTG 在高端折叠屏手机中渗透率是不断提升的，而公司呢作为头部的这种客户的这种终端，其实也享受到了整个行业增长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优势。同时呢，在技术迭代方面， UTG 呢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这个 GPI， 成为了主流的柔性钙板材料。因为它的透光性更好，硬度更高，触感更好，所以说呢，未来不断向这个不等厚的这个 UFG 新技术，还有大尺寸的这个 UTG 研发，也都是公司在未来进一步市场攻关的核心。那么从短期的市场空间来看呢，其实1到2年里面，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折叠屏手机的进一步的渗透。25到26年，根据三方机构的测算，仍然折叠屏手机有望保持30%以上的增速。那么在1到2年内，商业航天处于早期的验证阶段，还是属于潜力的这种阶段。那么在3到5年的阶段，其实像很多的卖方分析师也更加期待在商业航天领域进入了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折叠屏手机它的渗透率可能进一步提升。这部分提升主要来自于从中高端向中低端市场这样的一个下沉。此外呢，像 AI 眼镜等等，也可能会成为新兴开始贡献销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环节。所以我们看到公司在短期的基本盘的稳定增长和中期还是具备着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弹性空间。主持人，
1: 25年公司应用材料板块营收占比19.37%，同比下滑了2.16%。公司应用材料产品呢，主要围绕锆、硅、钛三种元素展开。这个板块的产品有哪些看点呢？
0: 锆这方面呢，还是公司的传统优势领域，而且呢，不断向高端的应用在进行转型。在转型中呢，主要还是向新能源领域，比如说纳米氧化锆稳定提供给电池的3元正极的材料头部客户。那么销量呢也还是保持稳定，还有呢氧化锆也是在先进陶瓷中是重要应用场景，加快了这种高级的色釉料和先进的这种陶瓷的领域。那么汽车领域中呢，电容氧化锆也是进入了这种刹车片重要的供应体系，而这种泡沫陶瓷的过滤器也是氧化锆的应用量实现了3倍。那么在氢能领域之中呢，纳米氧化锆也是在新能源电池氢能行业中有出货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潜力，所以整个我们看到这部分还是以产业的升级为核心。那么硅系列呢，更多的还是高纯石英砂的突破，像高纯度的二氧化硅，那么它实现了这种人工制备高纯度的技术，就应用于电池级的硅溶胶，还有电子工装材料以及半导体

0: 续然的电话线路有些问题，再调整一下。
1: 哎，好的，
0: 好，继续。
1: 那么年产千吨的二氧化硅呢，也是在2024年来进行生产，然后2025年完成了试生产。那么它的纯度呢，可以达到6N到7N。6N 呢，我们这个 N 通常是代表九，6N 呢就是九个九，也就是99.9999%啊，小数点后4个9这样的一个纯度。而7N 呢，就是小数点后5个9的纯度。那么也是在这个国外高品质的、高纯度的二氧化硅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中啊，实现了我们这个国产试营下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那么此外呢，像公司的这种球形的微微本啊，也是在这个2400这个 TA 项目完成了建设投产，6000 TA 的厂房呢也完成了验收。那么这部分呢，也是公司产销两旺。同时呢，在钛材料中啊，也是具备着像从传统陶瓷向耐火材料啊，这个包括这个未来的像新兴战略中电子信息、新能源、光伏半导体这些高端行业，那么精密化、高附加值来进行升级。那么其他方面呢，像稀土抛光粉也是在2025年同比增长了23%。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公司在这些材料端方面，还是保持着一个不断向上升级的过程。那么在这其中呢，主要还是体现出公司在未来对整个未来科技的布局。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旭然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医药板块估值修复的底层逻辑。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日医药板块估值修复行情持续演绎，创新药赛道更是出现显著的反弹。在市场风格从极致科技主线逐渐再平衡的背景之下呢，医药板块的企稳回升并非短期情绪驱动，而是政策拐点确认、基本面业绩双增、资金面低配还有产业资本回购四重逻辑共振的结果。我们分别来看哈，估值层面呢，目前医药板块已经处于历史极值的区间。截至6月24号，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滚动市盈率是30.47倍，市净率是2.36倍，市盈率在过去一年的分位数仅为5.39%，这意味着当前估值低于过去一年94%的时间了。细分赛道的低估特征更为显著，中药板块的滚动市盈率大约是22.2倍，生物制品板块呢大约是38.3倍，都处于近五年0%分位的历史极值，估值泡沫已充分的出清。而在仓位上呢，公募基金对于医药板块的配置同样处于历史低位，全市场医药生物持仓的比例从2023年的10.64%持续的降到了2025年的8.03%。剔除医药主题基金与指数基金之后呢，配置比例更是降到了大约3%。这种低估值叠加低仓位的双重底部，为后续估值修复预留了充足的向上弹性空间。基本面的业绩拐点是估值修复最核心的底气。有机构分析认为，2025年医药全板块营收同比下降0.56%，降幅较前三个季度明显收窄。2026年一季度呢，全板块营收同比增长2.16%，收入端正式迎来了修复。那利润端呢，同步回暖。2025年全板块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18.91%，2026年一季度呢，转为同比增长2.69%，实现营收与利润双修复。科创板、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一季度，119家公司合计营收327.14亿元，同比增长了15.21%，净利润31.41亿元，同比大增了109.26%。细分赛道当中，创新药依托商业化放量与商务授权合作收益实现了高速增长。CXO 也就是医药研发生产外包服务这个板块呢，订单持续回暖。药明康德、康龙化成等龙头在手的与新签的订单都实现了两位数乃至数倍的增长，产业景气度回升信号明确，政策环境的边际转向呢，也是打破估值压制的关键。行业政策重心已经从单纯的控费转向了支持创新。2025年集采优化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呢，生物医药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药监局审评审批提速，医保目录向真创新倾斜。多层次支付体系逐步

0: 构建，政策暖风持续释放，那行业长期发展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了。资金层面呢，产业资本与长线资金同步布局，形成底部共识。2026年初至今，已经有92家医药企业发布回购预案，拟总回购规模是69至114亿元。五月单月13家药企业推出回购计划，拟回购上限是34.9亿元，占全市场当月回购总额的近 40%。医药已经成为全市场第一回购赛道了。叠加27家企业重要股东增持，产业资本用真金白银在印证板块的底部价值。与此同时呢，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长线资金二季度也重点加仓了医药。14只或增持个股中有7只是医药生物行业，逆势布局的信号也比较清晰。那机构认为呢，从投资主线上来看，创新药与 CXO 是引领估值修复的双核心。创新药作为行业增量核心，一季度的业绩加速增长， BD 出海与商业化放量是核心看点。 CXO 是受益于全球投融资复苏与新分子业务增量，订单拐点已经出现了，悲观预期有望持续的修复。此外，医疗器械板块估值低，筹码结构干净，叠加设备更新政策的催化，也具备了困境反转的结构性机会。当然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仍需要警惕集采政策的超预期、临床研发的失败、海外地缘的波动，还有降息节奏放缓等潜在的风险。判断修复的持续性，可以重点跟踪机构持仓的回升、重磅 BD 与临床数据的落地、全球投融资回暖这三大信号。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

0: 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 深度，
2: 深度，
1: 深度，
3: 高度，
1: 高度，
3: 高度，
1: 透明度，
3: 透明度，
1: 透明度，
3: 财经态度。
4: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我们继续来关注链博会的最新消息。在本届链博会上，我们看到非常多耳熟能详的跨国企业集中亮相，有的企业携手近百家中国本土的供应商参展，呈现产业链互联互通、协同共生、价值共创的生态。在这些企业中，不仅有老朋友，也有新面孔。此外，还有超过100家中外企业作为连续4届参展的全勤生继续参展。本届链博会上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也提到，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正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具体有几大因素，首先是能源基础设施作用凸显，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二是多边贸易体制在压力下展现出较强韧性，全球超80%货物贸易仍然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三是全球供应链呈现数字化加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趋势。四是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帮助更多发展中经济体、中小微企业加快融入全球供应链。
5: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4: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链通全球，志向未来。老友新朋全勤生，链链相聚，碰撞出合作新火花。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主任潘源源。您好，潘主任。
6: 主持人好。
4: 这次链博会上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指出，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正在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您怎么分析这样的观点？您比较关注哪些支撑因素？
6: 谢谢。全球供应链我个人认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对于供应链的贡献率是在上升。中国供应链的特点能够更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全球供应链的特征。那么回到您的问题哈，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趋势，我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这个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贸易、资金流动、全球的投资都认为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分工，提高生产的效率。那么也是供应链在全球布局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最近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转向。那么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投资还是贸易，这个保护主义还是这个出现的频率还是比以往要增多的。那么大家会对于这个全球化会有一个质疑，说是不是还在更好的发展。那么我想我们中国的经济，我们的链博会其实都已经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不管全球形势怎么变化，我们的发展战略是不变的。就我们作为一个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包括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益于国际的生产网络，镶入全球的产业链。那么现在我们的经济规模达到了比较大的体量，我们也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把我们的稳定性向全球输出。那我想这个就是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供应链。您提到的支撑因素呢，报告里头我觉得总结的也比较全面啊，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个我们在国内在做，在国际上也是我们希望是有这么一个步骤。那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经济投资贸易的频繁的交流，然后技术的创新合作，以及金融体系，这几点我想都是我们在构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都会去看重的因素。
4: 嗯， 那我们看到呢，报告里还提到了全球供应链。

0: 呈现绿色化加数字化加绿色化双化协同的发展趋势。那么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1: 为回答您的问题，我自己总结就是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呢，它有两条线，一条主线一条辅线。那主线可能是中美的竞争，辅线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这个包括体现在数字和绿色两方面。那我下面分开来讲。数字它是，如果咱们从生产端来讲，企业生产传统上你要用各种要素，这个土地啊、劳动力啊、资金，但是数字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它其实已经是跟其他的要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企业来讲，你去获取信息、获取数据、分析、使用、提供、组合、去预测，已经是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企业在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对它的经济实力也非常重要。那么在数字领域，中美都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也有比较大批的有独特优势的企业。那么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企业的一个赋能升级，还是数字企业本身的作为一个产品的提供，都会非常的显著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就是数字。那么绿色也有类似的情况。那绿色技术其实传统上我们会认为这个环境资源的一个要求会是一个对生产的成本的增加啊，就会需要付出更多的资金去把达到的一个要求。但是我刚才提到咱们中国的特征，咱们中国企业是成功的把绿色也作为了一个可以说是要素之一，就是作为企业的竞争的一个优势。所以其实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领域中美也会有比较多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和可能性。所以这个两个方面他们都能够去突破生产这个资源的约束，去给企业发展，去给产业升级，国家的增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就是您刚才问到的这个趋势的优势。那经济增长它需要不同的新的动力啊，是这样。
0: 那么报告中呢也提到，从全球视角看，2025年全球的供应链韧性处于缓慢恢复阶段，因此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成为参展企业和与会嘉宾的共同呼声。那么您认为要从哪些方面去强化保障，我们的链博会能在其中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
1: 对，您的问题提到这个韧性这个概念哈，我自己认为呢，它会区分不同层次，它有国家的产业链韧性，也有行业的。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更聚焦国家层面。那我也同样从中国角度来讲，因为中国是个大国，那么我们首先是需要满足国内的基本的生活和生产的需求。所以中国产业的韧性，我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维度。首先，我们的储备原料生产会有比较强的抗冲击能力，这个是产业韧性的一个基础。这个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从国外的一些能源进口、大宗商品的进口，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多元化，这是也是您提到的去强化保障的一个方面。那韧性的第二个维度呢，可能是完整度，就这个大家肯定也很熟悉，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部门的国家，门类的国家。因为对于中等或者小型经济体来讲，它可能有一些比较有竞争力的产业，它可以支撑这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经济体来讲，它的对完整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没有办法说一个或者是几个行业就能够让这个国家持续的去增长。所以我想我们的产业韧性还包括一个完整度的问题，还有刚才提到的多元化。那么我们也看到数据来讲，以消费为例吧，咱们的肉类和水果的进口，可能前7到8个国家其实占比，从国外进口的占比就已经占到了70或80%。所以这个从这个供给也好，消费也好，这个韧性也好，它我们也需要去更多的多元化。那么这也是韧性的一个维度。我想第四个维度就是我们需要在成熟的产业链的一些行业里头占据比较高的一个中心度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自主发展权的一个要求，包括对一些关键行业关键节点的掌控力，

0: 这个我相信都是产业韧性的不同的评价方面。我想链博会也是努力的从提供你的保障完整多元化，然后去话语权这几方面都是在强化保障。
1: 这是咱们对于这次链博会上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做的简要的分析。那么在这次链博会上呢，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有些国际的快餐企业启动了土豆供应链上游种植端的试点项目。那么在这个案例里呢，企业是从参展商变成了共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采购的合作方，让链内协作变成了跨链合作。从链内协作到跨链合作，能够从哪些维度来实质性的提升全球供应链整体的抗风险韧性？
0: 您这个问题它其实会更加聚焦到某一行业或者是某一个企业的韧性，跟之前说的国家的韧性它是两个角度哈。我想对一个企业来讲，它会需要获得上下游的原料供给、半成品这个持续的获得，然后更进一步的呢，它也会希望去提升自己在行业里的话语权，每个企业都会去这么做。那么当一个企业具有了比较高的优势之后，他对他这个优势去怎么利用，是去获取更多的利润，还是把他的这个综合的能力去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我想这是一个企业的选择。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就的这个参与全球产业链也是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就我举几个咱们对外投资的企业来讲哈，我自己去拜访过咱们在海外投资的不同的类型的企业，有一些他会在当地建立上下游的供应商，所以跟当地的经济有一个密切的联系，也有供应链的供给。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跟当地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国企在海外，他也会参与一些跟他的行业有关的一些经营。那么这个也都是会去提升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密切程度。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利益的网织的越密，然后经济关系越紧密，可能政治地缘政治的空间可能会相对会更少一点，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经济的关系会相对理性和平稳一些，那么政治的关系会相对有些波动。我们是期待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都是朝着一个平稳的方向去发展。
1: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引资层面来看一下，链博会对于咱们国家持续的吸引外资，推动外资从在华投资向在华深耕转型，起到了哪些关键作用？
0: 我们引资大概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也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数量。就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流量是4万亿美元，那么这个在全球是排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外资企业一直是在充分的去对接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去融入中国的经济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对于未来链博会的促进，那么我想有几个特点，就是也是跟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趋势是有关的。一个是我们的服务业的投资会增长更加迅速，那么服务业是可以去外资去赋能我们的制造业，然后利用它的品牌优势会有一些外资也期待在中国市场获得的机会，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链博会邀请的有大型的龙头企业，有一些品牌公司，也会有很多的大量的中小型的外资企业，那么它会去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我们也提到中国市场，因为它大，它是要我们更不是说一条链或者是一个产品，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个生态、一个场景，以及这个外资企业更多的本土化，去了解中国消费市场的需求，去针对中国的一些研发，然后去助力它自己的增长。我想呢，链博会在这个方面都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1: 那最后咱们做一点展望，您觉得后续链博会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继续升级，更好的服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0: 我想链博会首先它是去在整体上它是要促进更多更稳定的投资、贸易、资金的交流，还有技术人员的往来，这个都是它持续好几届都是实现了的效果。第二个，我想链博会也会去倡导和提倡更多去适应全球经济新情况的一个新的治理模式，或者大家会看到一些这个全球的规则。那么刚才这个您也提到相关的内容，以及 这个面对现在有一些这个国际生产区域化呀，这个近岸化，那么我想我们中国还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是去以经济为这个首要的这个考虑的因素，我们去以这个合作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底色，所以啊，联博会在这三方面其实都会持续的去升级。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潘媛媛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能帮国产芯片换道超车吗？13:00财经态度，二季度长前调仓明显，哪些行业成了香饽饽？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有一种快乐就是听着优美的歌声，看着指数慢慢上涨，
0: 想着加什么菜是吗？
1: 来看一下啊，上证目前涨了0.46%，深市涨了1.17%，然后创业板涨了1.28%，北证五零目前还跌11个点，跌0.89%，三百涨了1.48%，中证2000目前是跌了1.13%，上证五零涨了1.56%，科创五零涨了4.01%。
0: 券商是再次有所异动啊，目前是涨幅榜的首位，然后是建材、半导体、航空、机场、电脑硬件和保险，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互联网、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林木燃气和海运。
1: 对，红盘家数1268家，平盘94家，下跌是4164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3479亿。
0: 还有10分钟才结束上午的交易呢哈，已经是23000以上了。
1: 对，
0: 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70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操作利率1.4%。
1: 记者今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与金融创新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
1: 昨天由文旅部、外交部等联合主办的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

0: 旅游贸易促进活动文通四海专题在北京举行，活动涵盖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通过现场展示推介、洽谈对接，为文旅出海企业提供合作机遇。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锚定率：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能帮国产芯片换道超车吗？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锚定率能够帮我们的 AI 算力芯片在不用最先进制程的情况下提升竞争力吗？具体会怎么帮？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投资者关心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4: 过去啊，提高芯片的效率啊，它主要是通过增加晶体管的数量来实现。在单位面积的芯片上面的晶体管的数量啊，每隔18到24个月，它会翻一倍，实现这种性能的翻倍，还有价格减半啊。那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叫摩尔定律。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种制程啊，到了这个3纳米，再往前面走呢，就会容易发生一种叫做量子隧穿的效应啊，会导致漏电、发热、功效失控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还面临着投资成本的大幅上升，迭代效应是放缓的。这5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性能啊，2到3年才能翻倍啊，甚至更久。总体来看，摩尔定律这条路已经比较难走下去了。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其实是在转向系统级的一个优化，也就是说，通过在电子元器件啊、电路、芯片、系统整个的全层级的压缩信号延迟，来实现时间上的微缩啊，也就是最近大家说的锚定率的一个思路。那具体来看，锚定率它的落地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路径啊。第一个，逻辑折叠，那也就是把芯片内部的这个电路啊进行一个垂直上堆叠。那第二个点呢，通过这种 chiplet 和 3D 的先进封装，把多颗不同工艺的小的芯片给它粘在一块儿，通过这种零散的成熟制程的芯片给它拼装成高性能的算力芯片。第三个呢，通过多颗的这个芯片啊去共用内存，解决现在 AI 芯片浪费算力的这种痛点。通过集群优化，可以有效的提升算力，追上高端制程的相关的一个竞品。
3: 您刚才也提到了，以后呢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优化啊。那我们也知道，锚定律呢，它是强调从系统级而不是从芯片级去提升性能。那么就未来我们这个算力竞争的胜负手，会不会从原来的谁制程更先进转向以后的谁的系统架构更优化？
4: 对整个行业发展来看，我觉得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啊。首先第一个，整个行业的价值啊，它可能会重新的分配。从未来来看呢，我们觉得会加强像先进封装、包括高速互联、散热啊、系统软件等这些产业链的一个行业地位。从 AI 算力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量浪费在数据搬运的过程，未来呢也会得到一逐步的改善。所以整个系统优化带来的性能的提升啊，我们认为它会大于这种单颗芯片制程的升级。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打破先进制程的这种垄断。随着锚定率的这个发现，国内的芯片暂时呢就不用再死磕制程，可以通过像系统集成补齐性能，可以更好的盘活我们国内现在大量的这种成熟的晶圆产能啊。那未来呢就可以有效的去补充 AI 的算力。
3: 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啊，未来2到3年，我国呢有望在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领域，可能会实现一个快速的追赶，甚至呢可能会在局部呢会有反超的这个情况。对于这种观点，您认同吗？
4: 在未来2、3年，如果是看单颗的尖端的芯片啊，我们和海外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但是呢，确实我们如果通过这种多卡的AI 算力集群啊，它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快速追赶。具体来说呢，国内呢主要会依靠以下这些支撑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从技术层面上来看，通过现有的成熟工艺的芯片，再加上一个 3D 的堆叠，包括高速的光互联，国产多卡的芯片集群呢，不用各种高端的 GPU 啊，也可以实现稳定的商用，解决了之前单卡芯片性能不足的这个瓶颈。第二个呢，从产业链配套角度上看 那么国内现在从芯片啊 PCB 啊液冷啊光模块啊到服务器啊，实际上都可以实现全产业链的本土化，生产和建厂的交付速度呢会比海外的品牌会更快一些。所以呢国内的算力基建啊，从未来来看呢其实是有望持续的一个加码。那第三个呢，我们还

0: 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成本和本土化的一个优势。从整个的国产集权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来看呢，它会比进口 GPU 的这个集权低20%到40%左右吧。未来呢，像国内的包括政务啊、金融啊、工业这些 AI， 出于数据安全的这种考量，大概率会批量的使用或者说替代进口的算力啊。那所以未来是国产算力落地最大的一个基本盘。所以总的来说，随着通用 AI 大模型以及我们国内的这种训练系统的这个优化，未来呢，我们可以预期啊，国产的芯片算力集权，它在未来2-3年啊，有望实现大规模的商业落地。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台斌。你好，台斌。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看趋势？
3: 趋势看涨，就是最近的 A 股市场呢，现在主板市场的上证指数、双创指数现在都继续的看继续上涨走势，这很明确的一个观点，而且走势呢其实也是这么走的，所以我们就顺势而为吧，就继续看涨为主。
2: 那策略上呢，选什么方向呢？
3: 方向两条腿走路，金融之中券商，然后科技之中就金融加科技，科技之中就是以自主可控的芯片半导体，然后呢就是科技之中的算力硬件，以 PCB 和 CPO 等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加上证券为当下市场我们的主要的策略，其他的话可能为辅吧，主要以这两个为主。这是当下市场的资金，其实选择就在这个地方，大概的思路就这样。
2: 科技以外只能看券商吗？还有其他能看的吗？
3: 其他的科技以外，其他的基本上机会不大。如果说要有的话呢，可能创新药 CXO 这样的，可能他们有做底的这种走势，但是我认为还可以晚一步再看他们，把当下看得清楚的先做了再说。这是从实战的角度，我们就按这个思路来去做一下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观点。
2: 科技里边除了您说的 PCB、CPO 芯片的这个方向，有位置相对低一点的方向吗？
3: 相对低一点的科技之中
2: 没有
3: 低的方向，确实不是太多，基本上都是偏高位的。但是是这样的，位置是偏高位的，它现在资金都在这个方向，也挺拥挤的。那我们呢，可以先从短线的角度去做个入场，然后呢，给自己设一个区间，能接受的一个区间。如果它能够继续的上行，资金推动多，它可能还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因为今年是科技牛市，这个大家的共识是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出现大的一个踩踏事件，所以大概率推动着震荡上行。
2: 好的，谢谢台斌。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125点，上涨14个点，涨幅0.36%，成交是10995亿元。深市16285点，上涨234个点，涨幅1.46%，成交13232亿元。北证501283点，下跌12个点，跌幅0.99%，成交是163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24390亿元，比昨天上午的这个21000是有一定的放量。沪深300上涨了1.61%，创业板上涨了2.01%，中证500上涨0.75%，中证2000下跌1.23%，上证50上涨1.41%，科创50上涨4.18%。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券商、电脑硬件、半导体、建材、航空，然后机场和通信设备。跌幅靠前的是贵金属、互联网、石油天然气、化肥农药、林木燃气和教育。
0: 个股方面，有1155家上涨，74家平盘，还有429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21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有356家。
1: 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有87家，然后涨幅超过5%数，半天一共有250多家。
0: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呢，可以跟我们互动，同时也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可以来参与互动，提出您的问题。询问个股呢，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来听听他的观察。你好，云龙。
2: 你好。
0: 上周咱们连线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科技股的行情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这个传统蓝筹的品种呢，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观察，因为可能也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如果说进行这种大家的这种调仓换股的这种情况呢，您又不是特别的建议哈。那当下您对这个过了一周之后的这个市场有怎样的一个判断呢？
2: 这周呢，整个市场也发生了一点这个变化，其实从上周开始就已经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指数在这个位置的话，向下调整的压力跟向下调整的这个风险其实不是特别的大。当然它会有波动。会有分化，这个分化我们其实已经说过多次了，就是那种 K 型的走势，短时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但是呢，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我们就可以总结成低位的一些金融的相关的品种啊，开始慢慢的走出了它的这个韧性了。这里面一个是证券，一个是像保险这样的品种，反弹的幅度啊，以及反弹的这个持续性的话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证券。证券的话，从最低点的6月10号左右到现在，整体反弹幅度已经比较大了，而且呈现出来了比较好的上涨的延续性以及它的这种强度。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啊。这种现象的话，就给市场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可能能够看到，在不经历科技股持续回调的情况之下，而看到一些低位蓝筹的个股的它的补涨，或者是它的持续的这种估值的修复。所以呢，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一下了。就是从目前来看啊，像证券啊、保险啊之类的这样的指数，它的持续性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说未来它能够继续走强，那么我们可能是能够关注他们未来的反弹的持续性，以及带来一个新的风格和这个可能性。一个是证券，一个是保险，另外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一些低位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就是我们上周所说的嘛，一些现在它不管不顾的估值直接向下杀的这样的情况。

这几天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了，虽然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但是呢整体来看逐渐企稳，或者逐渐它找到了一个锚，就是它的一个参考标准，或者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呢相对来说会更缓解一些。那如果说市场能够像我们所希望的一样，在这个位置能够呈现出来，科技它继续走强，虽然说还是非常少的一些品种真正走强，但是呢蓝筹的一些相关的品种的话慢慢的去走出一个比较好的行情的话，那未来整个市场的这种平衡性啊，或者整个市场的这种均衡性，我们就可以去期待了。那么我们上周所说的，你就是一些低位的个股是不是要去卖掉之后我们去追科技，那我觉得大家也就有一个更明确的答案了，就是其实没有必要。而且很多的投资者呢，他之所以持有的是一些这个低位的个股啊，或者持有的一些蓝筹的个股，其实本质上来说他的风险偏好他就不太愿意去持有高位的这种科技类个股，他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他也无法去接受，即便他现在很无奈的被市场的这个上涨或者被市场的异化所引导去持有或者去往科技方面去转的话，它实际上它也很难坚持，会很难持有，很难持续去持有这样的科技的品种，因为它整个估值逻辑啊，以及整个上涨的，特别到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整个上涨的这个逻辑它是很难从内心去接受的，所以呢还不如说我在这个位置去拿一拿。特别是你像我们刚刚讲了证券保险这样的品种，那么还有一类品种呢是像医药这样的品种，医药品种的话前几天有过单日全线上涨的这样的情况，大概是周一还是周二的时候，指数就是板块指数涨幅前十里面大概有6到7个都是跟医药相关的这样的品种，当然它持续性不是很强，因为很快就出现了连续调整的或者集体调整的这个情况了。但是呢这个现象呢其实我们是我们之前所预料到的，就是它会有修复性的反弹，虽然说不是连续大幅的，就是修复性反弹，但是呢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配置啊和整个市场的配置的这个资金的选择的话，它就会更多元或者可以更有平衡性。所以呢未来这一类的品种，如果说我们在盘中看到了它的这个反弹的话，我们当然不是说立马你看到反弹之后立马就去买，因为它可能今天反弹之后，今天比如说今天指数涨了2%、3%，甚至涨4%，第二天的话就会重新回去，或甚至回一半，甚至说更大幅度的这个回调。但是呢，它其实代表了一个趋势或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市场的资金，这些资金的话，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哪儿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些增量的资金。那么这些增量资金的话，它面对着目前位置非常高、估值非常夸张的这个科技的个股，他可能也不太愿意说我全仓的去买这种科技的个股。那他从综合就是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主动的去看一些位置没那么高的，甚至位置比较低的这样的品种。我们总结下来，其实它无非就是一个就是叫做否极泰来，或者是一个重新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只不过它不是那么快，它也不像科技股走的那么极端，所以呢我们给他点时间，然后呢让他慢慢的形成这样的企稳的态势，或者逐渐展开上涨的这个态势。那我们还是要拿像证券保险这样的来去举例，比如说两周之前我们看到了保险有个一两个阳线，就是证券有个一两个阳线，但是呢很少有人能够期待说它能够连续出现比较大幅的反弹，因为现在的话反弹幅度已经超过10%以上了，甚至说接近15%的这个反弹的幅度了。那我觉得证券能走出来的话，其他的一些板块是不是也能够走出来，这是一个期待或者这是一种可能性，那我们去关注一下。所以呢站在当前这个位置，特别是现在是6月25号，马上到了6月底这个年终的这个时点了，上半年非常极端的这种只是看很少的一部分的这样的品种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是不是能够持续到下半年，我觉得会有一些转变，或者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所以呢我对于当前市场的这个观点的话，其实跟上周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甚至是说这周的整体走势的话，其实印证了上周的一个判断，就是如果说有些投资者还是在一些低位的蓝筹的低

值的这样的品种里面，虽然说你股价走得很弱，那么这个时候继续坚守或者继续持有，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择。同时呢，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现在不同类型的这些个股，因为它会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就是哪些是先企稳的，或者哪些是这个后企稳的，会去关注一下。

0: 配置型的资金啊，或者是中长线的这种资金啊，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什么呢？我觉得看一类品种会更好一些。刚我们之前讲了，像金融这样的品种，这个我们一定要看。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更要看的话，看一类品种，就是看，像有色金属这样的这个品种，他们是怎么走的？有色金属里面之前也有反弹，但是呢，这个反弹持续性不是特别的强。这不是说他们，不是说他们没有价值，也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反弹，它是应该反弹的。但是呢，一个是它体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另外一个的话，它之前反弹的最核心的就是大家最愿意去参与的，其实是一些小金属，一些能源金属啊，或者是跟 AI 科技直接相关的这样的这个品种，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题材炒作。那你去看一下这种基本金属啊，铜铝，这样的这个基本金属，他们的整体走势如果说能够体现出来了反弹的这个持续性啊和一致性的话，那其实就代表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所谓的配置型的资金或者一些增量的这种体量相对比较大的资金的话，他们对于市场的定价权呀和对于市场节奏的这种影响啊，逐渐的体现出来了。那这点的话是未来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当然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啊，这个讲的稍微有点早，我们可能未来需要去关注一下，特别是跨入到了这个七月份之后，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动作，或者有这方面的这个趋势，这点是未来我们应该重点继续关注的。目前没有特别明确的倾向和特别的这个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话，这个方向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那除了这个主板之外的话，你看现在双创的这些指数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足够的一个看点的，一些板块强者恒强，一些板块继续形成反弹，再继续保持着一个就是创新高走强的这种动作。有些投资者是担心他们会出现特别大幅的调整，这个呢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担心。虽然说现在其实没有太多，从理性上角度来看的话，没有太多说我这个时候可以去买的或者可以去给你们配置的这个品种，但是呢强者恒强的这个逻辑现在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再演绎一段时间的。所以呢，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持有这些细分的这些品种，特别是现在涨得比较好的这些品种的话，那投资者继续持有我觉得问题不大，只要不出现特别大的破位的这个调整，应该还是能够延续的。但是呢，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再去做加仓或者再去做开仓的话，是不是还能再去买，我觉得大家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个位置很多的投资者再去买的时候，他有可能是冲着他的股价上涨去买的。当然这句话讲的其实比较简单，那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这里面的很多的个股上涨的逻辑不是产业逻辑，也不是整个市场的这种逻辑，它更多的是资金驱动的这个逻辑。而这种资金驱动的逻辑的话，我们传导到最终投资者的交易决策里面的话，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它涨了所以我要买它，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一波买的或最新一波买的投资者的话，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它其实没有很多的回旋的空间，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或者有个调整的话，投资者就会出现错误的决策。所以呢，如果说你非要去参与，那控制一下仓位，就不要大仓位去进行参与。如果说已经在里面的话，那就享受它的后面的这个持续上涨就可以了。所以就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个股问题哈，在当下这个阶段，其实更多的还是在问这个科技类的品种的，具体看看吧。云赛智联600602，两成仓位，22.5块的成本，支仓位在哪里？能不能加仓？
0: 这个位置不太容易去判断它的支撑位，有很多人会看看前面的16.6块那个位置是不是能够形成支撑。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强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个股，特别是回调的个股，频繁的去破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位置我是首先不建议去加仓的。因为现在的这种所谓科技方向的一些个股呢，它但凡能够上涨或者但凡能够得到市场资金的持续关注的话，它其实走的都会比较强。但是呢，像这种逆势向下调整的这个品种的话，就说明它是在科技这个方向里面，它并不符合并不属于现在市场最热的这几个细分。那本质上来说的话，现在

0: 我们讲市场分化或者市场极端，在科技这个大的赛道里面或大的方向里面的话，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分化的。所以呢，不要是因为它属于科技方向，然后呢，它我们就希望它会有特别大幅的这个上涨。现在这里面科技里面的很多的个股，它也没有上涨的空间，或者它也不太能够形成继续的上涨。所以如果说未来有反弹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想的是先找机会去做减仓。
1: 还有朋友问到的是，他问了这么个问题，说云龙刚才说增量资金不敢买科技股，那现在的科技股是哪些资金还在买呢？就是因为看到科技股还在涨吗？
0: 对，我所说的这个增量资金，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市场上进入市场的这些资金都要的增量资金，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就是在这个阶段还能够大规模的在进入市场的这些资金的话，它应该不是就是普通散户投资者这样的这种体量的资金，那更多的话是一些类似，就其中一种的话是产业资本相关的这种资金，另外一种的话是中长线配置风格的这种资金，还有一类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就类似国家队这样的这种资金，这种资金的话它会去买一些科技类的这个品种，但是呢它的体量啊以它的比例啊配置的比例的话一定不是特别极端的，那么它一定是冲着这个资产配置的这个角度去进行看的，而资产配置的角度的话，它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不是绝对收益，它追求的是平衡。所以呢，从平衡的角度我们来去看的话，它会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或者是潜在风险的这个问题，就是潜在风险的这种问题。那么这种问题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正常的逻辑推导之下的话，就会使得投资科技的这个比例一定是逐渐的在减少的，或者是增量资金里面的话，投资科技的比例逐渐在减少的。所以呢，并不是他们增量资金不买它，而是增量资金买它的比例会逐渐的在下降，甚至是说会下降的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那现在在买科技的这些资金的话，也有一些是增量的，但是呢，更多的实际上我个人理解的更多的实际上是存量的这些资金，而这种存量的资金的话，在相互之间的这种博弈的过程之中，会把一些品种给它价格推得越来越高。而这个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现在真正上涨的或者真正能够坚定上涨的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小的，也就是更越来越集中的。那这就是当前这种情况造成的一个问题。
1: 好，再看看下面这位问的是生意科技600183，成本180，仓位是30%，后市该如何操作？
0: 180那就是刚买的。刚买的话，当然现在是盈利的，盈利的话那就接着让它往上涨呗，因为它是属于 PCB 里面的一个还相对比较核心的这个品种，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已经涨到4400多亿的这个市值了，那再继续往上涨的话只能去看市场的强度，就是市场资金的这个选择了。它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啊，以及从整个市值体量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已经超出了合理的一个范围了，所以那就只能等着它继续往上涨。但是呢，我给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再继续往上涨，出现再一次一个加速的话，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先做一个减仓，因为这类的个股往往在最后接近高点的时候的话，它会呈现出快速上涨之后，然后呢反复震荡，之后呢再快速上涨，再反复震荡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说有连续的加速上涨的话，那你就保住利润就可以了。
1: 300409星奇眼药，成本50块钱，仓位比较重，之前阴跌一直不敢补仓，今天算不算是走出来了？上方的压力位在哪？
0: 300409
1: 星奇眼药。
0: 300409是道氏技术吧？
1: 那他打错了，他问的应该是星奇眼药。
0: 星奇眼药，好。星奇眼药的话，这个位置是比较低的，有可能再接着往上反弹，因为最近这个医药低位的医药的话向上补涨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强的，而且它已经形成了连续几天的这个阳线，这个问题不大，风险也不大，那主要是就是看它这一轮反弹的幅度有多大了。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反弹到了可能45块钱左右，也就是再涨个10%到15%左右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震荡的风险。所以呢，从短线角度来看的话，在那个位置我们去关注一下短线操作的这个机会就可以了。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002475立讯精密，30%仓位，想问一下有没有机会冲击前高？
0: 有可能，它属于这一轮有一定程度受益的这个品种， 而且估值的话是在所有的这类品种里面算是偏合理的，虽然说也不是特别低吧，但是呢也是偏合理的一个品种。所以呢再从前期的高点，首先空间是有的，另外呢它的基本面也支持它能够再去冲前面的这个高点，甚至说有更大幅度的这个上涨。所以呢这个个股的话倒是风险没有那么大。
1: 嗯，好的，那是我们再看一个，还有点时间啊。这位朋友问的是，稍等，又刷过去了。歌尔股份002241，成本26.5，半仓，也是想问一下，这个位置算不算已经走出底部，能不能补仓？
0: 这个位置正在底部，但是呢，并没有走出底部。它反弹倒是，我觉得反弹倒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会逐渐的形成底部和形成这个反弹的过程。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持有的话，你保持点耐心就可以了。
1: 嗯，大唐发电601991，成本是9.8，清仓，但是套牢了26%，能不能继续持有和补仓？
0: 套牢26%，那就是最高点买的呗。
1: 嗯、
0: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不要去补仓，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很难体现出它的比较高的这个性价比，所以呢，这个补仓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等待它下一次的向上反弹是有可能解套的，有可能或者接近解套。那到那个位置的话，那去做一个减仓就可以了。
1: 嗯，688711，宏威科技，成本价是41，四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要不要换股？
0: 这个位置的话，先不用着急换股，因为它现在是温和向上反弹，再来一波反弹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你可以等一等，它再下一波反弹冲高之后，就是看到大阳线或者连续的大阳线。最后的话找机会做卖出，那个时候再去做减仓。
1: 嗯，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昨天在 MWC2026 上海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要保持适度超前，建强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股市中哪些细分领域将率先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规划包括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积极部署低空信息基础、卫星互联网等新型网络设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资深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规划将使通信网络和算力网络从过去相对独立的两张网，加速变成支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体化智能底座。
3: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变化不只是火速更快，而是角色的升级。过去的运营商呢，更多提供连接服务，未来呢，通信网络呢，要撑起连接人、连接物、连接智能体、连接空天地等各类终端的这个任务。服务对象呢，也从手机上网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具身智能、远程医疗等大量的实施的智能场景。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呢，算力将不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大型数据中心里，会形成中心云、区域云、边缘节点，包括智能设备协同的多层次这种体系。更重要的是，通信和计算机两个行业呢会加速融合，未来的网络本身要用 AI 来运营和优化，算力呢也需要网络来统一调度、弹性调用。
2: 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细分领域，哪些将率先受益？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全面梳理。
4: 订单落地最快、率先受益的细分首选是像光通信、高速的光模块、光芯片、CPU， 这些都是双万兆网络算力机房的一种刚需。运营商很快将启动集采，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是算力的配套设施，像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还有通信射频设备，适配 5GA 升级和低空基站的建设。而卫星互联网硬件从长期来看有很大的需求，但订单在短期内释放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运营商整体的走势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是股价的弹性是偏小。
2: 目前科技股涨幅已经有一定高度，如何把握相关板块投资节奏，不盲目追涨杀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 龙头板块。

0: 和增量行业。
1: 目前科技股呢，现在涨幅确实是比较高，特别是在临近中报的时候，可能很多一些资金呢开始在缩小投资圈子，所以大家在进行选择的话，首先要关注一些龙头类的一个板块。那么其次呢，对于一些有可能进入一个增量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卫星互联网以及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呢，可以大家谨慎关注。在中报临近公布阶段的时候，还是以业绩为王，这个选择真科技，不要轻易的追涨。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您带来二季度长前调仓明显，哪些行业成了香饽饽？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四级行业还有哪些痛点？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资本如何投资未来产业。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 昨天举行开幕全会，嘉宾热议中国前沿技术规模化落地。 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豆包专业版昨天开始收费，会影响免费版使用吗？ 年度电影票房突破170亿元，一站式消费场景热度攀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记者观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市场信心修复仍需时间。美国国会通过重要住房法案，防止大企业与民争房。 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 4125点， 上涨 0.36%， 深成指报 16285点， 上涨 1.46%， 创业板指报 4336点， 上涨 2.01%。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 23088点， 下跌 1.38%。 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 71944点， 上涨 4%， 韩国综合指数报 8886点， 上涨 4.91%， 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 5214点， 微跌 0.03%。 来聚焦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 昨天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会场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当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与新动能，关键作用更加凸显。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 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 中国企业在AI应用方面领跑全球。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明华：
2: 在过去连续7周， 中国在AI应用的层面 对于token的调用量 已经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 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3: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
1: 科技的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敦豪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艾若欣：
4: e-commerce是massive driver for our。电商是我们中国空运业务非常大的驱动因素，其次是新能源，包括汽车和电池。如果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中国贡献了全球约 60%的电动汽车销量。
1: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 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
5: 我认为未来5年，例如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的重点，是将人工智能从数字化方法的产出，转变为为社会福祉服务的基础性要素。

0: 这将非常有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全球最佳范例中国学习。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的60%，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全球汽车市场。如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被视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中国领军车企正转向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寻求引领下一波技术浪潮。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车企扎堆造人，这里的人是机器人的人。
4: 小赛零一，
5: 这个机器人，它通过镜头进行这个扫描，检测整个底盘下面装配的完整性，这个也是我们自研的。
3: 6月13号，在全新一代问界 M9 工厂首批交付现场，问界母公司赛力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对外展示。比亚迪也在近日正式宣布自研代号姚顺宇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而此前特斯拉、小鹏、广汽等一众车企都公开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是推动车企向外寻找新增长曲线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当前国内新能源整车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车企则寄希望于人形机器人能够为其打开长期估值空间。
6: 新能源车价格战压缩了整车的利润，车企亟待开拓第二增长曲线。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技术高度同源，车载感知、算力平台、电控的算法以及供电的资源均可以复用，大幅降低了开发门槛。
3: 头部企业的成功示范成为车企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催化剂。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特斯拉等海外头部企业的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人形机器人业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7: 特斯拉做机器人呢，不但是面向生活类的这个服务，也在用于工厂汽车的生产，而且特斯拉做机器人呢，可以帮助公司的市值不断的增长。
3: 车企集体进入人形机器人领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产业因素叠加下的必然选择。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经验能否跨赛道复用，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这些问题引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嘉宾的热烈讨论。在一场题为《电动汽车战略驶入机器人时代》的会议上，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过去几年实现全球弯道超车，已经积累了完善的产业链、人才等优势。
8: As a player, emerging player from China,
9: 作为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参与者，我们如今坐拥极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享受多重独特优势：整车制造供应链、人工智能与车型自研产能储备，以及一大批深耕车载软件研发的工程师团队。
8: Including the engineers that are actually working on the software capability of the cars.
3: 张翔认为，从政策引导、资本注入到产业链体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经验具备可复制优势。
7: 第一个，政府扶持、提前规划、引导，每年呢给出了很多的这个预算作为补贴，支持这个市场的发展。第二个经验就是资本，我们国家有很创业基金啊、投资啊，来扶持这种新的产业。第三个，整个产业链为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产业上啊，生产各种各样的零件的这个公司都有。
3: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模式照搬。崔东树指出，在人形机器人精密关节、轻量化高扭矩执行器等领域，仍有大量独特的技术壁垒需要突破。
6: 机器人减速器、灵巧手的产业链呢，目前来看尚不成熟，降本周期呢，应该说也是长于新能源车。同时，机器人贴近人的交互安全标准，复杂非结构性的场景无法参照汽车的智能驾驶体系，车企需要额外的空间、精密执行零部件以及新型的运动控制技术。
10: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11: 如果一家工厂准备扩产，现在可能有三个选择：买设备、招工人，或者买机器人

0: 台人形机器人售价几十万元，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机器人上岗，一年能挣回本吗？这个问题听起来确实有点像科幻电影，因为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最擅长的是展示自己，翻跟头、跑步、跳舞。但今年讨论的重点明显变了，人们不再只关心机器人会什么，而开始关心它到底值不值。从技术展示到经济测算，背后其实是一场生产力逻辑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第一笔账，为什么企业开始关注机器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正在发生变化。以制造业和物流行业为例，很多重复性岗位长期面临招工难、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而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稳定。过去企业算的是工资成本，未来企业可能要同时计算机器人的成本。当两种成本被放进同一张表格里比较时，机器人就不再只是技术产品，而开始成为一种经济选择。第二笔账，资本为什么突然热了起来？就像刚刚报道里提到的，从汽车企业到科技企业，再到制造业公司，各方势力跑步进入机器人赛道。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早就不是单纯的机器人产品，而是一个能够带动全产业链升级的超级机会。第三笔账也是最重要的一笔账，企业到底在买什么？表面上看是买一台机器人，但实际上买的是时间，买的是效率，买的是更灵活的生产能力。过去企业扩大产能往往意味着增加厂房、增加设备、增加人手，未来在部分场景下，企业可能只需要增加几个机器人。这听起来只是采购清单上的变化，但背后改变的却是生产力配置方式。当生产力能够像设备一样被购买，像服务一样被配置时，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就出现了。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机器人上岗一年能赚回本吗？也许今天还没有标准答案，但释放出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清晰。未来企业竞争的重点可能不只是拥有多少设备，而是谁能够更高效地获得和配置新的生产力。机器人只是开始，真正被重新定价的是生产力本身，而这一页未来账本才刚刚翻开。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昨天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上有哪些区别？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我们来听报道。
3: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
4: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5: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3: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李楠：
4: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3: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 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
6: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据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据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过12.9亿元。随着暑期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总台记者报道。
7: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无锡市某影城工作人员任燕：
8: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大世界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7: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抚州市某商场营运助理邹鑫：
9: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6月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从最新航运数据和市场表现来看，海峡虽然重新开放，但市场信心修复仍需时间。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我现在阿联酋迪拜的一家加油站，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大家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一点，国际油价也从之前冲突高点有所回落。不过啊，由于航运恢复的慢，再加上安全顾虑还没完全打消，市场的风险溢价还在。以阿联酋6月的燃油价格为例，我们在加油站这边呢，看到目前98号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升3.95迪拉姆，约合人民币每升7.3元，较今年2月冲突前上涨约61%，油价仍明显高于冲突前水平。目前来看，霍姆兹海峡已经迈出恢复开放的第一步，但实际通航能力、航运秩序以及市场信心的修复仍需要时间。从实际航运情况来看，市场反应仍较为谨慎，海峡运输尚未恢复正常。那么根据最新船舶动态数据显示，目前呢仍有超过400艘大型船只停泊在海峡东侧的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等待放行，积压运力仍然较大。而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逐步回升，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需求也在同步回暖。据行业消息透露，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为代表的地区主要油企正在发起新一轮原油招标，并积极推动买家从海湾内部装运，这一举措直接带动了对油轮的强劲需求。而目前呢，各大船东正积极准备以应对未来几周中东原油货量的持续增加。 然而呢，短期内市场正面临可用运力的瓶颈。据市场机构估计，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满载邮轮滞留在海湾内，导致呢市场上可

0: 用的集气空闲船舶出现短缺。在需求回升与运力受限的双重作用下，中东地区的油轮运费价格近期录得大幅飙升。同时呢，行业分析机构也指出，当前的数据表明油轮供应端依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随着海峡两端贸易物流的全面恢复，货量集中释放可能会在短期内让运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6月23号投票通过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项住房法案。这项罕见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旨在回应选民对住房负担能力的关切。来听报道。
2: 这项住房法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5票赞成、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随后23号在众议院以358票赞成、32票反对投票通过。这项法案中最具影响力且最具争议的条款之一，是明确禁止持有350套以上住房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购买额外的独栋住宅。有分析指出，这是为了回应民众对华尔街抢房推高房价的不满，防止大企业跟普通家庭竞争购房资源。不过，专门用于新建出租的项目被排除在这些限制之外。此外，法案拟通过简化预制装配式住房监管要求，鼓励地方政府取消建设障碍，以提振长期低迷的住房供给。据美国住房行业机构估算，全美保障性住房缺口达数百万套。23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2023年以来，首次有过半数受访美国民众表示，相比租房或与家人同住，更倾向于购置自有住房。路透社报道称，在美国国会党派分歧严重的背景下，如此重大的两党立法顺利通过较为罕见。不过，也有专家指出，由于扩大住房供给需要时间，法案短期对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
1: 接下来，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摩根士丹利近日上调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预期，预计今年出货量将达50,000台。较五月预测的 2.8 万台近乎翻倍。摩根士丹利估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到2030年将增长至150亿美元。届时，年初货量预计将达到 44.6 万台。摩根士丹利认为，商业验证政策支持以及供应链反馈均表明，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普及速度正在加快。德国伊夫经济研究所24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企业对当前经营状况的评估更加乐观，而且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也有所减弱，德国六月商业信心有所回升。数据显示，六月德国商业景气指数从五月修正后的85上升至85.6，企业对当前运营状况的满意度有所提升，相关指数从五月的86.1升至87，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预期也不再那么悲观。伊夫研究所表示，德国经济正寄望于全球政治局势能够有所缓和。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暂定于7月10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美国存托凭证。 SK 海力士24号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发行规模最高达 45.45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1亿元的存托凭证。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汽晶圆厂、青州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据了解， SK 海力士3月曾宣布，公司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美国存托凭证上市注册申请文件。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今天上午 A 股市场走势，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上午呢 A 股震荡攀升，盘面热点呢还是聚焦在半导体啊、 AI 硬件端等等哈。我们注意到这个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上证指数午盘涨了 0.36%， 深证指涨了 1.46%， 创业板指上涨 2.01%。 对于这种表现您怎么点评？
4: 今天市场的话是指数方面，包括科技股，包括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消费类的板块个股，均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行啊。那么虽然说这个很多个股的增长意愿并不是很强啊，这个下跌的家数是比较多啊，达到了4300家，但是一些主流的方向目前这个表现相当亮眼啊，半导体产业链啊 ，AI 这个产业链，包括这个一些消费类的白马蓝筹啊，像白酒呀、机场呀，包括保险、券商这些。这个传统的产业的话也都是出现了积极的表现。那么这样的话是说明 A 股市场的这样一种韧性的话，在本周出现了大幅震荡过之后的话，是又是出现了这个进一步的回升。所以 A 股市场

0: 这种正荡上行的这种动力的话，还是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充足的啊。虽然指数上涨空间不大啊，但是逐步的这个趋势啊向上的这种逻辑的话越来越扎实啊，所以投资者目前仍然是以做多为主吧。嗯，
1: 那么具体的操作层面，您建议投资者下午怎样选择？
0: 我个人认为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牛市的话，它是在继续的啊。目前的话，这个这些板块是出现了一些涨跌互现，或者说有一些低位的一些跟 AI 产业链相关的今年优良的品种的话，是今天早上有些大涨啊，有一些是回落。那么逢低的去介入一些 AI 产业链的话，他们这个牛市还是在继续，所以坚定的做AI 产业链，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吉先生带来的点评。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消费者在高德地图 APP 上租房后遭遇中介不退押金的纠纷。按照平台公示的商家信息，消费者找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然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面对投诉却一脸茫然，他的企业虽具备房屋租赁业务资质，但从未开展过相关业务，更未与高德平台有过合作。记者调查发现，

0: 有黑中介通过向所谓租房端口付费，伪造正规房产中介公司的营业执照，在各大平台上发布房源信息以获取客源。这条灰色产业链已成为引发房屋租赁消费纠纷的重要因素。高德方面对此回应，中介公司数据由渠道商提供， 而渠道商负责人则表示这是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天天315本期聚焦：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 房产黑中介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房屋租赁市场秩序。 这些所谓黑中介通常以合法公司为掩护，利用网络平台发布高价收房、低价房源等等信息引流，获取房源吸引租客，并且通过在合同当中设置霸王条款，或者在签订合同之后采取截留租金、拒退押金、合同欺诈、提灯定损等等方式非法牟利，导致房东租客利益受损。 去年12月份，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APP上 看到了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是退租之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房产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先是表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离职，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发来了房屋墙壁的照片，表示由于租客没有好好的维护，墙壁受潮起毛起皮，需要维修。小侯据理力争表示呢，墙壁受潮不是自己造成的，但是呢，退押金的事情被一再拖延。 1迁多元的押金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小陈来说不是一笔小钱，他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周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且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虽然具备房产中介服务资质，但是却从来没有开展这一类的业务，更没有与高德地图APP展开过任何的合作。
2: 这些黑中介认证的发布房源的机构是我们公司，高德上面显示的他们的工作信息也是在我们公司。他把房子出租给受害者，收取了人押金，然后等这个房子到期退房的时候，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押金，然后等到第30个工作日的时候，这些黑中介就失联了。所以这些受害者就根据高德上面显示的是我们公司，就 拨打123453，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的。我的公司是有这个房屋租赁的资质，我们是干酒店民宿的，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1: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APP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的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这6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公司的员工。侯先生立刻把情况反映给了高德地图APP和市场监管部门，经过仔细的对比，侯先生这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2: 对方上传到高德里面，我们的公司资质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上传的那张营业执照却是假的。我们和高德之间就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也没有跟高德之间有任何的业务往来。然后这个营业执照是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P 了一张我们营业执照的照片，因为我们拿着我们自己的营业执照的原件，然后以及这个他们上传到高德的这个营业执照的照片去 行政审批局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去核验过，对方上传的营业执照是假的。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就上面的字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他们那个照片却是 P 的，是个假的。

0: 行政审批局给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1: 黑中介的工作人员在得知小陈已经把问题反映到了市场监管部门之后，态度更加的强硬，要求小陈必须要撤回投诉。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他们还一起去报了警。警方通过调查得知，这些人是在网上支付了租房端口费，就获得了发布房源信息的资格。
0: 这个消费者他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很害怕就是说被打击报复，最开始第一次沟通对方也认为我是骗子，后来我们也报了案了，也有立案告知书了，我们也就给受害人出示了。
2: 这些黑中介的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嚣张，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联系黑中介的时候，然后包括公安机关去找这些黑中介的时候，找了其中一个，这黑中介反过头来威胁那个受害者，意思是说只有这个受害者把我解决了押金才退。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骗子之后，第二天我们公司就收到这些骗子的威胁信息了。
1: 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的通话录音当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2: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这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
3: 你没公司的名义，
2: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3: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2: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对吧？
3: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2: 房租押金是不是你收的？房屋中介费是不是你收的？
3: 房租押金是我收的。
2: 你押的人家钱，这个钱是你该给吧？
3: 这我肯定给他退啊。
1: 在侯先生的帮助之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是侯先生却更加的焦虑了。他仔细地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之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一类的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呢？侯先生反复与平台沟通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所谓房产中介经纪人并不是高德的员工。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相关数据是由渠道商上传的，平台只负责展示。
0: 目前为止我们能得到的具体的证据是，这6个人里面有2个人是正经房屋中介的中介，自己弄了一个另外一个身份，自己从面接私活。高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些都是渠道商干的，渠道商上传到你们的营业执照，我们只是负责展示这一块。
4: 那上传营业执照的渠道商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哪一家？
0: 杭州招天下，跟我们协商的人也是杭州招天下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就是说录入你们这公司营业账呢，也是我们下边员工的事情，私自干的，也不是说我们公司给你们做这个事儿。高德这边一直承诺这个相关证据会提供给我们，但是这句话说了也有10天了，然后高德那边就开始失联了。
1: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目前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高德方面的一名负责人在与侯先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反复地强调，责任压根儿就不在我们这儿。
5: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
2: 你说不在你们这儿，他说不在他们那儿，
5: 这个经纪人是不是走他们的路径上传的？这个路径是明确的，对吧？
2: 这个你跟我明确了，但是对方不承认。
5: 你不是告诉过我，警方去询问过这6个涉事的中介吗？已经有笔录了，对吧？
2: 对。
5: 然后这个笔录里面，这个中介说的是他交钱给不恒的销售给他开的，对吧？
2: 对。
5: 这个证据链不就特别明确了吗？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人是他的人，船是他船的。这个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2: 他在这个上面和你说的不一样。
5: 那不然是谁给他们操作的呢？就是这个认证是谁操作的？
2: 他是这样说的，操作这个事情是在高德端口，
5: 是还是他操作的呀？不能说是我这边有人去给他操作帮他认证啊。
1: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的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的追问之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了。
6: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高德端口呢可能这个人是没有。

0: 有五六个已经让高德那边全部把它停掉了，就是说，高德上面不会再展示您，就是您公司的具体信息，包括不会再侵，就是侵害到您的利益了。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联系到这个代理，让他去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他那边也是一个介绍人推过来的，当时因为是大概是三月份不是二月份上传的，还没搞明白。
1: 就在侯先生与高德平台以及渠道商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还有三个人在冒用他的公司信息。高德地图 APP 一名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他保证，他们会对渠道商进行罚款或者是清退，如果后续还有消费者因此而投诉，相关损失由平台承担，但是随后就拉黑了侯先生。是谁在帮黑中介牵线搭桥，伪造营业执照？随着记者的调查，一种叫租房端口的服务浮出了水面。所谓租房端口，主要是房东或者是房产中介在各大平台上付费开通的发布房源的权限，用来增加曝光度以及发布的数量。在租房平台上，房产中介公司只要支付端口费、投放流量费，就可以登上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的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当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的审核其实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2: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我们的营业执照我们不是哪里弄的，是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同事，然后我问他知道吗？而且没给别人说情况，你们进去就给别人搞违规。就上次你们朋友就出事儿了，就违规了，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具体，而且现在账号都给他封掉了。
3: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消费者在高德地图 APP 上租房后遭遇中介不退押金的纠纷，按照平台公示的商家信息，消费者找到济南西周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然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面对投诉却一脸茫然，他的企业虽具备房屋租赁业务资质，但从未开展过相关业务，更未与高德平台有过合作。记者调查发现，有黑中介通过向所谓租房端口付费，伪造正规房产中介公司的营业执照，在各大平台上发布房源信息以获取客源。这条灰色产业链已成为引发房屋租赁消费纠纷的重要因素。高德方面对此回应，中介公司数据由渠道商提供，而渠道商负责人则表示这是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天天315本期聚焦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1: 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消费者在平台上看到了房源信息，那么与出租方联系，并且租了房，但是到了退租的时候就遭遇了不退押金的这个纠纷。他投诉以后，没想到后面牵出了更多的问题，就是发现平台上的所谓的房产中介使用的是伪造正规公司营业执照的黑中介。那么根据

0: 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时候应该谁来对消费者承担责任的主体？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旦发生争议，肯定是要求合同的相对方来承担责任。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合同的相对方，也就是这个被冒用的某某酒店服务公司，它其实也是受害者。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要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么，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应该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啊，我们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那么它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商，那看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它是不是存在过错，如果说我们发现它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0: 好，对于平台上的经营者承担审核义务的第一责任人，您认为应该是谁？平台的解释是说呢，是渠道商上传的相关的资料，所以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责任，这样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对电子商务法应该讲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对于平台内的这个经营者，肯定是由平台经营者来承担一个审核责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谁是平台经营者。那么根据电子商务法的定义，那么在这个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那么供交易的双方或者多方进行交易的这个主体就是平台经营者。那么结合到我们今天的案例里，很明显，那它就是高德平台。那这个时候，我们根据电子商务法就可以要求你平台经营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你提到的所谓的渠道商，那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的。你相当于把自己的法定义务外包出去了，给了一个第三方。那么外包方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也是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责任，不能够说拿外包方来顶锅，要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的消费。这个在法律上也好，我觉得在这种我们的这种常识上也好，都是站不住脚的。
0: 刚才呢，胡晓律师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就是这个事情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是平台方，但是很遗憾的是，平台方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渠道商。那么渠道商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公司个人员工利用个人关系为黑中介上传伪造营业执照并且推流，所以他认为这个责任是个人员工的责任，您怎么看？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民事权利维护的角度来讲，我不需要去考虑追究渠道商的责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高德平台是平台经营者，你要对入驻平台的商家资质进行审核把关，你有没有引入第三方来做这件事情，和你自己平台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大小它没有直接关系。那当然，根据平台和渠道商之间的协议，你在对我消费者承担责任之后，你可以去找渠道商来进行一个追索，但是和我们消费者之间我觉得不发生直接关系。那当然，这个如果说渠道商他的公司员工利用个人关系，那么去伪造营业执照或者干什么的，那么这个涉嫌到其他的一些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再比如说是刑事法律责任方面的，那么这个是另行追究。但是和我们消费者之间，我们消费者不需要去考虑这一层的关系。
0: 也就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只要对要求平台对这件事情负责就可以了，对吗？
1: 对，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好，我们再来看通过冒用他人营业执照在网络上发布房源信息的行为，在法律上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来认定涉嫌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如果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的话，又该怎么处理呢？
1: 那首先，它肯定是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还有这个包括广告法等等的相关规定，它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欺诈行为，因为它是主体资质就是冒用的他人的，那么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个民事权利肯定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从消费者权益角度来讲，它是严重侵害了我们的这个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和依法求偿权等等。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公开信息去找到真正的责任人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那么从这个行政管理角度，我们会看到它严重干扰了市场的交易秩序，因为它是冒用别人的名义，它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肆无忌惮的去做这些一些不法的交易，它对我们被冒用的主体也造成了一些损害，对其他依法经营的这种竞争者来讲，它也是属于不正当竞争，所以说它其实破坏的是一个整个市场交易秩序。那么它去伪造营业执照，那这个里面它可能甚至涉嫌到伪造公章等等的一系列的行为，当然这个要看公安机关去查处的情况如何。那么这些行为又有可能造成就是它

0: 可能违背了这个刑事法律，那么他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里面他除了对我们的消费者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外，有可能还要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和公安机关的一个追责。
1: 嗯，那么为黑中介提供冒用他人营业执照并且推流的所谓的租房端口服务者，又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法规呢？
0: 那么作为这个为黑中介提供便利的服务方，那么他其实和黑中介一起实施了一个共同侵权行为。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接受采访听到一句话，这个端口服务商业务员说什么中介可以自己找执照，我们也可以帮着找。那么这句话就很能表现出他们其实是一个共同侵权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质的认定。而被使用营业执照的公司在这个情况下他还不知情，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利也受到了侵害。而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对于我们被冒用营业执照的这个经营主体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他最后可能不需要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们会看到刚才这个侯先生也提到自己被这一个12345投诉，自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这样的一些，去配合这样的一个调查，去做出相应的解释，甚至有可能会在这个网络社交媒体上会看到一些对自己公司不利的信息，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对商誉也是一个损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一方面啊，我建议这家公司一定要和高德平台继续去进行一个高交流，要求他们去查询一下过往，比如说最近一年以内这个被冒用了多少次，那么有多少交易行为其实在以自己的名义正在发生，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争议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也要对这个情况去做一个评估，那有的话我们要让平台方立即停止侵权，并且呢如果计算一下我们的可能损失，那么要求对方做一个赔偿和承诺，这样我觉得才可能在后续去赢得一些主动权。
1: 嗯，我们这里也要为这位被冒用营业执照的经营主体，这位侯先生的行为鼓掌啊，他确实是做得很好，很到位，对吧？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消费者，消费者在网络上搜索房源信息准备租房的时候，您认为应该如何来辨别房产中介的资质的真伪？
0: 首先我们可以要求核验这个中介的营业执照，那么这个时候最好是能够核验原件，那么以及还要看这个中介本人的工作证和他的资质证明，可以考虑根据公开信息，比如说你查一下这个中介的官方联系电话，你打个电话去问一下有没有这么个人，这个房源是否属实。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啊，很多城市的这个政务网站其实你是可以查询到备案中介人员的信息的，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其次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一定要拒绝把钱支付给个人，或者支付给和这个营业执照信息不一致的第三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营业执照可能被冒用，但是收款信息一般不会被冒用。我们保持这个合同、资金流、发票这个主体的一致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避免掉很多这种骗局。那当然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多看一下我们如何签订租房合同的消费提示，对于押金的支付和退还的条件、退房时的验收标准等等，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好约定，避免在将来出现纠纷。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继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整体震荡攀升，盘面热点仍旧聚焦在半导体、AI 硬件端。今天像科创综指、科创五零双双刷新了历史新高，不过市场个股还是有超过4000只都出现了下跌。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122点，上涨0.29%，深成指16301点，涨幅1.57%，创业板指数4341点，上涨2.12%，科创综指2383点，涨幅1.72%。北证五零指数逆势下跌0.92%，最新报在1284点。小微盘方面同样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指数上涨0.74%，中证1000指数微涨0.14%，中证2000指数下跌1.16%，微盘股指数的跌幅2.6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4917亿，个股上涨1141家，平盘72家，下跌4312家。

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电脑硬件、建材、券商、半导体、航空和通信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贵金属、石油天然气、互联网、化肥农药、林木以及教育。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多家 A 股公司因回购或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更新了前十大股东名单，剧透了二季度长钱调仓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3号，二季度以来，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两大长线资金合计增持或新进14只个股，持仓标的多为细分行业龙头，赛道布局高度集中于医药生物板块。具体来看，社保基金二季度以来增持或新进11只个股，5只标的的持仓维持不变，减持4只。养老基金增持或新进4只，1只标的的持仓不变，减持4只。中央汇金重仓持仓稳定，所持5只标的的持股数量不变，而中证金融2只重仓标的持仓被变动，同期减持3只。从持仓的特征来看，14只个股的市值跨度从40多亿元到400多亿元不等，除生物医药板块之外，还覆盖电子、基础化工、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领域，部分个股二季度以来涨幅居前。业内分析指出，二季度长线资金整体呈现出了逆势温和加仓、聚焦高质量实体、高低估值均衡布局的鲜明特征，加仓的主线贴合产业升级，兼顾成长空间与估值安全边际，配置的重心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充分体现出了长线资金立足长远、稳健配置的核心风格。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二季度长钱调仓明显，哪些行业成了香饽饽？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从数据来看，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二季度合计增持或新进14只个股，其中医药生物行业占比较高，同时覆盖电子、基础化工、电力设备以及家用电器等领域。首先从行业配置来看，体现出了长线资金怎样的布局思路，这些行业各有哪些投资逻辑？
2: 好的。那么从行业配置上面来讲呢，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的话是增持的，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导向。那么在具体的行业层面呢，像14只增持和新兴个股当中，有7只是医药生物行业，然后呢其他呢是分布在像电子啊、基础化工、电力设备和家用电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配置的重心是在全面的向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在进行倾斜，那么是兼顾了整体的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与估值的安全边际。那么具体到相关的行业，像医药生物板块呢，主要有几方面的逻辑。第一个呢，就是说经历了前期的这样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那么现在医药生物板块的整体的估值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估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第二个呢，是像我们生物医药行业，尤其是像创新药领域的话，创新能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的。那我们从创新药企的海外的专利授权或者海外 BD 的数据的大幅的增长，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创新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是在不断增强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就现在的产业资本也是在进行密集的回购。那么第四点的话，是现在的整体的政策也是在从控费转向了扶持创新，所以呢整个

0: 的生物医药板块的话，从投资逻辑上面来讲是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投资逻辑在进行支撑的。那么对于基础化工领域呢，核心的是在于就是供给端的反内卷的持续深化和需求端的复苏这样一个双重的这样一个驱动。那么从化工品的供给端上面来讲呢，现在整体的产能扩张是在接近尾声的，那么需求呢是随着整体的经济复苏的话，需求端是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复苏，那么库存呢整体是处于一个低位，所以的话下半年也有望再迎来相关的补库的相关这个行情。那么对于像电子或者电力设备来讲的话，这个布局更多的是侧重于对于硬科技以及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方面的配置的倾斜啊，主持人。
1: 那么从二级市场的反馈来看呢，最近这几天医药板块的行情表现不错，您怎么看来它未来的趋势？
0: 对于医药板块呢，我们从逻辑上面刚才也梳理了，一方面是创新能力的增强，上市公司回购历史呢也处于估值的相对底部，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整体来讲逻辑是比较顺的。然后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讲的话，我们是持续看好医药板块的后续的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主要呢是我们现在的全球的这样一个创新的竞争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的啊，所以呢这样一个生物医药板块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关注。
1: 从投资的标的来看呢，获得长钱增持的大多是细分行业的一些龙头，市值跨度也比较大，而且估值普遍处在历史的偏低分位，这背后反映出了长线资金怎样的投资逻辑？
0: 对于长线资金来讲的话，它的投资逻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考量。第一个呢，就是长线资金是比较关注细分行业龙头，也就需要是具有相关的龙头的这样一些属性。那么第二个呢，是长线资金会要求所投的标的它的整体的估值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估值的这样一个百分位啊，也就那刚才所谈到的医药板块来讲，经历了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调整过后的话，估值也是具有了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这样估值的吸引力。那么再有呢，长线资金是会比较关注或者说是兼顾成长空间和现金流的质量，长线资金的话会严格的筛选那些具有技术壁垒，然后呢是持续盈利，这样呢是现金流稳健的相关的板块的龙头。那么所以呢，从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体的环境上面来讲的话，这样一个投资逻辑的参考意义，它并不是让投资者简单的去这样一个抄作业，而是可以来参考整个的长线资金所布局或者聚焦的这些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于公司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深度的研判啊，主持人。
1: 所以在当前这种极致分化的市场行情下，我们还想听听您具体的这种建议，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可能不能完全抄作业，但是长线的这种调仓的这种路径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0: 那从参考价值上面来讲呢，我们认为几方面的参考价值。第一个呢，就是方向指引，因为长线资金的话多数会布局那些有政策相关的政策支持以及呢行业发展趋势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行业，所以呢它的投资往往是与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所以呢这方面是可以来进行参考。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估值来进行参考，就是说长线资金通常是会倾向于去布局那些估值处于低位的这样一些行业以及赛道。再有一个呢，是信心方面的这样一个参考或者信号，因为像长线资金的像如果说是进行一个逆势的加仓的话，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面会反映出来对整体的行业或者公司的长期价值的这样一个认可。但是呢，在具体的过程当中的话，投资者也不能完全去抄作业，因为当中是存在的一些东西需要进一步思考的。第一个呢，就长线资金的持仓，它的信息披露的话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往往在投资者看到的时候的话，长期资金已经是完成了部分的相关进场。另外一个呢，就长线资金它本身来讲持股的周期是比较长的，而我们如果投资者是以相对来讲比较短线的思维去看待的话，这个里面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期限的这样一个错配。那么第三个呢，长线资金是会采取一个就分批定投分散配置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普通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不要把所有的仓位都集中在某一个赛道或者某一个标的上面啊，主持人。
1: 从近期的走势来看呢，本次的这种长钱的配置重心明显的向新质生产力、硬科技以及生物医药这些细分赛道倾斜。

0: 那么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一些硬科技板块最近的波动在明显的加大，市场对于它的行情的持续性争议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您怎么看 AI 板块未来的走势？
1: 对于 AI 板块来讲呢，应该说 AI 是现在整体来讲，就是说能够为可以媲美于过往的几次的工业革命的这样一个对我们日常生活也好，或者说是产业建设也好，就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趋势以及方向。而且可以很明确的讲 ，AI 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赛道。那么现在之所以会波动会比较大呢，主要是原因是在于由于过去的三年以来，相关的产业的板块呢，一方面呢，已经投资逻辑被充分的挖掘，另外一个呢，相关的细分赛道的它的本身的估值来讲，经过了过去的两三年的这样一个上涨的话，已经是估值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预期稍微有一些波动的话，那它就有可能造成一个板块的这样一个波动啊。但是从大的投资逻辑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行业的发展趋势依然是非常的明确的。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就是要来这样来进行把握。一方面，我们投资的时候是要选择那些真正具有产业逻辑支撑、有需求会稳健或者说是快速增长这些行业。但同时来讲的话，也要注意相关的估值合理性。所以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在选好赛道的过程后的话，完全是可以来等待相关的合适的估值的时机，再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布局。所以从 AI 的大的方向上面来讲，我们是持续看好这样一个赛道的发展。
0: 对于这种未来产业来说，您觉得我们怎么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去评估它的估值？
1: 对于未来的产业来讲呢，我们认为是可以采取，就是主要是要看未来的行业的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的它的需求的增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再进行发展。那么如果从估值的角度出发来讲呢，除了用传统的像 PE 估值或者 PB 估值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可以结合着它未来的整体的比如说是增速的情况，以 PEG 的指标来进行估值。这个呢，也许是会对于成长类的赛道来讲，也许是会是一种比较合适的估值的方式。
0: 回到操作层面，您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热门的赛道，他们的机遇和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去衡量？尤其是哪些风险要格外的警惕？
1: 对于风险来讲呢，我们认为是有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估值与业绩的匹配的相关风险。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一些热门的赛道从目前来看，它的估值确实是处于历史比较高的位置上面。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要来重点衡量估值和业绩是否能够相匹配。那么如果我们认为估值相对偏高，我们在选准赛道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来进行等待，等待合适的估值的时候我们再来布局，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关注就是之前由于就机构也是在扎堆布局这些赛道，所以呢交易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拥挤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如果市场出现一定的风格切换的话，那高度拥挤的相关板块的话也有可能是会造成相关的一个波动的。那么再有呢，就在我们投资某个行业或者某个赛道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行业内部的这样一个分化的风险。我们更多的是要以产业发展的眼光，以投资真正好的公司，投资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种心态来长期的布局和投资，而不是说是靠着一些概念来进行相关的布局啊。所以呢，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甄别相关的风险啊。主持人，
0: 和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相比呢，汇金和正金更倾向于持仓的稳定。那您怎么分析这种操作风格差异背后的原因？另外，这种资金来源和资金属性的不同，如何去影响他们各自的投资策略？
1: 我们认为呢，这个就是说分化的原因呢，主要核心是在于资金来源和投资使命的差异。比如说像中央汇金或者说是中证金融，这些资金呢是来源于自有的资金，那么更多的呢是承担的维护市场稳定的这样一个职责。那么对于社保基金或者养老基金来讲呢，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居民的社保的缴费，有明确的保值增值的需求，所以呢社保基金会更多的来进行主动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传递给资本市场信号也是非常清晰的，稳定市场的压仓石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中央汇金的持仓的稳定恰恰是体现了这样一点。那么对于社保和养老的这样一个主动的调仓，它更多的反映的是长线资金的结构性的对于产业升级方

0: 方向的这样一个积极的布局。所以呢，两类长线资金他们应该说是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长线资金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图景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冯雅。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6: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大家带来一组资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
6: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将会同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精准部署5大攻坚行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3个基本目标：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1: 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今天继续公布，江西、安徽、宁夏、北京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午后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目前沪指4116点，上涨0.15%，深成指16249点，涨1.24%，创业板指数4319点，上涨1.61%。科创综指2383点，上涨1.74%，北证50指数下跌0.3%，最新报在1292点，市场合计成交26888亿，个股上涨1242家，平盘86家，下跌4195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祝超先生。
0: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震荡攀升，您怎么看趋势？
0: 首先呢，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的感知还是这个割裂啊两个字。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指数虽然也是一个红盘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今天从整个市场的这个涨跌跟下跌比的话，应该是一个1:4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抱团现在大家。

0: 最大的问题是何时能结束啊？那我觉得有几个维度。那么近期呢，大家其实从整个偏利空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的节奏啊，不停的在变啊。有的人说这个越来越近，有的人说这个可能下半年还有连续的这种可能啊。那么这是对整个流动性、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制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对于极致的这种抱团之后啊，无论是像科技中的这个各分布领域吧，我们就以半导体这个子行业去看的话，从设备啊到材料啊，几乎每个环节我们看到啊都是处于一个就是整个资金的这种啊介入，应该说是每个地方应该都已经是比较重了。那也就意味着后期来看的话，这个未来的这个边际的增量，它还会有哪些点？那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毕竟历史上面啊，这种极致的这种行情，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历史中位数非常高的这种状态，所以大家现在无非就是探讨的是什么时候再均衡或者说再平衡。那么现在这个打破这个点呢，我认为是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一个是全球的流动性的这种改变。那么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债利率这个问题啊，其实它也不是说最近才有啊，四点几以上。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大家一直看到的是美债利率的这个持续的这种高位。因为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去看的话，应该早就会有一些这个偏黑天鹅的一些事情。那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也已经习惯，但是最终怎么样，我觉得总会有一个说法，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节点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是对科技影响会很大的。那么我们认为，如果是因为流动性引发的，那更多的是一种偏交易端的顶部，那我们称之为第一个顶。那如果说大家要找第二个顶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讲还是要去看内在，也就是说现在全球虽然是一个 K 型的经济，但是呢这个 AI 端的通胀的的确确大家都看到了啊，毕竟呢这个原材料的上涨、耗材的上涨，乃至这个很多的细分领域啊，其实都是一个通胀线。那么问题那么多的这个上游的成本不断抬高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哪些 AI 的应用的爆款出现。如果 AI 应用的爆款无法持续的这个在年底或者说在明年初能够出现的话，那么大家对于资本开支的这个企业的很多这些，特别是吃这一块成本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那么压力会很大。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海外的啊，包括像甲骨文类似的啊，他们的这个目前的一些现金流的这个指标去看的话，其实他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这个大家比较敏感的这个区间。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转化为财务的这些利好的话，特别是那些增速一旦又出现放缓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地方科技的调整就会比较的大。那今天的这个科技呢，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一方面是跟昨天美股的这个美光的这个财报啊，那么盘后大家也看到了，跟存储相关的这些行业又是出现了一波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加速。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吧，啊，就是说这个科技，你在这个位置再去让我们的投资人在这个地方盲目的去加仓追高，那我觉得实话实说，这个也有点难度啊。那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对于科技不配的话，你去买剩下的80%的品种，不是说现在他们没有机会，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我觉得无非就是对于现阶段啊，这个极致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盘，我觉得是来自于我前面所说的这个两点。但这个两点我自己认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短期还是认为资金的抱团还会延续。
1: 所以对应到投资者的操作策略上，那么短期来看，在当前这种市场结构性分化仍然在继续的情况下，投资者是不是还是只能围绕着这些热门赛道去寻找一些轮动的机会？
0: 如果说大家是这比较在乎这个弹性交易的话，那么我们还是一般建议投资人在选股上，首先还是倾向于去选成交额前100位的吧，啊，就是这一些资金聚焦度相对较高的这个方向啊，目前还是他们的趋势性会更为明显啊，特别是像我们前期也提到的部分的像功率半导体啊，包括像部分的这个 AI 通胀线的这些上游啊，然后叠加了这个高端制造啊，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了部分的这个金融啊，这个特别是非银金融券商 可能也是地位有一定的这个

0: 配置，所以它更多的是以这个科技加部分的制造加部分的这个非营再加部分的新能源，就差不多这样一个结构。剩下的呢，我们只能说这个水位越来越低啊，但是不要担心啊，就那些水位低的地方也会早晚会有机会，因为他们的股价在当下来看已经看到了部分的产业资本开始做一些回购和增持啊。那么往往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偏左侧的地方啊，但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无非就是时间还没有到啊，它的这个必要条件已经有了，就是它的整个性价比包括它的整个筹码结构其实已经偏干净了啊，那无非就是要等待一个充分条件的一个催化，去点燃那一波80%的这个上涨，但我觉得现在有点难，这个时间比较难判断。
1: 好的，感谢祝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的主题行业还有哪些痛点。
3: 放肆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31，我们一起进入行业投资观察。各位好，我是岳林。我们继续来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的主题是行业还有哪些痛点。玻璃基板行业目前仍处于产业化的一个初期阶段，也就是0-1的阶段。在从实验室验证迈向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面临着材料脆性、连接可靠性、成本经济性以及供应链成熟度等痛点难点。那么这些问题也是直接制约了其商业化落地的一个速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鼎信汇鑫投资顾问张桂杰，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其中的一些投资机会。你好，桂杰。
9: 你好，大家好。
8: 玻璃基板在制造和封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容易产生一种叫做微裂纹的现象。那这种隐形杀手，它对于良率的影响，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呢？那目前，业界上有没有一些有效控制裂纹控制和这个检测的一些手段呢？
9: 好的。那当前对于整个玻璃基板这个行业上来说呢，应该说是从实验室论证到大规模量产的关键的这个过渡阶段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核心技术呢，和成本的痛点应该是制约了当前商业化这种速度。刚才您去提到的微裂纹应该是对于良率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行业整体来说目前平均的加工良率大概是在65%，那微裂纹是主要的这种诱因。它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种玻璃的脆性的材料，在比如说激光的钻孔切割这种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产生这种隐形的裂纹。那后续如果说分装，在封装的时候或者使用过程当中呢，就会引发这种产品的失效，直接会拉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成品的良率。大约会拉低20%，所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主流现在去对于市场的这个控制上来说呢，一般检测的方法在分几种啊。一般相对来说检测的方法上还是比较清楚的，头部企业呢一般会通过激光的参数的优化，也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来进行优化，包括还有像化学的蚀刻的协同的工艺，这样的话能把这个良品的这种加工的良率能够提升到65%，也就是相对于整个行业的平均加工良率65%呢，大概能够提升20%。那还会在这个检测的环节采用自动光学检测，结合红外的热成像的技术，就可以去识别最小大概是5微米的这种微裂纹，来实现全流程的在线的控制。通常来说呢，技术手段上一般会是这样的，在比如说玻璃原片的预处理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会去加边缘的这种精密的研磨，再加上化学的这种酸蚀钝化，来去除边缘的这种叫亚表面的这种损伤，通过这种化学的技术和我们前期的处理来去优化这种热膨胀的技术，所以说呢，这样可以去提高它的这种相应的材料的这种性能。那另外就是全流程的这种应力的管控，从薄化呀到镀膜呀，还有这种压合的工序上分段来去缓慢的升降温，来避免瞬时的温差产生的这种材料上的应力的变化，从而影响咱们刚才提到的会产生微裂纹这个结果。那还有就刚才说在钻孔的时候啊，那孔壁它也会进行相应的金属化的工艺的升级，那 采用相应的这种，比如说搭配低应力的电镀的药水啊，还有相应的这种材料上的一些处理，来去降低说钻孔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微裂纹。那还有包括刚才在线的一些高精的检测手段啊，近红外或者紫外的光谱、多光谱的成像检测，包括还有一些抽检的验证的手段啊，激光的扫描的显微镜呀，还有这种相应的电镜的破坏性的这种抽检呀，这样的话可以去更好的去提高产品出来的这种良率。但总的来说呢，现在这些工艺呢还没有说完全的能够去把良率能够达到90%以上，最高刚才也就说大概在85%左右，这是目前行业应该说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了。
8: 是不是就为了提高这个良率，所以我们注意到其实它这个玻璃基板的制造成本相比较有机基板的话是会高出30%-50%的。那这个成本的增量是不是就来自于要保持它这个良率所产生的一些技术的环节？那么随着规模效应包括技术的逐步的成熟，您觉得它这个成本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下降，或者说它这个路径和节奏会是怎么样的呢？
9: 好，对于整个的玻璃基板这个行业，相对于咱们说的有机的基板啊，是有明显的刚才说成本的溢价的。那成本的核心其实是在上游的这种特种的玻璃原片上啊，这是最大的这种增量，大概占到了物料成本的45%-50%左右。那因为是相对于高端的这种无碱的硼硅玻璃，一般是像康宁啊、肖特啊这种海外垄断，国产的咱们的整个的国产化率其实水平并不是特别高。那采购的价格呢，远远的要高于常规的有机的基材。那么再加上在玻璃的薄化，还有精密的研磨，这种加工良率的爬坡的过程当中呢，耗材和工时其实成本是大幅在增加的。所以说，这个是玻璃基板溢价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们去提到的，为了去提高良率的同时，那这时候就会去在钻孔的时候就会有相应的工艺去处理，这是第二大

0: 本项。那包括 TGV 的这种激光的钻孔，再加上刚才说的通孔要去做金属化，那这样的话相应的一些设备也是需要去做进口的，那这时候产线的固定的资产折旧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高。那比在这种高升的孔径比的时候，那这种通孔需要长时间的电镀，那还要去加上高端的电镀的这种添加剂，所以说电镀的工时呢是有机基板的十倍以上啊。那再加上相应的一些辅助的材料，包括靶材呀，还有特种的湿化学品的这种耗材，成本又会有同比增加大概18%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呢是第二大成本项。那后期包括一些精密的检测和良率的弹销的成本，其实这块的这种投入呢相对就是说成本提升相对并不是特别大，在总的成本提升当中并不是特别大，但也是需要有明显的这种成本攀升的，甚至说包括现在我们去看到的协定的厂房和高端的工艺配套这种投入，因为半导体级的这种万级的协定的车间还有这种高精度的传输，还有包括真空的镀膜的配套的设施，这是很重要的前期的资本的开支，这个呢进行摊销的时候呢也会相应拉低提升对应的这种成本。所以从这些环节上来说，那么如果说想要进行成本的下降，有效的去进行控制，那么短期上来说其实是当前去看是规模的爬坡期的这个阶段，随着这种单厂的产能从这种数万的平米到十万平米以上吧，这种产能的利用率能够从30%提升到75%，那良率呢也可能会逐步的去稳定突破到90%以上。这样的话呢，单位的折旧和不良的摊销就会下降，所以说整体的成本下降可能会下降到15%到20%，这也就是最近的一两年的时间过程当中可能会达成的一个目标，这也是行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周期。那另外就是从中期上来说，如果说按照3到5年这样的一个周期来去看的话，那主要就是咱们国产的设备加上材料的相应的一种升级，国产化率会逐步的去提升。刚才提到了国产的特种玻璃的原片的这种量产，如果说要去突破的话，基本上可以把原材料的成本来去降低30%左右。那对于玻璃基板的成本，这样的话就会有可能就会去追平高端的 ABF 的这种有机基板的基本的成本。所以说在未来的中期上来说，一些相应的辅助的辅材的这种国产化率也会有提升，这是中期能够去降低成本的一个阶段。那包括一些新型显示的这种对象上来说，或者阶段性对象上来说，在未来的5年以上的这个周期来去看的话，面板级的大尺寸的量产的普及，那再加上咱们材料的利用率会去提升工艺路线这种迭代也会逐渐的成熟，它整个规模化的成本呢就可能会比较高端的这种有机的基板就可能反而会低10%到20%，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材料的基本的优势就会逐步的体现出来。所以说整个的这种路线应该说是以这样的节奏来去降低未来的成本的。
1: 那这么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来看这个玻璃基板的成本还是比较贵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玻璃基板优先商业化的应用场景可能会是哪些呢？
0: 从优先的产业化的商业化的场景上来说呢，第一优先级一般是在 AI 的算力芯片，比如说 2.5D 或者 3D 的这种先进封装的这个阶段当中，应该是最先规模化落地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当前的行业验证比较充分的客户需求刚性比较强的，那主要是用于 GPU 啊 CPU 还有 HDM 的这种存储的中介层来去解决大尺寸芯片的封装的这种跳取啊，还有高频型号的耗损的这种痛点啊。那包括像英特尔还有三星英伟达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样品的验证，可能今年会实现小批量这种交付。所以说这是它的 AI 的算力芯片在进行封装的时候，这是第一个优先应用的场景。另外就是第二优先级是 CPU 的光电的供封装这种状态，那包括现在 1.6T 啊，还有 3.2T 的高速的这种光模块，是现在这种应用场景未来商业化应用场景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光通信在高频的场景之下，玻璃

低介电的这种损耗的优势，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是本身材料的这种一种特性。所以说国内的包括像中兴、西昌、华为这些光模块的厂商已经开始比较大批量的来去进行可靠性的这种验证了，一些相对的订单来说也开始逐渐去落地。所以说消费级的算力的基建需求，如果说能够去顺利展开。

0: 因为其实受制于存储的大厂，它的验证周期将会比较长。那预计这方面的话，会在未来，就是说明后年的时候，2027或2028年的时候，逐步的开始去做放量。如果从未来商业化大规模落地，可能就得到2028年之后了。包括我们的Mac LED 的新型的显示器，还有车载的高频器件，这些呢是远期的一些场景。所以说当前最主要的优先落地的场景，一个是 AI 的算力芯片的这种先进封装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 CPU 的光电共封装的方向啊，这是他们的优先级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刚才我们从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从一些微观的角度来进行一定的探讨，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公司啊，详细的分析一下。先来看沃格光电603773。那这家公司呢，它是从传统的光电玻璃晶加工起步的，那逐步向玻璃基产品高端制造转型。像它的 TGV， 也就是玻璃通孔全制程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当中，目前根据您的一个分析或者观察来说的话，它处在大概什么样一个水平呢？
0: 沃格光电它的 TGV 的全制程的行业技术水平来说，应该是国内目前来看啊，同行咱们的行业水平来说，国内是目前唯一的，因为全球就三家啊，一个是康明，一个是肖特，还那么国内来说就是沃格，那基本上具备了一种 TGV 的玻璃基板全流程的这种量产能力的企业，应该说在国内来说绝对是处于这种第一梯队的，而且说从全球的整个阵营排列上来说，也是在全球的第一阵营状态的。那相关的技术参数上来说，比如说它可以已经实现了最小的三微米的这个微孔，那还有包括像150:1的这种超高深宽比的量产的工艺，而且说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量产的良率能够稳定到90%以上啊，当然是通过比如说这种多层的 RDL 的精密的布线，基本上突破了行业的单层布线的这种局限，所以说在技术参数上是比较领先的。另外它所做的呢是全制程的自主可控，去打通了玻璃的薄化到极光的成孔整个后续的到精密检测啊，这样全产业链，没有完全必要去依赖这种海外的代工，和还摆脱了上游工艺的这种卡脖子状态。从整个的技术水平上来说，除了它技术参数之外，它累计已经布局了600多项的 TGV 的相关的专利，从构建了一个比较强的，应该说技术壁垒在其中的。那这个呢是它主要这种特点。那相对短板上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目前我们的整个行业上来说吧，主要的这种玻璃的原片，尤其是高端的超薄玻璃的原片，主要还是依赖海外的这种采购。那对于上游上来说，这些相关的这种材料还是需要去进一步的优化和去升级的。但是从技术水平上来说，应该说是全球的第一梯队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关注到沃格它旗下的子公司啊，湖北通格威，它已经建成了年产10万平方米的 TGV 玻璃基板量产线。那目前这条产线它实际产能的利用率大概是多少？像这种小批量的供货的具体规模，有多大呢？
0: 那现在来去看，湖北通格威的产能利用率，这个产线呢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正式开始量产的。那么当前所处的状态呢，应该是客户验证再加上良率爬坡的一个阶段过程当中。当前的产能利用率上来说，那基本上是在80%左右。那当前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是预计到今年的下半年吧，就是产能利用率能够更有明显这种提升。当前是处在验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产能呢还没有完全的去释放出来，预计到2027年的时候会实现满产的这种运行，它的这种产能的利用率会更高一些。那么当前这个产能利用率呢是在小批量的供货规模，大约是每个月呢是在5000到8000平方米，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主要的供应商，供应咱们是国内的一些面板厂和这种 AI 的芯片封装企业这种需求，是当前的一种状态。 年

0: 这个板块的当前的年收入预计是处在千万人级别的这种规模，还没有完全的释放，所以没有出现大批量的出货状态。
1: 嗯，公司的产品还是挺多的啊，覆盖的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新型显示啊、先进封装、 AI 算力芯片、光通讯等多个领域。那么在这些应用方向当中，您觉得哪一个细分的领域可能会最先实现一种规模化的量产，或者说对于公司整个收入的一个贡献呢？它这种商业化的优先顺序可能是怎样？
0: 嗯，从现在来去说，公司比较明确的商业化的对于沃格来说，它的明确的商业化的路径是从先进封装啊，再到也就是说咱们的 CPU 的那部分的需求，然后再到这种 AI 的算力芯片，然后再到新型的显示，最后第四项就是光通讯。那其中对于先进封装的这种领域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的这种收入，预计呢在明年，就是2027年呢，会成为核心的收入贡献的板块。在 AI 的算力芯片这个领域，也已经完成了客户的验证的过程。那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呢，还是有希望去实现批量交付的。
1: 来看一下公司的一个整体营收的表现情况哈，近两年是营收大幅增长，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规模净利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亏损，而且还是进一步的扩大哈。那么在传统的玻璃晶加工的业务贡献稳定的利润的背景之下，它这个盈利还出现了下滑，它原因是什么呢？
0: 在沃格来说，它的营收增长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营收增长同时它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产能其实这种转向的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出现了大幅的攀升的，这是主要核心的原因。比如说刚才去提到的湖北的通格微，它的整个10万平米的 TGV 的产线，还有成都有一个8.6代的新兴的显示玻璃的一种产线陆续的建成，那么转向了它的这种固定资产。那对于这些大额的厂房啊，还有进口设备啊，每年会产生比较高的这种折旧的摊销。那么传统的玻璃晶加工的业务呢，盈利虽然相对稳定，但是新增的这种折旧呢，基本上全部又会由这种新业务去承担，就基本把整个它的整体的利润呢，就给吞噬掉了。另外就是高强度的持续性的研发的投入，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技术和工艺的迭代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最近两年我们能够看到沃格的每年的投入有数亿用于 TGV 的工艺的迭代、高端的人才引进，包括海内外的这种专利的布局因为还涉及到的就是有一些大量的客户要去对于这些样品的研发来进行测试所以说这些都是相应的成本，甚至包括像半导体的研发的费用都会记到这个相应的当期损益当中，这样的话就会把它整体的利润给拉低。另外就是新的这种业务爬坡期呢，营收的才能实现规模化，包括刚才我们去提到的就是 TGV 的玻璃面基板已经它的工厂已经产能已经拉起来了，但是现在它供货还没有良率在爬坡，然后供货也没达到相应的这种规模，所以说呢，前期的包括产线的折旧啊、车间的运营啊、这种销售研发啊，这些固定费用还是都在产生的，所以说呢，这些泛半导体的业务现阶段还是没有实现，没有完全去覆盖它的成本。那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产能的扩张需要前期去垫资嘛，然后部分就是对于客户来说，它的账期会拉长，所以说，在营销的过程当中，经营的这些财务费用啊、信用的减值提计这部分呢，还是会有所上升的。这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吧，总的原因还是因为现在是处在以固定投入为主，然后产能在爬坡，下端的这种需求还没有完全释放这样一个阶段过程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现在的规模净利润持续亏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二级市场对于它的一个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比如说现在当前的玻璃基本的概念股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公司的股价呢，看了一下，从2016年也就是今年4月份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翻了将近3倍将近4倍这样的一个程度涨价非常的明显。

0: 险。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从基本面对于它整体进行了一个分析和探讨。您觉得现在的市值，包括它的估值水平 ，PE 700多倍哈，它这个匹配度怎么来看？那下一步的一个投资价值，现在该怎么去分析呢？
1: 嗯。其实我在这个时间节点呢，觉得还是很欣赏，我们的投资前辈是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对于股价上来说，短期呢是投票期，对吧？长期来说是称重期。那现在其实对于沃格光电来说，市场当前的大幅的价格的上涨，基本上已经去在很大程度上去把产业的整个的前景的预期给透支的差不多了啊，虽然在趋势的阶段当中还没有完全看到说趋势就要去结束，但实际上大家对于这种预期和未来盈利能力的挖掘已经提前支付了大量的成本。所以说当前的价格和位置上来说呢，我认为估值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了。如果说在没有后续二三季度的更强的业绩预期验证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可能还会出现相应的这种调整，那不妨等经过市场情绪的这种冷却之后，那我们再去看它真正的投资价值和回归的状态。
0: 短期情绪还是比较明显的哈。好，谢谢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玻璃基板行业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北京时间13:5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浏览一组机构观点。华泰证券的研报指出，过去两周，中国 AI 资产在全球市场中表现领先。长期逻辑在于全球供应链敞口以及国内主权 AI 的持续布局，短期则受到国产大模型迭代、头部互联网公司采购国产芯片等因素催化。在全球 AI 产业周期共振、算力需求以及国产化相互强化的背景下，科技板块大概率仍是市场主先。操作上建议密切跟踪产业趋势，同时适度控制仓位，避免追高。可以重点关注国产大模型、光模块、存储器、存储及 CCL、MLCC 以及 MPO 等细分方向。
1: 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中东地区停火协议达成有助于市场情绪修复。从五月汽车的数据来看，内需仍有压力，但出口表现强劲。板块自四月底经历了大幅回调并筑底，近期下跌并无明显的基本面利空，主要受资金面高低切换等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全年维度依然看好汽车出海行情。此外，机器人及智能驾驶板块当中处于底部区域的优质标的高性价比凸显，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
0: 中金公司的研报认为，2026年将是金刚石散热技术产业化验证的关键窗口期。AI 高功耗 GPU 对于散热材料的替代需求持续增强，国内产业链正同步推进设备扩产和客户送样认证。具备设备自研能力、大尺寸量产能力和完整加工体系的厂商，有望在成本和交付上进一步拉开差距。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破局之道，从达沃斯看全球经济新坐标。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抓住中国机遇2.0。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资本如何投资未来产业。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2: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
3: 速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哎，老李，用买啥好东西了？
7: 哦，熊猫金币呀，
6: 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7: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6: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7: 哎，在哪儿买啊？
6: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7: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99，400882669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继续关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此次论坛期间，与会各界嘉宾围绕中国展开热烈讨论，从 AI 与机器人的产业落地到新能源与绿色转型的路。

路径探索，从先进制造与灯塔工厂的智慧升级到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突破。会场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在国际形势越发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呈现出一个内涵更丰富、动能更强劲的中国机遇 2.0， 让世界更加坚定地选择中国。更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其中不乏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标杆基地，这充分印证海外资本持续看好中国实体产业与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投资价值。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破局之道，从达沃斯看全球经济新坐标，如何抓住中国机遇 2.0。 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你好吴所长。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这次论坛上有关中国机遇 2.0 的讨论非常热烈，各界与会嘉宾都纷纷看好中国未来的长期投资价值，您怎么理解中国机遇 2.0？
2: 那么中国机遇 2.0 呢，是李强总理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啊，它标志着我们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根本升级。那么相对于 2.0 呢，之前的 1.0 我理解呢，可能就是中国依托庞大的内需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呢，提供这种开放的机遇。那么这个 2.0 呢，中国机遇 2.0 呢，则是在我们的这种市场红利进一步扩大的同时呢，通过科技和产业升级啊，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创新红利，所以这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是可以期许的。特别是这个中国机遇 2.0 的版本中，总理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经济15开局之年的整体态势是稳、新、活、融四个字进行概括。那么稳呢，体现在这个中国140万亿的超大体量，而且还保持了这个今年第一季度的5%的增速。新呢，体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量子、商业航天这些领域的技术性爆发增长，是吧？全球领先。活呢，体现在中国的大规模市场这个潜力进一步得到释放，一些智能产品得到这个全球的这种追捧啊，所以快递业务量不断的增加。融体现在我们的这个主动对外开放啊，以和多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所以本质上啊，2.0版本的中国机遇是中国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这样一种转化，所以对中国而言是这种经济生产力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对全球来讲呢，也意味着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普惠的成果与中国共享。主持人，
1: 您观察当下外资投资中国的核心逻辑相比以往实现了怎样的迭代和跃升？
2: 那么这种外资投资中国的核心逻辑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比较明显的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追求短期利润转向这个锚定长期价值啊，特别是我们的15规划啊，强调这个科技驱动啊，培育新质生产力动能等等，这个为外资提供了明确的战略引领啊，是他们的这个投资的方向，在这个中间呢体现了一个长期价值。第二个呢，就是单一生产基地转向这个外资投入中国的这种全球研发枢纽啊，就外资企业不再把中国视为一个简单的制造基地，而是把它打造为重要的研发中心或者区域总部。所以这个作为一种创新策源地来讲呢，这种外资的进入呢，使其的价值链的地位呢大幅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成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啊，就外资来华过去是关注我们的劳动力，对吧？比较价格比较便宜，那原材料呢比较便宜。但现在呢，实际上他们更关注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关注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重点领域。比如像美国、欧洲的一些制药中心，对吧？在中国设立创新研发中心，也是希望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对吧？充分挖掘我们的这种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所以这种驱动呢，也是从中长期来看呢，是互惠的，是多赢和这个有利于各个公司和在华企业的这样一个

0: 实利益的。主持人，
1: 嗯，从世界经济论坛最新选出的灯塔工厂来看，新上榜的八家中国灯塔工厂业务覆盖了汽车制造、食品加工、重工装备、生物医药、现代物流以及能源产业等多个渠道。您怎么看待这些赛道蕴藏的中国机遇？
0: 那么这个中国机遇呢，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灯塔工厂来看呢，表现出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个优势啊，或者说相关的一种印证。一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是规模化创新的优势。其实我们的这些企业涵盖到了这个工业竞争力的主要变革方向，比如说智能化，是吧，人机协同以及相关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领域。那么标志是创新点，那么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比较这个完全的这个工业门类啊，在中国是完整体系这种工业国家作为基础来进行支撑的，所以这个是能够将这种完整性实打实的转化为将来的这种前沿技术或者说经济效益，所以这种系统优势呢，我相信在未来的这种灯塔工厂中呢，还会体现的更多。这个呢，就是数字化转型体现的很充分啊，体现出一种示范和标杆效应。比如这个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系统，是吧？包括一些工厂，他们支撑了车辆生产，是吧？产品上市周期、研发自动化等等这些流程，把过去的这种研发周期、生产周期大大缩短。这证明呢，我们的这些企业它不是说是一个单点突破，而是一个带有系统性的，是吧？创新意义上的这样一种突破。所以这种标杆效应在数字化时代呢，体现得更充分啊。第三就是我们，能够为外资提供一种深耕中国的这种信心啊，这是作为一种印证啊。这种灯塔工厂啊，包括这里具有国内的啊，也有一些海外公司在中国的这种在华基地，是吧？所以他们把顶级制造这个网络落地中国啊，也是看好了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啊，广阔的内需市场和转型的这种沃土，所以这充分印证了中国实体产业核心制生产力的长期投资价值。所以这个不是一种荣誉，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我觉得更标志着我们中国制造从制造的制转向智慧的制的这样一种生动的转型啊，是这个产业层面的2.0，在中国机遇这个版本上也是一种充分的呈现。主持人，
1: 嗯，那么您认为中国为什么能够在如此多的领域占据产业链的先进优势，而全球企业应该如何抓好这些机遇？
0: 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四个方面啊，就我们占据这个优势。就四个方面的核心能力的叠加。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这种系统集成能力，是吧？因为我们有这个全世界最完全的这种工业门类，所以这种完整性呢，在技术整合，是吧？规模化协同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无与匹敌的独特优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创新孵化效应啊，就是在超大规模市场上，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场景啊，找到一些市场，找到一种需求对接的这种应用场景方式。让这些这个技术创新的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简单的说呢，就是找到一种孵化的可能啊，而且在过程中呢，还能够快速的完成验证和迭代，降低成本，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二个需要去注意的能力的这个优势。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政策引领下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啊，包括我们的十五规划提出的一系列的，包括像现代信息技术是吧，新能源、新材料啊，机器人、生物医药等等。那它包含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样一种未来蓝图的描画，所以这也是提供了一种创新优势啊。第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红利的共享啊，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在这个开放的条件下和其他国家、其他企业，对吧，进行一种合作。所以这类的这种开源模式呢，使得我们的这种这个创新优势能够转化为一种全球化条件下的合作优势。所以从这个机遇来讲，我觉得其他国家的这些全球企业，对吧？要深度嵌入中国的创新链，啊，在中国，这个创造的基础上做好他们的这种合作。第二个呢，就是利用我们的规模化创新系统啊，完成，这个巩固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全球竞争优势，当然也是在合作中完成的。啊，第三是积极参与中国的“十五”规划指引的这些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实现一种双赢和互惠。主持人，
1: 嗯。而在这次论坛上，与世界共舞也是中国企业最关注的话题。您怎么看中国企业出海目前所具备的优势？
0: 嗯，那么现在确实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啊，中国企业已经不满足于国内的这样一种啊简单的这样一种发展了。那么它的出海的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

0: 还是我们的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支撑，是吧？因为我们的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双向投资合作的这种提法，来强调中国的这个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这显然是一种政策上的巨大支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本身呢，要从产品出海到模式出海这样一种思维的转向啊。过去强调产品出海，是因为我们庞大的这个产品产出量，对吧？急需输出。那现在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创新模式，是吧？数字化解决方案、产业链协同能力啊，这种模式出海，这个呢需要我们的企业啊转化它的这个发展的这种思路啊，特别是出海的思路。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规模化创新成本和效益优势。如前面我们谈到的，对吧？我们的工业体系完备的一个背景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迭代能力啊，成本降低的这种一个可行性啊，在这些这个工业体系支撑上能够快速完成，所以它出海呢也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一件事情，是吧？成本的竞争力。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硬核竞争力，就技术创新啊，就我们的出海优势一定是在特定产品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去出海，包括你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吧？绿色技术，是吧？包括一些生命科学、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验证啊和认同，所以我们的出海呢，还得靠我们的这个自身硬核实力的增强。主持人，
1: 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更好的通过全球本土化的方式，把产业链融入到当地的经济体系当中？
0: 我觉得当前比较紧迫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融入当地经济体系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标准和规则要吃透，做好本地化对接。毕竟呢，我们是要走向全球，对吧？那么你走向其他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国际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呢？我觉得首先是对整个世界性的这个行业标准啊规则，包括一些本地性的这种标准，它有一种融入，对吧？这样一种接轨。所以这个必须要吃透啊，相关的这种制度和本地化的对接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产能布局，我觉得也要用本地迁入啊，就是我们的制造业，不是说简单的将国内的产能平移到海外，我觉得还应该是就是深度迁入当地的产业链啊，包括你像我们的制造业，对吧？迁入到当地产业链过程中，怎么和他们的这种产业网络形成同频共振，对吧？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企业在那儿孤军奋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要避免什么呢？形成这种简单的替代关系，而应该和当地企业，是吧？当地的产业网络形成互补关系。啊，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本地化适配。我们的技术输出呢，要尽可能的根据各个国家啊、各个市场的这种真实需要啊，进行这样一种适配啊，不是说简单的把技术按照中国标准输出就完了，对吧？还要考虑当地的这种真实需求，所以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要义。最后呢，就是我觉得从文化和这个人才的角度来讲呢，要有一种本地化的融合，是吧？我们的企业啊，进入到其他国家和市场，更重要的除了技术层面的合作而外，更多的是人才和文化的这种交流融合。所以这种创新呢，也不是单方面的这种输出，而是一种，是吧？在合作中，大家相互理解啊，管理培养本地的和或者是中国的和当地这种团队的合作模式，是吧？体现啊，当地的商业文化和消费习惯，这样呢，中国企业在海外呢就能够找到更好的合作的这种领域和扩大合作的伙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
3: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每一次倾听。

0: 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2: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3: 时间来到了14:19，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4: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期继续，我们首先来扫描一下目前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情况，还是保持着一定的红盘啊，只有北证50是小幅的翻绿，目前是下跌了 0.78%， 1285点，下跌了10个点。上证指数4113点，上涨了2个点，涨幅 0.06%。 深成指16317点，上涨了265个点，涨幅 1.65%。 科创综指上涨 2.02%， 2389点。创业板指4370点，上涨了 2.79%。那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上涨 1.36%， 中证500上涨 0.86%， 中证1000上涨 0.21%， 中证2000是下跌了 1.06%， 上证50目前是上涨了 0.9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中天证券投资顾问孟祥宇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祥宇。
5: 你好主持人。
4: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整体主要的指数虽然都保持着一定的红盘，但是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的话，呈现的是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格局哈。其实也是说明了目前的资金还是围绕几个板块当中的一些品种进行一个集中的攻击。您怎么来看目前的这种盘面格局的表现？
5: 对，我也关注到这个事儿了。就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咱们那个虽然指数是红的，涨跌比达到了一个1:3。今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美光科技的一个财报就超出预期，不但这个营收增长了3%以上，毛利率也达到84%，这一下呢就导致咱们今天这个存储芯片是一个集体上涨，盘面上的 MRCC 概念和元件概念也是在涨幅前列。现在呢就是六月底，马上就来到了一个半年半的一个炒作时间，一般到七月中旬之前呢，业绩暴增的公司是要进行一个预披露的。所以很多资金呢现在已经开始抢跑了，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国外龙头的公司也是业绩暴增的，国内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板块就会产生一个联动。而且资金呢现在比较偏向的就是一个涨价概念，毕竟呢一个单价涨利润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比如像今天涨的存储芯片、 MRCC 以及元件等等的。当然资金猛冲科技的一个后果就是盘面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二八现象，其他板块的一个资金流出明显，但还是建议投资者呢关注自己手里的股票的业绩问题啊。如果要是不错的话，是可以持有的啊。如果要是在中报，如果要业绩还是算不错，而可能是在中报期间呢受到资金的一些关注。如果一季度业绩已经不行了，而且近期没有扭转可能的话，建议投资者还是提前减仓的，规避风险。
4: 嗯，
5: 板块方面呢，建议大伙关注这个创新药，还有是。券商这块，主持人。
4: 嗯，创新药和券商哈，我们先来说这个业绩的问题。您提到，其实，在半年报，如果手里的股票业绩的预期是比较好的话，可以继续持有，是不是得有个前提？比如说是科技产业链，或者说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会更好一些。那类似于其他的一些品种的话，可能没有科技会的走得更好，可能资金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可能跟进的意愿也不是很强，大家可能还是会围绕科技股来做文章。
5: 是因为第一呢，科技股这里边投资的资金是最多的，另外热度也是比较大，而且确定性是最强的。刚才我说到了，就是一个涨价是吧，比如说最近涨的像小金属这块呢，就是一涨是吧，它这整个的一个，它其实呢沾的也是咱们的一个就是

0: 就是人工智能这块的一个需求一个增加，导致咱们各上下游的原材料的一个上涨，导致咱们这轮的一个大周期的整体的一个上涨。反正科技这块热度肯定是最强的。
1: 其实科技股的我们看到一些指数的表现，先看科创综指，包括也是前几天创出了一个盘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新高哈，今天也是再次创出了一个新高。另外呢，包括科创五零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资金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和用脚投票，就是做一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啊，类似于存储啊、半导体啊、材料设备啊这一方面。所以说对于普通散户来说的话，他们的位置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涨的也是最好的。那其他的虽然位置低，但是涨的也不好，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单纯的就跟随资金面去走，我就牢牢守住科技这条线就可以了，即使它在高位。
0: 这个反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我认为，就比如说你的就是成本比较低，你可以长期持有。如果要是说现在你拿的之前所谓的那些老的股，可能是业绩虽然不错，或者是一般，但是直接往下跌，这个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讲的话也是受不了的。建议还是就是分散投资一些比较好。比如说个股确实比较贵，比如说有些公司CPO 的一些龙头公司都1000块钱以上了。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 ETF 啊投资一些，就是绕道投资一些科技，这样的话就是你的仓位每个都有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更灵活一些。
1: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您的观察，是不是科技股当中我们进一步的细分的话，是不是存储器这个概念是目前业绩预期包括确定性应该是最强的一个品种了？
0: 差不多吧，因为未来呢咱们这个长兴科技吧，在未来可能在也要上市了，因为它已经通过了咱们这个审核了，大概率可能在它上市之前可能自己也会炒作一波。毕竟咱们看到了，就是美光科技这个财报已经超出预期了，咱们这个长兴科技估计也不错。
1: 存储是相对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另外还有其他的，您也提到了 MLCC， 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哈。像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也不叫传统了，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 AI 算力的硬件，类似于像以中继续创啊、寒武纪啊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品种，他们目前有一点分歧啊，可能会陷入到一种高位的滞涨，可能表现的话没有像存储器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0: 目前股价走势是这样的，其实资金呢它只认的这些逻辑，只要你这个东西涨价，它就有后面的一个业绩预期，有业绩预期的，它的一个就是炒作的一个安全链就会高，它是按照这么逻辑去做的。虽然说有些股价确实涨了很高了，比如说像一些像什么存储芯片是吧，因为它很多呢它都是根据业绩来的，只要后面业绩会涨，它是不怕股价比较高的。
1: 它这个业绩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它就是什么样才能符合市场大家心里的这样的一种预期呢？它是对标的一个标杆吗？比如说刚才提到一个案例公司可能上涨了300%，它毛利80%，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标杆？
0: 是这样的，一个是毛利率，一个是营收这块，两方面都要看。
1: 那这两个是不是就目前大家的资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标杆，你可能要达到这个线才算是你比较符合预期，可能股价还有个继续上涨的动能，即使它翻了3倍，我翻了2倍，可不可能也叫做一种不及预期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0: 其实他看的还要看一些他一个在手一个订单，如果后面的订单都已经拍满了的话，虽然他可能营收少一点，那后面通过业涨价，这个利润也会涨回来，这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比如说一季报之前，大家手里订单可能是满的，或者说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收状态的话，大家心里都比较踏实。但在看半年报的时候，这个标准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因为经过了一季度的上涨之后，这些品种的这个整体的股价又是上了一个台阶。那对于他们的业绩的要求，是不是会提出更高的一个标准呢？
0: 这个得看资金面的一个情况了，也是需要通过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我，对吧？我上个季度，它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毛利率达到了60%，这回呢达到是60%左右，这也是我认为也是及格的。 如果它不能说再低了，再低了就证明它这个毛利下来肯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因为咱目前来看呢。

0: 考虑，由于他们这个供求关系呢，就肯定是供小于求的，所以它这个毛利率上涨是一个大概率的。
1: 嗯，这是
0: 还要看他们这个毛利率。
1: 嗯，这是具体的一个筛股的标准哈。目前来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整体的这个个股的这个业绩要求可能会比一季报更严苛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这个得看大资金的一个认识，对吧？他怎么去看？后面他这个就还没有，他有没有一个上涨那个预期，业绩暴增的预期？比如说我一季度暴增200%，可能我四季度可能能预期暴也能暴增到300%以上。这样的话，他就有一个预期。
1: 大家还是想知道这个大资金观察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答案哈。那您的观察，包括您的观点，可能是什么呢？
0: 在我看来，就是分为就是第一，它一个毛利率；第二个，一个是它一个营收；第三，一个就是在手订单。这三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涨价的一个预期，它所谓的一个就是供求的供求的一个预期。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已经了解了，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标准？其实给我们个结论就行。嗯，
0: 我认为还是以那个毛利为主吧，以毛利为主。
1: 嗯。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就是毛利为主的话，其实大概就是毛利什么样是符合业整体业绩的一个平均水平就可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差不多吧，
1: 好吧。好，谢谢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翔宇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第四天，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观众通过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或链博会官网等渠道提前注册，可以免费入场观展。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的主题是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 2.6%， 全年外派船员 1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5%， 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全球与我国签署船员证书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增至31个。
4: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101.58， 上涨了一个点。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浩宁和大家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浩宁。
6: 主持人您好。看到其实美元指数昨天又是延续上涨的态势，已经是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然后美元的这个日线的 RSI 指数也在2024年11月以后再次进入到超卖区间。然后美元的涨势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被市场解读为鹰派的这样一个表态。然后利率市场的定价也是显示这个美联储加息概率由会议前的不到一次，到目前已经有11%的概率是加息三次。那如此激进的一个加息预期，造成了本周全球股市的一个普遍回调。那其中澳元以及挪威克朗等风险货币跌幅居前，澳元。

0: 已经跌破了0.69的关口，诺维克朗也是在油价下跌以及风险偏好走弱的共同影响之下，基本上已经这个抹去了今年的全部的涨幅，全年是累计下跌了2.2%，领跌这套货币。那新市场方面，可以看到韩元昨日是下跌了1%，突破了1500整数关口后，目前已经跌至了1549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我们从股市来看，其实无论是日韩股市还是美股，似乎都已经跌到了其上行趋势线的一个重要的阻力位。今早的这个美光科技业绩大超预期，那盘后也是跳涨超过10%。那 AI 驱动的存储芯片短缺推动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显示这个市场其实还没有到达这个最为恐慌的时刻。但是如果看这个贵金属市场，无论是这个加息预期的抬升，还是 AI 对于生产力提升带动的实际利率上涨，都使得此前的这个黄金的极大趋势造成冲击。那这个与黄金相关的货币如泰铢也在昨日加速下跌1%。那美元对泰铢已经上破了半年以来的一个31到33的这样一个盘整的区间，上行的通道彻底被打开。短期来看，美元指数的上涨在短时间似乎已经过度，那可以在这个位置尝试去做空美元。那澳元以及南非兰特等风险货币可能是较好的标的。以上是今天的这个外汇市场的基本情况。
1: 好的，谢谢张浩宁。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上证指数4119点，上涨0.21%；深成指16335点，上涨1.77%；科创综指上涨2.04%；创业板指上涨2.83%；北证50下跌了1.21%。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带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新茂。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市场保持着主要指数保持着小幅的红盘，但是我们看到，个股涨跌比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上涨的1212家，下跌的4250家。对于目前的这种盘面格局，您怎么来分析？
4: 好的，那应该说今天的市场啊，跟昨天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看到是指数反弹啊，包括双创板块继续领涨啊，这个两市。但是呢，个股跟行业板块啊，都是这种跌多涨少的情况啊，这种所谓的这种极致分化的情况啊，跟昨天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也让很多朋友想到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市场也是出现过啊这种所谓的这种极致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目前今天涨得比较好的这些产业啊板块，还是以这种 AI 产业链啊这些上游的这些材料，以及像啊这个券商股啊这些板块。那么今天整体两市的成交额比昨天是有所放量啊，预计全天也是在3.6万亿左右。那么从市场层面，我们维持啊当前指数是继续啊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在双创指数啊在今天又这个刷新了历史新高之后，那上证指数啊也是接下来会有望向上，会突破前高。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当时是谈到啊，我是谈到就是市场的风格，我们认为短期不会出现大的切换啊，这个 AI 科技股的这种主线的行情啊还会这个继续。那么本周的话，我们看到 A 股的指数波动啊是明显的放大，那么周一啊是大涨啊，那么周二的话就调整，那么周三周四啊这个从沪指来看，就指数就是偏震荡一些。那沪指现在在5日的均线啊上下波动啊，在10日均线的上方，那么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反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中期的一个趋势当中啊，还在继续当中。那么双创板块啊，科创板、创业板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也是当前啊牵引着大盘指数啊向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啊，主要力量。那么我们预计啊，接下来啊这个沪指啊继续会震荡向上突破，双创指数啊在创出新高之后啊，那么向上可能还会有 还会有一定的空间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牛市是不要去猜底在哪里的。那么在行业的风格板块风格方面啊，我们看到市场资金啊，一方面啊继续为

0: 围绕着 AI 产业链啊来做这个不断的这种这个细分机会的一种挖掘。那么同时的话啊，整个风格的话也出现了有限的扩散。那么最近啊这一周，我们看到像创新药啊，像券商啊这些行业基本面不错的板块啊，可能短期也会在吸引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那么进入到六月底啊，到七月份啊，到下个月，那么整个 A 股上市公司整个半年报啊业绩预告的这个披露季啊，就要拉开帷幕。那么整个行业公司啊，它的业绩的景气度啊，将会成为接下来这些公司股价啊定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子啊，核心的逻辑。那么目前如果说我们简单的来展望一下这个中报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目前来看可能业绩能够继续维持高景气啊，或者说超预期的啊，这些大类的行业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 AI 啊这种科技的硬件的产业链方面，以及这种上游的一些周期品啊，一些材料，以及这种具备出海优势的一些中游的制造类的啊，这些类的三大领域可能相对来说上半年的业绩还是会相对的不错。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涉及到啊这个风格的问题啊，那么整体来看近期度最高的肯定还是 AI 啊科技链啊，整体的业绩增速可能这个动辄都是100%啊，甚至是200%、300%的这种盈利增速的可能性还是很多啊。那么在这种上游的周期品里面，那么上半年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很大啊，波动很大，所以说如果说跟全球大宗品定价相关的这些周期品可能业绩表现啊增速会有增速，但是相对于这个科技 AI 来说可能还是要有所逊色一些。然后呢这个出海的这些中游制造来看啊，包括刚说到的创新药啊，包括像新能源板块，这都是属于这种出海优势比较显著的板块，整体的业绩增速应该还是维持一个相对这个比较温和的一个这个增量增速。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简单的来看现在这个市场风格跟未来的趋势来看的话啊，也就是 AI 啊资金抱团 AI 这个趋势在三季度我们认为大概率还会继续。那么同时在抱团这个 AI 这个之外啊，可能会抱团可能会关注一些这种非 AI 类的科技啊，类似于像创新药、新能源，或者是非科技类的一些板块，类似于像券商啊，一些原材料啊，这些相关的品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主持人。
1: 嗯，其实从您刚才整体梳理这个本周的行情来看的话，可能也有很多投资者感受到了目前高位科技股也是存在了一定的分歧啊，并且这个分歧在相较于之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扩大。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周一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周二的市场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哈，也就说明呢其实目前整体的市场资金还是这个分歧态度也是非常的明显。周三周四也提到了，虽然整体的市场的主要指数都是处在一个小幅上涨的状态，但是资金呢还是依然维持着在龙头包括几个产业链上那几个品种上进行这样的一定的交易。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更关注的像您接下来提到的这个科技股的一个业绩的行情，我们看到已经有包括世界上一些产业链的龙头公司爆出了一些超预期的一些业绩的水平，所以映射到 A 股上存储器、存储芯片这样的一些个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他们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预期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0: 好的，那应该说整个存储应该是目前的咱们这个 AI 的算力这一块啊，也是这个业绩表现最突出的啊，应该说今年啊整个业绩表现最突出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在昨天隔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存储全球这个 AI 存储的龙头啊，这个美光是公布了最新的业绩啊，是业绩是大幅增长啊，这还是其一啊，基本也在预期啊，这个比预期稍微好一些，但是啊它的毛利率还在大涨啊，它的毛利率现在已经是到85%啊，86%左右的毛利率啊，比这个英伟达的毛利率还要高十几个点啊，高十几个点，这也就是凸显了这一波啊 AI 的这个大超级的一个行业大周期啊，就带来了对于这些算力硬件以及上游的这些一些原材料啊，这些行业他们整个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业绩的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强的啊，非常强的。那么刚刚就讲到了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中报业绩披露的时候啊，那这些方向还能不能就是持续的能够，一个是保持惊喜度啊，另外一个的话能不能继续去超出市场的这个此前这种相对比较乐观的这种预期，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里面也不排除啊有一些细分的啊，尤其是一些个股啊，有可能这个中报业绩虽然也是 AI 链里面的，但是中报业绩可能就会这个差强人意一些啊，比大家想的要差一些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

价就会大额的波动，但应该大部分的啊，大部分跟 AI 的这种偏这个算力啊算力材料的这个方向的话，应该大部分的个股啊，可能这个相关度比较高的啊，那可能大概率这个业绩超预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旦中报业绩超预期，继续超预期啊，那么就会持续的相当于去验证啊整个产业链啊这个它的景气度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0: 我们相对来说，我们对于整个 AI 科技链的我们的观点还是比较乐观啊。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整个链条的话啊，还是具备这种坚实的解决度的支撑啊。一旦中报的业绩继续验证的话，也是回击了目前市场上的各种的质疑啊，以及各种的分歧啊，很有可能会去催化啊这个下一波的啊这个 AI 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大的一个机会啊，大的机会。那么至于说啊这个传统的老灯行业啊，比如像跟消费啊跟地产链相关的行业啊，我们的观点也不是说啊认为这些行业就没有机会啊。那么这些行业的话，可能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还需要去等啊，需要去等。我们预计估计最快啊可能要等到今年的四季度啊，或者是年底前后啊，可能才会轮到这些老灯股有一波相对不错的一个行情啊，这是我们的判断。主持人，
1: 我们分两个维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啊。您刚才先来说这个存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它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期，是因为这个龙头公司的一个业绩报表公布，也是带动了整体的一个向好的预期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一个来理解，就是说映射到 A 股的一些上市企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标杆在那儿，那符合的或者说接近的，大家可能给一个比较好的啊，对这个业绩的验证的信心是更加足的。万一说咱们的毛利可能他人家85%，咱们可能60%啊，或者说50%，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低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会不会大家对于整体这个映射的产业链的细分的一些公司要求会更高了一些呢？
0: 好的，我觉得呢，其实呢，因为在整个的这种 AI 用的这种这个 HBM 啊，也就是所谓的高端存储的这个方面，咱们国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跟美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我们也处于正在追赶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对于我们 A 股这一边啊，这个相对于存储链的，特别是接下来还要上市的这些这种存储的龙头公司啊，那么对于他们的相对这种毛利率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成本的这种要求，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会更加宽容一点啊，不会说要求会特别的高啊。特别是刚说了一个是咱们的追赶，咱们的潜力也是非常的大啊。那么目前随着整个存储的涨价，反而是我们这种相对来说可能成本偏贵一些啊，整个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工艺稍微落后一些的这种企业，它的这个业绩的弹性会更大一些啊，就相对于一些这种这个韩国包括美国的一些大厂来说呢，我们的这个业绩弹性可能还会更大一些啊，这是这个其一。那么其二的话，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存储，其实这个存储也只是 AI 算力的其中一个细分啊，这是已经刚刚这个有这个行业的龙头发布了业绩啊带来的这个催化。那其实再往后看啊，就是咱们参考2020年啊以及2021年，就那一波新能源啊那波产业链的大的这种产业趋势的这种机会啊，就是我们去做一个复盘啊，它行情轮动的节奏做一个复盘，你会发现当时的这种行情轮动是从这个先从下游的这种工业的制造啊，这些工业制造这些公司开始向中游的这种设备制造类的公司，再向上游的原材料啊，就像上游的这种原材料相关的公司，那么反映在新能源产业链当中，就是先从下面的电池、电动车啊，像这个中游的这种设备制造，就是这个锂电的这种设备制造，再向这个上游的碳酸锂啊这些锂矿的材料端做一个演绎。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最近这半个月来看啊，整体的市场的资金就在往整个 AI 算力链的更上游啊，也就是材料端在做这个深入的挖掘啊。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对于整个 AI 材料端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首先比如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上游啊，特别像这种电子特器啊，这个最近表现也是需求也是非常高。像这个 PCB 覆铜板啊，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电子的铜箔啊，以及像树脂、像这个电子布啊这些方面。像光模块的话，上游主要是这个磷化铟啊，像光纤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预制棒。然后呢，像这种被动的这种电子元器件方面啊，上游主要就是这种电容电阻呀MLCC 呀，这个电感呀这些方向。那么在液冷方面的话，主要就是像这个电子氟化液这种细分的这些材料领域。那么我们觉得现在这些行业，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涨得也非常不错啊，那么从整个板块的行情这个阶段来说，应该还是处于这个起步啊，或者说中期的这个阶段啊，中期的阶段相对来说，它的启动速度比这个下游的这个制造啊以及设备还稍微迟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一方面去追一些有这种 国际这种大厂业绩能够验证的这些细分的品种，或者是更上一点往上游的这种原材料来去细分啊，我觉得这个机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1: 嗯，其实也能看出资金在不断的去挖掘一些细。

0: 分的一个方向哈，也是在找科技股，也是围绕紧紧围绕科技股的这条主线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按照之前的一个经验，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热度还是会继续去持续？最起码是在半年报之前或者半年报之后的一段时间，科技股的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主线，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嗯，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每年的七八月份啊，一般是七月六月底七月初是发业绩预告啊，然后在这个八月份是正式的是发布这个中报的正式的业绩。那么在这样一个业绩占主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那么具备这种景气度高景气度的这些科技类的行业，应该说资金的这种大家其实也是这个资金的这种选择上来说，那肯定是按照景气度这种优先级是最高的。那么只有等到整个中报的这一个阶段啊，这个披露季啊告一段落之后，那么到了九月份啊，到了这种业绩真空期啊，这个之后有可能就是市场的风格才会出现这种大的一个切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0: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一些资金在讨论这个市场风格再平衡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有一些看到从高位出来的一些资金找一些低位的，类似于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创新药，包括券商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确实近期他们整体的持续性不是特别强哈，像券商也是延续着这种脉冲式的这种属性，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看好三四季度像他们这些低位品种主要的一个逻辑，包括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科技股可能涨太高了，盈利盘太多了，他们可能在这个高位找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吗？会不会像出现今年上半年的这种大家都在讨论风格在平衡的时候，最后发现资金还是会回到科技股的那几个品种当中去？有没有可能会再继续演绎这种极致的行情？还是说这种再平衡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好的。那这个当然也不排除啊，可能在今年的四季度啊，这个三季度之后，四季度有可能它不平衡啊，还继续会延续像上半年像的这种比较极致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分化风格分化也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我们当时判断四季度可能会风格再平衡，其实也一个逻辑是，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如果说再经过一个季度的啊，再经过二三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上涨之后啊，也就是把明年的啊，把明年的相对比较乐观的这种订单的预期啊，也可能会基本反映在这个股价的啊里面了。那么等到了这个年底之后啊，大家再去展望明年或者后年啊，就是你相对来说这种再持续超预期的这种概率可能也在下降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资金有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就是我要去要么就是获利了结啊，从这种 AI 或者科技里面短期做一个获利了结，要么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之后啊，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更好的一些方向啊，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深入的挖掘啊，这种挖掘就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现在这些低位的这些品种啊，有些低位的品种基本面的确也在向下啊，这个可能切到它的概率相对低一些，比如像这个跟消费地产相关的啊，就是说基本面目前还是没有看到啊触底反转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说现在还不太好说它底在哪里。那么但是有些品种刚说的像创新药啊，像这种券商，他们是属于其实行业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啊，包括整个的行业的这些公司的业绩增速还都是不错的，但是因为资金被 AI 啊被科技给吸走了啊，被红吸走了，大家对于这些虽然基本面不错，但是呢这个但是呢不是 AI 链的这些品种啊，大家对它的这种兴趣相对来说没那么大，因此的话带来他们这个相对来说处于相低偏低的这个位置。那么到了这个四季度之后啊，随着这个刚说的科技涨到一种基础这个程度以后，那么这些基本面还不错啊，而且的话这个资金如果能重新再回来关注它的话，那么这些板块的话这种机会啊行情可能会展开啊，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判断逻辑。
0: 好，谢谢新猫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找机会再聊哈，非常感谢，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2，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再来看一下目前的主要指数表现哈。科创综指以及创业板指依旧是涨幅超过2%，2.04%，创业板指上涨了2.98%，上证指数上涨0.23%，深证成指上涨的是1.88%，个股上涨的1216家，平盘75家，下跌的是4241家。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4: 我在前面。

0: 也在听你跟前面那个嘉宾的观点，我也想这个凑着说两句啊。现在目前这个市场前面不就不仅仅是说好像是科技股在高位，然后在低位，然后就后面一定要去看这个权重。那么从其他的角度，比如说最近的整个市场这个成交量，我们看的成交量太集中了，50%以上基本上都是在科技股这一块。当然我们现在说科技股在上面高高在上，不可能说一直不出货，对吧？或者说有盈利盘的这个兑现肯定是有的，但是关键是现在很多的人，现在目前这个很多的这个小的投资者啊，这个想法就是说你再高位我可能就不参与了。所以呢相对是两边人有一个对持啊，那上面的一继续在抱团，但是抱团如果说找不到对手盘的话，那么这个抱团他们其实也挺尴尬。那么如果说他们上面的这个资金出不来呢，那么下面的资金好像也没有更多的资金去做这个建仓啊或怎么样，就是相对目前大家在对持一个阶段，那我相信这个对持它不会太长的时间，到一定的时间它一定会有一个决断啊，也就是说上面可能会因为某些事件下来，下面也会某些事件开始上去。那么7月1号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节点，因为到进入7月份呢，它就进入到第三季度了。第三季度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半年报开始正式公开。那我们说现在是5月份和6月份，就是科技股的这个大涨啊，就是从5月份开始起来的，一直维持到目前这个6月。那5、6这两个月呢，跟业绩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进入到7月份以后，半年报一旦开始展开，那又开始跟业绩有关了。那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4月份这一个月我们怎么过来的？4月份也是跟业绩相关的。那么半导体是不是在4月份大涨了呢？好像并没有。那么4月份哪些板块在涨？好像跟业绩相关的有所上涨，对吧？那么到了8月份又来了，科技股还能够继续上涨吗？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效应，就是什么时候到了什么路，对吧？说什么话，到了什么桥头，坐什么船。所以这是8月份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开始比业绩了，那么现在目前的这个游戏的方法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游戏下去？那么还有一个，到了第三季度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一件事情，就是美联储加息到底加还是不加，这个对全球股市它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影响。那如果说美联储，我们有些当然现在传闻了，对吧？有些是一次，有些是3次，3次我也觉得有点过了，是吧？那可能今年下半年会有一次这个美联储加息，当然也可能不加息。那但是我们又觉得要做好一个应对，如果加息了以后，资金会朝哪里走，哪些属于大资金更愿意去避险的一个，不一定说我一定是进去一定是大涨，就避险。那如果说资金全部撤离这个市场，那是又另当别论。如果这个资金不撤离这个市场，那么哪些方面更愿意去避险，那我觉得是不是能够有红利支撑的这些板块可能会更会得到资金的这样的关注，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演。那么再结合最近这一周的这个成交量表现的情况，其实你会发现金融三两码是最近这段时间成交量是明显的放出来。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放出来？一个在高位，一个在低位。高位的成交量倒是放不出来了，成交量目前是越来越小了，但呢股价还维持在上面，但下面的成交量开始放出来，是不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关注？所以这是从我的角度，我对目前当下的就大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我在做的在一个解答啊。
1: 好，谢谢徐世荣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海生活触手可及。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9: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8: 唉，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9: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8: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9: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4: 大家好，我是红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早为你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总体的盘面表现。从今天的各大指数表现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红盘收官，只有北证50是逆势

下跌，下跌了1.41%，收官报1277点，下跌了18个点。上证指数收于4120点，上涨了9个点，涨幅0.23%。深成指数收于16344点，上涨了292个点，涨幅1.82%。科创综指是上涨了2.1%，报2391点。创业板指是4371点，上涨了120个点，涨幅2.84%。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创业板指盘中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点，4380.41点。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1.56%，中证500收涨1.08%，中证1000收涨了0.37%，中证2000是收跌了0.88%。上证50方面是收涨了1.14%，科创50是收涨了3.87%，盘中也是创出了新高，2076.88点，最后报于2066.33点。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今天电脑硬件板块是领涨市场的，整体的涨幅超过了5%。另外呢，包括通信设备、半导体、建材以及券商这些板块是处于涨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跌幅榜前列的品种，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贵金属板块，贵金属板块是跌幅超过了5%。另外呢，包括石油、天然气、林木、化肥、农药以及互联网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虽然指数基本上都是红盘收官的，但是个股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那截至收盘，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的家数只有1231家，平盘70家，而下跌的有4225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达到了36192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吉敏和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在冲高回落之后再度震荡拉升，盘面上的黄白线分化明显，整个量能呢也是再次放大到了3.6万亿以上。那么热点方面，从板块来看的存储芯片概念今天是强势的上行，包括像北京君正今天是20厘米的涨停，德明利也是涨停的走势，股价都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此外，先进封装包括超级电容以及 CPU 这些概念都是震荡上扬，新易盛今天大涨过后股价也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而在调整的方面呢，今天整体看到了贵金属概念出现了集体的调整。那么钱吉敏先生对于目前这种盘面的分化走势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2: 的确啊，这个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一样，现在整个市场个股方面连续几天啊基本上都是跌多涨少啊，两者之间并不平衡，但市场这个二元结构啊应该说是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相对来说呢，就是还是半导体芯片啊这个领域和方向，这些细分的一些赛道是你追我赶啊，是在不断的在推升。那除此以外，大量的个股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处于调整的过程当中，所以现在的这个二元结构啊，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那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些强势板块来说，包括像今天一早啊，这个美光啊公布了这个财报，那么这个财报呢是大超预期啊，非常非常亮丽啊，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包括像周边市场日韩啊，这个今天市场表现啊，包括半导体啊、存储啊，都是非常活跃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利好啊，作为这个持续推进的一些因素。但是坦率说，这个这些这个人工智能 A 加。

这个相方向，尤其是算力硬件这一部分啊，这个股价在连续拉升之后，我们认为目前主要还是资金的这个推动，那尤其是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所以呢强弱之间的分化是非常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呢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向了这个半导体芯片的相关的一些细分赛道。那目前他们的上涨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资金，那第二个是情绪。从基本面情况来看，虽然有一些高增长的啊这样一些个案性的好消息，但是呢坦率说目前的估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如果要做财务分析解读的话，不是按照2026年2027年的财务报表来解释，可能要用未来3年到5年啊这样的一个成长性来做一个这个增长曲线来做一个说明。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把目标目前市场价格已经反映到3年甚至5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一些基本情况。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短期呢我们认为强者恒强的同时，它主要的推动力是资金然后是情绪的这种加持所导致的。那么由于我们现在对整个市场的资金现在没有准确的数字来做一个客观的一个分析，那只能从主观判断上来讲，就是现在的资金量还是非常大，包括像我们看到每天最近是3万多亿的这个成交金额，那很显然这些资金我们讲价升量增放量上涨是能够得到资金的支持，但是它的极端的最大量在哪里现在并不清楚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强势的这种格局恐怕现在也很难说在哪个点哪个地方它一定是到头了。而且这轮科技浪潮不仅是 A 股，包括日韩，包括这个美股当中的纳斯达克当中的这些科技巨头，实际上这轮行情的特点是大家都是共振的，那相互吸引相互支持，哪怕一个市场可能要退了，但是别的市场还很强，它也退不下去，是吧？象征性的震荡两把，然后又慌乱慌乱起来了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是这轮行情的一个有别于以往这个结构性牛市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全球的一个共振全球的相关领域的一个相互的价值。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市场是有一定的就是偏到一定程度以后，市场实际上是多空分歧比较大。我们也注意到，比方说一些国内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私募基金的这些管理人他们也觉得对于目前 AI 市场表达了这种一定的担忧。从美股方面来讲，包括巴菲特，包括像大摩高盛等等一些这个管理人也表达了对美股的相关的这种割裂行情那种担忧那么但是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在兴头上面是吧，对投资来说都在兴头上面， A 股还相对比较好，你看海外它2倍做多3倍做多是吧，也是非常热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现在由于市场当中找不到来接续这个热点的这个领域和方向那么很有可能这个科技股还会比较火热，当然市场的分歧多空的博弈也是更加趋激烈，随着价格的不断的走高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所谓的老灯股是吧，也希望能够来接棒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大金融板块包括像券商保险券商股最近几天已经有比较活跃的表现，但是能不能成功的接续，第一个要看它有没有素材的，就是所以这个故事能够讲得圆嘛。第二个还是要让大家能够认可，就是说把半导体芯片放一放，大家再回过来对这些有估值优势的，或者说目前从底价效应来说还处在3000点出头的这些板块那么既有业绩又有弹性的，能不能成为下一轮市场的热点？坦率讲，目前来看它只是一个尝试的过程那么能否切换成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目前的市场呢，从强势板块上来讲它是进一步的分化，另外呢就是多空博弈这不断的在强化，那虽然还在持续的走高，但是很明显在这个位置坦率讲我个人感觉

0: 觉可能更多的是量化资金的参与啊，因为量化资金它是不问过去的，只看现在，只要你有波动它就做。但对主动管理型的投资者来讲，他一定会看半年前一年前的股价，然后看哦现在这个价格对他来说可能就不一定下得去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一个就是强势板块啊，还是高位的这种啊宽幅的博弈将经常频繁出现。而对于所谓的老灯股，那么我们就看券商股啊能不能能够带出来啊。如果说能够带出来的话，那可能会吸引一定的资金啊，开辟一部分的新的领域啊。那目前还是处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关键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活跃度，这个活跃度就表明啊，反映在成交量上。只要量能保持30,000亿元以上，那么整个市场的结构应该说还是会比较活跃的。
1: 我们和钱先生一起来分析一下这3.6万亿左右的成交额，和前期相比呢是出现了放大，所以呢，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增量资金，有增量资金的入场。那您觉得，如果我们把它定性为增量资金的话，它是这些增量资金是在去尝试刚才您说的大金融的这样一些方向在流入，还是继续在追高科技所导致的？您怎么分析？
0: 我觉得现在追高科技可能两股力量，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量化资金，量化资金主要是看波动率，是吧？只要你有足够的波动率，足够宽的波动率，它肯定，它或者说它还是不亦乐乎，是吧？那么对于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的价位和3个月和6个月相比，他们是明显会觉得高了。那第二部分的推动力是，有一部分投资者可能觉得股价高，但是他又想参与。怎么办？他就去购买一些公募的啊，一些主题类的 ETF 啊，主题投资的 ETF。那么你只要买了这些主题投资 ETF， 那对基金经理来说，他就是 fork， 他就是靠背，他就是买入啊，做一定的配置。他即便股价高，他照样会接盘，因为他要把这个你的申购，它转化为啊盘面的这种啊布局。所以这两种力量可能是为主的。我不认为。包括像一些龙头股啊，现在都是3位数、4位数的股价，对个人投资来说，它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家还是会觉得比非常啊股价非常高。那么至于说现在的这个资金流不流入到所谓的老灯板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券商、保险这部分。那么我相信现在到的资金会有相当部分进入这个。因为他前面那部分已经高高在上了，他心里有这种恐惧感，或者有即便买入很有很大的一个忐忑，那么他就会去买相对现在股价也在相对底部，然后又趋于活跃放量的，然后又出现了上涨这个通道的。那么从技术形态上来说，它是一个买入信号，所以对于后到的资金来说，很有可能在啊这些券商啊保险里面来进行参与。但是这一部分力量能不能到最后形成一种群体效应，或者形成一种循环，吸引越来越多资金卷进来，这个现在我觉得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1: 好，接下来我们也和张成先生来聊聊科技这个方向。因为今天随着美光科技发布强劲财报，不光推动了日韩股市的反弹，包括也映射到了整个 A 股相关赛道品种出现了明显的大涨，很多的个股股价也是再创新高，所以它继续能够维持这种强者恒强的局面吗？张成先生怎么看？
2: 好的，那么首先就是智能科技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啊，就属于是这个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这些龙头品种形成了共振，啊，那美股呢有美光，韩国有三星海力士啊，还有这个日本的凯霞，美国的闪迪，都是存储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投标地啊。那么这些公司呢，可以说，市场现在可以说对他们的预期很高，同时呢对他们包容度也很强啊。只要这些相关的公司一旦在业绩上体现出一种供不应求，然后这个涨价增价增量啊，这样的一个逻辑能够在业绩上兑现证伪啊，那么整个市场还是愿意给它一个更高的估值，所以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轮番上涨的一个局面。回到国内呢，其实相关的公司其实业绩怎么样似乎也并不重要了啊，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既然说已经有这种头部公司印证了行业景气度啊，那么其他的公司即使短期业绩不好，长期可能这个逻辑和问题不大啊，所以说这个市场现在整个偏好依然还是在整个科技方面。

0: 下手。那么我觉得首先在这种很明显的啊这种少见的全球共振的科技大牛市中，还是要尊重趋势啊，趋势现在还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啊，不轻易去猜测所谓的顶部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也要清楚明白啊，这一轮实际上还是一个由海外龙头企业带动的啊这波科技的行情，也就是说上升啊其实很大程度是由于海外的这种科技龙头股的业绩和表现，但是国内的这些公司啊，我相信随着这个季报和业绩出来，不可能是一个这个百花齐放啊，因为这个科技行业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淘汰和竞争非常强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很难说是长期保持说所有的企业一起扩产，一起供不应求啊，一起保持高净利度啊，必然还是最后会形成一个分化。少数有这个工艺成本优势，有这种技术门槛和这种研发先进性啊，它应该说是能笑到最后，而有一些可能慢慢的就会从竞争中退出。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短期其实在情绪驱动的这一轮啊，叫做上升趋势的科技股以存储芯片为代表啊，那么大家就是关注海外的龙头企业表现啊，继续作为继续。但是呢，一旦说海外的这些龙头企业出现一些变化，或者说是整个市场逻辑发生一些改变之后啊，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警惕的心理，尤其是国内相关企业，也不要说是认为啊，这个所有的公司只要是跟题材概念沾边的公司上涨都应该上涨啊，这个逻辑我觉得长期是不成立的啊，短期可能是有一个这个情绪共振驱动的一个带动啊，但是长期我觉得还是必将会走向一个分化，所以投资者在这个享受这一轮科技上涨的这种红利的同时，也要保持一份理性和清醒。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点22分，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话，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下方的直播中啊，这个选项点进去就能看见我们的直播间了。另外呢，央视财经还有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都可以发来您的个股问题，也请大家不要刷屏。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鸿博股份，成本价18.2，张成先生，成本价18.2的鸿博股份，仓位比较重啊，是走还是留呢？
0: 好的，这个因为没有说代码，应该我理解就是
6: 00229。
0: 对，那么鸿博股份呢，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最早在2023年啊就提到了，就是跟英伟达有合作啊，但是事后啊被证伪，就是说公司其实更多的还是去蹭概念。啊，所以这家公司确切的说，无论是形象还是自身业绩表现，啊，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啊。所以股价呢，我们也看到最近两年表现呢也比较惨淡啊。虽然偶尔会有一个灵光一现的表现，但是长期趋势沿向下，目前呢依然是破位下跌的一个过程啊。仓位很重的话，个人还是建议啊，应该及时的注意一下止损，把仓位先降下来。主持人，
6: 来，钱吉敏先生，桂冠电力600236，成本价10.66，拿了2个月的时间了，本来想着是拿几个月，但是中间盈利了没有卖，现在是亏损了16个点，下一步该怎么办？
7: 这个明显走弱了，它前面这个 M 头，然后现在走低，成交量比较小，显然是当前市场不是。

0: 受关注的这个过程啊，前一阶段走得很强，但是后来形态变了，所以我想对投资来讲，一旦形态变了以后啊，这个尤其是短期均线破位拉不起来，要及时离场的啊。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前面这波走得差不多以后进入一个调整周期。那目前半年线也跌破了，是吧？半年线9.27，120均线，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调整的形态，套了16%，已经套了16%啊。这个如果能走嘛，我也建议你能够就是至少部分减磅啊，那么然后再考虑更低的价位去做一些差价。
1: 嗯，
0: 但整体上来讲，这个投资应该说是失败的，是吧？那么我一直强调就是，投资在套牢10%的时候应该做止损的，那可能就会少亏一点啊。那形态现在走弱了，短期还是一个调整的周期。
1: 嗯，好，钱先生，回答下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声音稍微大一些哈，稍微有一些不清楚。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想问一下生意科技张成先生，600183生意科技，成本价是180块钱，仓位是3成左右，后期该怎么办？
2: 嗯，好的。那么生意呢，确实这段时间整个这个创新板啊，它的这个概念还是表现的非常强啊。那么尤其是它是这个原材料副同板的这个爱和生意电子啊，两个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控股股东和子公司啊，这个比翼齐飞啊，所以短期我觉得上升趋势仍在，180呢确实有点高啊，但是呢如果不破50线，个人建议可以继续持股，耐心再等一等啊，但是一旦破了50线还是要注意啊，如果仓位重的话要控制一下整个的仓位，就是
1: 来钱先生，朗星科技3006822成仓位，11.3那个成本能加仓吗？还是说及时的止损出局？
0: 哦，这种票怎么能加仓呢？本身就是下降通道嘛，你已经选错了，不要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是吧？然后你本来是想做盈利的，这个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赚钱的，现在你要加仓干嘛？叫摊提成本，对吧？你看你跟你的初心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我不建议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啊，这个票实际上投资失败的，不建议加仓。
1: 嗯，好，张正先生，新进钢300629成本价22.5，1成左右的仓位哈，今天下午冲高回落了，想加仓可以吗？
2: 嗯，好的。那么首先啊，就从成交量上来讲，我觉得依然成交量还不是太好啊，我们可以看前期有一波在这个去年年底发生的时候啊，成交量一直是保持在5到10个以上的一个水平啊，但是呢短期很明显啊，这个成交量这个并不理想。第二个就是依然是下降通道，而且今天虽然是拉了一把啊，但是呢是被盘偷袭的这么一拉，应该说多头的这个气势和力道还是不够啊，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1: 嗯，华灿光电300323，钱先生，华灿光电，成本价是16.82，半仓，下午开盘之后买入的哈，短线还可以逢低加仓吗？
0: 暂时先不要加仓，你有半仓就够了啊。这个震荡了以后，前面那两波拉升都比较快嘛，然后震荡完以后，今天你买入以后，它一波拉升的运气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这个股有半仓就够了。业绩也很一般嘛，是吧？就3分钱的利润，你想，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可以。
1: 嗯，好。张正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明星电力哈，10块钱的一个成本价，后期走势怎么来看？下一步该怎么操作？这只个股已经创新低了，该怎么看呢？
2: 嗯，好的。既然说这个已经创新低了，那其实已经很明显啊，就是说这个公司已经是进入到一个这个趋势的破位的下降的一个通道里。那么既然如此呢，我觉得还是先降低仓位吧，等到什么时候有止跌企稳迹象再去考虑。
1: 嗯，好，钱先生给个结论就行哈。高盟新材300200，10.1元的一个成本哈，3成左右的一个仓位，有启动的迹象，后市该怎么看？
0: 持股观望，3成左右仓位也还行啊。那么这三天是有量的。它是一个启动信号，但是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我觉得会有些震荡啊，这个可以照着缺口方向来做一个区间。那三成 整体上也差不多够了啊，就主要是因为盘子比较小嘛，
1: 嗯，
0: 但是恐怕也。

0: 不能够成为特别有强劲的行情。
1: 好，谢谢二位的观点分享，再会。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3031点，下跌1.63%，大市成交287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393点，跌幅1.92%。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建材、硬件设备、房地产投资信托、造纸与包装和家电。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有色金属、可选消费零售、煤炭、石油石化、银行以及钢铁。
7: 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贵金属跌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带给我们详细的观点分享。你好，连峰。来介绍一下。
8: 商品期货价格确实是贵金属领跌啊。那么近期在贵金属领跌的就是引领着下游有色金属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包括我们看到股票价格，有色金属的股票上股市，关于有色的就是上股市股票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那么包括我们主要看那个铜价，铜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有这么几个利空。一是那个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导致美元的走强，对铜价构成了一定的压力，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那个国内方面是现在很多企业是它的开票额度差不多半个月就用完了，到了下半个月之后，从5月份开始啊，就是下半个月就要开票开不出来，导致那个需求实际上受到

0: 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的。第三个就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就是穿在暑期，是传统的消费淡季，那么这个因素可能也对，也会对铜价构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就是总的来讲，我们看到就全球的铜矿供应还是紧张，也就是铜矿加工在极低，还维持在极低位置的这种情况之下，资源还是实际上还是紧张的。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淡季淡不淡得下来还不一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短期之内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也不是也不必过分的悲观嘛，就是说。特别是就是在国际铜价13000美元还没有效跌破，国内10万整数位还没有效跌破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暂时还不必要就是过分的悲观。
1: 好，谢谢连峰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能帮国产芯片换道超车吗？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4: 基金观察，
5: 韬定律能够帮我们的 AI 算力芯片在不用最先进制程的情况下提升竞争力吗？具体会怎么帮？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投资者关心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6: 过去啊，提高芯片的效率啊，它主要是通过增加晶体管的数量来实现。在单位面积的芯片上面的晶体管的数量啊，每隔18到24个月它会翻一倍，实现这种性能的翻倍，还有价格的减半啊。那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叫摩尔定律。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种制程啊到了这个3纳米，再往前面走呢，就会容易发生一种叫做量子隧穿的效应啊，会导致漏电、发热、功效失控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还面临着投资成本的大幅上升，迭代效应是放缓的。这5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性能啊，2到3年才能翻倍啊，甚至更久。总体来看，摩尔定律这条路已经比较难走下去了。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其实是在转向系统级的一个优化，也就是说，通过在电子元器件啊、电路、芯片、系统整个的全层级的压缩信号延迟，来实现时间上的微缩啊，也就是最近大家说的韬定律的一个思路。那具体来看，韬定律它的落地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路径啊。第一个，逻辑折叠，那也就是把芯片内部的这个电路啊进行一个垂直上堆叠。那第二个点呢，通过这种 chiplet 和 3D 的先进封装，把多颗不同工艺的小的芯片给它粘在一块儿，通过这种零散的成熟制程的芯片给它拼装成高性能的算力芯片。第三个呢，通过多颗的这个芯片啊去共用内存，解决现在 AI 芯片浪费算力的这种痛点，通过集群优化可以有效的提升算力，追上高端制程的相关的一个竞品。
5: 您刚才也提到了，以后呢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优化啊。那我们也知道，韬定律呢它是强调从系统级而不是从芯片级去提升性能。那么就未来我们这个算力竞争的胜负手会不会从原来的谁制程更先进转向以后的谁的系统架构更优化？
6: 对整个行业发展来看，我觉得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啊。首先第一个，整个行业的价值啊，它可能会重新的分配。从未来来看呢，我们觉得会加强像先进封装，包括高速互联、散热啊、系统软件等这些产业链的一个行业地位。从 AI 算力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量浪费在数据搬运的过程，未来呢也会得到一逐步的改善。所以整个系统优化带来的性能的提升啊，我们认为它会大于这种单颗芯片制程的升级。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打破先进制程的这种垄断。随着韬定律的这个发现，国内的芯片暂时呢就不用再死磕制程，可以通过像系统集成补齐性能，可以更好的盘活我们国内现在大量的这种成熟的晶圆产能啊。那未来呢就可以有效的去补充 AI 的算力。

0: 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啊，未来2到3年，我国呢有望在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领域，可能会实现一个快速的追赶，甚至呢可能会在局部呢会有反超的这个情况。对于这种观点，您认同吗？
1: 在未来2、3年，如果是看单颗的尖端的芯片啊，我们和海外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但是呢，确实我们如果通过这种多卡的AI 算力集群啊，它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快速追赶。具体来说呢，国内呢主要会依靠以下这些支撑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从技术层面上来看，通过现有的成熟工艺的芯片，再加上一个 3D 的堆叠，包括高速的光互联，国产多卡的芯片集群呢，不用各种高端的 GPU 啊，也可以实现稳定的商用，解决了之前单卡芯片性能不足的这个瓶颈。第二个呢，从产业链配套角度上看啊，那么国内现在从芯片啊、PCB 啊、液冷啊、光模块啊到服务器啊，实际上都可以实现全产业链的本土化，生产和建厂的交付速度呢，会比海外的品牌会更快一些。所以呢，国内的算力基建啊，从未来来看呢，其实是有望持续的一个加码。那第三个呢，我们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成本和本土化的一个优势。从整个的国产集权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来看呢，它会比进口 GPU 的这个集权低20%到40%左右吧。未来呢，像国内的包括政务啊、金融啊、工业这些 AI， 出于数据安全的这种考量，大概率会批量的使用或者说替代进口的算力啊，那所以未来是国产算力落地最大的一个基本盘。所以总的来说，随着通用 AI 大模型以及我们国内的这种训练系统的这个优化，未来呢，我们可以预期啊，国产的芯片算力集权，它在未来2、3年啊，有望实现大规模的商业落地。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资本如何投资未来产业。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7: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2: 为什么大规模融资需要债券和股票？为什么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支撑？风险投资的种子轮和天使轮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风险投资一个成的收益能覆盖9个赔的成本？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资本如何投资未来产业？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6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6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6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9: 嗯，
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6大产业，同时呢，以这6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9: 对
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怎么看这个资本对于未来的这种投资？你觉得？嗯，
9: 我们说这个为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是咱们的这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8: 嗯，
9: 那么与我们传统的这种工业生产相匹配的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银行系统。
8: 嗯，
9: 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工厂，

它就是生产的话，它就涉及到的就是一些规律性的或者是周期性的活动。你比方说我要进原材料，我可能需要一笔钱，那么这笔钱如果我的货还没有卖出去的话，我可能找银行贷一笔款，那么可能就是3个月或者半年，我货卖出去了，我就可以。

0: 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铁路能够在几十年内就修几万公里的铁路，它主要靠什么？一是靠债券，二是靠股票，对吧？这是靠这种资本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吧？
1: 你看，包括巴菲特退休前始终还持着这个美国方面的铁路，还很多，
0: 对，
1: 比例还很多，
0: 对，就是说这个这是搞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这个资本市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创新来说，无论是银行还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不能够很好的来满足我们这种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这种资本支持，那么它需要什么呢？风险投资，
1: 对，
0: 对吧？这是支持这个创新活动最有效的一个融资方式，或者是我们它不光是风投一种，风投可以是一个广义的风投，也可以是个狭义的风投，那么说如果从广义的风险投资来说的话，它是一套从这个种子轮什么天使轮 A 轮 B 轮 C 轮一直到上市退出私募等等等等，它是完整的一套这个体系，对吧？那么这套体系呢在美国尤其是硅谷它有充分的发展，那么以前中国的这个尤其是互联网的一些创业公司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种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的这个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1: 是，
0: 对吧？那么当时为了这个它的一些法律上的需要，还发展出了这种比方说在海外注册啊等等一些这种架构上的创新，这咱们就不去说它。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包括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现在就是说基金对中国的创业活动的支持基本上是不能去指望了，那么现在就是说中国怎么去建立自己的有效的风险投资系统，我觉得这个现在可以说是发展是就是说那头的不来了，咱们这头的呢发展的还不是很完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大的一块就是政府基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对对对，国家有这个大项目的这个基金，然后各地的政府也都相应的有一些这种基金，
0: 对，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半导体有我们大基金，大基金前段时间还投了这个 DeepSeek，
1: 对，
0: 这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些项目，包括这个地方的基金，那比方说合肥投的一些这个长江存储啊，还有像一些新能源的项目啊什么等等等等，这是也在逐渐探索，就是政府的基金去介入这种创新活动，政府的基金来搞风险投资。但是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的话，我觉得咱们还是要两条腿
1: 啊，是是是。
2: 15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3: 根据15规划纲要第五章，国家明确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比如具身智能，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而是有大脑的智能体。再比如量子科技，咱们国家的9张量子计算机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1: 对这方面来说，我也觉得是可以商榷和探讨的。对，
0: 因为政府的资金，它说到底是财政兜底，
1: 是是是，
0: 对吧？那么财政兜底的话，它国有资产它有一个保值增值的需要，对吧？那么这个里头，风险投资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无效投资、无效投入的，对吧？风险很高。我们以前都说这个风险投资的规律是九死一生嘛，一生的那个就能够覆盖九死的这个，而且有盈利，这才是你风险投资的一个基本规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财政资金或者说是国有资产是能够和这样的一个风险特征相匹配，我觉得这是有困难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不代表它是一个能够成为通行做法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是值得探讨的。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创新药研发是高投资高回报，为什么高周转的赚钱模式风光不再，独角兽企业成长需要什么生态环境，为什么高科技企业往往先发展再规范。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

0: 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工信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要保持适度超前，建强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股市中哪些细分领域将率先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规划包括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积极部署低空信息基础、卫星互联网等新型网络设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资深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规划将使通信网络和算力网络从过去相对独立的两张网，加速变成支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体化智能底座。
3: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变化不只是网速更快，而是角色的升级。过去的运营商呢，更多提供连接服务，未来呢，通信网络呢，要承担起连接人、连接物、连接智能体、连接空天地等各类终端的这个任务。服务对象呢，也从手机上网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具身智能、远程医疗等大量的实时的智能场景。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呢，算力将不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大型数据中心里，会形成中心云、区域云、边缘节点，包括智能设备协同的多层次这种体系。更重要的是，通信和计算机两个行业呢会加速融合，未来的网络本身要用 AI 来运营和优化，算力呢也需要网络来统一调度、弹性调用。
2: 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细分领域，哪些将率先受益？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全面梳理。
4: 订单落地最快、率先受益的细分首选是像光通信、高速的光模块、光芯片、CPU， 这些都是双万兆网络算力机房的一种刚需。运营商很快将启动集采，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是算力的配套设施，像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还有通信射频设备，适配 5GA 升级和低空基站的建设。而卫星互联网硬件从长期来看有很大的需求，但订单在短期内释放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运营商整体的走势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是股价的弹性是偏小。
2: 目前科技股涨幅已经有一定高度，如何把握相关板块投资节奏，不盲目追涨杀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龙头板块和增量行业。
5: 目前科技股呢，现在涨幅确实是比较高，特别是在临近中报的时候，可能很多一些资金呢开始在缩小投资圈子，所以大家在进行选择的话，首先要关注一些龙头类的一个板块。那么其次呢，对于一些有可能进入一个增量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卫星互联网以及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呢，可以大家谨慎关注。在中报临近公布阶段的时候，还是以业绩为王，这个选择真科技，不要轻易的追涨。
1: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本次修订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2003年做过一次修订。30多年来，这部法律在保障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
7: 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啊规模急剧扩张、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啊从实践先行啊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6: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修订草案共8章54条，其中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这既给了央行更锋利的宝剑，也给央行穿上了更厚实的铠甲。
8: 这意味着央行不仅是负责管钱多钱少的问题，还要法定负责呀，防范系统风险。比如赋予央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权利，就是让调控工具更加灵活、更加精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6: 此外，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也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田立辉说，这解决了数字人民币在试点中的身份模糊问题，也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跨境支付打地基。为提升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草案还完善了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等有关主体执行货币政策等行为的规定，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田立辉说，这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8: 在金融领域，合规是底线，任何试图钻空子、搞监管套利的行为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约束，也是对于合规经营者最大的保护。
6: 曾刚也认为，未来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而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7: 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违法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机构、票据市场参与者等主体啊，更加审慎经营。短期会给机构啊带来一定的合规的压力啊，长期是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9: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粗放扩张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加快转型。
2: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广东全省及全国99个城市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鼓励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当前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同时，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4: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5: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4: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
5: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1: 为期3天的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昨天开幕。本届大会以“众志启新”为主题，全面聚焦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等前沿领域。来看报道。
6: 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本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亮点活动之一——机器人点球大战的现场。那么这样一场比赛呢，不仅凸显了具身智能在运动控制、环境感知以及自主决策方面的最新进展，同时呢，也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应用落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7: 这次点大赛一共有8家厂商参加，做这个比赛不仅是一场表演吧，然后更是一场各个厂商的一个技术能力的切磋，更多的展示是我们的导航，然后视觉感知，还有全程运控的能力。这些能力呢，也在我们的导览和一些展演场景得到了应用。未来我们会持续打造。

0: 我们的感知和交互能力，服务千行百业，走进家庭。
1: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报告显示，2025年移动技术与服务为中国贡献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 GDP 的7.2%。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1万亿美元。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设备的精准协同。
4: 我们油水联调是要重点关注一个冲泄水的时候它的水力学特性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第二个也关注这个不同水头下的我这个闸阀门的开关的这个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它对我们船舶过载这个稳定性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它还会关注我们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啊程序的准确性，还有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3: 油水联调即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系统复合检验船闸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可靠度，冲泄水水力特性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工况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进行全方位体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至7月下旬，单线船闸联合调试完成后，将开展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互灌互卸船闸联合调试，为后续船舶过闸试验奠定基础。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小浪堤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此次调水调沙大下泄流量预计进行5天左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中午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今年的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参会者，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夏季达沃斯。这些天，我们的报道团队围绕着规模化创新这一年会主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相关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高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为期2天半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落下帷幕。这些天来，我在现场听会和采访的最直观感受就是，今年大家在夏季达沃斯聊创新，聊的已经不是纸上蓝图，而是脚下之路。整场年会传递出一个清晰共识：开放合作、共享创新是世界经济增长路径的必选方向，而蓬勃涌动的中国创新动能、庞大稳固的国内市场正成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中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当世界经济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相遇，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路径，就是本次年会的核心议程。当达沃斯的讨论从白皮书走进展厅，从概念图落实到生产线，规模化创新的脚下之路随之展开。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几天我们在会场中不断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有2个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变。今年5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中国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已经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今年年初他在瑞士达沃斯小镇时，大家当时还在讨论新技术单点突破的可能性，而时隔5个月后来到大连，人们已经在讨论新技术的规模化落地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绿色转型也体现出了规模化创新。中国在电动汽车、光伏、动力电池领域的超大规模产业集群，被参会的澳大利亚专家称为全球脱碳的实践方案。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更在现场发出邀请，期待中国的技术人才和投资支持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技术正在成为创新规模化落地的又一关键引擎。 论坛随即收官。

0: 但会场中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还有那些科技互动装置，比如说能读取脑电波的艺术品，会制作咖啡的人形机器人，这些都告诉大家，物理 AI 时代正加速到来。人工智能早已跳出屏幕内单一的文本交互，长出感知万物的感官和越来越像人类的四肢。作为一个记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受到了这场 AI 技术变革扑面而来。短暂的年会落幕了，但有关规模化创新的探讨才刚刚开始。夏季达沃斯论坛向大家发出召唤，我们明年见。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2: 上午9点开始，就有很多观众陆续进馆，并奔向各个展区。现场展示的各种新装备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3: 能把机器人做得这么生动，跟人能相比，也是很厉害。
2: 另外，链博首发站今天迎来收官之日，全天共安排了11场首发活动，也是整个会期内最多的一天。第四届链博会会期只剩下2天时间，中国企业在链博会上展示的诸多技术创新成果，也让全球工商业认识到了同中国合作的巨大机遇。
4: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comes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clean tech, and Australia wants to work with the best technology players in the world.
1: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各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台集结，协同对接。其中，配套体系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也是看点满满。一起来看报道。
5: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重庆专区，展出了多款全新摩托车产品，这些车型不仅完成了电动动力更新，更搭载了全方位 AI 智能车载系统，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正推动传统摩托车产业实现全方位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
6: 我们的 AI 产业供应链也越来越发达，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搭载什么？比如说视觉方案，视觉方案呢，就比如说自动躲避障碍物，第二呢，可以做到类似于汽车的自适应巡航。
5: 整车升级的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本次链博会上，从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组件到智能控制系统、车架结构件，摩托车产业链展出了全链条的创新成果。
7: 是我们的惯性测量单元，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精准进行测算。现在的我们产品呢，就是行驶在1公里的距离当中，我们的误差能控制在0.5米之内。
8: 我们是带了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解决方案，轮毂啊，它的一些覆盖件啊，它的车架呀，都用到了镁合金这个产品。比钢制的话，它会有70%-80%的一个减重。那相比铝的话，它会有30%的一个减重的效果。
5: 重庆摩托车相关配套企业的集中亮相，只是中国摩托车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在展会其他区域，相关企业同样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探索。
9: 我们的这个创新更多是源于用户的需求，来满足不同于用户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出行需求。这些都是我们跟供应链来深度协同一起开发来完成的。在一台电动车来说，它后面还有像电机、电池、电控，然后以及车架。那其实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丰富的中国的供应链。
5: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出海模式也迎来质的飞跃。从传统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转型，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最新统计，2026年1至5月，摩托车整车出口量达619.73万辆，同比增长17.29%。
6: 现在呢，我们整体都是品牌化的向外输出，无论是品牌性的产品，还是品牌性的技术，还是品牌性的解决方案。
1: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之后，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
10: 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24号称，伊朗在和谈中做出非常大的让步，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说，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月底恢复，可能于29号或30号在瑞士举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仍然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够尽快实施核查。
2: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方面已经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会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的话，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此前，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等，但是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的6:04，在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的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
3: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
4: El más fuerte y fue largo. Fuerte, fue muy fuerte. Nunca se nos había roto nada en ningún temblor y se nos rompió todo dentro de la casa. Todos los vasos, todo cayó, todas las copas, todo. Vamos a ponerme.
3: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1: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的强震当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有地震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以下来看媒体最新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的画面。
5: 这是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一个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越来越强烈，停靠在路边的两辆汽车一直在摇晃，一个人打开车门，随着剧烈晃动，他不得不弃车而去。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

0: 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一分钟。这次强震造成委内瑞拉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有亲历者表示震感非常强烈。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4号深夜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国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当晚强震的重灾区，有视频显示当地的一座海滨酒店倒塌了。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拉瓜伊拉州受灾最重，已报告多达15座建筑物倒塌。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称，地震已经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
2: 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他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报道员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发回了报道。
3: Estamos en uno de los sectores más afectados en Caracas. Este es el sector de Altamira, en los Palos Grandes, dond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este edificio. Justamente ahora, los cuerpos de rescate, bomberos, protección civil se encuentran realizando las operacion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de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personas heridas. Están removiendo escombros también, haciendo cadenas humanas para dar respuesta a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que hay en este edificio que, como se ve, colapsó completamente luego de este terremoto que se generó en horas de la tarde en Venezuela. 2 sismos de gran intensidad, 7.2 y 7.5, afectaron al país. En esta zona se registran 4 edificios por lo menos colapsados. También en otra zona de Caracas, de San Bernardino, otros 4. También hay afectaciones en la zona de La Guaira, en el litoral central. Como vemos, está desplegada protección civil, poniendo a disposición toda su experticia para rescatar a las posibles sobrevivientes. A raíz de estos hechos que afectan a todo el país, hay suspensión de clases, hay suspensión de sistemas de transporte. Ante el temor de las réplicas, se han generado desde los primeros 2 terremotos otros 20 réplicas que las autoridades piden mantener la calma, no subir esta noche a las zonas de los edificios, mantenerse en zonas abiertas, en zonas despejadas para evitar posibles sismos y colapso de algunas estructuras que todavía no han sido evaluadas, el nivel de daño estructural que puedan presentar. No hay...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的时候，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0: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的时候，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正在户外跑步，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4: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的6时30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20度，东经142.40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的震感，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076.91点，下跌1.43%；国企指数报7608.38点，下跌2.02%；恒生科技指数报4405.92点，下跌1.63%。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的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顶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0: 拉顶铁路全长435.48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设计时速160公里，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后，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世界屋脊。5年来，拉林铁路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与日喀则动车组运行通道。货运列车牵引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物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来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
1: 截至今天上午10点30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3亿元。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2: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0: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1: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
2: 一座城，一种业。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跟随记者感受一场奇妙的夜间探险，享受不一样的静谧时光。
3: 全世界最大的壁虎。
4: 哎，快看马路上的马路，
5: 送给你。
6: 你们有感受过热带雨林的呼吸吗？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跟随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员前往一处浪漫秘境。我们的队伍里呢有6个人，但是现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当沉浸在静谧与黑暗之中时，我们看到了一只、两只、百只、无数只萤火虫闪烁着微光。
7: 来到这个植物园就是为了萤火虫来的，然后看到了那个萤火虫，说是这个世界上有几千种萤火虫的种类，还是很震撼的。
8: 我手上有2只萤火虫，我们园里面最常见的2种萤火虫。萤火虫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有2400种左右，大多数在热带地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园里面常见的大概有将近10种萤火虫，它会生活在水源洁净的、空气很好的、没有光污染的地方。
4: 喜欢毛毛虫的有福了，赶紧过来看这一大片。
5: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养过蚕，就像一只巨大的蚕在你的手上蠕动，然后它的足部会有一些吸盘粘在手指上，会有明显的那种被吸住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小物种。
9: 看到没？
10: 对，
9: 哦，好神奇啊！
11: 那是蜘蛛眼睛在反光，这些是像游猎的蜘蛛，它不结网的。
9: 哦，这种
11: 结网的蜘蛛眼睛都比较大，
12: 这是我们俗称的竹节虫。竹节虫呢，堪称昆虫界的伪装高手。
4: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也叫乌兰魅影。乌兰呢，是一个古老的傣语词汇，意为世间万物。在这里，游客将邂逅夜间悄然绽放的花朵、枝叶间沉睡的鸟儿，以及无数只在暗夜中显形的生命奇景。
13: 随着四叶萤火虫进入爆发期，吸引了大量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客人前来植物园体验夜游活动。预计暑假会迎来接待高峰，最高峰期间每晚游客达到1500人左右。届时我们会安排约100位讲解员进行科普讲解服务。
2: 告别梦幻童话版的热带雨林，接下来我们再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西双版纳的另外一个热门的夜间文旅项目——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起傣族舞，丰富多元。

0: 的民族夜游体验点亮了版纳的夜色，也持续释放出夜间经济的消费活力。
1: 在体验过浪漫静谧的童话王国之后，我们即将前往的第二站就在景洪城区里边，它是曾经的傣王御花园，现如今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圣地曼汀御花园景区。这里正在上演的是一种不同的夜。
2: 这个放水灯究竟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3: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1: 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还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平安健康和吉祥。赶紧放，赶紧放，赶紧放。
4: 这边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5: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因为今天那个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啊，然后篝火晚会啊，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6: 曼汀御花园景区推出的澜沧江湄公河之夜歌舞篝火晚会，是西双版纳夜间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拉动西双版纳夜间经济的核心业态之一。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华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7: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华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华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华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华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明天是626国际禁毒日，6月24号，云南普洱市举行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将近年来已审结案件当中缴获的约5.5吨毒品进行销毁。
8: 此次销毁的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多个种类，总重5538.675公斤。当天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这批毒品被运往当地一家水泥厂，采用高温焚烧环保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
9: 其中海洛因88.39公斤，冰毒片剂2103.25公斤，晶体冰毒2587.47公斤，鸦片352.465公斤，利安酮73.49公斤，液体冰毒278.11公斤，还有其他各类毒品55.5公斤。
8: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486公里的边境线，是全国禁毒前沿阵地。
9: 2021年以来，普洱市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94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1.11吨，查处可制毒化学品1771吨。
0: 近日，在新疆石河子市，当地群众发现了大量疑似野生大麻，经过举

0: 举报确认之后，当地公安部门组织民警迅速进行铲除。
1: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当地民警在新疆石河子市城南的一片水渠和荒滩区域找到了这些疑似野生大麻植株，经甄别确认为国家法律管制的毒品原植物，现场未发现人工播种、培育等种植痕迹。随后当地警方随即对这片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查，对发现的10000多株野生大麻竹株连根拔除，彻底清理根系残苗。据了解，我国法律管制的毒品原植物主要包括罂粟、大麻、恰特草等，这些植物是制造毒品的原料，对人体健康和社会秩序危害极大，无论是人工种植还是自然野生，均属于严格管制、全面禁止留存的违禁植物。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同期历史基值。
6: 德国正经历今年以来最强高温天气。根据德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水温升高还会导致河水含氧量下降，对鱼类及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造成压力。
7: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6: 日前，比利时多地气温罕见地直冲39摄氏度，持续高温让当地老旧的铁路系统不堪重负。在布鲁塞尔，高温导致铁轨上方的部分供电线路出现故障。为确保安全，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宣布，本周三至周五每天停运大约100列次火车。
8: Yeah, I've been living here for what 20 years.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right now when I see such a no heavier than so solar. Yeah, there are big problems. There are delays in bid and a lot of cancellation. I mean, I see my train now at 12 minutes.
6: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高温预警状态。天气炎热带动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在马德里，不少居民纷纷购买空调等制冷设备，多家电器卖场销售明显增长。
9: Hemos notado sobre todo en abril y mayo que se han disparado las ventas, porque otros años se ha retrasado un poquito más. Entonces hay mucha gente que ha querido anticipar.Tambié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l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son muy calurosos en Madrid. Y bueno, las instalaciones, pues ya estamos dando fecha, unos 15 días, ¿vale? Para poder instalar.
6: 英国国家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同期高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许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国家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
0: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境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了30摄氏度，高温造成了大量家禽死亡，许多养殖户对此很是忧心。来看报道。
10: 布朗夏尔在法国西部旺代省经营着一家养鸡场，场内共有8座鸡舍，主要养殖高品质的红标肉鸡。布朗夏尔表示，近日当地遭遇热浪，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鸡舍闷热导致鸡的死亡率大幅提升，平时每天可能只有1-2只死亡，而最近几天总共已有约700只死亡。
11: C'est le matin, en fait. Moi, je viens faire le tour très, très tôt. Donc, entre 4 et 5 heures du matin, pour ne pas les déranger, pour venir là où le moment de la journée est le plus frais. Et malheureusement, déjà, dans la journée, je viens quand même vérifier les températures, vérifier si tout le monde a bien de l'eau. Et malheureusement, moi, dans des bâtiments comme on voit derrière, en ventilation, naturelle, dès qu'il n'y a pas de vent, la température monte.

0: Donc je ramène plusieurs fois dans la journée de l'eau fraîche. C'est comme nous, en fait, on a besoin de frais à des moments et voilà.
1: 法国家禽行业协会预估，近期的热浪之下，室内棚养与散养农场死亡家禽总量至少已有数十万只，目前尚无法统计精确数字。有农户表示，正常情况下死禽会由专业机构统一回收做无害化处理，但由于本次死亡数量过大，现有清运体系已经难以承接，不少死鸡仍在养鸡场内暂存等待清运。专家建议农户在家禽尸体上铺设木屑，吸收渗出液体，经过技术评估与环境审核后，可能将允许农户在养殖场内就地掩埋家禽尸体。
2: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了高温天气，然而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来看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表示，关于 AI 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已有答案。
4: 黄仁勋称， AI 数据中心是制造词源的工厂，词源可以变成代码、答案、设计、行动和服务，因此每个词源都是利润单位。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赚钱。黄仁勋说，英伟达系统可能不是采购价格最低的，但能产生最低成本的词源、最高的词源吞吐量以及最高的收入。也就是说，客户购买的不是一堆服务器，而是在建设能够产生收入的 AI 工厂。除了 AI 工厂，黄仁勋还将物理 AI 称为下一波增长浪潮。他认为，机器人、汽车和智能工厂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智能体，能够感知、推理、规划并自主行动。在股东回报方面，计划在今年、明年及未来把50%或更多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
2: 受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大幅度增长。公司在当地时间24号美股盘后披露的财报好于市场预期，股价盘后一度涨超16%。
4: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16%。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700%，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美光科技的亮眼财报引发投资者对 AI 存储赛道的追捧，行业另一知名企业也在趁势补充资本。24号，韩国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筹集45.45万亿韩元，约合294亿。

0: 元。预计相关证券将于7月10号开始交易。通过发行存托凭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据 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的份额达到约 60%。 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公司股价已飙升 280%。
1: 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主要发射场设施日益老化，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的发射需求。
2: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前发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介绍，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向发射台提供电力、气体供应及运输保障的基础设施状况堪忧。关键电力分配系统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发射任务长时间延误。向发射台输送氮气和氦气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用户需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同样面临设施老化问题，而美航天局计划未来几年内将这里的发射次数增加150%以上。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美航天局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五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了11%至47%，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现行法规限制美航天局从商业合作伙伴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资金支持，也影响了相关改造项目推进。
1: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4号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电影以一纸乔批半世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2: 首映礼现场古韵流淌，一曲古筝表演瞬间将众人拉回当年潮汕人远赴南洋谋生的岁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礼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3: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4: 今天看到了这个电影让我感触非常的深，里面有一句话，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所以今天看完这个影片呢，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5: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出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2: 本次首映礼由新西兰潮属总会主办，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约500人到场观影。主办方透露，受场地限制，首场座位有限，后续还将加开2场专场，总计组织1000余名侨胞共同观影。影片也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24号，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处在建仓库屋顶发生坍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所有遇难及受伤人员均为工地施工工人。当地政府表示，正在紧急开展救援与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
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0: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

0: 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8: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7: 最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嘛，
8: 要盈亏同源。
7: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8: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7: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8: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7: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8: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7: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8: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7: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8: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比如说我们现在基金啊、股票啊、然后黄金啊、然后债券啊等等这样一个配置组合，其实也很多次节目我都会问您说，您如果给一个比例然后怎么配。
7: 我觉得年轻人的话，这是一个投资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而且呢，年轻人他可以犯错。
8: 对，
7: 第三个呢，就是年轻人来讲的话，你只要不去那个借钱来炒股，
8: 这个很重要，
7: 这都无所谓。就是而且呢，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他可以就是说给自己划定一个半年的期限或者一年的期限，容忍一些高波动的一些投资。我是觉得，但是一定要期限一定要给自己设好。比如这一年时间你非常焦虑，非常那个，赢了自以为是股神，盈利了以后洋洋得意，亏了钱以后情绪就是就像刘医生说的那样，没法控制情绪。

0: 不是一种合适的情绪发泄，那我觉得你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就真不要去投了。但我是鼓励说你去尝试，你不做过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尝试以后，你就不知道自己那个适不适合投资。第二，你要学习，其实投资也是个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第三呢，要平衡你的事业和你的时间，就是你天天在那里从早上开盘以后就开始看各种股票，那肯定是占用你太多时间，你影响你的本职工作，那肯定是不对的，是吧？
1: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年轻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理财这个话题呢？不是说我们聊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带给大家说多大的收益，因为我们本金本来也很有限，但是希望能够大家在理财的过程当中、投资的过程当中认识自己，
0: 对对对，
1: 找到自己对于财富的一个感知，可能在之后的人生当中，当你的本金越来越多的时候，再去投身于金融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收益水平。我们为什么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要不先练一遍？
0: 对，
1: 我要先练一遍，然后我在正式上场的时候，我才能很好的发挥。
2: 我们说了，除了情商、智商之外，还有叫财商。
1: 财商是的。
2: 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在处理这个财商过程，他有过探索。其实我更倾向的是，因为我也在搞儿童与青少年嘛，家庭养育的，我觉得。其实咱们何乐不为从小培养孩子的，反正有零花钱嘛，把这零花钱用在培养孩子的财商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张所说到了，就是越年轻他的一个犯错的成本
1: 越低。
2: 那如果说这个过程父母自己本身要想去探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习和探索，比如说到底这什么叫股票，那你要买这个股票，你肯定要学习这方面领域的知识点，你给他要去探索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社会新闻，或者是你要买这个基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去学习的。那这个过程其实你可以在跟孩子一起做的过程，父母本身好像是充当一个老师角色的时候，会保持一个以身作则的克制和冷静，然后引导孩子去学习。那本身他要成为一个老师，他肯定要先去学，所以就在过程当中既能培养孩子的财商，也能培养父母自己本身这方面领域的一个理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小慢慢的用孩子的零花钱去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财商，让他们从小到大有一个在这个过程或多或少接触过这方面领域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积攒了一定的成功经历或者试错经历，
1: 对，
2: 就算亏损了那也是他的零花钱，也没关系嘛，
1: 对，
2: 就1000块钱零花钱他也可以拿去投资嘛，
1: 闲钱嘛，我们
2: 对，闲钱嘛。
1: 是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投资什么产品，而现在年轻人有一个新的趋势，他们会关注 ESG。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成长的时代也好，处于这样一个全社会会更加关注绿色环保啊、社会责任啊一个时代，可能他们在买一些股票和企业的时候，这个是据调查显示确实是他们会更倾向于买有 ESG 方面做得更好的一些企业，更环保啊，社会责任更有担当啊等等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2: 还是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进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孩子他更能接受新的东西。
0: 刘医生也说了，更加接受新的东西，社会治理啊 ESG 啊，很时髦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接受了。
1: 对，
0: 其实呢，对于一个金融行业人员来讲，他们也愿意看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比如一家企业吧，一家高耗能污染的企业，你连一个污染治理都做不好，每天偷偷摸摸在那里排放，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是一个好企业？
1: 对，是的，
0: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好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他自己一定是各方面做的比较优秀的。这些包括那个社会责任呢、包括 ESG 啊，你连一个基本的环保都做不好，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是个好公司呢？当然好行业就是确实它必须得是一个未来10年可能还在的行业。我们看过大量的优秀企业，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最后没了。真的就是就像项羽说的那样，天要亡我这个行业，那怎么办？好价格呢肯定很清楚了，就是以合适的价格买入合适的东西嘛。然后一个企业的话，你 ESG 你也做不到，然后社会责任也不履行，然后有些企业呢甚至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压榨上下游，上下游通吃，这种它可能会很好，但是能不能走远我不知道，
2: 可能不一定能长久。
1: 这其实也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投资界投资人会说一句话，我们不是投这个公司，我投的是这个人。那如果这个人的品德 能力等等都非常优秀，其实相信他在未来就能做出一个好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能把 ESG 做好，说明他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
0: 我在那个

0: 上市公司里面做一个 ESG 的组合，
1: 嗯，
0: 相对来讲那个跑的收益也还不错，
1: 嗯，
0: 我就做看他的企业的 ESG 的东西，
1: 嗯，
0: 做一个 ESG 作为那个叫什么风险暴露吧，
1: 嗯，
0: 做一个因子，
1: 嗯，
0: 也能做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吧。
1: 买了这个产品之后，这个大多数刚刚的理财小白或者投资小白吧，天天盯着这个股市的波动、债市的波动，然后基金的波动，就盯着这个软件了。这种市场的波动怎么应对？我觉得一直这样看下去，其实它确实是一个新手可能会有的现象，但它一定不是一个很合理或很健康的一个现象。
2: 就是不确定感，
1: 嗯，
2: 不确定感特别诱惑人。然后还有就是我害怕损失，
1: 是的，
2: 这种害怕损失，这种恐惧也会进一步加深他想要去看这一个指标软件的一个升降。他是小白，他对这个领域他是不太熟悉的，他一开始进来他肯定是我想要稳赚一点的，是吧？那这个过程呢，如果一旦他是个波动大的话，就会进一步强化他的焦虑，而这一种种种的因素就会让它形成一个神经环路。就像我们本来这两个脑区他们本来没有路的，
1: 嗯，
2: 但是你每天看看完之后，这个情绪给你进一步的强化，你继续看这条路走久，它就变成路了，
1: 嗯，
2: 然后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会加重它的各种情绪，比如说激动，激动的时候还好一点点，但是焦虑更多，
1: 对，
2: 然后恐惧也更多，然后这种负面情绪再进一步把这个脑回路啊，把这段路啊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这个习惯它就慢慢的变成好像很难控制的一种状态，我们说有点小强迫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及时的停下来，形成一种新的环路，比如说前面是 A 到 B， 你要从现在 A 当你要忍不住想要打开的时候赶紧转移，赶紧到楼下去走两圈，走个20分钟，或者是干嘛，把房间整一整，或者是赶紧去看一会儿自己的书，就把它变成个 A 到 C 的环路，这样子的话会减轻你那个习惯性的 A 到 B 的环路，慢慢的转到 A 到 C 的那条路径，慢慢也在降低你的焦虑恐惧的情绪，然后慢慢的我们说呢，它就会有一个新的习惯养成，意识到这一点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说的其实很多问题啊，是我们意识不到，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晚了，但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及时的调整，及时去改正，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0: 刘大夫的第一句话就是本身投资就是个
2: 不确定性。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这个观点呢我不是特别同意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从概率来讲，或者说那个就是 uncertainty， 就是那个不确定性和我们的那个 risk 风险，它是两码事儿。
1: 嗯，
0: 就是你既然你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不确定性，那么意味着你买的时候啊，你对这个东西就不了解。
1: 嗯，
0: 就像跟抽盲盒，就是说你去买股票的时候，你如果是一种抽盲盒的角度来买这个股票，那么你一定会产生焦虑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买股票的之前啊，就没有做过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不，并不一定说我需要看财报或者怎么样的，我不一定要需要看他的财报，因为财报这个东西啊，里面藏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没必要去看。我就说一般的投资，除非你是学财务的，或者说你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投资，当然你起码就是说这个公司第一个现在股价的价位得看一看吧，到底是历史高位还是低位，第二个他从事什么行业，第三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现在大盘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稍微做一些那个就是研究以后，然后我买的时候我就有个预判，这个票可能会涨到多少，或者说我对它的预期是多少，那么就成了一个期望，是吧？然后它损失多少，大概率会大概能做，大概有多少概率会涨，有个多少概率会跌，那么我就形成了我的期望收益。如果我的期望收益是负的，那我就没必要去买。所以你本身如果带着一个不确定性去买股票，或者抽盲盒去买股票，就没必要去买了。一定要把它形成你自己的一个概率分布，这样的话你买好以后啊，你可能心里就有数，有数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减少你不停的看盘的
1: 概率，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在我身边就是说见过一些散户，我真的是见过，而且是挣了大钱炒了大钱的人，他就喜欢这样，你就因为你就做短线嘛，你就看去吧，
1: 对，一直看确实是适合做短线，
0: 对，你做短线你就看去吧，其实也无所谓，就在我们市场里面，其实那个价值投资也好，价值投机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到了年底你的账户里面是正是亏，结果就重要。

0: 明白，是
1: 就做个补充。
2: 所以这就是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0: 对，
2: 我是新手村。
0: 是，其实二位说的其实并没有完全
1: 没有什么矛盾。
0: 对，没有什么矛盾。张所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功课再去买。但是真的是不免有很多现象，当然股票可能不一定，基金上过热搜，看排行榜买基金。其实他真正看排行榜的时候，那其实已经是一个滞后信息了。但是他还是会这样的决策，所以在此也一定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去做投资还是要。认认真真，然后做好功课，然后再去入这个场。
1: 现在年轻人喜欢炒股嘛？喜欢炒股，它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抖音的影响嘛。因为现在这种流量啊，它是特别适合抓眼球的。它是特别适合抓眼球，就是上一个那个直播间，然后那个来一个老师是吧？给大家讲经济学的课一样啊。然后呢，就是抖音里面的那些上来就跟你讲的头头是道，头头是道以后，然后晒出某某老师的收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需要获得高收益，那个你看市场上现在什么什么基金今天涨了多少，然后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赶紧上车，再不买就买不着了。就是做个什么样的风险暴露呢？把近期强势基金拉过来做一个 FOF。FOF 就是说投基金的那基金，
0: 新中的基金，
1: 对
0: 对，
1: 做一个 FOF 组合，最后收益反正也很难看了。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盈久必亏，亏久必盈嘛，就是过而不及嘛，是吧？它有段时间特别强势啊，从概率的角度来讲，回落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回落的比较大的，所以看抖音炒股。一定得小心。
0: 对对，还是看我们节目。
1: 我们讲的可能不像那个老师，那些直播间的老师们，那么
2: 斩钉截铁或者是激动人心，
0: 相对不那么确定性的吧。
1: 就是说，就像您刚才一开场说的，如果每一笔投资都很确定的话，那么我们上就去直接做。
0: 对，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节目了。
1: 我们甚至不要去募钱，我们甚至可以去直接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然后做投资，每天有这么每天1%的收益，一年下来以后。那个复利是很可怕的，200个交易日，算一下，10倍，
0: 对，所以其实因为投资本来一直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嘛，投资有风险，如果它在很高点很强势的话，它会有回落的概率会更大。其实这就是经济学上一个很常见的规律，我们都有周期，任何一个事物也好，然后经济发展也好，它都有周期。同时它还有一个词叫盈亏同源。
1: 所以我们做投资之所以去参做这个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讲，不是说给大家推荐股票，
0: 对，
1: 而是说在盈亏同源的同时能够稍微提高一下自己，
0: 对，
1: 把这个盈稍微多一点点，比亏那么多那么一点点，那么积累下来以后就能挣到钱。
0: 是的，我们其实做投资不能指望一夜暴富，其实还是就做一点一点的财富增加当中，投资它其实是一个收入来源，所以这个观念还是要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到它。
1: 对对对，
0: 现在的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其实不只只是说我在学生时期的年轻人，还有像我们这种工作没有几年，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些的劳动收入所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配置我们的资产会更加理性或会更加好。
1: 比如说我有工资，但是呢我又想挣点钱，首先第一点啊，就资产的配置方面，首先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安全需求，就是他们心理学上嘛，就是那个安全的需求。什么叫安全的需求呢？首先你的资产配置啊，有一份呢应该是给你提供一个安全保障。什么叫安全保障呢？比如说我们买份保险，买份那个重疾险，买份车祸的险，是吧？这种安全保障我觉得是应该考虑的。第二个呢，其实可能跳出这个资产配置之外，在成家立业的同时，我是不是要考虑在这个城市落脚？其实房子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配置，资产配置。
0: 是的，
1: 是啊。如果我们相信未来10年中国比现在我们生活的比现在更好，房子一定是要考虑的。你不能赌着就说房子，虽然2020年下半年以后吧，我们的地产可能面临一些调整，但是如果说这个城市是有活力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年轻人所在的城市，你如果相信这个城市是能够发展起来的，所谓的人口会流入的，那么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那刨掉这两个以外，然后剩下的资产应该按照流动性的配比，首先就是你得配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货币基金，或者说配一部分类储蓄产品，
0: 活钱，
1: 一定要有活钱。剩下的钱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作为年轻人真正做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其实呢绝大部分人是跑不过指数的，跑不赢的。那你就是指数配置，如果我认为啊，就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安稳一点的，那么我就选一些那个红利低波的 有这种。

0: ETF？
1: 有
0: 跌红利的 ETF。如果说我想跟这个股市一起共同呼吸跟共命运，我呢就是对年轻人来讲，我更愿意推一些大盘蓝筹的一些指数，然后剩下的比如说那些那部分小钱，或者说比较火的钱，我们要选。其实我现在的选就是说成长型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就摆在那里的，那选那种就是跟科技相关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应该处在第几
1: 次工业革命，
0: 因为你想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能源的改革，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能源的改革，第三次也是一个能源的，第四次其实对这个电力它的对电力的需求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升，对电力设备要求也是更高的，所以从能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大的工业革命。你会发现它走着走着对能源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需求。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讲啊，只有一个大的一个科技创新才能够会对能源的一个生产方式使用方式带来需求啊，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 AI 对电力的需求，还有 AI 对这个电力它的一个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 对，
0: 其实比有点类似于什么，我们前两年的那个新能源革命，但是呢新能源革命是本身它自己的能源的一个革命，能源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且呢跟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那个对于提高那个内循环，比如说降低对外部的一些依赖政策是有关的，因为我毕竟是个少油国家嘛，是吧，是个少油的国家，所以我们对新能源可能更那个一点。但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一个全球性的。从电力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对这个 AI 它可能是它的发展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摆在那里，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投资也不为过嘛，是吧。
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你将听到消费、储蓄、理财，年轻人到底该如何分配？面对又想要投资自己，又想要理财赚钱的年轻人，该如何平衡二者呢？ AI 时代，年轻人该走向何方？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

0: 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宽幅震荡，券商股拉升带动两市携手上涨，午后指数重回分化走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20点，上涨0.23%，成交额1.62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6344点，上涨1.82%，成交额1.98万亿元。创业板指盘中再创历史新高，收盘时报4371点，上涨2.84%，成交额9764.97亿元。
1: 盘面上，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持续上攻，贵金属板块小幅调整，油气股下挫。上证综指近期在4000点到4200点之间震荡，创业板指今天盘中再创历史新高。如何应对大盘的分化？大金融板块反复活跃，怎样把握科技和金融板块的机会？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
3: 今天市场在冲高回落之后再度震荡拉升，整个量能再次放大到了3.6万亿以上。从板块来看呢，存储芯片概念今天强势的上行，此外先进封装包括超级电容以及 CPU 这些概念都是震荡上扬，贵金属概念出现了集体的调整。钱启敏先生，对于目前这种盘面的分化走势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4: 现在市场个股方面连续几天都是跌多涨少，两者间并不平衡，市场二元结构啊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相对来说呢，还是半导体芯片领域和方向这些细分的赛道是在推升，除此以外大量的个股实际上是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些强势板块来说，这些人工智能加方向，尤其是算力硬件这一部分股价在连续拉升之后，我们认为目前主要还是资金的推动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所以呢强弱之间的分化非常大，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向了半导体芯片的相关的一些细分赛道。目前他们的上涨主要一个就是资金，第二个是情绪。那么由于我们现在对整个市场的资金没有准确的数字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只能从主观判断上来讲，就是现在的资金量还是非常大，包括像我们看到最近每天是3万多亿的成交金额。而且这轮科技浪潮不仅是 A 股，包括日韩美股当中的这些科技巨头，实际上这轮行情一个特点是大家都是共振的，相互吸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想现在由于市场当中找不到来接续热点的领域和方向，很有可能科技股还会比较火热。当然市场的分歧多空的博弈也更加趋激烈，我们也注意到大金融板块啊，包括像券商啊保险啊，也希望能够来接棒。券商股最近几天已经有比较活跃的表现，但是能不能成功的接续，第一个要看它有没有素材，就是故事能够讲得圆嘛。第二个还是要让大家能够认可，把半导体芯片放一放，大家再回过来对这些有估值优势的，或者说目前从底价效应来说还处在3000点出头的这些板块，那么既有业绩又有弹性的，能不能成为下一轮市场的热点？坦率讲，目前来看它只是一个尝试的过程，能否切换成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一个就是强势板块还是高位宽幅的博弈将频繁出现，而对于券商股，那么我们就看能不能带出来。如果说能够带出来的话，那可能会吸引一定的资金。

0: 开辟一部分的新的领域，关键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活跃度，这个活跃度就反映在成交量上，只要量能保持30,000亿元以上，那么整个市场的结构应该说还是会比较活跃的。
1: 我们和钱先生一起来分析一下这3.6万亿左右的成交额，和前期相比呢是出现了放大，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有增量资金的入场。那您觉得如果我们把它定性为增量资金的话，这些增量资金是在去尝试刚才您说的大金融的这样一些方向在流入，还是继续在追高科技所导致的？您怎么分析？
0: 我不认为像一些龙头股啊，现在都是3位数、4位数的股价，对个人投资来说它有很强的吸引力。那么至于说现在的资金流不流入到大金融板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券商保险这部分，我相信现在到的资金会有相当部分进入这个，因为它前面那部分已经高高在上了，它心里有恐惧感，或者即便买入有很大的忐忑，那么它就会去买现在股价相对底部然后又趋于活跃放量的，又出现了上涨通道的，那么从技术形态上来说它是一个买入信号，所以对于后到的资金来说很有可能在这些券商啊保险里面来进行参与，但是这一部分力量能不能到最后形成一种群体效应，或者形成一种循环，吸引越来越多资金卷进来，现在我觉得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在本周初经历深度调整后，半导体板块在最近两个交易日里迎来了强劲反弹。今天受益于美光科技亮眼财报的提振， A 股市场科技板块盘初快速拉升，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等方向成为市场领涨主线，相关产业链个股集体冲高。而在昨天的交易中，半导体板块内部也是多点开花，先进封装、存储芯片方向领涨两市。那么在高位震荡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把握投资节奏？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4: 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认为，当前半导体板块的上涨动能强劲，不排除已经进入主升浪阶段。
5: 无论从一些龙头个股的表现，还是从整个板块成交量占大盘成交量的占比，都可以看到市场最强的这批资金都是集中在半导体这个领域，整体进一步上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4: 面对当前半导体板块高位震荡的走势，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庄阳建议保持积极心态，不要因为恐高而错过趋势性行情，把握三方面的投资逻辑。
5: 从仓位控制上，我建议超配的。第一个就是弹性最好的半导体当中的新技术，包括最近比较火的玻璃基板、华为超定律提到的逻辑折叠、韩国相关企业带来的高带宽内存。另外，后摩尔时代最新一代的半导体材料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第二条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通胀逻辑，需求非常旺盛，但是扩产能力有限，可以从半导体涨价的逻辑当中去寻找一些线索。第三点，马上就要到中报了，对于半导体设备啊、国产 GPU、CPU 龙头的一些优质企业，注重一个确定性。
4: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也认为，如果业绩能够兑现股价，那么投资者要克服畏高情绪，从产业链角度重点关注三个方向。
6: 一呢，就是市场已经开始动的先进封装的方向，产能紧缺，整个涨价趋势比较强烈的。第二个，功率半导体的半导体设计，它是 IDM 模式，设计生产一体化，这个方向可能会受益。第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卖水人，弹性最高的方向，对应的是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
4: 那么当前更适合选择龙头还是布局行业 ETF？ 庄阳提醒，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
5: 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不喜欢花很多心思在看盘啊或者选股的交易上，那我觉得买 ETF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基本上是跟着产业趋势持续创收。那如果说对于细分领域我有很强的见解、很强的交易能力，选择一些产业链去做一个选股，弹性可能是更好的。
3: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43%， 报23,076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2.02%， 报7608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1.58%， 报3797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 4.61%， 报72,36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5.42%， 报8930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 0.59%， 报8748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0.26%， 报13400点。
3: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488点，上涨 0.26%， 法国CAC40指

0: 数目前报8417点，上涨0.39%。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888点，上涨0.6%。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精彩讯，欢迎锁定收听。当前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推动人类社会迈向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昨天开幕，工信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在开幕式上表示，要保持适度超前，建强新型基础设施，加强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等。在A 股市场当中，哪些细分领域将率先受益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包括推进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积极部署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卫星互联网等新型网络设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等。资深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规划将使通信网络和算力网络从过去相对独立的两张网，加速变成支撑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体化智能底座。
3: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变化不只是网速更快，而是角色的升级。过去的运营商呢，更多提供连接服务，未来呢，通信网络呢，要承担起连接人、连接物、连接智能体、连接空天地等各类终端这个任务。服务对象呢，也从手机上网扩展到工业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具身智能、远程医疗等大量的实时的智能场景。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呢，算力将不再只是集中在少数的大型数据中心里，会形成中心云、区域云、边缘节点，包括智能设备协同的多层次这种体系。更重要的是，通信和计算机两个行业呢会加速融合，未来的网络本身要用 AI 来运营和优化，算力呢也需要网络来统一调度、弹性调用。
2: 新一代通信网和算力网规划建设涉及产业链的多个细分领域，哪些将率先受益？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全面梳理。
4: 订单落地最快、率先受益的细分首选是像光通信、高速的光模块、光芯片、CPU， 这些都是双万兆网络算力机房的一种刚需，运营商很快将启动集采，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是算力的配套设施，像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还有通信射频设备，适配 5GA 升级和低空基站的建设。而卫星互联网硬件从长期来看有很大的需求，但订单在短期内释放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运营商整体的走势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但是股价的弹性是偏小。
2: 目前科技股涨幅已经有一定高度，如何把握相关板块投资节奏，不盲目追涨杀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龙头板块和增量行业。
5: 目前科技股涨幅确实是比较高，特别是在临近中报的时候，可能很多资金呢开始在缩小投资圈子，所以大家在进行选择的话，首先要关注一些龙头类的板块，其次呢对有可能进入增量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卫星互联网以及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呢可以谨慎关注。在中报临近公布阶段的时候，还是以业绩为王，选择真科技，不要轻易的追涨。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业内人士指出，鉴于六月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也意味着六月 MLF 续作加量2000亿元，为连续两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上月扩大1000亿元。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MLF 也叫中期借贷便利，是我国央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六月份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意味着六月份 MLF 加量续作2000亿元，为连续两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五月份扩大了1000亿元。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这意味着月底前央行加大了中期流动性投放力度，
7: 是对

市场流动性从偏松转向合理的确认，表明央行不再需要回笼过剩资金。同时，三季度预计政府债券发行将迎来高峰， MLF 加量续作将提供中期资金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也为银行加快信贷投放，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0: 千亿元。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本月中期流动性操作经历了一个前收后放的过程。
1: 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六月初市场流动性延续偏松状态，央行通过各类短中期公开市场工具持续实施净回笼，引导市场利率向政策利率附近回升。近期 D2001、D2007 等主要短端市场利率都已经稳定处在政策利率上方，一年期商业银行 3A 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上行，这意味着前期市场流动性偏松局面已经明显扭转。
0: 王青说，六月 MLF 加量续作可能还有两个原因，
1: 一是受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带动，二是银行有可能加快对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信贷投放节奏。 MLF 加量续作能够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较长期限的资金需求。
0: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六月 MLF 加量续作体现了货币财政政策协同以及货币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适时精准发力。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能帮国产芯片换道超车吗？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3: 基金观察，
4: 韬定律能够帮我们的 AI 算力芯片在不用最先进制程的情况下提升竞争力吗？具体会怎么帮？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投资者关心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5: 过去啊，提高芯片的效率啊，它主要是通过增加晶体管的数量来实现。在单位面积的芯片上面的晶体管的数量啊，每隔18到24个月，它会翻一倍，实现这种性能的翻倍，还有价格减半啊。那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叫摩尔定律。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种制程啊到了这个3纳米，再往前面走呢，就会容易发生一种叫做量子隧穿的效应啊，会导致漏电、发热、功效失控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还面临着投资成本的大幅上升，迭代效应是放缓的。这五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性能啊，2到3年才能翻倍啊，甚至更久。总体来看，摩尔定律这条路已经比较难走下去了。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其实是在转向系统级的一个优化，也就是说通过在电子元器件啊、电路、芯片、系统整个的全层级的压缩信号延迟来实现时间上的微缩啊，也就是最近大家说的韬定律的一个思路。那具体来看，韬定律它的落地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路径啊。第一个，逻辑折叠，那也就是把芯片内部的这个电路啊进行一个垂直上堆叠。那第二点呢，通过这种 chiplet 和 3D 的先进封装，把多颗不同工艺的小的芯片给它粘在一块儿，通过这种零散的成熟制程的芯片给它拼装成高性能的算力芯片。第三个呢，通过多颗的这个芯片啊去共用内存，解决现在 AI 芯片浪费算力的这种痛点，通过集群优化可以有效的提升算力，追上高端制程的相关的一个竞品。
4: 您刚才也提到了以后呢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优化啊。那我们也知道韬定律呢，它是强调从系统级而不是从芯片级去提升性能。那么就未来我们这个算力竞争的胜负手会不会从原来的谁制程更先进转向以后的谁的系统架构更优化？
5: 对整个行业发展来看，我觉得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啊。首先第一个，整个行业的价值啊，它可能会重新的分配。从未来来看呢，我们觉得会加强像先进封装，包括高速互联、散热啊、系统软件等这些产业链的一个行业地位。从 AI 算力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量浪费在数据搬运的过程，未来呢也会得到一逐步的改善。所以整个系统优化带来的性能提升啊，我们认为它会大于这种单颗芯片制程的升级。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打破先进制程的这种垄断。随着韬定律的这个发现，国内的芯片暂时呢就不用再死磕制程，可以通过像系统集成补齐性能，可以更好的盘活我们国内现在大量的这种成熟的晶圆产能啊。那未来呢就可以有效的去补充 AI 的算力。
4: 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啊，未来2到3年，我国呢有望在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领域，可能会实现一个快速的追赶，甚至呢可能会在局部呢会有反超的这个情况。对于这种观点，您认同吗？
5: 在未来两三年，如果是看单科。

0: 的尖端的芯片啊，我们和海外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但是呢，确实我们如果通过这种多卡的AI 算力集权啊，它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快速追赶。具体来说呢，国内呢主要会依靠以下这些支撑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从技术层面上来看，通过现有的成熟工艺的芯片，再加上一个 3D 的堆叠，包括高速的光互联，国产多卡的芯片集权呢，不用各种高端的 GPU 啊，也可以实现稳定的商用，解决了之前单卡芯片性能不足的这个瓶颈。第二个呢，从产业链配套角度上看啊，那么国内现在从芯片啊、PCB 啊、液冷啊、光模块啊到服务器啊，实际上都可以实现全产业链的本土化，生产和建厂的交付速度呢会比海外的品牌会更快一些。所以呢，国内的算力基建啊，从未来来看呢，其实是有望持续的一个加码。那第三个呢，我们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成本和本土化的一个优势。从整个的国产集权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来看呢，它会比进口 GPU 的这个集权低20%到40%左右吧。未来呢，像国内的包括政务啊、金融啊、工业这些 AI， 出于数据安全的这种考量，大概率会批量的使用或者说替代进口的算力啊。那所以未来是国产算力落地最大的一个基本盘。所以总的来说，随着通用 AI 大模型以及我们国内的这种训练系统的这个优化，未来呢，我们可以预期啊，国产的芯片算力集权，它在未来两三年啊，有望实现大规模的商业落地。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医药板块估值修复的底层逻辑。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日医药板块估值修复行情持续演绎，创新药赛道更是出现显著的反弹。在市场风格从极致科技主线逐渐再平衡的背景之下呢，医药板块的企稳回升并非短期情绪驱动，而是政策拐点确认、基本面业绩双增、资金面低配，还有产业资本回购四重逻辑共振的结果。我们分别来看哈，估值层面呢，目前医药板块已经处于历史极值的区间。截至6月24号，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滚动市盈率是30.47倍，市净率是2.36倍，市盈率在过去一年的分位数仅为5.39%，这意味着当前估值低于过去一年94%的时间。细分赛道的低估特征更为显著，中药板块的滚动市盈率大约是22.2倍，生物制品板块呢大约是38.3倍，都处于近五年0%分位的历史极值，估值泡沫已充分的出清。而在仓位上呢，公募基金对于医药板块的配置同样处于历史低位，全市场医药生物持仓的比例从2023年的 10.64% 持续的降到了2025年的 8.03%。剔除医药主题基金与指数基金之后呢，配置比例更是降到了大约3%。这种低估值叠加低仓位的双重底部，为后续估值修复预留了充足的向上弹性空间。基本面的业绩拐点是估值修复最核心的底气。有机构分析认为，2025年医药全板块营收同比下降 0.56%， 降幅较前三个季度明显收窄。2026年一季度呢，全板块营收同比增长 2.16%， 收入端正式迎来了修复。那利润端呢，同步回暖。2025年全板块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18.91%， 2026年一季度呢，转为同比增长 2.69%， 实现营收与利润双修复。科创板、生物医药板块呢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一季度119家公司合计营收327.14亿元，同比增长了 15.21%， 净利润31.41亿元，同比大增了 109.26%。 细分赛道当中，创新药依托商业化放量与商务授权合作收益实现了高速增长。 CXO 也就是医药研发生产外包服务这个板块呢，订单持续回暖，药明康德、康龙化成等龙头在手的与新签的订单都实现了两位数乃至数倍的增长，产业景气度回升信号明确，政策环境的边际转向呢，也是打破估值压制的关键。行业政策重心已经从单纯的控费转向了支持创新。2025年即

0: 菜优化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呢，生物医药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药监局审评审批提速，医保目录向真创新倾斜，多层次支付体系逐步构建，政策暖风持续释放，那行业长期发展的确定性显著提升了。资金层面呢，产业资本与长线资金同步布局，形成底部共识。2026年初至今，已经有92家医药企业发布回购预案，拟总回购规模是69至114亿元。五月单月13家药企业推出回购计划，拟回购上限是 34.9 亿元，占全市场当月回购总额的近 40%。医药已经成为全市场第一回购赛道了，叠加27家企业重要股东增持，产业资本用真金白银在印证板块的底部价值。与此同时呢，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长线资金二季度也重点加仓了医药，14只或增持个股中有7只是医药生物行业，逆势布局的信号也比较清晰。那机构认为呢，从投资主线上来看，创新药与 CXO 是引领估值修复的双核心。创新药作为行业增量核心，一季度的业绩加速增长， BD 出海与商业化放量是核心看点。 CXO 呢，是受益于全球投融资复苏与新分子业务增量，订单拐点已经出现了，悲观预期有望持续的修复。此外，医疗器械板块估值低，筹码结构干净，叠加设备更新政策的催化，也具备了困境反转的结构性机会。当然，这个修复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仍需要警惕集采政策的超预期、临床研发的失败、海外地缘的波动，还有降息节奏放缓等潜在的风险。判断修复的持续性，可以重点跟踪机构持仓的回升、重磅 BD 与临床数据的落地、全球投融资回暖这三大信号。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千亿宠物经济催热携宠乘机，客舱公共空间如何平衡不同乘客的需求。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9: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千亿宠物经济催热携宠乘机，客舱公共空间如何平衡不同乘客需求。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李成，先问一个问题哈，坐飞机的时候，如果你身边的乘客将自家的宠物放到了离你比较近的一个座位上，与你全程相伴，你愿意吗？
2: 对，安静不打扰我可以接受。其实呢，我关注到哈，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密集上线宠物进客舱服务，打破了多年来宠物仅能货舱托运的惯例，成为民航出行的新热点。
1: 这也解决了不少爱宠人士的养宠难题啊。南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等十多家航司陆续开通了人宠同舱服务，覆盖数百条国内航线，甚至是部分国际航线。
2: 这哈确实，随着呢国内宠物经济持续升温，养宠正在成为常态化生活方式。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到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
1: 之前呢，国内的民航宠物出行呢，仅仅是支持货舱托运，密闭货舱，温差大、颠簸强，极易导致宠物应激受伤，甚至是意外离世，这也让养宠的旅客出行存在后顾之忧。为了贴合民生需求，升级服务体验，国内航司逐步试点放开客舱携宠服务，仅仅限于小型家养猫狗，而且呢，要求提供疫苗证明、检疫的证明，单人呢限携带一只，收取1000元左右的专项服务费。
2: 从行业层面来看，当前民航客运竞争加剧，基础机票收益持续承压，宠物客舱服务成为航司差异化竞争、拓展辅营收入的新赛道。
1: 但是这个服务扩容的同时啊，矛盾也是随之凸显了。客舱属于一个密闭公共空间，部分旅客存在宠物毛发、皮屑过敏的问题，还有的旅客反感宠物的叫声异味，公共出行的这种公平性、舒适性争议就日益凸显了。如何平衡养宠群体与非养宠旅客权益，也成为民航服务升级的核心考题。
2: 说到这儿哈，文慧，刚才一开始你问我的那个问题，你介意吗？
1: 其实我可能会有点介意的，因为我出行经常会带着小朋友，那这种小宠物我个人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会担心这种宠物，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检疫的问题啊，它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这我对于家长来说我是会比较在意的。
2: 我们来听听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哈。有网友叫养猫日常阿林，他说呢，之前啊托运过好几次，猫猫下飞机之后啊全程应激发抖，特别心疼，只要严格审核宠物资质，规范佩戴笼具，不影响他人，就完全可以接受。网友是可乐呀，他说家里的小猫年龄10岁了，
1: 比较大了，
2: 心脏病，接受不了这种货舱托运的高温缺氧环境，宠物呢进客舱能全程的陪伴，对年老的短鼻宠物特别友好，多花1000多块钱换毛孩子安全，感觉特别值得。
1: 李成刚才提到了一些支持的观点啊，咱们再来看一些表示反对的或者担忧的观点。网友通勤大叔老周就说了，坚决不支持啊！我常年猫狗毛发重度过敏，坐飞机全程密闭通风差，一旦接触皮屑就会打喷嚏胸闷，航司不能只照顾养宠人群，却忽略了过敏旅客的健康权益。还有网友职场打工人乐乐就说了，最怕不文明的养宠人，如果宠物乱叫乱跑掉毛，主人不及时管控，整个客舱旅客都会受到影响，后续追责机制一定要跟上。还有网友啊，他是民航从业者老陈，他就说航班突发颠簸，宠物受惊极易挣脱箱包，一旦乱窜就会干扰机组的操作，存在飞行安全隐患。之前呢，已经有违规携带小动物导致航班延误的案例了。
2: 那么千亿级别的宠物经济红利下，航司密集扩容宠物进客舱航线，升级服务的核心竞争目的是什么？增量市场空间有多大？未来如何实现商业化发展与全民公共出行公平性的双向平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马上连线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1: 刘会长您好。
3: 你好，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您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航司是在开放宠物进客舱。

0: 您觉得航司上线这一幅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一些考虑呢？
1: 我觉得航司开放这个宠物健康房，一个是满足咱们现在很多宠物主人的需求，这是一个社会的刚需，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在开发一些这个新的客户啊，吸引一些高端客户，因为一般的宠物主人可为他这个他的宠物然后携带出行然后进入客舱这种人群，他都是还都属于那个高消费人群，所以对于这个开发的未来的他们这种机票的这个售卖率啊，都是有帮助的。
2: 就您的观察哈，宠物占座、出行保险等增值服务的市场实际转化率与客户复购情况怎么样呢？
1: 从这个就是各航司的情况来看，因为我们也看有一些这个公布的数据，就是通过它这个开放这个宠物进货舱以后，有一些原本已经是这个通过就像自驾或者通过铁路运输，这自驾呢，他说因为非常的麻烦嘛，因为大家出去旅游，如果去远的地方开车很辛苦，而这个铁路运输，现在咱们高铁开通了这种宠物运输，但是它是不能跟主人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很多主人来说呢，他是非常焦虑的，他认为当宠物离开他以后，他这个宠物他自身的这种应激反应会很大，所以他不放心。像这个说宠物能够进客舱，当然宠物进客舱呢，它分两种，一种呢是就是只收这个就是这个服务费的，单独的一个服务费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大概上千元的服务费吧。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占座的，当然是占座就属于升值了。因为对于这个我们的航司来说呢，他如果说多卖出一张票，对于他来说，这个从利润角度来讲是能够有一些收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整个他扩大了这个宠物进货舱以后，吸引了很多的人，而这些人，但一旦他通过这个实施这种服务以后啊，享受这种服务以后，他会觉得很便捷。啊，随身携带的啊，下飞机就自己带走了，所以他这种基本上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复购，所以他会促进那个他们这个整个这种航司的这种运营的这个盈利。当然，因为现在有一些限制啊，因为有些航司规定它是这个一个航班啊最多不能超过四只。啊，这种情况，所以它限制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它需要提前去申请啊，才能抢到这个座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0: 现在一些航班啊会提前标注宠物友好航班，您会不会觉得如果说是这样安排的话，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争取了一批用户，也损失了一批用户。因为我们刚才也在聊，就是可能是养宠人士这样一个制度是帮助他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但是很多过敏的人群，或者是本身可能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些游客、旅客呢，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不太喜欢这样的航班了。如果说这样算下来，您觉得划算吗？
1: 因为它毕竟是少量的，它并不是大多数，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看国外的这个航空公司，一般的它都是允许的，都是允许，人家已经习以为惯了，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超市里有，酒店里有，什么各种场合都有，这个它是习以为常。但是在中国的咱们这种消费的这个区域呢，大家还是需要一个适应，需要一个就是认可。但因为现在养宠人多了，大家相对来讲见怪不怪了。你说这个，因为航空公司有一两个这个动物在跟他一起出行，我觉得这种影响也不大。当然你说我标注这个宠物友好了，那你说我不坐这个航班可不可以？因为它并不是所有的航班都是这样的，它只是这个航班标注了，但是其他的航班你选择太多了。就像我们在出行，你看那个看这个选择这个航班啊，各行的都有，各航空公司都有，我们只会选择一些价格就完了。
0: 对，就是相对。

0: 所以
1: 有限的
0: 影响不大，
1: 影响不大。
0: 这个对宠物主人来说呢，它是这种便利的条件就增加了，实际上大家对这个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是没有满足它的需求。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的，像前面提到说，哎，我这个宠物跑出来怎么办，这是极小的概率，因为它这个防空箱是要求锁定的。你说它能够把这弄开扒开再去跑出来，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你说异味就更小了，因为它相对来讲比较封闭，而且它们限制在这个宠物主人坐的座位跟其他的客人是分开的，而且呢周边的客人他都提前会问你有没有过敏啊，有没有对这个反感啊，如果有了人家会给你调座位，所以相对来讲我是认为影响不大的。
2: 开展这项业务之后哈，容易出现哪些纠纷或者说涉及安全的事件呢？您觉得航空公司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才算这个充足？
0: 我觉得航空公司因为它本身就有这方面的规定，你来之前疫苗打全，所以这个说狂犬病这绝对不可能发生。第二个就是所有的检疫证明，五天之内的检疫证明必须要携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不认为它会有任何的可以传染给人的人兽共患的这些东西，因为大多数人兽共患的叫特别亲密的接触，就是我们说这个宠物的寄生虫它可以传染给人啊，说你是去吃它粪便吗？不太可能啊。我觉得这种直接接触才有可能，
1: 也就是说风险可控哈。
0: 对，你抓起来就说哎，我就拿放嘴里，那有可能，但是你动完它就洗手，那不太可能。
1: 就有点极端的情况了哈。
0: 对，
1: 为了满足不同旅客的这种需求，航司，您觉得未来会不会规划出无宠宠物友好这种双航线的分区运营的模式？如果是的话，您觉得落地的难点在哪儿？
0: 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航司就是允许带宠物，我觉得可能会大家会习以为常。我觉得说不允许的航班可能会越来越少，允许的会越来越多，因为人们更加包容这种现象。就像我们原来看到一只狗，哎，就觉得害怕，而现在看到说这个大型犬并不会恐惧啊。因为新马拉布拉多这种犬，我们都见得太多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特别特别温顺的，适合做导盲犬的这一类犬种，那我们怎么可能就害怕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2: 宠物航空服务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亟待构建监管定标、航司履责、消费者自律的共治格局，关键呢在于打通三方协同链路，推动服务流程安全规范以及责任认定的全国统一标准落地。您判断要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吗？
0: 目前为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整个文明的进程和我们共同的努力，我觉得相应的一些标准，就像你说的，现在咱们说航空公司有没有标准，有，原来都是基于货舱运输的，但是货舱运输这个标准有没有，还没有，我们也在积极的去组织啊，这个我们跟相关的这种航司去建立这种标准，因为我所负责全国办理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开展这样的工作，我们想的未来就是有关这个宠物进客舱、宠物在任何运输的环节的这种标准啊，我们通过这个一些相关的渠道给它发布出来，让更多的这个老百姓了解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以至于说如果出现问题，我应该沿袭哪些标准啊去质疑。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标准问题，而且也谈到了风险是可控的，包括大家对养宠这件事情是整个社会是越来越包容的，所以才会出现航司这样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个性化的一种服务的拓展。但是有一个现象呢，我们还是要考虑，就是这个养宠人士他本身的这种自律性。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可能养宠人士对自己在养宠，把这孩子就是这个宠物当成了毛孩子，那但在出行的公共区域里，可能别的人不一定有共同的这样一个看法，对吧？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标准的制定是不是会对养宠人也应该有一定的行为的约束呢？
1: 因为我习惯于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我都要先去满足非养宠人，因为只有非养宠人不强烈反对，我们的标准才能通过，否则我的标准在公示期的时候就遭到大量的反对，这个标准就没法颁布。所以我们在制作标准的时候都要说服我们就是相应的利益方，你要放弃一定的权利，你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得养宠的空间更加友好。
0: 好，
1: 所以我们要约定他们这些养宠人，你外出必须得拴绳，
0: 对，
1: 大型犬必须得漱嘴，要让别人感觉到无威胁才可以。
0: 嗯，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交流到这里。非常感谢全国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刘朗带来的解读。宠物友好不等于无差别包容，服务升级不等于放松监管，在公共利益与个性化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用完善规则化解矛盾，才能让民航服务既有温度更有尺度，实现多方共赢。
2: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黄金市场观察，行情震荡，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采购商加快补货。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进入六月，黄金市场持续震荡，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今天继续下跌，盘中最低触及了每克870元附近。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采访。
5: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6: 反映比我们去年同期的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3-4%。金价波动的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5: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7: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5: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贝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8: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9: 增长幅度比较大的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0: 趁着金价回调，上游批发端的采购商则是选择出手积极补货。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深圳这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各类新品琳琅满目，其中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10: 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5: 记者了解到，当前来现场补货的采购商普遍采取小批量、多频次的补货策略，以应对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 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也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11: 今年的话我们来了3-4次了来选货，也拿了货比较多，半年来是又拿2公斤了。
12: 我们还是会

0: 会保持一个常规的补货频率。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可能除了看重黄金纯度以外，对于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1: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
2: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10几20%，那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50%。
1: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业内专家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
3: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5: 去年12月，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退租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小陈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
6: 我的公司是有房屋租赁的资质，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5: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仔细对比，侯先生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6: 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营业执照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5: 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人员的通话录音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6: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这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啊？
7: 你没公司的名义，
6: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7: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6: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7: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5: 在侯先生的帮助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侯先生却更加焦虑了。他仔细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类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侯先生把情况反映给高德地图 APP， 反复与平台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都是渠道商所为，责任不在平台。
8: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这个经纪人是不是走他们的路径上传的？这个路径是明确的，对吧？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
5: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追问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
9: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可能这个人是没有资质，因为高德有个库，只要搜索任意信息他都能匹配到相应的信息，可能他是直接用了。
5: 是谁在帮黑中介牵线搭桥，伪造营业执照？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一种叫租房端口的服务浮出水面。租房端口是指房东或房产中介向信息

0: 机平台付费购买的房源发布权限，用来增加曝光度和发布数量。在租房平台上，房产中介公司只要支付端口费、投放流量费，就可以登上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资质的审核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1: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
0: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2: 要去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么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他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商，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3: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浏览资讯。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的通知，这份规划里提到，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30%。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广东全省以及全国99个城市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城市已经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4: 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显示，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过625万人次，货物超过200万吨。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卷。今天请听，从百岁人生到长寿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

0: 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3: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3: 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闭幕。在本届论坛上，长寿经济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话题之一。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步入全新的人口结构时代，经济社会格局也正被深刻重塑。同时，遗传学、再生医学及预防医学的突破正不断刷新我们对衰老机制与健康管理的科学认知。
2: 面对科技与政策的双重驱动，如何充分挖掘长寿经济的增长潜能已成为关键课题。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百岁人生到长寿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5: 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面对更长的人生，人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人生规划的认知。有名金融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斯特莱恩建议，
6: We're used to one-year plans, five-year strategies.
7: 我们过去习惯做一年计划、五年战略，但现在需要有更长远的思维模式。如何既积累财富、保护财富又持续增值？随着人们寿命更长、健康状况更好，他们对待退休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必须确保终身财务安全。
6: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to save for the future.
5: 长寿经济的命题一头连着老年群体的福祉，一头系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养老需求的增长，也催生出新的经济机遇和社会议题。威达信集团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大卫·雅各布表示，
8: You know, we are sitting on a huge economic opportunity with aging.
7: 随着人口老龄化，我们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经济机遇，但与此同时，人类平均寿命持续延长，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却并未完全同步，这将给公共和个人医疗支出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思考，如何帮助老龄群体保持健康，延长劳动生产力。如果人们更健康，更有目标感，也更具生产力，那么整个社会承担的负担就会减少。
8: In terms of number of people that will be retiring.
5: 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 亿人，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4亿人。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国情，如何化解长寿时代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将考验我们的制度韧性与发展智慧。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科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魏燕燕认为，
9: 第一个是金融层面，要打破钱从哪来、钱怎么花，我们需要加速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普及，让第三支柱真正立起来，同时要发展适合老年人的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把老年人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第二，在医疗卫生层面，要打破治病和防病断裂的这个壁垒。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医养康一体化，让老年人少生病、晚生病、生小病。同时要大力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远程医疗、智慧健康监测，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延伸到家庭。第三呢，在社会支持体系层面，要打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的壁垒，比如完善护理假制度，基于税收优惠，也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5: 随着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银发经济正从传统养老服务逐步延伸到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智慧养老等更多领域。而支撑长寿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来自科技创新。曹宝记集团董事长曹卫德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7: 老人可以拥有陪护机器人，家庭也可以拥有帮助处理家务的机器人，这些

0: 都将逐渐成为现实。
1: 从金融保障到医疗卫生，从养老服务到社会支持体系，长寿时代正在对传统制度设计提出新的要求。魏燕燕，
2: 需要金融、卫健、民政、人社、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方联动，只有把资源盘活，才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银发红利，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3: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1: 今天我们来算的一笔长寿账是百岁人生会带来多大新市场。先来想象几个场景，一些老年大学的摄影课、短视频课报名名额几分钟就被抢光，在邮轮码头越来越多银发族准备出发，在电商平台智能手表、助听设备、血压监测仪等产品纷纷登上了银发族的购物清单。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口结构变化成为重要议题，因为全球都在面对同一个现实，人类正在进入长寿时代。刚才的报道中提到，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 亿人，这个数字有多大？如果单独计算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美国总人口数量。换句话说，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拥有3亿多消费者的新市场，而这恰恰构成了银发经济最核心的底座。过去提到老龄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养老压力，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三亿多人的需求能创造多少新的生意？这就是银发经济的第一笔账，消费账。过去的老年人消费大多围绕生存需求，买药、看病、养老，如今的消费清单已经完全不同，不少旅行社专门推出节奏更慢、停留时间更长的银发旅游产品。与此同时，老年大学持续升温，退休后的学习需求正在催生新的教育市场。当下，很多老年人愿意为健康花钱，为兴趣买单，为更舒适的生活付费。于是，第二笔账出现了，产业账。而马桶旁边的扶手、防滑地面、能够自动报警的智能手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产品，也正在催生一个巨大的适老化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围绕长寿重新设计产品，人口结构变化正在改变企业的创新方向，打开企业新的增长空间。这也引出了第三笔账，增长账。回到最开始的问题，银发经济藏着多少新机会？别只盯着三亿多人的市场规模，真正的改变在于大家不再单纯把老龄化当成一个麻烦去解决，而是开始把它看作一座待挖掘的富矿。当人生变得更长，消费增长的故事也有了新的主角，而这就是长寿时代写下的新账本。
4: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第四天，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5: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各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台集结协同对接，其中配套体系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也是看点满满。摩托车产业有哪些转型升级？在展会上又有哪些全新车型核心零部件集中亮相呢？来听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重庆专区，展出了多款全新摩托车产品，这些车型不仅完成了电动动力更新，更搭载了全方位 AI 智能车载系统，电动化与智能化双轮驱动正推动传统摩托车产业实现全方位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
7: 我们的 AI 产业供应链也越来越发达，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搭载什么？比如说视觉方案，视觉方案呢，就比如说自动躲避障碍物，第二呢，可以做到类似于汽车的自适应巡航。
6: 整车升级的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本次链博会上，从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组件到智能控制系统、车架结构件，摩托车产业链展出了全链条的创新成果。
8: 是我们的惯性测量单元，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精准进行测算。现在的我们产品呢，就是行驶在1公里的距离当中，我们的误差能控制在0.5米之内。
9: 我们是带来一个轻量化的解决方案，轮毂啊，它的一些覆盖件呢、啊，它的车架呀，都用到了镁合金这个产品。比钢制的话，它会有70%到80%的一个减重， 那相比铝的话，它会有30%的一个减重的效果。
6: 重庆摩托车相关配套企业的集中亮相，只是中国摩托车产业链升级的缩影。在展会其他区域，相关企业同样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探索。
10: 我们的这个创新更多是源于用户的需求，来满足不同于

0: 用户的使用场景和出行需求，这些都是我们跟供应链来深度协同一起开发来完成的。一台电动车来说，它后面还有像电机、电池、电控，然后以及车架，那其实它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丰富的中国的供应链。
1: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出海模式也迎来质的飞跃。从传统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转型，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最新统计，2026年1至5月，摩托车整车出口量达619.73万辆，同比增长17.29%。
2: 现在呢，我们整体都是品牌化的向外输出，无论是品牌性的产品，还是品牌性的技术，还是品牌性的解决方案。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首次突破40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6: 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今天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超过了13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六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无锡市某影城工作人员任燕：
8: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大世界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7: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抚州市某商场营运助理邹鑫：
9: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3: 今年上半年 AI 短剧的冲击一度让真人短剧遇冷，但在浙江东阳横店，五月起剧组开工，明显

增多，演员通告群重新活跃。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量仅为 AI 剧的50%，总播放量却是 AI 剧的25倍。业内人士认为，大浪淘沙后，注重内容品质的真人短剧正在回。

0: 上半年受 AI 短剧冲击，横店开工的真人短剧剧组数量锐减。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数据，今年一季度全网新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真人剧占比不到5%。短剧演员李静元明显感觉到工作量下降了。
1: 我上个月跟这个月，然后自己去海边溜达了一下，然后带着妈妈，然后去大连、威海、烟台去旅旅游。去年没有这种机会。
0: 作为在横店打拼10年的老演员，去年李静元主演了数十部短剧，平均一个月要拍4-5部。上个月起，剧组开工的信息多了起来，凭借丰富的演出经验，他的日程又充实起来。在他看来 ，AI 给横店短剧产业带来的更像是一场大筛选。
1: 如果真的有一天 AI 取代演员了，那证明演员没有人家 AI 演得好，那你要从演员自身身上找问题了。
0: 在横店一家文化公司的会议室里，一场演员选角会正在进行。公司准备新上一部竖屏短剧，选角信息发出2天，剧组收到了近1000份演员简历，湖北姑娘夏曼的简历也在其中。
2: 5月份我是明显感觉到，因为我有很多的通告群，感觉通告群的通告变多了，也有一些之前合作过的剧组在问我了。
0: 试镜室外前来竞争角色的演员们，有的忙着熟悉剧本，有的反复排练动作表情。相比演员的忐忑，文化公司制片人马海军对真人短剧更多的是乐观。
3: 我们从这次这个在筹备开始拍完以后，后面紧接着还有好几部，但是呢，所有的公司可能去做了 AI， 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从 AI 又回到了真人拍摄。真人拍摄的它是有
4: 真情实感、
3: 实感的。对，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做一些好的内容。
0: 今年上半年 ，AI 短剧从新生事物一下成为短剧中数量占据绝大多数的产品，但真人短剧在市场上仍有绝对的号召力。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数量约为 AI 剧的1/50，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剧的25倍。短剧制片人纪恒洲：
5: 最重要的还是看内容，是你的内容、故事，哎，打动人了，他自然而然有人买单。
0: 在短剧导演王怡清看来 ，AI 短剧的冲击对行业也不完全是坏事。大浪淘沙会留下更多注重打磨作品品质的团队。
6: 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说，哦，它是一个现在比所有以前出现的所有工具都厉害的，那我觉得它是很棒的。
0: 剪辑过程中，王怡清和团队也用上了 AI， 为剧中的大场面生成特效，用人去控制 AI， 而不是让 AI 取代人。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活过 AI 寒冬的剧组的共识。当地政府也提前布局，主动服务，帮助回暖中的行业建立 AI 赋能平台。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影视文化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何一方：
7: 以横店影视专业大模型为核心，配套的 AI 创作赋能、数字资产运营、模型服务三大平台，让新技术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片场、落地到企业，让微短剧影视拍摄制作更高效、更智能、更降低成本，让影视企业用好这个工具。
8: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9: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0: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正在逐步恢复，一批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海峡，带动石油流量上升到2月底以来的高位。运输风险下降也推动着国际油价明显回落，但是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却是相对滞后的，这也引发了特朗普把矛头指向大型石油公司。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1: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明显回升。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自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来，至少有20艘载有3500万桶原油、原先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自美伊达成协议。

0: 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目前已经回升至每日约480万桶。六月的石油流量也上升至了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以来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这一规模仍远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此前每天约有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随着石油出口回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也有所下降。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将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威胁等级从最高级别的危急下调至了中等。该中心在本周发布的最新通告中表示，袭击仍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性不大。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开始落实，整体风险已经下降。随着市场缓解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出现明显下挫。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石油公司们。他批评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够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截至周三，美国零售汽油全国均价约为每加仑3.93美元，仍高于过去五年同期的平均水平。在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 WTI 原油价格和美国汽油价格同步上涨，但进入六月之后，原油价格已明显回落，而汽油零售价下降速度相对较慢。对此，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三发文称，大型石油公司采购的原油价格明明已经大幅下降，但他们没有下调加油站的零售价格。特朗普还表示已下令司法部调查此事。不过，有专家告诉 CNBC， 原本价格变化从原油传导到零售汽油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凯伦杨，
1: 美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里还包含州税和地方税，而且最终定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炼油商。通常原油价格下跌后需要几周时间才会传导到炼油厂价格，再进一步反映到零售价格上。
0: 最后，展望未来油价的走势，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表示，虽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围绕长期通行安排、收费争议等问题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
2: 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到年初时的状况，当时市场原本预期会出现严重的石油供应过剩，油价会跌到60美元出头，但在目前存在这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油价在70到85美元之间似乎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除非出现重大变化。
3: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会上表示，关于 AI 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已有答案。来听报道。
4: 黄仁勋称， AI 数据中心是制造词源的工厂，词源可以变成代码、答案、设计、行动和服务，因此每个词源都是利润单位。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赚钱。黄仁勋说，英伟达系统可能不是采购价格最低的，但能产生最低成本的磁源、最高的磁源吞吐量以及最高的收入。也就是说，客户购买的不是一堆服务器，而是在建设能够产生收入的 AI 工厂。除了 AI 工厂，黄仁勋还将物理 AI 称为下一波增长浪潮。他认为，机器人、汽车和智能工厂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智能体，能够感知、推理、规划并自主行动。在股东回报方面，计划在今年、明年及未来，把50%或更多自由现金流返还给股东。
5: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刘倩如、黄海静，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聚焦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

103.6， 太原99.0， 广州106.6， 合肥104.7， 长沙87.6， 海口87.8， 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2: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2: 哎呦，完了完了。您好，我要报案。
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

0: 消费者在高德地图 APP 上租房后遭遇中介不退押金的纠纷，按照平台公示的商家信息，消费者找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然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面对投诉却一脸茫然，他的企业虽具备房屋租赁业务资质，但从未开展过相关业务，更未与高德平台有过合作。记者调查发现，有黑中介通过向所谓租房端口付费，伪造正规房产中介公司的营业执照，在各大平台上发布房源信息以获取客源。这条灰色产业链已成为引发房屋租赁消费纠纷的重要因素。高德方面对此回应，中介公司数据由渠道商提供，而渠道商负责人则表示这是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天天315本期聚焦，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房产黑中介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房屋租赁市场秩序，这些所谓黑中介通常以合法公司为掩护，利用网络平台发布高价收房、低价房源等等信息引流，获取房源吸引租客，并且通过在合同当中设置霸王条款，或者在签订合同之后采取截留租金、拒退押金、合同欺诈、提登定损等等方式非法牟利，导致房东租客利益受损。去年12月份，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了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是退租之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房产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先是表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离职，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发来了房屋墙壁的照片，表示由于租客没有好好的维护，墙壁受潮起毛起皮，需要维修。小陈据理力争，表示墙壁受潮不是自己造成的，但是呢，退押金的事情被一再拖延。1000多元的押金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小陈来说不是一笔小钱，他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且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虽然具备房产中介服务资质，但是却从来没有开展这一类的业务，更没有与高德地图 APP 展开过任何的合作。
2: 这些黑中介认证的发布房源的机构是我们公司，高德上面显示的他们的工作信息也是在我们公司，他把房子出租给受害者，收取了人押金，然后等这个房子到期退房的时候，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押金，然后等到第30个工作日的时候，这些黑中介就失联了。所以这些受害者就根据高德上面显示的是我们公司，就拨打12345投诉，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的。我的公司是有这个房屋租赁的资质，我们是干酒店民宿的，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1: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的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这6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公司的员工。侯先生立刻把情况反映给了高德地图 APP 和市场监管部门，经过仔细的对比，侯先生

0: 这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1: 对方上传到高德里面，我们的公司资质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上传的那张营业执照却是假的。我们和高德之间又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也没有跟高德之间有任何的业务往来，然后这个营业执照是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P 了一张我们营业执照的照片，因为我们拿着我们自己的营业执照的原件，然后以及这个他们上传到高德的这个营业执照的照片，去行政审批局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去核验过，对方上传的营业执照是假的。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就上面的字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他们那个照片却是 P 的，是个假的。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0: 黑中介的工作人员在得知小陈已经把问题反映到了市场监管部门之后，态度更加的强硬，要求小陈必须要撤回投诉。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他们还一起去报了警。警方通过调查得知，这些人是在网上支付了租房端口费，就获得了发布房源信息的资格。
1: 这个消费者他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很害怕就是说被打击报复，最开始第一次沟通对方也认为我是骗子，后来我们也报了案了，也有立案告知书了，我们也就给受害人出示了。
2: 这些黑中介的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嚣张，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联系黑中介的时候，然后包括公安机关去找这些黑中介的时候，找了其中一个，这个黑中介反过头来威胁那个受害者，意思是说只有这个受害者把我解决了押金才退。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骗子之后，第二天我们公司就收到这些骗子的威胁信息了。
0: 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的通话录音当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2: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这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
3: 你没公司的名义，
2: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3: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2: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对吧？
3: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2: 房租押金是不是你收的？房屋中介费是不是你收的？
3: 房租押金是我收的。
2: 你押的人家钱，这个钱是你该给吧？
3: 这个我肯定给他退啊。
0: 在侯先生的帮助之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是侯先生却更加的焦虑了。他仔细的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之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一类的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呢？侯先生反复与平台沟通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所谓房产中介经纪人并不是高德的员工。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相关数据是由渠道商上传的，平台只负责展示。
1: 目前为止我们能得到的具体的证据是，这6个人里面有2个人是正经房屋中介的中介，自己弄了一个另外一个身份，自己从外面接私活。高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些都是渠道商干的，渠道商上传到你们的营业执照，我们只是负责展示这一块。
4: 那上传营业执照的渠道商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哪一家？
1: 杭州招天下，跟我们协商的人也是杭州招天下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就是说录入你们这公司业账呢，也是我们下边员工的事情，私自干的，也不是说我们公司给你们做这个事儿。高德这边一直承诺这个相关证据会提供给我们，但是这句话说了也有10天了，然后高德那边就开始失联了。
0: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目前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高德方面的一名负责人在与侯先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反复地强调，责任压根儿就不在我们这儿。
5: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
2: 你说不在你们这儿，他说不在他们那儿。
5: 这个经纪人

0: 是不是走他们的路线上船的？这个路线是明确的，对吧？
1: 这个你跟我明确了，但是对方不承认。
0: 你不是告诉过我，警方去询问过这六个涉事的中介吗？有，已经有笔录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笔录里面，这个中介说的是他交钱给富恒的销售给他开的，对吧？
1: 对。
0: 这个证据链不就特别明确了吗？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人是他的人，船是他船的，这个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1: 他在这个上面和你说的不一样啊。
0: 不是，那不然是谁给他们操作的呢？就是这个认证是谁操作的？
1: 他是这样说的，操作这个事情是在高德端口，
0: 是还是他操作的呀？不能说是我这边有人去给他操作，帮他认证啊。
2: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的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的追问之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了。
3: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高德端口呢可能这个人是没有资质或者是什么原因，因为高德上面就是说高德有个库，就是在里面只要搜索任意信息，它都能匹配到相应的一个信息，可能它是直接用了。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就是说核查了关联的账号，有大概有五六个，已经让高德那边全部把它停掉了，就是说高德上面不会再展示您，就是您公司的具体信息，包括不会再侵，就是侵害到您的利益了。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联系到这个代理，让他去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他那边也是一个介绍人推过来的，当时因为是大概是三月份不是二月份上传的，还没搞明白。
2: 就在侯先生与高德平台以及渠道商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还有三个人在冒用他的公司信息。高德地图 APP 一名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他保证，他们会对渠道商进行罚款或者是清退，如果后续还有消费者因此而投诉，相关损失由平台承担，但是随后就拉黑了侯先生。是谁在帮黑中介牵线搭桥，伪造营业执照？随着记者的调查，一种叫租房端口的服务浮出了水面。所谓租房端口，主要是房东或者是房产中介在各大平台上付费开通的发布房源的权限，用来增加曝光度以及发布的数量。在租房平台上，房产中介公司只要支付端口费、投放流量费，就可以登上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的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当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的审核其实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4: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我们的营业执照我们不是哪里弄的，是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同事，然后我问他知道吗？而且没给别人说情况，你们进去就给别人搞违规。就上次你们朋友就出事儿了，就违规了，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具体，而且现在账号都给他封掉了。
5: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消费者在高德地图 APP 上租房后遭遇中介不退押金的纠纷，按照平台公示的商家信息，消费者找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然而这家公司的负责人面对投诉却一脸茫然，他的企业虽具备房屋租赁业务资质，但从未开展过相关业务，更未与高德平台有过合作。记者调查发现，有黑中介通过向所谓租房端口付费，伪造正规房产中介公司的营业执照，在各大平台上发布房源信息以获取客源。这条灰色产业链已成为引发房屋租赁消费纠纷的重要因素。高德方面对此回应，中介公司数据由渠道商提供，而渠道商负责人则表示这是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2: 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消费者在平台上看到了房源信息，那么与出租方联系并且租了房，但是到了退租的时候就遭遇了不退押金的这个纠纷。他投诉以后，没想到后面牵出了更多的问题，就是发现平台上的所谓的房产中介使用的是伪造正规公司营业执照的黑中介。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时候应该谁来对消费者承担责任的主体？
6: 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旦发生争议，肯定是要求合同的相对方来承担责任。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合同的相对方，也就是这个被冒用的某某酒店服务公司，他其实也是受害者。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要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么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应该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啊，我们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那么它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方，那看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它是不是存在过错。如果说我们发现它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2: 嗯，好，对于平台上的经营者承担审核义务的第一责任人，您认为应该是谁？平台的解释是说呢，是渠道商上传的相关的资料，所以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责任，这样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6: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对电子商务法应该讲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对于平台内的这个经营者，肯定是由平台经营者来承担一个审核责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谁是平台经营者。那么根据电子商务法的定义，那么在这个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那么供交易的双方或者多方进行交易的这个主体就是平台经营者。那么结合到我们今天的案例里，很明显呢，它就是高德平台。那这个时候我们根据电子商务法就可以要求你平台经营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你提到的所谓的渠道商，那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的。你相当于把自己的法定义务外包出去了，给了一个第三方，那么外包方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也是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责任，不能够说拿外包方来顶锅，要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的消费者。这个在法律上也好，我觉得在这种我们的这种常识上也好，都是站不住脚的。
2: 嗯，刚才呢胡晓律师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就是这个事情的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是平台方，但是很遗憾的是平台方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渠道商。那么渠道商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公司个人员工利用个人关系为黑中介上传伪造营业执照并且推流，所以他认为这个责任是个人员工的责任。您怎么看？
6: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民事权利维护的角度来讲，我不需要去考虑追究渠道商的责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高德平台是平台经营者，你要对入驻平台的商家资质进行审核把关，你有没有引入第三方来做这件事情，和你自己平台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大小它没有直接关系。那当然根据平台和渠道商之间的协议，你在对我消费者承担责任之后，你可以去找渠道商来进行一个追索， 但是和我们消费者之间我觉得不发生直接关系。那当然这个如果说渠道商他的公司员工利用个人关系那么去伪造营业执照或者干什么的，那么这个涉嫌到其他的一些法律责任，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再比如说

0: 是刑事法律责任方面的，那么这个是另行追究，但是和我们消费者之间，我们消费者不需要去考虑这一层的关系。
1: 嗯，也就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只要对要求平台对这件事情负责就可以了，对吗？
0: 对，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好，我们再来看通过冒用他人营业执照在网络上发布访院信息的行为，在法律上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来认定涉嫌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如果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的话，又该怎么处理呢？
0: 那首先它可能是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还有这个包括广告法等等的相关规定，它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欺诈行为，因为它是主体资质就是冒用的他人的，那么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个民事权利肯定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从消费者权益角度来讲，它是严重侵害了我们的这个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和依法求偿权等等。那么我没有办法通过公开信息去找到真正的责任人来维护我自己的权利。那么从这个行政管理角度，我们会看到它严重干扰了市场的交易秩序，因为它是冒用别人的名义，它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肆无忌惮的去做这些做这些一些不法的交易，它对我们被冒用的主体也造成了一些损害，对其他依法经营的这种竞争者来讲，它也是属于不正当竞争，所以说它其实破坏的是一个整个市场交易秩序。那么它去伪造营业执照，那这个里面它可能甚至涉嫌到伪造公章等等的一系列的行为，当然这个要看公安机关去查处的情况如何。那么这些行为又有可能造成就是它可能违背了这个刑事法律，那么它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里面它除了对我们的消费者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外，有可能还要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和公安机关的一个追责。
1: 嗯，那么为黑中介提供冒用他人营业执照并且推流的所谓的租房端口服务者又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法规呢？
0: 那么作为这个为黑中介提供便利的服务方，那么他其实和黑中介一起实施了一个共同侵权行为。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接受采访听到一句话，这个端口服务商业务员说什么中介可以自己找执照，我们也可以帮着找。那么这句话就很能表现出他们其实是一个共同侵权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质的认定。而被使用营业执照的公司在这个情况下他还不知情，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利也受到了侵害。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对于我们被冒用营业执照的这个经营主体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他最后可能不需要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们会看到刚才这个侯先生也提到自己被对一个12345投诉，自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这样的一些去配合这样的一个调查，去做出相应的解释，甚至有可能会在这个网络社交媒体上会看到一些对自己公司不利的信息，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对商誉也是一个损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一方面啊，我建议这家公司一定要和高德平台继续去进行一个高交流，要求他们去查询一下过往比如说最近一年以内这个被冒用了多少次，那么有多少交易行为其实在以自己的名义正在发生，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争议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也要对这个情况去做一个评估，那有的话我们要让平台方立即停止侵权，并且呢如果计算一下我们的可能损失，那么要求对方做一个赔偿和承诺，这样我觉得才可能在后续去赢得一些主动权。
1: 嗯，我们这里也要为这位被冒用营业执照的经营主体这位侯先生的行为鼓掌啊，他确实是做得很好很到位，对吧？
0: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消费者，消费者在网络上搜索房源信息准备租房的时候，您认为应该如何来辨别房产中介的资质的真伪？
0: 首先我们可以要求核验这个中介的营业执照，那么这个时候最好是能够核验原件，那么以及还要看这个中介本人的工作证和他的资质证明，可以考虑根据公开信息，比如说你查一下这个中介的官方联系电话，你打个电话去问一下有没有这么个人，这个房源是否属实。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啊，很多城市的这个政务网站其实你是可以查询到备案中介人员的信息的，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其次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一定要拒绝把钱支付给个人或者支付给和这个营业执照信息不一致的第三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营业执照可能被冒用，但是收款信息一般不会被冒用，我们保持这个合同资金流发票这个主体的一致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避免掉很多这种骗局。那当然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多看一下我们如何签订租房合同的消费提示，对于押金的支付和退还的条件、退房时的验收标准等等，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好约定，避免在将来出现纠纷。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今天。

0: 天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继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真相大白。
3: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4: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3: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4: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3: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
5: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5: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4: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了，
15: 要盈亏同源。
14: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5: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4: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5: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4: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5: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4: 不确定性 和分析。

0: 那是两码事，
1: 先生虽然和专家的一个区别，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2: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3: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比如说我们现在基金啊、股票啊、然后黄金啊、然后债券啊等等这样一个配置组合，其实也很多次节目我都会问您说，您如果给一个比例然后怎么配。
2: 我觉得年轻人的话，这是一个投资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而且呢，年轻人他可以犯错。
3: 对，
2: 第三个呢，就是年轻人来讲的话，你只要不去那个借钱来炒股，
3: 这个很重要，
2: 这都无所谓。就是而且呢，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他可以就是说给自己划定一个半年的期限或者一年的期限，容忍一些高波动的一些投资。我是觉得，但是一定要期限一定要给自己设好。比如这一年时间你非常焦虑，非常那个，赢了自以为是股神，盈利了以后洋洋得意，亏了钱以后情绪就是就像刘医生说的那样，没法控制情绪，不是一种合适的情绪发泄，那我觉得你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就真不要去投了。但我是鼓励说你去尝试
3: 尝试，
2: 你不做过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尝试以后，你就不知道自己那个适不适合投资。第二，你要学习，其实投资也是个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第三呢，要平衡你的事业和你的时间，就是你天天在那里从早上开盘以后就开始看各种股票，那肯定是占用你太多时间，你影响你的本职工作，那肯定是不对的。是吧？
3: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年轻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理财这个话题呢？不是说我们聊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带给大家说多大的收益，因为我们本金本来也很有限，但是希望能够大家在理财的过程当中、投资的过程当中认识自己，
2: 对对对，
3: 找到自己对于财富的一个感知，可能在之后的人生当中，当你的本金越来越多的时候，再去投身于金融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收益水平。我们为什么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要不先练一遍？
2: 对，
3: 我要先练一遍，然后我在正式上场的时候，我才能很好的发挥。
4: 我们说了，除了情商、智商之外，还有叫财商。
3: 财商是的。
4: 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在处理这个财商过程，他有过探索。其实我更倾向是，因为我也在搞儿童与青少年嘛，家庭养育的，我觉得。其实咱们何乐不为从小培养孩子的，反正有零花钱嘛，把这零花钱用在培养孩子的财商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张所说到了，就是越年轻他的一个犯错的成本
3: 越低。
4: 那如果说这个过程父母自己本身要想去探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习和探索。比如说到底这什么叫股票，那你要买这个股票，你肯定要学习这方面领域的知识点，你给他要去探索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社会新闻，或者是你要买这个基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去学习的。那这个过程其实你可以在跟孩子一起做的过程，父母本身好像是充当一个老师角色的时候，会保持一个以身作则的克制和冷静，然后引导孩子去学习。那本身他要成为一个老师，他肯定要先去学，所以就在过程当中既能培养孩子的财商，也能培养父母自己本身这方面领域的一个理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小慢慢的用孩子的零花钱去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财商，让他们从小到大有一个在这个过程或多或少接触过这方面领域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积攒了一定的成功经历或者

0: 是错经历，
1: 对，
0: 就算亏损了，那也是他的零花钱，也没关系嘛。
1: 对，
0: 就1000块钱零花钱，他也可以拿去投资嘛。
1: 闲钱嘛，我们
0: 对啊，闲钱嘛。
1: 是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投资什么产品，而现在年轻人有一个新的趋势，他们会关注 ESG。
2: 嗯，
1: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成长的时代也好，处于这样一个全社会会更加关注绿色环保啊、社会责任啊一个时代，可能他们在买一些股票和企业的时候，这个是据调查显示，确实是他们会更倾向于买有 ESG 方面做得更好的一些企业，更环保啊、社会责任更有担当啊等等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0: 还是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进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孩子他更能接受新的东西。
3: 刘医生也说了，更加接受新的东西，社会治理啊 ESG 啊、很时髦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接受了。
1: 对，
3: 其实呢，对于一个金融行业人员来讲，他们也愿意看这些东西。
1: 嗯，
3: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比如一家企业吧，一家高耗能污染的企业，你连一个污染治理都做不好，每天偷偷摸摸在那里排放，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是一个好企业？
1: 对，是的，
3: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好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他自己一定是各方面做的比较优秀的。这些包括那个社会责任呢、包括 ESG 啊，你连一个基本的环保都做不好，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是个好公司呢？当然，好行业就是确实它必须得是一个未来10年可能还在的行业。我们看过大量的优秀企业，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最后没了。真的就是就像项羽说的那样，天要亡我这个行业，那怎么办？好价格呢，肯定很清楚了，就是以合适的价格买入合适的东西嘛。然后一个企业的话，你ESG你也做不到，然后社会责任也不履行，然后有些企业呢，甚至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压榨上下游，上下游通吃这种，它可能会很好，但是能不能走远我不知道，
0: 可能不一定能长久。
1: 这其实也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投资界投资人会说一句话：我们不是投这个公司，我投的是这个人。那如果这个人的品德、能力等等都非常优秀，其实相信他在未来就能做出一个好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能把 ESG 做好，说明他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
3: 我在那个上市公司里面做一个 ESG 的组合，相对来讲那个跑的收益也还不错。我就做看他的企业的 ESG 的东西，做一个 ESG 作为那个叫什么风险暴露吧，做一个因子，也能做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吧。
1: 买了这个产品之后，这个大多数刚刚的理财小白或者投资小白吧，天天盯着这个股市的波动、债市的波动，然后基金的波动，就盯着这个软件了。这种市场的波动怎么应对？我觉得一直这样看下去，其实它确实是一个新手可能会有的现象，但它一定不是一个很合理或很健康的一个现象。
0: 就是不确定感，不确定感特别诱惑人。然后还有就是我害怕损失，
1: 是的，
0: 这种害怕损失，这种恐惧也会进一步加深他想要去看这一个指标软件的一个升降。他是小白，他对这个领域他是不太熟悉的，他一开始进来他肯定是我想要稳赚一点的，是吧？那这个过程呢，如果一旦他是个波动大的话，就会进一步强化他的焦虑，而这一种种种的因素就会让他形成一个神经环路。就像我们本来这两个脑区他们本来没有路的，但是你每天看完之后，这个情绪给你进一步的强化，你继续看这条路走久，它就变成路了，然后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会加重他的各种情绪，比如说激动的时候还好一点点，但是焦虑更多，
1: 对，
0: 然后恐惧也更多，然后这种负面情绪再进一步把这个脑回路啊，把这条路啊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这个习惯它就慢慢的变成好像很难控制的一种状态，我们说有点小强迫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及时的停下来，形成一种新的环路，比如说前面是 A 到 B， 你要从现在 A 当你要忍不住想要打开的时候赶紧转移，赶紧到楼下去走两圈，走个20分钟，或者是干嘛，把房间整一整，或者是赶紧去看一会儿自己的书，就把它变成个 A 到 C 的环路，这样子的话会减轻你那个习惯性的 A 到 B 的环路，慢慢的转到 A 到 C 的那条路径，慢慢也在降低你的焦虑恐惧的情绪，然后慢慢的我们说呢，它就会有一个新的习惯养成。意识到这一点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说的其实很多问题啊，是我们意识不到，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晚了， 但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

0: 你及时调整，及时去改正，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1: 刘大夫的第一句话就是，本身投资就是个
0: 不确定性。
1: 首先第一个呢，我这个观点呢，我不是特别同意啊。
2: 嗯，
1: 就是说我们从概率来讲，或者说那个就是 uncertainty， 就是那个不确定性，和我们的那个 risk 风险，它是两码事儿。
2: 嗯，
1: 就是你既然你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不确定性，那么意味着你买的时候啊，你对这个东西就不了解。
2: 嗯，
1: 就像跟抽盲盒，就说你去买股票的时候，你如果是一种抽盲盒的角度来买这个股票，那么你一定会产生焦虑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买股票的之前啊，就没有做过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不，并不一定说我需要看财报或者怎么样的。我不一定要需要看他的财报，因为财报这个东西啊，里面藏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没必要去看。我就说一般的投资，除非你是学财务的，或者说你喜欢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投资，当然你起码就是说这个公司，第一个现在股价的价位得看一看吧，到底是历史高位还是低位。第二个他从事什么行业，第三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现在大盘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稍微做一些那个就是研究以后，然后我买的时候我就有个预判，这个票可能会涨到多少，或者说我对它的预期是多少，那么就成了一个期望，是吧？然后它损失多少，大概率会大概能做，大概有多少概率会涨，有个多少概率会跌，那么我就形成了我的期望收益。如果我的期望收益是负的，那我就没必要去买。所以你本身如果带着一个不确定性去买股票，或者抽盲盒去买股票，就没必要去买了。一定要把它形成你自己的一个概率分布，这样的话你买好以后啊，你可能心里就有数，有数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减少你不停地看盘的
2: 概率。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在我身边就是说见过一些散户，我真的是见过，而且是挣了大钱炒了大钱的人，他就喜欢这样，就喜欢这样，你就因为你就做短线嘛，你就看去吧。
2: 对，一直看确实是适合做短线。
1: 对，你做短线你就看去吧。其实也无所谓，就在我们市场里面，其实那个价值投资也好，价值投机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到了年底，你的账户里面是正是亏，结果就重要。
2: 明白，是
1: 就做个补充。
0: 所以这就是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2: 对，
0: 我是新手村。
2: 是，其实二位说的其实并没有完全，
1: 是没有什么矛盾。
2: 对，没有什么矛盾。张所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功课再去买。但是真的是不免有很多现象，当然股票可能不一定，基金上过热搜，看排行榜买基金。其实他真正看排行榜的时候，那其实已经是一个滞后信息了。但是他还是会这样的决策，所以在此也一定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去做投资还是要认认真真，然后做好功课，然后再去入这个场。
1: 现在年轻人喜欢炒股嘛，喜欢炒股它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抖音的影响嘛，因为现在这种流量啊，它是特别适合抓眼球的。它是特别适合抓眼球，就是上一个那个直播间，然后那个来一个老师是吧，给大家讲经济学的课一样啊，然后呢就是抖音里面的那个那些上来就跟你讲的头头是道，头头是道以后，然后晒出某某某老师的收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需要获得高收益，那个你看市场上现在什么什么基金今天涨了多少。然后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赶紧上车，再不买就买不着了。就是做个什么样的风险暴露呢？把近期强势基金拉过来做一个 FOF。FOF 就是说投基金的那
2: 基金中的基金，
1: 对
2: 对，
1: 做一个 FOF 组合，最后收益反正也很难看了。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盈久必亏，亏久必盈嘛，就是过而不及嘛，是吧？它有段时间特别强势啊，从概率的角度来讲，回落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回落的比较大的，所以看抖音炒股一定得小心。
2: 对的，还是看我们节目。
1: 我们讲的可能不像那个老师，那些直播间的老师们，那么
0: 斩钉截铁或者是激动人心，
2: 相对不那么确定性的吧。
1: 就是说，就像您刚才一开场说的，如果每一笔投资都很确定的话，那么我们上就去直接做。
2: 对，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节目了。
1: 我们甚至不要去募钱，我们甚至可以去直接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然后做投资，每天有这么每天1%的收益，一年下来以后。这个复利是很可怕的，200个交易日，算一下，10倍，
2: 对，
1: 啊，
2: 所以其实因为投资本来一直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嘛，投资有风险，如果它在很高点很强势的话，它会有回落的概率会更大。其实这就是经济学上一个很常见的规律，我们都有周期，任何一个事物也好，然后经济发展也好，它都有周期。同时它还有一个词叫盈亏同源。
1: 所以我们做投资之所以去做这个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讲，不是说。

0: 我给大家推荐股票，
1: 对，
0: 而是说在盈亏同源的同时能够稍微提高一下自己，
1: 对，
0: 把这个盈稍微多一那么一点点，比亏那么多那么一点点，
1: 嗯，
0: 那么积累下来以后就能挣到钱。
1: 是的，
2: 嗯，
1: 我们其实做投资不能指望一夜暴富，其实还是就是做一点一点的财富增加当中，投资它其实

0: 首先第一点啊，就资产的配置方面，首先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安全需求，就是他们心理学上嘛，就是那个安全的需求。什么叫安全的需求呢？首先你的资产配置啊，有一份呢，应该是给你提供一个安全保障。什么叫安全保障呢？比如说我们买份保险，
1: 嗯，
0: 买份那个重疾险，
1: 嗯，
0: 买份车祸的险，是吧？这种安全保障我觉得是应该考虑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其实可能跳出一个资产配置之外，在成家立业的同时，我是不是要考虑在这个城市落脚？其实房子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配置，
1: 嗯，
0: 资产配置。
1: 是的，
0: 是啊。如果我们相信未来十年中国比现在我们生活的比现在更好，房子一定是要考虑的。你不能赌着就是说房子，虽然2020年下半年以后吧，我们的地产可能面临一些调整，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城市是有活力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年轻人所在的城市，你如果相信这个城市是能够发展起来的，所谓的人口会流入的，那么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那刨掉这两个以外，然后剩下的资产应该按照流动性的配比，
1: 嗯，
0: 首先就是你得配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货币基金，或者说配一部分类储蓄产品，
1: 活钱、
0: 嗯、一定要有活钱。剩下的钱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作为年轻人真正做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其实呢绝大部分人是跑不过指数的，
1: 嗯，
0: 跑不赢的，那你就是指数配置。如果我认为啊，就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安稳一点的，那么我就选一些那个红利低波的，有这种 ETF，
1: 有
0: 低红利的 ETF、嗯嗯、如果说我想跟这个股市一起共同呼吸跟共命运，我呢就是对年轻人来讲，我更愿意推一些大盘蓝筹的一些指数，然后剩下的比如说那部分小钱，或者说比较火的钱，我们要选，其实我现在的选就是说成长型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就摆在那里的，那选那种，
1: 嗯，
0: 就是跟科技相关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应该处在第几
1: 次
0: 工业革
1: 命，
0: 因为你想，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能源的改革，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能源的改革，第三次也是一个能源的，第四次，其实对这个电力，
1: 嗯，
0: 它的对电力的需求啊，需求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升，对电力设备要求也是更高的，所以从能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大的工业革命。
1: 嗯，
0: 你会发现它走着走着，对能源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需求。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讲啊，只有一个大的一个科技创新，才能够会对能源的一个生产方式、使用方式带来需求啊。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AI 对电力的需求，还有 AI 对这个电力它的一个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 对，
0: 其实有点类似于什么，我们前两年的那个新能源革命，但是呢，新能源革命是本身它自己的能源的一个革命，
1: 嗯，
0: 能源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且呢，跟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那个对于提高那个内循环，比如说降低对外部的一些依赖政策是有关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少油国家嘛，是吧？是个少油的国家，
1: 是，
0: 所以我们对新能源可能更那个一点，但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一个全球性的。从电力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对这个 AI。它可能是它的发展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摆在那里，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投资也不为过嘛，是吧？
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你将听到消费、储蓄、理财，年轻人到底该如何

0: 分配。面对又想要投资自己又想要理财赚钱的年轻人，该如何平衡二者呢？ AI 时代，年轻人该走向何方？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0: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3: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的。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的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3: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0: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3: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0: 理论，
3: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四季更迭，三餐烟火，勾勒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记忆里的烟火，姿态万千，藏着岁月的温柔与羞涩。烟火人间，风味长存。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我们先来分享《说不完的美食》，作者蔡澜，摘自《蔡澜说美食》。

都给你试过了。我轻骂，瞎说，再活三世也不一定吃得完。给你一张会飞的地毡，现在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什么东西最先入脑？我忽然想吃火腿。啊，庞马火腿加蜜瓜吗？庞马的虽然很软熟，但是到底韵味不够。现在大家都在流行吃西班牙的黑猪腿，可别忘记，意大利还有一种很突出的，叫圣丹牛。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呢？靠近华隆纳的特雷维索中世纪小镇，本身就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又靠海，那里的天气和湿度特别适合风干火腿，什么化学物都不加，只用海盐腌制，肉是深红玫瑰色，香得不得了，不比西班牙的差，又没被追捧，价钱相对便宜。每年六月有个火腿节，各制造商都推出来让过路客人认吃。我一口气说完。专门卖食物的商店吗？巴黎的附送怎么样？附送的种类齐全又很高级，希腊小岛生产的乌鱼子也给这家公司包下来卖。但是说到店里的装修，还是莫斯科的厉害。那你去过吗？没去过，但是单单看图片就深深吸引了我。整间店的楼顶有三四层高，食物架子像大教堂中的风琴，摆满了鱼子酱和伏特加，以及全世界最高级的食品。那么厉害吗？这家店铺把新艺术风格装修保留得尽善尽美，是我最想光顾的地方。那还有吗？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德国的施维钦根有一个白芦笋节，那里种的白芦笋特别肥大香甜，以前只有国王才能够享受的。如果你去到当地，就可以免费大吃特吃。那告诉我，白芦笋和绿芦笋的区别。白芦笋种在泥沙的地质上，遮挡阳光，变得又软又甜，如果看到笋尖变紫色，已经没那么完美了。那德国菜好吃吗？不好吃，而且种类没什么变化，但是原料无罪，那里的白芦笋的确是别的国家比不上的。施维钦根在德国的什么地方呢？就在著名的大学城海德堡附近，吃完芦笋，顺道到海德堡一游，听听学生王子的歌剧。那美国呢？除了纽约之外，很难有什么城市吸引得我去。没有一种食物让你非尝不可吗？我认为唯一能称为美食的只有一种辣椒豆，而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是我想去的。有什么特别的吗？那里的辣椒节集中了全国试辣者，你只要做出一道有创意的辣椒菜，被选中后就可以一生免费去吃，有很多烹饪班教你怎么把辣椒做得尽善尽美。大排档呢？到全世界最大的市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去，那里别说吃不完，走都是走不完的，把天下的香料都集中在一起，任何蔬菜都齐全。为喝酒而去呢？那就到大西洋的小岛曼地拉吧。古时从欧洲把酒运到南洋，酒会变坏，在中间的这个小岛上，航海家发明了把白兰地加进餐酒中的方法，这么一来酒就停止发酵，而且变得更香更甜。曼地拉酒的年份都是老的，最年轻的一支是1977年的华地路，一杯10块美金左右，最甜的有马尔维萨，一点也不贵，喝杯曼地拉酒，人间乐事啊。还有吗？还有，三年也说不完，别说下去了。

0: 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来自英国的福霞有一个深邃的中国味和150个写满了美食记录的笔记本。他在6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5本关于中餐的著作。如果你和这位蓝眼睛的女士说起中餐，她可以从某道菜的色香味谈起，再延伸到相关的历史、典籍、研究、专著，一粒小小的配料也能讲起它的上下5000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中餐点菜是门艺术》，作者福霞，摘自《寻味东西：福霞美食随笔集》。

一顿好的中餐就像一部上佳的音乐作品，高低起伏，光影交错，温柔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交相辉映，各种菜品达到完美的平衡，对味蕾的刺激抚慰交替出现，绝不会让人起腻而倒胃口。这样的一餐应该是一场让口腹与心灵都无比愉悦的感官之旅。达成平衡和多样性，极力避免重复，这样的关键性原则同样适用于食材、烹饪方法、颜色、风味、形状和口感。就算在以麻辣火热菜肴闻名的四川，一顿合宜的餐食之中，除了那些让你双唇麻刺、肺腑起火的菜肴，也得有白米饭、汤和蔬菜。多年前，我在西班牙北部的斗牛犬餐厅和川菜名厨玉波共进晚餐，那是当时全世界最前卫的餐厅。玉波惊讶地发现，即便在这样一家餐厅，菜肴都是物以类聚的，所有的海鲜先上，接着是肉类和野味，最后是所有的甜味菜肴。如果放在中餐的语境下，这样就没办法将相似的食材分而用之，再使其穿插交汇了。我曾经和一位马来西亚华裔朋友一起去英国国宝级大厨赫斯顿·布鲁门萨尔坐镇的肥鸭餐厅，那顿饭妙极了，十分美味，想象力丰富的令人难以置信，菜品中蕴含着巨大乐趣。但是我们在连吃了几道美妙甜品后，因为摄入糖分过量而昏昏沉沉。我的华裔朋友说，最后这几道菜都是浓郁、甜蜜而沉重的。他说，如果是中餐宴会，就算有40道菜，收尾也是喝一道清淡的汤，或者吃点新鲜水果，这样你才能舒服地回家去睡个好觉。那些最受赞誉的西餐，似乎通常只会着重去取悦味觉，忽略了健康和平衡，消费时尚摇摆不定，一会儿倾向于可能引起痛风的过量饮食，一会儿又追求赎罪式的粗茶淡饭。今天暴吃一顿淋了荷兰汁的牛排，还要配上3制薯条和巧克力熔岩蛋糕，明天就变兔子吃生羽衣甘蓝和藜麦拌的沙拉。而在中国，你可以在一餐当中放纵自己暴饮暴食，也能同时吃下解药。老话说得好，衣厨同道，药食同源。吃中餐要安排出个好菜单，需要深思熟虑。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需要尽量避免主要食材的重复，菜品要囊括一系列不同的肉类、海鲜、豆腐和蔬菜。煎炸的菜肴焦香干爽，与之平衡的话，就要点个汤或者液体含量较高的菜。除了炒菜之外，最好考虑点一些煮菜、烧菜或是蒸菜。吃了含有丰富深色酱汁的红烧菜或是辣菜这些重味之后，调味清淡的蔬菜能让唇齿清爽。

糖醋味型或加了豆豉酱的菜不要超过一道。如果一道菜中的主材被切成了细丝，也许下一道就应该是切块或切丁。要善待稀薄而清爽的汤和简单的绿色蔬菜，它们单独吃可能比较清淡，却能够衬托那些比较吸引人的风味。我说过，掌握了在中餐馆点好一桌菜的技能，这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成就之一。这话是半玩笑半认真的。我为晚宴或是在餐厅里计划中餐菜单时，首要的考虑就是客人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菜，他们是渴望冒险，还是已经筋疲力尽，只想舒适为上？他们会更偏爱丰富强烈的风味，还是更为清淡的味道？我通常会先打个草稿，写下可能的菜品清单，然后在脑海中勾勒出每道菜的味道，试着想象这些菜摆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接着我会剔除那些可能有重复风险的菜，如果觉得需要对比中和，就再加上别的。如果我不了解当前的餐厅，又要为一大群人点菜，就会尽量比客人早到一个小时，这样就可以通览菜单，不慌不忙地点菜。带吃货团在中国旅行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我希望每顿饭都能有迷人的新风味和烹饪主题登场，而重复则尽量少，可以少到忽略不计。这就像是在美食餐桌上谱写瓦格纳的歌剧《指环》。我的希望是人人都觉得食物美妙的无与伦比，而我筹划这桌菜的努力则能够视如春梦，了无痕。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看着汤锅中的小气泡缓缓升腾，这一简单而又充满诗意的画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在炖煮食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见证食材在时间中的奇妙蜕变，更能借此培养自己延迟满足的能力，领悟有些事急不得的生命智慧。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请你听炖煮哲学慢火中的延迟满足培养，摘自味道心理学，用烹饪操控情绪。

在现代社会，即使满足的诱惑无处不在，无论是快速获取信息、便捷的购物体验，还是瞬间满足味蕾的快餐食品。然而，过度追求即时满足，往往会让我们变得浮躁和缺乏耐心。炖煮食物则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投入时间和耐心，等待食材在慢火的炖煮下，逐渐释放出自身的美味。

味和营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欲望，学会等待，从而对抗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即时满足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汤锅中的食材经历着从生到熟、从硬到软、从平淡到美味的奇妙转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种蜕变，深刻体会到时间的力量以及耐心付出所带来的成果。这种对食材变化的观察，不仅是对烹饪过程的关注，更是对生命成长和变化的一种隐喻式的体验。它让我们明白，许多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磨砺，才能展现出其真正的价值。炖煮食物的过程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有些事情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无论是烹饪一道美味的菜肴，还是实现人生中的重要目标，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等待、坚持和调整。通过炖煮食物，我们将这种生命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培养自己更加从容和淡定的生活态度。炖煮的关键要诀是什么？选用需要两小时以上炖煮的硬质食材，如牛腩、根茎类蔬菜。选择这类食材能够更好地体现炖煮的过程和效果。牛腩肉质坚韧，需要长时间的炖煮才能变得软烂入味。根茎类蔬菜如胡萝卜、土豆、红薯等，质地较硬，在长时间炖煮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同时自身的营养成分也能更好地释放出来。这些食材的炖煮过程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和体验时间的作用以及耐心等待的意义。每隔30分钟观察一次汤汁浓稠度的变化，定期观察汤汁浓稠度的变化，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炖煮的进度，确保食物烹饪的恰到好处，更能让我们持续关注炖煮的过程。每一次观察到的汤汁变化，都是时间在烹饪过程中留下的痕迹。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关注，我们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炖煮的体验之中，强化了对延迟满足的感知和理解。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的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解暑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静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

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的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毒剂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事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紫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用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鼻子的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3: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

0: 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1: 没错，
0: 这个很有意思的。
1: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茅盾文学奖，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0: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我开始就想着要
1: 临时起意，我做
0: 来卖货的，
1: 对，
0: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1: 对对，
0: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1: 对对对，
0: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6期杂志，这个第6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1: 对，
0: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1: 没错。
0: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49年，我们杂志是19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1: 对，
0: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1: 对，
0: 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1: 对，
0: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啊，
1: 礼盒装的，
0: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第40年是1986年第3期发表的，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就是穆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3期，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穆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这个是当年穆岩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原封不动的自己，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0: 对，背面是穆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这本杂志，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0: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0: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0: 笃定，
1: 嗯，
0: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0: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0: 那么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0: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0: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0: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0: 也拔不掉的。
1: 嗯，
0: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0: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0: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是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0: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一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而且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借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3: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1: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3: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
1: 嗯，
3: 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
1: 嗯，
3: 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嗯，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0: 多推荐几本，
3: 太难受了。
1: 一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3: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
1: 嗯，
3: 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
1: 嗯，
3: 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1: 对。
3: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
1: 嗯，
3: 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
1: 嗯，
3: 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 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
1: 嗯，
3: 就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

0: 方式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
1: 嗯，
0: 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
1: 嗯，
0: 那些原点都可以读，
1: 嗯，
0: 也不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
1: 嗯，
0: 《论语》，
1: 嗯，
0: 《孟子》，
1: 嗯，
0: 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1: 嗯，
0: 作为一个但凡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
1: 嗯，
0: 西方的你就读个《理想国》，
1: 嗯，
0: 就是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对吧？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就是窦娥冤这样的，
1: 嗯，
0: 也有意思啊。
1: 嗯，
0: 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
1: 嗯，
0: 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他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
1: 嗯，
0: 啊，我讲完了。
1: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2: 这个非常狡猾的留言员，留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
1: 嗯，
2: 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
1: 嗯，
2: 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
1: 嗯，《
2: 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
1: 嗯，
2: 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
1: 嗯，
2: 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
1: 嗯，
2: 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
1: 嗯，
2: 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
1: 嗯，
2: 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2: 第二个也就是推荐
1: 《
2: 红高粱》，
1: 嗯，
2: 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1: 嗯，
2: 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
1: 嗯，
2: 包括技巧，包括那种同感，对战争文学，
1: 嗯，
2: 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
1: 嗯，
2: 我觉得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
1: 嗯，
2: 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
1: 嗯，
2: 非常重要，
1: 嗯。
2: 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
1: 嗯，
2: 咱们就不推荐书了，
1: 嗯，
2: 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这是六月嘛，
1: 嗯，
2: 儿童文学节，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
1: 哦，
2: 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一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
1: 嗯，
2: 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
1: 嗯，
2: 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
1: 嗯，
2: 这个很重要。
1: 嗯，
2: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1: 杂志，
2: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
1: 嗯，
2: 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
1: 嗯，
2: 前门前，
1: 嗯，
2: 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
1: 嗯，
2: 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
1: 嗯，
2: 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
1: 嗯，
2: 跟那
0: 樊锦诗，
2: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
1: 嗯，
2: 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
1: 嗯，
2: 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
1: 嗯，
2: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
1: 嗯，
2: 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
2: 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
1: 嗯，
2: 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才写的一篇，
1: 嗯，
2: 路遥的诞生。
1: 嗯，
2: 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
1: 嗯，
2: 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
1: 嗯，
2: 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1: 对，
2: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
1: 嗯，
2: 有这么一篇散文，
1: 嗯，
2: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
1: 嗯，
2: 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
1: 嗯，
2: 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
1: 哦，
2: 他们写的诗，
1: 嗯，
2: 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2: 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
1: 嗯，
2: 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
1: 嗯，
2: 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家长也

看一看。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哎呀，非常的严肃，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各种我们能想到的

0: 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七零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一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当然了，如果大家想对徐老师或者是刘老师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跟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大家有可能就会获得徐老师为大家送上的亲笔签名的这一部《北上》。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

89.8， 喀什9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高明磊落组合。
4: 大家好，我是李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3: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4: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3: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4: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了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饿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

0: 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了，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在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子。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1: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再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的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傅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2: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它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0: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就是其实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

0: 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了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老实挑。
1: 对，
2: 这个小青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0: 没有说话技巧，
2: 没有说话技巧，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3: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0: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3: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个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0: 对，
3: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0: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仨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了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
3: 了，唯独不给说给唐僧听吗？
0: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跟这个交锋非常的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仨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得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 职责边界

0: 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像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1: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这至于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2: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

0: 回绝。
1: 在这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编辑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
0: 甩
1: 给
0: 沙和尚
1: 了。但是他先想的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2: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个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1: 受益者，
2: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0: 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那个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1: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 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啊，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

0: 而已，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1: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500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2: 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1: 对对对，众生皆苦。
0: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你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1: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2: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3: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这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3: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1: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4: 其实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1: 吃苦耐劳，
4: 对对，
1: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啊、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2: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

0: 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说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巧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1: 猪八戒确实是
0: 这么干的，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2: 这个受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义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他是属于消耗资源，他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1: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0: 真的要分场和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2: 对，
0: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2: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 你是领导人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嗯、啊！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0: 对
1: 啊，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哈、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啊，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0: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的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云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也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上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我有问题我就得说让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这个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2: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的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啊，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1: 相当颠覆哈。
2: 对对对，颠覆。
1: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2: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
1: 对
2: 对
1: 对，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 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

0: 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在使你的神通。孙悟空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1: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的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 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呢也跟着一块儿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 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人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 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直到唐僧被吃了。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还得想后路啊。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咱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
2: 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3: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2: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 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 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任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1: 哎，我们说了很多这个。 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哈，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 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是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

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一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

0: 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里面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历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1: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我是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师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0: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1: 对，
0: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
1: 使者
0: 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2: 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0: 形象颠覆了，
2: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

0: 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青与绿是中式美学中缠绕千年的挚友，古人将青纳入五正色，绿则跻身五金色，二者相依相伴，晕染出无数传世风雅。绿是大自然的底色，蕴含着草木萌发的鲜活生机，展现出山水含烟的温润意境，成为刻入中华文明肌理的色彩。绿色藏于诗画笔墨，隐于服饰经纬，融于器物肌理。从夏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尽显神秘威严，到北宋少年王希孟以满腔赤诚在卷本上挥毫铺展千里青绿，绘就千里江山图，再到只此青绿五句破画而出的惊艳瞬间，数千年来这抹绿从未淡出中华文明的画卷，它早已超越色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审美的极致追求。那么这抹贯穿千年的绿究竟承载着古人怎样的审美追求与文化内涵？古人染之绿色的记忆中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智慧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四集《绿罗裁春意》。
3: 绿不同于上一集变幻多端的青啊，它的颜色序列其实是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那么多同色系的亲戚。但是呢，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绿几乎就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2022年春节，一部《只此青绿》的舞剧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人们第一次非常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由青绿带来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舞蹈，让近代画中千年的青绿之色破画而出。绿是一个诞生很早的汉字，按照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说，这个绿啊是薄青黄色也，也就是说绿的本意呢不是指代某种

的颜色啊，它是说染布的时候要用这个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解释其实也正好解读了甲骨文当中绿的这个样子。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旁，是指代了这个丝帛，而右边呢是鹿的骨字表阴。在绿色的这个色相之中，其实有很多汉字都是其中的一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绿、翠、碧、苍等等啊，差别不过就是深浅不一，然后添加不同的配色调和，但是都是在这个绿的这个大范围里。比如《说文解字》里面就说苍是草色也，苍是绿色的草，翠呢是绿色的鸟羽，碧是绿色的玉石，是各有其代指。最开始咱提到的那一部非常出圈的这个五句只此青绿，大家都知道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的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性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宇，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这青绿就是少年的意气风发。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

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王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绿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在画中被王希孟用作绿色颜料大量铺叠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昂贵的一个矿石，而这种矿石几乎是延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是绿松石。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南院，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非常临近这个整个宫殿中轴线的这个区域，而且它伴随出土了很多很多的随葬品，玉器啊、漆器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注定就是非常非常显赫的。那么在墓葬的这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个体积特别大的铜铃，哎，这就引起了队员们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墓主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贵族。那么继续往下发掘，慢慢的，队员们发现有大量的散落在墓主身上的这个绿松石片，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他们好像排列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图像。在清理完墓主身边所有的随葬品之后，队员们就开始集中精力的重点的清理墓主的尸体。渐渐的，一个大型的绿松石器逐渐显露出来，它从墓主的肩膀开始一路延伸到胯部，总长大约70厘米。队员们终于看清它的全部的面貌了啊！这是一条尾部卷曲、身体屈服，但是头部端正的龙，而且呢，它的双眼非常的巨大，好像正在和当时现场的考古队员们一一对视。这条龙被静静的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按照我们现代考古学的认知，在墓葬里面，越是离墓主近的随葬品，对墓主人来说就越是珍贵的。这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成了他的身体，龙的腹部摆放的就是那个最开始被大家发现的那个巨大的铜铃，而铜铃里边发现还有一个玉石做的灵蛇。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制作之初它晃动起来会有怎样夺人心魄的那种清脆之声，所以见此景致，学者们就想到了《诗经》当中有两句描写周王室祭祀时候的诗，叫做龙旗洋洋，和灵洋洋啊，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旗，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而这绿松石龙呢，静静的就躺在墓主人右臂的之内。想想这个墓主人生前持龙祭祀的样子啊，原本青绿色的石片在阳光下是呈现出非常让人沉醉的这种光泽，那么光线在打进这个绿松石的晶体里面之后，它是会有一部分可见光被绿松石体内的这个铜吸收的，然后再重新反射之后，整个龙看上去的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更为浓烈，苍龙之态映于其上。这么一条青绿色的龙平静地躺在了墓主人的怀里面，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哎，这个好好的一条龙你干嘛要做成绿色呢？跟铜铃一样做成青铜的，金光闪闪的，不好看吗？哎，又或者它必须是绿色的？那就让我们抬头看看天。如今啊，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在城市的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漫天星斗的壮丽景象了，但是咱们的祖先们他们却可以。在无数的这个繁星闪耀之下，祖先们是在无序当中找到了有序，他们发现天上有好多星星，他们是不会变换位置的，就像是一个坐标，亘古不变，

0: 就在那儿坐着。古人们是可以用它们来辨别方向的，还可以用它们来辨别季节，比如中国传统的28星宿。这个星宿啊，可是咱们中国传统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瑰宝。28宿被古人划分进了若干的区域里面，然后就诞生了我们很熟悉的4象：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物象，不同的物象成为了掌管一方的神灵。我们在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地理著作《三辅黄图》里面就可以找到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义正四方。咱们可以把东方苍龙七宿的角亢、底房、辛未稷，我们把这几个宿啊相互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幅跟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的一个线图的草稿。然后再看，哎，这个苍龙伏波的这大铜铃，它呢正好落在了新宿的那个位置上。在这里有一颗被叫做大火的星星，这颗星星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时候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斗，也是苍龙星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墓主人手持苍龙，轻轻摇晃，铜铃一响，便是飞龙在天。这个绿松石不仅给王希孟的山水增色，还给天上的星宿装点了人间的颜色。
1: 青绿的脉络既藏于山水画卷，也浸润在古人的衣冠妆容之间。从女子发髻间的点翠簪钗，到衣襟裙摆的青绿纹样，这抹绿始终是古人妆容服饰中的雅致底色。红男绿女的俗语流传已久，背后藏着传统婚服的色彩玄机。杜牧笔下绿云扰扰的发髻，以绿喻黑的独特审美并非凭空而生。那么为何是红男绿女而非红女绿男？古代女性的发髻又为何会显现出绿云般的翠色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四集《绿罗裁春意》。
0: 这人间的绿啊，总是有那么一种激情山水的洒脱啊，就像这个红男绿女这个词儿啊，每每听上来好像就有那么一股子这个游戏人间的意味。但是这个成语吧，它不能细想，一身琢磨啊，这就困扰了我好多年。为什么要是红男绿女啊？他为什么不是红女绿男啊？那女孩子们用的这个胭脂水粉，哪个能给男同志糊脸上，对吧？于是我就赶紧去查这个出处，哎，发现这个成语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久远啊，不过就200-300年的光景啊，是出自清代诗人舒卫的《修霄浦传奇》，指的呢是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小伙儿。很多人就解释说，哎，这个是因为从唐朝开始流行的这个红绿婚服衍生开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啊，说这个庶人婚加以将功服，也就是说咱普通人家的小伙子要结婚是可以借高等级的将色袍服穿的。自古在咱们国人的心里面，人生的三大喜事不过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他乡遇故知。而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喜事之一，国家呢是放开了对颜色的控制的，是允许百姓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一天穿上于制的服装啊，过过瘾。这红男确实是没毛病，对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绿女。按《新唐书·车服志》里面的记载说，庶人嫁女是可以穿着花钗礼服的。这礼服是什么样的呢？是青制，青衣革带，袜履是同长色的。啊，有人又该问了，说咱不一直说吗？这青绿是不分家的，啊，这青啊就是绿，非也。对比一下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会议，人家同样是青制。但是那个可是正正经经的深青色，但是那青衣也绝不会是非常纯粹的绿色调，而是偏蓝的一个色调。那这实实在在的绿到底在哪儿呢？那可以往头上看，杜牧在他的阿房

赋》里面曾说：“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瘴溺，弃之水也。”早上起床，秦宫当中的一群俏丽的宫人开始对镜梳妆，晨曦中呢带着绿色光泽的黑发显得有那么点纷乱，他们就把发髻微微的挽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渭水上漂浮着一层黏腻的香膏，原来呢是宫人们洗漱后倒掉的废水并入了河流。在这奢华的宫殿里面，慵懒又寻常的一天就从这一池汁水开始。为什么要用绿云来形容头发？流入渭水的这些香膏为什么会腻在一起？按照传统的这个女子的妆面，其实除了胭脂是带着这个动物油脂的成分之外，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粉状的，甚至啊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矿物颜料啊，这个要洗多少张脸才能把这个渭水都腻住啊？谁说只洗脸了？哎，这绿云扰扰不就解决了吗？咱们现在留过长头发的姑娘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啊，就是头发越长就越容易干枯开叉，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传不过去啊，发尖就会特别的干。那么古代女孩子的那个头发啊，绝大多数都比现在的姑娘长啊，她们也是深受其害，于是就要想解决办法。那么在《释名》里面就有记载说：“相泽者，人发横枯萃，以此如泽之也。”现代我们是有这个护发精油，古代有相泽。这相泽是什么样的呀？按照《齐民要术》卷五当中的记录说，为了让这个精油有香味儿，那么就要先用这个清酒来浸泡香料，然后要准备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和这个浸泡好的香料一起放到这个铜锅里面去煮。煮开之后呢，就要关小火儿，慢慢的煮，等到这个水分完全的蒸发之后，这个香泽就做好了。煮好的香泽要下少许青蒿以发色，用青蒿来调色。这青蒿什么样大家都见过，就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把青蒿碾碎过滤，就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青蒿汁。古人把过滤好的青蒿汁掺杂进已经做好的这个香泽里面，本身透明的这个猪油的香膏瞬间就会变色。我们再等到这个香泽冷却凝固，就可以得到一瓶绿色的护发油膏了。您想啊，日日的都要用这个绿色的油膏护发，阳光照射之下，这个乌黑的发髻上会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哎，就好像是一朵绿云，哎，拢于发间，想想都觉得是过于梦幻了啊！这种做法流传下来了，而这种绿云的审美也被女孩子们所热爱，于是就有了后世的绿云膏剂点翠云红时事的词句，点翠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发髻上装点绿色啊，可是这绿要用什么来做呢？一种绿色的小鸟映入眼帘，这种鸟翠身通青黄，雄六和尚毛长寸与青，其飞则羽鸣，翠翡翠翡然，因以为鸣也。这种鸟它的通体是青黄色，还记得《说文解字》里面对绿的那个解释吗？啊，就是那个青黄之间的颜色啊。因此这个小鸟啊通体是绿色的。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翅膀上有一寸长的这个羽毛，它是呈现出青色的。当它们扇动翅膀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发出翠翡翠翡的声音，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翠。这就是点翠的原材料翠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点翠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艺术啊，相传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大量的翠鸟因此死亡。还要知道

0: 只普通的翠鸟啊，浑身上下能用的羽毛大概也就几十根。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啊，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的贪婪欲望。点翠工艺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追溯了，但是先秦时便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技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买椟还珠啊，就是韩非子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郑国人买了这个楚国人的盒子，但是呢把盒子里面珍珠还给他了。啊，您说这珍珠不值钱吗？可能这当然也不是啊，但是啊这个盒子同样很值钱。这个盒子呢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昂贵的这个香料啊给它熏香，然后呢装饰上了珠宝玉石，还贴上了翠鸟的羽毛。咱也不说这珍珠品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单就说这盒子它已经是个奢侈品了啊，如果不是顶级的珍珠，可能一般珍珠的价格还真比不上这个盒子。就是这么昂贵的一个工艺开始大量的出现在了贵族女性的首饰衣裙上。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老赵就很生气啊，他就跟闺女说，说这么奢华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用了。啊，公主倒觉得不以为然，不就用这么点翠羽吗？您值当的吗？对吧？老赵说，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宫廷内外的这些贵妇们他一定都会争相效仿的，那么京城里面的这个翠羽价格那势必就会水涨船高，普通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不断的买卖哄抬物价，导致生灵涂炭。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是由你引起的啊！你生长在富贵之家，你应该珍惜福分呀，你这样做不知多少翠鸟就会因此丧命，平白的增添恶业。但是国家层面的禁止它向来都是抵不过这种奢侈之风的盛行。这种绿色的首饰在明清的时候达到了流行的顶点。我们从北京定陵出土的那个四鼎明代的皇后凤冠上都能看到那些根根分明的那个翠鸟的羽毛，这里面随随便便的啊，这个一顶凤冠就要牺牲掉上百只小鸟的性命。于是在1933年，中国最后一家点翠的工厂因为翠鸟绝迹而宣告关闭。翠色难寻，碧色啊却更为女子增添了几分温润。
1: 古人染绿的技艺多样，既有以翠鸟之羽为材的极致奢华，也有依托草木自然气象的温润之法。南唐后主李煜钟爱的天水璧便是古代染绿工艺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种，传闻由露水浸染而成，色泽鲜翠动人，却因与王朝兴衰相伴被赋予了衬颜的意味。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寒冻染绿的古法，相传古人利用低温环境结合特定草木染料，可染出色泽鲜翠的绿色。那么天水璧的染绿之法是否真实存在？古人又是利用哪种植物来低温染绿的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四集《绿萝裁春意》。
0: 宋史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江南的一个王朝，它是经历过很短暂的一个辉煌，然后就骤然落幕。南唐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咱们都非常熟识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个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千古词帝。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北宋呢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李煜登基，南唐便始终奉北宋为正朔啊，派使臣入朝岁贡，然后屡屡上书要自降身份，其实就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那一份安稳。但是赵匡胤是谁啊？这么富庶的江南地区，他

0: 他怎么可能眼看着这个肥肉吃不到嘴里来呢？于是开宝七年，赵匡胤发兵10万攻打南唐，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政府就彻底陨落了。李煜被押送到汴京，2年之后，吟诵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他，死于北宋的都城。宋史当中说啊，从后汉以来，江南呢它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百姓们非常的富足啊，即便是民间之人所用的服饰器具也很多都是很奢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哎，为什么会这样，江南之人啊自回答说此物属赵宝子，这个铺张浪费的东西都是赵宝子的。那么又有听闻说，李煜还在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后宫的妃子要染一块这个碧色的布料，那么白天染好了就要搭在那个晾衣架上晾干，结果晚上忘收回来了，夜深寒露重，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哎，这个颜色呀更加鲜艳了。李煜非常喜欢这个碧绿之色，于是呢宫里上上下下的女子们就争相收集夜晚的露水，想用这个露水让这个碧色与浓，然后再做衣裙，当时人称其为叫做天水碧。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润物无声的夜晚，清白娇艳的碧色，在凉风的吹拂下，仿佛静静流淌的江水一般。看尽了繁华落幕，他也看惯了王朝更迭，直到南唐覆灭，人们方才大梦初醒，哎，这赵宝子是谁呀？赵是北宋的国姓，宝呢是赵匡胤的年号开宝，这天水碧难道只是老天爷的露水染出来的碧色吗？非也，赵家的郡望就在天水。你说这江南的穷奢极欲是他李家的还是他赵家的？啊，如今已经都是赵家的了。天水碧，一个温润如玉的颜色，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衬语。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天水碧不可能只是露水染的，它一定是传统的植物染。只不过染完之后呢，在这个秋风的吹拂之下，增加了这个氧化的效用，显现出了更美的碧色。虽然我们不知道南唐的这个天水碧是怎么染的，没有记载，但是明朝怎么染绿咱们却是一清二楚，因为咱们有记录了当时能工巧匠们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所有的工艺全都在这本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用主义科学著作之中，其中章诗这一章就记载了各种颜色布料的染制方法。咱们可以选取绿色系的3个染法看一下。第一个，大宫官绿色，这里的这个红啊通宫，大宫呢是熟麻制作的桑符。那么大宫官绿色指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而是说在这个熟麻上染出官绿色。怎么染？用槐树花煎水染出这个黄的底色，再用蓝靛透染。其实无论是这个浅绿还是深绿，这个时候都要加入明矾做他们的美染剂啊。第二个是豆绿色，用黄薄水染黄的底色，再用蓝靛透染。

现在也有人用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小叶线兰来煎水套染，也是可以染出那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草豆绿。第三个油绿色，也是用槐花水薄薄的染那么一层，也就是染出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再用青矾每染一遍就可以出这个油绿色了。从这些记载的这个染色方法里面啊，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用来染色的植物是多变的，槐花、黄柏、蓝靛，还有各种的美染剂互相的搭配使用。但是原则非常统一，那就是中国古代染绿色服饰的时候是很少直接用一种染绿的植物，它几乎都是通过套染、美染这些方法得到的绿色。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细细看来，好像跟这个吹了一夜冷风，让这个寒露浇灌出鲜艳的天水碧没多大关系。按照这些传统的套染方法，挨冷受冻是不能改变它的基本色的。那么自然界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靠冻就能染出绿色的植物呢？还真有，哎，咱不光有，它很有名。中国的史料称其为冻绿，国际上大多就叫它中国绿。《本草纲目》里面说，黍李生道路边，其实复之如碎，人采其嫩者取之刷染绿色。这是一种叫做黍李的植物，它呢生长的范围非常广，它这个果实成熟之后会变成这个黑紫色啊，因此也有人称它叫做乌巢子啊。李时珍之所以记录它，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热去火的一味良药，写完就多写了一句说取之刷染绿色。黍李科的染色历史大概是可以追溯到魏晋的，民间用它来染绿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在元朝的时候，宫廷的织染机构他们还会大量的购买这个黍李科的植物，他们是用来染那个羊毛。一直到明清，大量的这个地方县志里面都有用它染绿的记载，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属于这个温州的冻绿部了。我们从光绪永嘉县志里面找到这么一句，说这个冻绿部天寒时染则鲜翠，故名冻绿。哎，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天水碧的感觉了？这个夜深露重则颜色鲜翠，那咱们就来看看用它怎么染色。很多村民大多会用新鲜的这个黍李的树皮放在锅里面，然后煮出带有颜色的这个染料，然后就把这个织物放到这个染料里面去浸泡，浸泡完了拿出来。县志里面说的是，趁着这个天还没亮，就要把这个布啊平铺在这个大地上，一面着地，一面通风。这个布呢挨着土地的那一面，染出来的绿色就特别鲜艳，因为大地冻了一宿，早上就会有这个寒气反上来，就有助于冻绿布的显色。几百年前啊，甚至是上千年前，古人们已经知道叶绿素的化学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高温会破坏它的结构，让叶绿素迅速的变黄。冻绿布要一夜西风吹，天水碧呢要风寒霜露重，这才可显其本色。在与大自然的漫长的相处过程之中，古人对于青绿之色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这就是中华文明崇尚的自然之色。看着冻绿在自然中重新的焕发生机，古人也许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现在很复杂的学说，但是却有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始终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探索真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石骨。唐朝诗人杜甫这两句诗很形象地写出了封建王朝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可这两句诗如果让晋惠帝司马衷看到，他就会很疑惑，老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怎么会饿死呢？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实在是让人很无语。司马衷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著名的灵魂拷问呢？一方面是他从小见惯了奢侈糜烂的生活，不了解百姓疾苦；另一方面呢，是他这个人的脑子呀不大灵光。何以见得呀？据说有一次，司马衷领着一群人在华林园逛游，突然间池塘边响起了一阵蛤蟆叫。司马衷随口就问，这些蛤蟆是在为官家叫还是在为诗人叫？众人都懵了，这啥意思啊？蛤蟆天天会叫，谁知道是为个啥叫啊？为谁叫呢？哎，有个人就很机灵地说，在官家的地里叫的就是为官家叫，在私人的地里叫的就是为私人叫。你看这马屁拍的。结果呢，司马衷觉得这个人的回答呀很到位，认可了。司马衷愚钝不堪掌掴，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司马炎心知肚明，但是没有吭声。或许是架不住朝臣的这个明鉴暗示，百姓的这个议论熏熏，或许是自己对这个接班人也有点担心，所以司马炎就决定出题考考自己这个太子到底咋样。出的是治理国家的时政题，又是开卷考试，可依然把司马衷给难住了。这事儿我们说啊，司马衷的媳妇儿贾南风有主意，他就找人写了答案带进东宫，让司马衷抄一遍交上去。司马炎看了以后居然很满意，太子不是白痴啊，你看这卷子答的简单明了，就是肤浅了一点嘛，虽然文采差了一点，这不要紧，慢慢学，早晚能学会。公元290年，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正式继位，贾南风呢也就开始垂帘听政了。作为历史上帝于后度的这个知名组合，贾南风非常的有心机，而且呢善妒专权。公元300年，赵王司马衷带头发了，贾南风被废为庶民，拘禁在建始殿，后来呢被迫喝毒酒自尽。到了公元301年，司马衷被迫禅让皇位给司马龙。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触龙劝告赵太后说，如果你的儿子长安君没有大功于国家，却享受着国家的名位待遇，必然会带来祸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司马衷呢就是德不配位的典型，他的昏聩无能不仅害了自己，更害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中华民族接下来200多年的最黑暗的乱世就此开始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

0: 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公元前279年，清昭襄王嬴稷垂了昭惠文王昭和几次，又是杀。

那个赵惠文王赵和，他想爽约廉颇、蔺相如啊，这两人就开始做赵惠文王的思想工作。大王啊，咱得去呀、啊，不去这不显得咱胆小吗？咱还怕了他青老散了？大王，你放心，有我老廉我带兵护送你到边境，然后呢，我再带50000精兵接应你。秦国他要是敢砸场，我立马就杀过去。哎，实在不行，蔺相如陪着您去吃饭，怎么样？来，你看，各种应急预案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这赵惠文王一看，看来这宴会我非得去啊！哎，于是就同意了。你看这顿饭，我们说主宾团聚，准备开席了。可是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秦昭襄王嬴稷突然就来说了句话。他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饮，请奏赦。”什么意思啊？哎，意思就是说，哎，听说老弟你啊懂音乐，给咱来弹个曲儿助助兴呗。赵惠文王呢，他还真硬不起来，他慑于秦昭王的淫威，思来想去还是拿起了瑟，弹了一曲儿。嬴稷睡了心了，当然很高兴，吩咐秦国御史在宴会纪要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嬴稷非常高兴。蔺相如怒了，说赵王也听说您擅长琴笛吐乐，我呢给你拿来了一个否，您也敲一段咱们助助兴呗。在当时我们说瑟要比否高雅。嬴稷怒了，当然不干啊。蔺相如也怒了，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进雪见大王矣。也就是说你我就在五步之内啊，你不击否咱就放放雪。哎，这就是要与秦昭襄王同归于尽的节奏啊。秦昭襄王一看没办法了，迫不得已只好击了一下否。蔺相如马上吩咐赵国御史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所以你看赵惠文王蔺相如最终得以不落面子的走出了宴会厅，底气就来自于廉颇带去的大军，根源呢就在于赵国的实力还可以，秦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也就是秦昭襄王没动手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啊，历史发展到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只有自身实力足够强大了，说话才有人认真听，才能保证国民安定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孜孜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动力所在。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四季更迭，三餐烟火，勾勒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记忆里的烟火姿态万千，藏着岁月的温柔与羞涩，烟火人间风味长存。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我们先来分享说不完的美食，作者蔡澜，摘自蔡澜说美食。

和小朋友聊天，他笑道：天下的美食都给你试过了。我轻骂：瞎说，再活三世也不一定吃得完。给你一张会飞的地毡，现在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什么东西最先入脑？我忽然想吃火腿。啊，庞马火腿加蜜瓜吗？庞马的虽然很软熟，但是到底韵味不够。现在大家都在流行吃西班牙的黑猪腿，可别忘记意大利还有一种很突出的，叫圣丹牛。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呢？靠近华隆纳的特雷维索中世纪小镇，本身就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又靠海，那里的天气和湿度特别适合风干火腿，什么化学物都不加，只用海盐腌制，肉是深红玫瑰色，香得不得了，不比西班牙的差，又没被追捧，价钱相对便宜。每年六月有个火腿节，各制造商都推出来让过路客人认吃。我一口气说完。专门卖食物的商店吗？巴黎的附送怎么样？附送的种类齐全又很高级，希腊小岛生产的乌鱼子也给这家公司包下来卖。但是说到店里的装修，还是莫斯科的厉害。那你去过吗？没去过，但是单单看图片就深深吸引了我。整间店的楼顶有三四层高，食物架子像大教堂中的风琴，摆满了鱼子酱和伏特加，以及全世界最高级的食品。那么厉害吗？这家店铺把新艺术风格装修保

保留得尽善尽美，是我最想光顾的地方。那还有吗？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德国的施维钦根有一个白芦笋节，那里种的白芦笋特别肥大香甜，以前只有国王才能够享受的。如果你去到当地，就可以免费大吃特吃。那告诉我，白芦笋和绿芦笋的区别。白芦笋种在泥沙的地质上，遮挡阳光，变得又软又甜。如果看到笋尖变紫色，已经没那么完美了。那德国菜好吃吗？不好吃，而且种类没什么变化，但是原料无罪，那里的白芦笋的确是别的国家比不上的。施维钦根在德国的什么地方呢？就在著名的大学城海德堡附近，吃完芦笋，顺道到海德堡一游，听听学生王子的歌剧。那美国呢？除了纽约之外，很难有什么城市吸引得我去。没有一种食物让你非尝不可吗？我认为唯一能称为美食的只有一种辣椒豆，而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是我想去的。有什么特别的吗？那里的辣椒节集中了全国试辣者，你只要做出一道有创意的辣椒菜，被选中后就可以一生免费去吃，有很多烹饪班教你怎么把辣椒做得尽善尽美。大排档呢？到全世界最大的市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去，那里别说吃不完，走都是走不完的，把天下的香料都集中在一起，任何蔬菜都齐全。为喝酒而去呢？那就到大西洋的小岛曼地拉吧。古时从欧洲把酒运到南洋，酒会变坏，在中间的这个小岛上，航海家发明了把白兰地加进餐酒中的方法，这么一来，酒就停止发酵，而且变得更香更甜。曼地拉酒的年份都是老的，最年轻的一支是1977年的华地路，一杯10块美金左右。最甜的有马尔维萨，一点也不贵。喝杯曼地拉酒，人间乐事啊。还有吗？还有，3年也说不完，别说下去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来自英国的福霞有一个深邃的中国胃和150个写满了美食记录的笔记本。他在6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5本关于中餐的著作。如果你和这位蓝眼睛的女士说起中餐，她可以从某道菜的色香味谈起，再延伸到相关的历史、典籍、研究、专著，一粒小小的配料也能讲起它的上下5000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中餐点菜是门艺术》，作者福霞，摘自《寻味东西》福霞美食随笔集。

一顿好的中餐就像一部上佳的音乐作品，高低起伏，光影交错，温柔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交相辉映，各种菜品达到完美的平衡，对味蕾的刺激抚慰交替出现，绝不会让人起腻而倒胃口。这样的一餐应该是一场让口腹与心灵都无比愉悦的感官之旅。达成平衡和多样性，极力避免重复，这样的关键性原则同样适用于食材、烹饪方法、颜色、风味、形状和口感。就算在以麻辣火热菜肴闻名的四川，

一顿合宜的餐食之中，除了那些让你双唇麻刺、肺腑起火的菜肴，也得有白米饭、汤和蔬菜。多年前，我在西班牙北部的斗牛犬餐厅和川菜名厨玉波共进晚餐，那是当时全世界最前卫的餐厅。玉波惊讶地发现，即便在这样一家餐厅，菜肴都是物以类聚的，所有的海鲜先上，接着是肉类和野味，最后是所有的甜味菜肴。如果放在中餐的语境下，这样就没办法将相似的食材分而用之，再使其穿插交汇了。我曾经和一位马来西亚华裔朋友一起去英国国宝级大厨赫斯顿·布鲁门萨尔坐镇的肥鸭餐厅，那顿饭妙极了，十分美味，想象力丰富的令人难以置信，菜品中蕴含着巨大乐趣。但是我们在连吃了几道美妙甜品后，因为摄入糖分过量而昏昏沉沉。我的华裔朋友说，最后这几道菜都是浓郁、甜蜜而沉重的。他说，如果是中餐宴会，就算有40道菜，收尾也是喝一道清淡的汤，或者吃点新鲜水果，这样你才能舒服地回家去睡个好觉。那些最受赞誉的西餐，似乎通常只会着重去取悦味觉，忽略了健康和平衡，消费时尚摇摆不定，一会儿倾向于可能引起痛风的过量饮食，一会儿又追求赎罪式的粗茶淡饭。今天暴吃一顿淋了荷兰汁的牛排，还要配上3制薯条和巧克力熔岩蛋糕，明天就变兔子吃生羽衣甘蓝和藜麦拌的沙拉。而在中国，你可以在一餐当中放纵自己暴饮暴食，也能同时吃下解药。老话说得好，医厨同道，药食同源。吃中餐要安排出个好菜单，需要深思熟虑。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需要尽量避免主要食材的重复，菜品要囊括一系列不同的肉类、海鲜、豆腐和蔬菜。煎炸的菜肴焦香干爽，与之平衡的话，就要点个汤或者液体含量较高的菜。除了炒菜之外，最好考虑点一些煮菜、烧菜或是蒸菜。吃了含有丰富深色酱汁的红烧菜或是辣菜这些重味之后，调味清淡的蔬菜能让唇齿清爽。糖醋味型或加了豆豉酱的菜不要超过1道。如果一道菜中的主材被切成了细丝，也许下一道就应该是切块或切丁。要善待稀薄而清爽的汤和简单的绿色蔬菜，它们单独吃可能比较清淡，却能够衬托那些比较吸引人的风味。我说过，掌握了在中餐馆点好一桌菜的技能，这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成就之一。这话是半玩笑半认真的。我为晚宴或是在餐厅里计划中餐菜单时，首要的考虑就是客人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菜，他们是渴望冒险，还是已经筋疲力尽，只想舒适为上，他们会更偏爱丰富强烈的风味，还是更为清淡的味道。我通常会先打个草稿，写下可能的菜品清单，然后在脑海中勾勒出每道菜的味道，试着想象这些菜摆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接着我会剔除那些可能有重复风险的菜，如果觉得需要对比中和，就再加上别的。如果我不了解当前的餐厅，又要为一大群人点菜，就会尽量比客人早到1个小时，这样就可以通览菜单，不慌不忙地点菜。带吃货团在中国旅行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我希望每顿饭都能有迷人的新风味和烹饪主题登场，而重复则尽量少，可以少到忽略不计。这就像是在美食餐桌上谱写瓦格纳的歌剧《指环》，我的希望是

是人人都觉得食物美妙的无与伦比，而我筹划这桌菜的努力则能够视如春梦，了无痕。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看着汤锅中的小气泡缓缓升腾，这一简单而又充满诗意的画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在炖煮食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见证食材在时间中的奇妙蜕变，更能借此培养自己延迟满足的能力，领悟有些事急不得的生命智慧。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请你听炖煮哲学慢火中的延迟满足培养，摘自味道心理学，用烹饪操控情绪。

在现代社会，即使满足的诱惑无处不在，无论是快速获取信息、便捷的购物体验，还是瞬间满足味蕾的快餐食品。然而，过度追求即时满足，往往会让我们变得浮躁和缺乏耐心。炖煮食物则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投入时间和耐心，等待食材在慢火的炖煮下，逐渐释放出自身的美味和营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欲望，学会等待，从而对抗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即时满足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汤锅中的食材经历着从生到熟、从硬到软、从平淡到美味的奇妙转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种蜕变，深刻体会到时间的力量以及耐心付出所带来的成果。这种对食材变化的观察，不仅是对烹饪过程的关注，更是对生命成长和变化的一种隐喻式的体验。它让我们明白，许多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磨砺，才能展现出其真正的价值。炖煮食物的过程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有些事情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无论是烹饪一道美味的菜肴，还是实现人生中的重要目标，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等待、坚持和调整。通过炖煮食物，我们将这种生命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培养自己更加从容和淡定的生活态度。炖煮的关键要诀是什么？选用需要两小时以上炖煮的硬质食材，如牛腩、根茎类蔬菜。选择这类食材能够更好地体现炖煮的过程和效果。牛腩肉质坚韧。

需要长时间的炖煮才能变得软烂入味。根茎类蔬菜如胡萝卜、土豆、红薯等，质地较硬，在长时间炖煮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同时自身的营养成分也能更好地释放出来。这些食材的炖煮过程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和体验时间的作用以及耐心等待的意义。每隔30分钟观察一次汤汁浓稠度的变化，定期观察汤汁浓稠度的变化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炖煮的进度，确保食物烹饪的恰到好处，更能让我们持续关注炖煮的过程。每一次观察到的汤汁变化都是时间在烹饪过程中留下的痕迹，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关注，我们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炖煮的体验之中，强化了对延迟满足的感知和理解。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的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解暑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静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的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读剂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事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紫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

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用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鼻子的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was tru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4: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6: 谢谢大家。
5: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4: 没错，
5: 这个很有意思的。
4: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矛盾文学奖，不管是矛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5: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说开始就想着要
4: 临时起意，我做
5: 要来卖货的，
4: 对，
5: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4: 对对，
5: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4: 对对对，
5: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六期杂志，这个第六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

0: 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
1: 嗯，
0: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1: 对，
0: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1: 没错，
0: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
1: 嗯，
0: 从四九年，我们杂志是四九年10月25号创刊，
1: 嗯，
0: 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
1: 嗯，
0: 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1: 对，
0: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1: 对，
0: 哎呦，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1: 对，
0: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
1: 嗯，
0: 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
1: 嗯，
0: 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1: 啊，礼盒装的，
0: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
1: 嗯，
0: 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
1: 嗯，
0: 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
1: 嗯，
0: 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1: 嗯，
0: 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
1: 嗯，
0: 第40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
1: 嗯，
0: 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哦，
0: 就是穆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嗯，
0: 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
1: 哦，
0: 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
1: 嗯，
0: 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穆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
1: 嗯，
0: 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
1: 嗯，
0: 这个是当年穆岩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
1: 嗯，
0: 原封不动的自己，
1: 嗯，
0: 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
1: 嗯，
0: 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
1: 嗯，
0: 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0: 嗯，对，嗯，背面是穆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
1: 哦，
0: 嗯，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嗯，
0: 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1: 嗯，
0: 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的这本杂志，
1: 嗯，
0: 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1: 嗯，
0: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0: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0: 笃定，
1: 嗯，
0: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0: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嗯，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0: 那么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0: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0: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0: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0: 也拔不掉的。
1: 嗯，
0: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0: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0: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0: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

0: 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的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的往下走。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而且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荐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2: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0: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2: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3: 多推荐几本，
2: 太难受了。
0: 一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2: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0: 对。
2: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论语，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西方的你就读个理想国，就是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对吧？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他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辛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0: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3: 这个非常狡猾的留言员留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包括技巧，包括那种同感，对战争文学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也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笔。非常重要。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就不推荐书了。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这是六月嘛。儿童文学节，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1: 杂志，
0: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前门前，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跟那
2: 樊锦诗。
0: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采写的一篇，路遥的诞生。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1: 对，
0: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有这么一篇散文，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他们写的诗，从小学到初中，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非常的严肃，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一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1: 好，谢谢徐老师。
0: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

到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七零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

0: 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当然了，如果大家想对徐老师或者是刘老师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跟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大家有可能就会获得徐老师为大家送上的亲笔签名的这一部《北上》。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3: 大家好，我是李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2: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3: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2: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3: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着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饿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可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了，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子。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4: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太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的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

0: 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父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1: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他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2: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就是其实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了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落实条。
3: 对，
0: 这个小婷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2: 没有说话技巧，
0: 没有说话技巧，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1: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

0: 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1: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0: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个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1: 对，
0: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1: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仨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了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
0: 了，唯独不给说给唐僧听吗？
1: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跟这个交锋非常的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仨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得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他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像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2: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所以你对孙悟空，这注意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敬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盖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1: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2: 在这一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沙和尚
1: 就行
2: 了，但是他先想着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从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

0: 只是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1: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2: 受益者，
1: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3: 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那个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0: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大家取个名字啊，就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更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1: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

0: 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500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1: 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0: 众生皆苦。
2: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0: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1: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3: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1: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的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2: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3: 其实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0: 吃苦耐劳，
3: 对对，
0: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啊、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1: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说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巧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0: 猪八戒确实是
1: 是这么干的，
0: 是这样的。
1: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2: 这个受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疑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它是属于消耗资源，它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

0: 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1: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2: 真的要分场合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怎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0: 对，
2: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0: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你是领导人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2: 对啊，
1: 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2: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源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

0: 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我有问题我就得说，让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这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1: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的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2: 相当颠覆哈。
1: 对对对对，颠覆。
2: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1: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
3: 对，
1: 在念诀。
2: 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孙悟空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0: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的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是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呢也跟着一块儿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1: 直到唐僧被吃了。
0: 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还得想后路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 你开始跟他谈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

0: 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1: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0: 对，
1: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0: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2: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啊，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1: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哈、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0: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是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儿，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里面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会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历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2: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我是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

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

0: 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1: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0: 对，
1: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
0: 使者
1: 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2: 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1: 形象颠覆了，
2: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9: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用文化滋润心灵。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四季更迭，三餐烟火，勾勒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记忆里的烟火，姿态万千，藏着岁月的温柔与羞涩。烟火人间，风味长存。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我们先来分享《说不完的美食》，作者蔡澜，摘自《蔡澜说美食》。

和小朋友聊天，他笑道，天下的美食都给你试过了。我轻骂，瞎说，再活三世也不一定吃得完。给你一张会飞的地毡，现在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什么东西最先入脑？我忽然想吃火腿。啊，庞马火腿加蜜瓜吗？庞马的虽然很软熟，但是到底韵味不够。现在大家都在流行吃西班牙的黑猪腿，可别忘记，意大利还有一种很突出的，叫圣丹牛。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呢？靠近华隆纳的特雷维索中世纪小镇，本身就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又靠海，那里的天气和湿度特别适合风干火腿，什么化学物都不加，只用海盐腌制，肉是深红玫瑰色，香得不得了，不比西班牙的差，又没被追捧，价钱相对便宜。每年六月有个火腿节，各制造商都推出来让过路客人认吃。我一口气说完。专门卖食物的商店吗？巴黎的附送怎么样？附送的种类齐全又很高级，希腊小岛生产的乌鱼子也给这家公司包下来卖。但是说到店里的装修，还是莫斯科的厉害。那你去过吗？没去过，但是单单看图片就深深吸引了我。整间店的楼顶有三四层高，食物架子像大教堂中的风琴，摆满了鱼子酱和伏特加，以及全世界最高级的食品。那么厉害吗？这家店铺把新艺术风格装修保留得尽善尽美，是我最想光顾的地方。那还有吗？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德国的施维钦根有一个白芦笋节，那里种的白芦笋特别肥大香甜，以前只有国王才能够享受的，如果你去到当地就可以免费大吃特吃。那告诉我，白芦笋和绿芦笋的区别。白芦笋种在泥沙的地质上，遮挡阳光，变得又软又甜，如果看到笋尖变紫色已经没那么完美了。那德国菜好吃吗？不好吃，而且种类没什么变化，但是原料无罪，那里的白芦笋的确是别的国家比不上的。施维钦根在德国的什么地方呢？就在著名的大学城海德堡附近，吃完芦笋顺道到海德堡一游，听听学生王子的歌剧。那美国呢？除了纽约之外，很难有什么城市吸引得我去。没有一种食物让你非尝不可吗？我认为唯一能称为美食的只有一种辣椒豆，而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是我想去的。有什么特别的吗？那里的辣椒节集中了全国试辣者，你只要做出一道有创意的辣椒菜，被选中后就可以一生免费去吃，有很多烹饪

教你怎么把辣椒做得尽善尽美。大排档呢？到全世界最大的市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去，那里别说吃不完，走都是走不完的，把天下的香料都集中在一起，任何蔬菜都齐全。为喝酒而去呢？那就到大西洋的小岛曼地拉吧。古时从欧洲把酒运到南洋，酒会变坏，在中间的这个小岛上，航海家发明了把白兰地加进餐酒中的方法，这么一来酒就停止发酵，而且变得更香更甜。曼地拉酒的年份都是老的，最年轻的一支是1977年的华地路，一杯10块美金左右，最甜的有马尔维萨，一点也不贵，喝杯曼地拉酒，人间乐事啊。还有吗？还有，3年也说不完，别说下去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来自英国的福霞有一个深邃的中国味和150个写满了美食记录的笔记本。他在6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5本关于中餐的著作。如果你和这位蓝眼睛的女士说起中餐，她可以从某道菜的色香味谈起，再延伸到相关的历史、典籍、研究、专著。一粒小小的配料也能讲起它的上下5000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中餐点菜是门艺术》，作者福霞，摘自《寻味东西：福霞美食随笔集》。

一顿好的中餐就像一部上佳的音乐作品，高低起伏，光影交错，温柔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交相辉映，各种菜品达到完美的平衡，对味蕾的刺激抚慰交替出现，绝不会让人起腻而倒胃口。这样的一餐应该是一场让口腹与心灵都无比愉悦的感官之旅。达成平衡和多样性，极力避免重复，这样的关键性原则同样适用于食材、烹饪方法、颜色、风味、形状和口感。就算在以麻辣火热菜肴闻名的四川，一顿合宜的餐食之中，除了那些让你双唇麻刺、肺腑起火的菜肴，也得有白米饭、汤和蔬菜。多年前，我在西班牙北部的斗牛犬餐厅和川菜名厨玉波共进晚餐，那是当时全世界最前卫的餐厅。玉波惊讶地发现，即便在这样一家餐厅，菜肴都是物以类聚的，所有的海鲜先上，接着是肉类和野味，最后是所有的甜味菜肴。如果放在中餐的语境下，这样就没办法将相似的食材分而用之，再使其穿插交汇了。我曾经和一位马来西亚华裔朋友一起去英国国宝级大厨赫斯顿·布鲁门萨尔坐镇的肥鸭餐厅，那顿饭妙极了，十分美味，想象力丰富的令人难以置信，菜品中蕴含着巨大乐趣。但是我们在连吃了几道美妙甜品后，因为摄入糖分过量而昏昏沉沉。我的华裔朋友说，最后这几道菜都是浓郁、甜蜜而沉重的。他说，如果是中餐宴会，就算有40道菜，收尾也是喝一道清淡的汤，或者吃点新鲜水果，这样你才能舒服地回家去睡个好觉。

那些最受赞誉的西餐似乎通常只会着重去取悦味觉，忽略了健康和平衡，消费时尚摇摆不定，一会儿倾向于可能引起痛风的过量饮食，一会儿又追求赎罪式的粗茶淡饭。今天暴吃一顿淋了荷兰汁的牛排，还要配上三制薯条和巧克力熔岩蛋糕，明天就变兔子吃生羽衣甘蓝和藜麦拌的沙拉。而在中国，你可以在一餐当中放纵自己暴饮暴食，也能同时吃下解药。老话说得好，衣厨同道，药食同源。吃中餐要安排出个好菜单，需要深思熟虑。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需要尽量避免主要食材的重复，菜品要囊括一系列不同的肉类、海鲜、豆腐和蔬菜。煎炸的菜肴焦香干爽，与之平衡的话，就要点个汤或者液体含量较高的菜。除了炒菜之外，最好考虑点一些煮菜、烧菜或是蒸菜。吃了含有丰富深色酱汁的红烧菜或是辣菜这些重味之后，调味清淡的蔬菜能让唇齿清爽。糖醋味型或加了豆豉酱的菜不要超过一道。如果一道菜中的主材被切成了细丝，也许下一道就应该是切块或切丁。要善待稀薄而清爽的汤和简单的绿色蔬菜，它们单独吃可能比较清淡，却能够衬托那些比较吸引人的风味。我说过，掌握了在中餐馆点好一桌菜的技能，这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成就之一。这话是半玩笑半认真的。我为晚宴或是在餐厅里计划中餐菜单时，首要的考虑就是客人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菜，他们是渴望冒险，还是已经筋疲力尽，只想舒适为上。他们会更偏爱丰富强烈的风味，还是更为清淡的味道。我通常会先打个草稿，写下可能的菜品清单，然后在脑海中勾勒出每道菜的味道，试着想象这些菜摆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接着我会剔除那些可能有重复风险的菜，如果觉得需要对比中和，就再加上别的。如果我不了解当前的餐厅，又要为一大群人点菜，就会尽量比客人早到一个小时，这样就可以通览菜单，不慌不忙地点菜。带吃货团在中国旅行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我希望每顿饭都能有迷人的新风味和烹饪主题登场，而重复则尽量少，可以少到忽略不计。这就像是在美食餐桌上谱写瓦格纳的歌剧《指环》。我的希望是人人都觉得食物美妙的无与伦比，而我筹划这桌菜的努力则能够视如春梦，了无痕。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看着汤锅中的小气泡缓缓升腾，这一解

简单而又充满诗意的画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在炖煮食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见证食材在时间中的奇妙蜕变，更能借此培养自己延迟满足的能力，领悟有些事急不得的生命智慧。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请你听炖煮哲学慢火中的延迟满足培养，摘自《味道心理学》，用烹饪操控情绪。

在现代社会，即时满足的诱惑无处不在，无论是快速获取信息、便捷的购物体验，还是瞬间满足味蕾的快餐食品。然而，过度追求即时满足，往往会让我们变得浮躁和缺乏耐心。炖煮食物则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投入时间和耐心，等待食材在慢火的炖煮下，逐渐释放出自身的美味和营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欲望，学会等待，从而对抗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即时满足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汤锅中的食材经历着从生到熟、从硬到软、从平淡到美味的奇妙转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种蜕变，深刻体会到时间的力量以及耐心付出所带来的成果。这种对食材变化的观察，不仅是对烹饪过程的关注，更是对生命成长和变化的一种隐喻式的体验。它让我们明白，许多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磨砺，才能展现出其真正的价值。炖煮食物的过程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有些事情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无论是烹饪一道美味的菜肴，还是实现人生中的重要目标，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等待、坚持和调整。通过炖煮食物，我们将这种生命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培养自己更加从容和淡定的生活态度。炖煮的关键要诀是什么？选用需要两小时以上炖煮的硬质食材，如牛腩、根茎类蔬菜。选择这类食材能够更好地体现炖煮的过程和效果。牛腩肉质坚韧，需要长时间的炖煮才能变得软烂入味。根茎类蔬菜如胡萝卜、土豆、红薯等，质地较硬，在长时间炖煮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同时自身的营养成分也能更好地释放出来。这些食材的炖煮过程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和体验时间的作用以及耐心等待的意义。每隔30分钟观察一次汤汁浓稠度的变化，定期观察汤汁浓稠度的变化，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炖煮的进度，确保食物烹饪的恰到好处，更能让我们持续关注炖煮的过程。每一次观察到的汤汁变化，都是时间在烹饪过程中留下的痕迹。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关注，我们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炖煮的体验之中，强化了对延迟满足的感知和理解。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的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性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的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读技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事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紫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用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鼻子的

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

0: 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茅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0: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 谢谢大家。
1: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0: 没错，
1: 这个很有意思的。
0: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茅盾文学奖，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1: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说开始就想着要
0: 临时起意，我做
1: 要来卖货的，
0: 对，
1: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0: 对对，
1: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0: 对对对，
1: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六期杂志，这个第六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0: 对，
1: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49年，我们杂志是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0: 对，
1: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0: 对，
1: 哎呦，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0: 对，
1: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0: 礼盒装的。
1: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正好今年是

0: 红高粱发表的第四十周年，
1: 嗯，
0: 第四十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
1: 嗯，
0: 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哦，
0: 就是穆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
1: 嗯，
0: 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
1: 哦，
0: 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
1: 嗯，
0: 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穆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两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
1: 嗯，
0: 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
1: 嗯，
0: 这个是当年穆岩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
1: 嗯，
0: 原封不动的自己，
1: 嗯，
0: 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
1: 嗯，
0: 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
1: 嗯，
0: 看看大家
1: 插图的复刻版，
0: 嗯，对，背面是穆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
1: 哦，
0: 嗯，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
1: 嗯，
0: 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1: 嗯，
0: 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这本杂志，
1: 嗯，
0: 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
1: 嗯，
0: 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
0: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1: 嗯，
0: 笃定，
1: 嗯，
0: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1: 嗯，
0: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1: 嗯，
0: 那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1: 嗯，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1: 嗯，
0: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离不开它，
1: 对，
0: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1: 嗯，
0: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1: 嗯，
0: 也拔不掉的，
1: 嗯，
0: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1: 嗯，
0: 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0: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1: 对，
0: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1: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一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而且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荐书，推荐你们认为

0: 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1: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0: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1: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2: 多推荐几本，
1: 太难受了。
0: 几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1: 话说回来啊，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5本。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0: 对。
1: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论语，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西方的你就读个理想国，就是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对吧？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他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0: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2: 这非常狡猾的留言员留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包括技巧，包括那种通感，对战争文学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非常重要。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就不推荐书了。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这是6月嘛，儿童文学节，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一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0: 杂志，
2: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前门前， 然后还有

0: 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
1: 嗯，
0: 《拯救莫高窟》这作者是北大的教授，
1: 嗯，
0: 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
1: 嗯，
0: 跟那
2: 樊锦诗，
0: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
1: 嗯，
0: 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
1: 嗯，
0: 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
1: 嗯，
0: 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
1: 嗯，
0: 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
0: 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
1: 嗯，
0: 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才写的一篇，
1: 嗯，
0: 路遥的诞生，
1: 嗯，
0: 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
1: 嗯，
0: 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
1: 嗯，
0: 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1: 对，
0: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
1: 嗯，
0: 有这么一篇散文，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
1: 嗯，
0: 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
1: 哦，
0: 他们写的诗，
1: 嗯，
0: 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0: 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
1: 嗯，
0: 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
1: 嗯，
0: 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嗯，
0: 哎呀，非常的严肃，
1: 嗯，
0: 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
1: 嗯，
0: 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一期杂志，
1: 嗯，
0: 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1: 嗯，好，啊，谢谢，嗯，谢谢徐老师。
0: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70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一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当然了，如果大家想对徐老师或者是刘老师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跟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大家有可能就会获得徐老师为大家送上的亲笔签名的这一部《北上》。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

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

0: 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青与绿始终是美学中缠绕千年的挚友，古人将青纳入五正色，绿则跻身五金色，二者相依相伴，晕染出无数传世风雅。绿是大自然的底色，蕴含着草木萌发的鲜活生机，展现出山水含烟的温润意境，成为刻入中华文明肌理的色彩。绿色藏于诗画笔墨，隐于服饰经纬，融于器物肌理。从夏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尽显神秘威严，到北宋少年王

0: 希望以满腔赤诚在卷本上挥毫铺展千里青绿，绘就千里江山图，再到只此青绿五句破画而出的惊艳瞬间，数千年来这抹绿从未淡出中华文明的画卷，它早已超越色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审美的极致追求。那么这抹贯穿千年的绿究竟承载着古人怎样的审美追求与文化内涵？古人染之绿色的记忆中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智慧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四集《绿萝裁春意》。
1: 绿，不同于上一集变幻多端的青啊，它的颜色序列其实是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那么多同色系的亲戚。但是呢，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绿几乎就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2022年春节，一部《只此青绿》的舞剧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人们第一次非常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由青绿带来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舞蹈，让近代画中千年的青绿之色破画而出。绿是一个诞生很早的汉字，按照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说，这个绿啊是薄青黄色也，也就是说绿的本意呢不是指代某种自然的颜色啊，它是说染布的时候要用这个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解释其实也正好解读了甲骨文当中绿的这个样子，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旁，是指代了这个丝帛，而右边呢是鹿的骨字表音。在绿色的这个色相之中，其实有很多汉字都是其中的一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绿、翠、碧、苍等等啊，差别不过就是深浅不一，然后添加不同的配色调和，但是都是在这个绿的这个大范围里。比如说文解字中里面就说苍是草色也，苍是绿色的草，翠呢是绿色的鸟羽，碧是绿色的玉石，是各有其代指。最开始咱提到的那一部非常出圈的这个舞剧《只此青绿》，大家都知道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这个画画得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心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的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 用的

0: 财，它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域，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这青绿就是少年的意气风发。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儿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儿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绿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在画中被王希孟用作绿色颜料大量铺叠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昂贵的一个矿石，而这种矿石几乎是延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是绿松石。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南院，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非常临近这个整个宫殿中轴线的这个区域，而且它伴随出土了很多很多的随葬品，玉器啊、漆器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注定就是非常非常显赫的。那么在墓葬的这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个体积特别大的铜铃，哎，这就引起了队员们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墓主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贵族。那么继续往下发掘，慢慢的队员们发现有大量的散落在墓主身上的这个绿松石片，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并且他们好像排列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图像。在清理完墓主身边所有的随葬品之后，队员们就开始集中精力的重点的清理墓主的尸体。渐渐的，一个大型的绿松石器逐渐显露出来，它从墓主的肩膀开始一路延伸到胯部，总长大约70厘米。队员们终于看清它的全部的面貌了啊！这是一条尾部卷曲、身体屈服，但是头部端正的龙。而且呢，他的双眼非常的巨大，好像正在和当时现场的考古队员们一一对视。这条龙被静静地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按照我们现代考古学的认知，在墓葬里面，越是离墓主近的随葬品，对墓主人来说就越是珍贵的。这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成了他的身体。龙的腹部 摆放的就是那个最开始被大家发现的那个巨大的铜铃，而铜铃里边发现还有一个玉石做的灵蛇。我们很难想象这件东西制作之初它晃动起来会有怎样夺人心魄的那种清脆之声，所以见此景致，学者们就想到了《诗经》当中有两句描写周王室祭祀时候的诗，叫做“龙旗扬扬，和铃泱泱”，啊，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旗，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而这绿松石龙呢，静静的就躺在墓主人右臂的之内。想想这个墓主人生前持龙祭祀的样子啊，原本青绿色的石片在阳光下是呈现出非常让人沉醉的这种光泽，那么光线在打进这个绿松石的晶体里面之后，它是会有一部分可见光被绿松石体内的这个铜吸收的，然后再重新反射之后，整个龙看上去的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更为浓烈，苍龙之态映于其上。这么一条青绿色的龙平静地躺在了墓主人的怀里面，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哎，这个好好的一条龙你干嘛要做成绿色呢？跟铜铃一样做成青铜的，金光闪闪的，不好看吗？哎，又或者它必须是绿色的？那就让我们抬头看看天。如今啊，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在城市的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漫天星斗的壮丽景象了，但是咱们的祖先们他们却可以。在无数的这个繁星闪耀之下，祖先们是在无序当中找到了有序，他们发现天上有好多星星，他们是不会变换位置的，就像是一个坐标亘古不变，它就在那儿坐着。古人们是可以用它们来辨别方向的，还可以用它们来辨别季节，比如中国传统的28星宿。这个星宿啊，可是咱们中国传统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瑰宝。28宿被古人划分进了若干的区域里面，然后就诞生了我们很熟悉的四象：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物象，不同的物象成为了掌管一方的神灵。我们在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地理著作《三辅黄图》里面就可以找到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亦正四方。咱们可以把东方苍龙七宿的角亢、底房、心尾鸡，我们把这几个宿啊相互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幅跟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的一个线图的草稿。然后再看，哎，这个苍龙腹部的这大铜铃，它呢正好落在了心宿的那个位置上，在这里有一颗被叫做大火的星星，这颗星星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时候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斗，也是苍龙星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墓主人手持苍龙，轻轻摇晃，铜铃一响，便是飞龙在天。这个绿松石不仅给王希孟的山水增色，还给天上的星宿装点了人间的颜色。
1: 青绿的脉络既藏于山水画卷，也浸润在古人的衣冠妆容之间。从女子发髻间的点翠簪钗，到衣襟裙摆的青绿纹样，这抹绿始终是古人妆容服饰中的雅致底色。红男绿女的俗语流传已久，背后藏着传统婚服的色彩玄机。杜牧笔下绿云扰扰的发髻，以绿喻黑的独特审美并非凭空而生。那么为何是红男绿女而非红女绿男？古代女性的发髻又为何会显现出绿云般的翠色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四集《绿罗裁春意》。
0: 这人间的绿啊，总是有那么一种激情山水的洒脱啊，就像这个“红男绿女”这个词儿啊，每每听上来，好像就有那么一股子这个游戏人间的意味。但是这个成语吧，它不能细想。一身琢磨啊，这就困扰了我好多年，为什么要是红男绿女啊？ 他为什么不是红女绿男啊？那女孩。

的这个胭脂水粉哪个能给男同志糊脸上，对吧？于是我就赶紧去查这个出处，哎，发现这个成语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久远啊，不过就两三百年的光景啊，是出自清代诗人舒卫的《修霄浦传奇》，指的呢是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小伙。很多人就解释说，哎，这个是因为从唐朝开始流行的这个红绿婚服衍生开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啊，说这个庶人婚加以将功夫，也就是说咱普通人家的小伙子要结婚是可以借高等级的将色袍服穿的。自古在咱们国人的心里面，人生的三大喜事不过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他乡遇故知。而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喜事之一，国家呢是放开了对颜色的控制的，是允许百姓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一天穿上于制的服装啊，过过瘾。这红男确实是没毛病，对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绿女。按《新唐书·车服志》里面的记载说，庶人嫁女是可以穿着花钗礼服的。这礼服是什么样的呢？是青制，青衣革带，袜履是同昌色的。啊，有人又该问了，说咱不一直说吗？这青绿是不分家的啊，这青啊就是绿，非也。对比一下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会议，人家同样是青制，但是那个可是正正经经的深青色，但是那青衣也绝不会是非常纯粹的绿色调，而是偏蓝的一个色调。那这实实在在的绿到底在哪儿呢？那可以往头上看，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里面曾说，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瘴疠，弃之水也。早上起床，秦宫当中的一群俏丽的宫人开始对镜梳妆，晨曦中呢带着绿色光泽的黑发显得有那么点纷乱，他们就把发髻微微的挽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渭水上漂浮着一层黏腻的香膏，原来呢是宫人们洗漱后倒掉的废水并入了河流。在这奢华的宫殿里面，慵懒又寻常的一天就从这一池汁水开始。为什么要用绿云来形容头发？流入渭水的这些香膏为什么会腻在一起？按照传统的这个女子的妆面，其实除了胭脂是带着这个动物油脂的成分之外，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粉状的，甚至啊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矿物颜料啊，这个要洗多少张脸才能把这个渭水都腻住啊？谁说只洗脸了？哎，这绿云扰扰不就解决了吗？咱们现在留过长头发的姑娘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啊，就是头发越长就越容易干枯开叉，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传不过去啊，发尖就会特别的干。那么古代女孩子的那个头发啊，绝大多数都比现在的姑娘长啊，她们也是深受其害，于是就要想解决办法。那么在《释名》里面就有记载说，相泽者，人发横枯萃，以此如泽之也。现代我们是有这个护发精油，古代有香泽。这香泽是什么样的呀？按照《齐民要术》卷五当中的记录说，为了让这个精油有香味儿，那么就要先用这个清酒来浸泡香料，然后要准备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和这个浸泡好的香料一起放到这个铜锅里面去煮，煮开之后呢就要关小火儿，慢慢的煮，等到这个水分完全的蒸发之后，这个香泽就做好了。煮好的香泽要下少许青蒿以发色，用青蒿来调色。这青蒿什么样大家都见过，就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把青蒿碾碎过滤就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青蒿汁。古人把过滤好的青蒿汁掺杂进已经做好的这个香泽里面，本身透明的这个猪油的香膏瞬间就会变色。我们再等到这个香泽冷却

凝固，就可以得到一瓶绿色的护发油膏了。您想啊，日日的都要用这个绿色的油膏护发，阳光照射之下，这个乌黑的发髻上会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哎，就好像是一朵绿云，哎，拢于发间，想想都觉得是过于梦幻了啊！这种做法流传下来了，而这种绿云的审美也被女孩子们所热爱，于是就有了后世的绿云膏髻。点翠云红时事的词句，点翠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发髻上装点绿色啊，可是这绿要用什么来做呢？一种绿色的小鸟映入眼帘，这种鸟翠身通青黄，雄六和尚毛长寸与青，其飞则羽鸣，翠翡翠翡然，因以为名也。这种鸟它的通体是青黄色，还记得说文解字里面对绿的那个解释吗？啊，就是那个青黄之间的颜色啊。因此这个小鸟啊通体是绿色的。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翅膀上有一寸长的这个羽毛，它是呈现出青色的。当它们扇动翅膀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发出翠翡翠翡的声音，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翠。这就是点翠的原材料翠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点翠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艺术啊。相传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地拔掉它的羽毛，大量的翠鸟因此死亡。还要知道，一只普通的翠鸟啊，浑身上下能用的羽毛大概也就几十根，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啊，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的贪婪欲望。点翠工艺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追溯了，但是先秦时便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技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买椟还珠啊，就是韩非子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郑国人买了这个楚国人的盒子，但是呢把盒子里面珍珠还给他了啊。您说这珍珠不值钱吗？可能这当然也不是啊，但是啊这个盒子同样很值钱。这个盒子呢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昂贵的这个香料啊给它熏香，然后呢装饰上了珠宝玉石，还贴上了翠鸟的羽毛。咱也不说这珍珠品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单就说这盒子它已经是个奢侈品了啊。如果不是顶级的珍珠，可能一般珍珠的价格还真比不上这个盒子。就是这么昂贵的一个工艺开始大量的出现在了贵族女性的首饰衣裙上。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老赵就很生气啊，他就跟闺女说这么奢华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用了啊。公主倒觉得不以为然，不就用这么点翠羽吗？您值当的吗？对吧？老赵说，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宫廷内外的这些贵妇们他一定都会争相效仿的，那么京城里面的这个翠羽价格那势必就会水涨船高，普通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不断的买卖哄抬物价，导致生灵涂炭。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是由你引起的啊！你生长在富贵之家，你应该珍惜福分呀、啊、你这样做不知多少翠鸟就会因此丧命，平白的增添恶业。但是国家层面的禁止它向来都是抵不过这种奢侈之风的盛行。这种绿色的首饰在明清的时候达到了流行的顶点。我们从北京定陵出土的那个四顶明代的皇后凤冠上都能看到那些根根分明的那个翠鸟的羽毛，这里面随随便便的啊，这个一顶凤冠就要牺牲掉上百只小鸟的性命。于是在1933年，中国最后一家点翠的工厂因为翠鸟绝迹

0: 而宣告关闭。翠色难寻，碧色啊，却更为女子增添了几分温润。
1: 古人染绿的技艺多样，既有以翠鸟之羽为材的极致奢华，也有依托草木自然气象的温润之法。南唐后主李煜钟爱的天水碧，便是古代染绿工艺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种，传闻由露水浸染而成，色泽鲜翠动人，却因与王朝兴衰相伴被赋予了衬颜的意味。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寒冻染绿的古法，相传古人利用低温环境结合特定草木染料，可染出色泽鲜翠的绿色。那么天水碧的染绿之法是否真实存在？古人又是利用哪种植物来低温染绿的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四集《绿萝裁春意》。
0: 宋史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江南的一个王朝，它是经历过很短暂的一个辉煌，然后就骤然落幕。南唐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咱们都非常熟识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个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千古词帝。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北宋呢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李煜登基，南唐便始终奉北宋为正朔啊，派使臣入朝岁贡，然后屡屡上书要自降身份，其实就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那一份安稳。但是赵匡胤是谁啊？这么富庶的江南地区，他怎么可能眼看着这个肥肉吃不到嘴里来呢？于是开宝七年，赵匡胤发兵10万攻打南唐，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政府就彻底陨落了。李煜被押送到汴京，2年之后，吟诵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他，死于北宋的都城。宋史当中说啊，从后汉以来，江南呢它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百姓们非常的富足啊，即便是民间之人所用的服饰器具也很多都是很奢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哎，为什么会这样，江南之人啊自回答说此物属赵宝子，这个铺张浪费的东西都是赵宝子的。那么又有听闻说，李煜还在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后宫的妃子要染一块这个碧色的布料，那么白天染好了就要搭在那个晾衣架上晾干，结果晚上忘收回来了，夜深寒露重，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哎，这个颜色呀更加鲜艳了。李煜非常喜欢这个碧绿之色，于是呢宫里上上下下的女子们就争相收集夜晚的露水，想用这个露水让这个碧色与浓，然后再做衣裙，当时人称其为叫做天水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润物无声的夜晚，清白娇艳的碧色，在凉风的吹拂下，仿佛静静流淌的江水一般，看尽了繁华落幕，他也看惯了王朝更迭，直到南唐覆灭，人们方才大梦初醒，哎，这赵宝子是谁呀？赵是北宋的国姓，宝呢是赵匡胤的。

年好开宝，这天水碧难道只是老天爷的露水染出来的碧色吗？非也，赵家的郡望就在天水。你说这江南的穷奢极欲是他李家的还是他赵家的？啊，如今已经都是赵家的了。天水碧一个温润如玉的颜色，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衬语。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天水碧不可能只是露水染的，它一定是传统的植物染，只不过染完之后呢，在这个秋风的吹拂之下，增加了这个氧化的效用，显现出了更美的碧色。虽然我们不知道南唐的这个天水碧是怎么染的，没有记载，但是明朝怎么染绿咱们却是一清二楚，因为咱们有记录了当时能工巧匠们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所有的工艺全都在这本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实用主义科学著作之中，其中章诗这一章就记载了各种颜色布料的染制方法。咱们可以选取绿色系的3个染法看一下。第一个，大宫官绿色，这里的这个红啊通宫，大宫呢是熟麻制作的桑符。那么大宫官绿色指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而是说在这个熟麻上染出官绿色。怎么染？用槐树花煎水染出这个黄的底色，再用蓝靛透染。其实无论是这个浅绿还是深绿，这个时候都要加入明矾做他们的媒染剂啊。第二个是豆绿色，用黄薄水染黄的底色，再用蓝靛套染。现在也有人用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小叶线蓝来煎水套染，也是可以染出那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草豆绿。第三个油绿色，也是用槐花水薄薄的染那么一层，也就是染出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再用青矾每染一遍就可以出这个油绿色了。从这些记载的这个染色方法里面啊，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用来染色的植物是多变的，槐花、黄柏、蓝靛，还有各种的媒染剂互相的搭配使用。但是原则非常统一，那就是中国古代染绿色服饰的时候是很少直接用一种染绿的植物，它几乎都是通过套染、媒染这些方法得到的绿色。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细细看来，好像跟这个吹了一夜冷风让这个寒露浇灌出鲜艳的天水碧没多大关系。按照这些传统的套染方法，挨冷受冻是不能改变它的基本色的。那么自然界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靠冻就能染出绿色的植物呢？还真有，哎，咱不光有，它很有名。中国的史料称其为冻绿，国际上啊大多就叫它中国绿。《本草纲目》里面说：“黍李生道路边，其实复之如碎，人采其嫩者，取之，刷染绿色。”啊，这是一种叫做黍李的植物，它呢生长的范围非常广。它这个果实成熟之后会变成这个黑紫色啊，因此也有人啊称它叫做乌巢子啊。李时珍之所以记录它，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清热去火的一味良药，写完就多写了一句说取之刷染绿色。黍李科的染色历史大概是可以追溯到魏晋的，民间用它来染绿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在元朝的时候，宫廷的织染机构他们还会大量的购买这个黍李科的植物，他们是用来染那个羊毛。一直到明清，大量的这个地方县志里面都有用它染绿的记载，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属于这个温州的冻绿布了。我们从光绪永嘉县志里面找到这么一句，说这个冻绿布天寒时染则鲜翠，故名冻绿。哎，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天水碧的感觉了？这个
叶深露重则颜色鲜翠。那咱们就来看看用它怎么染色。很多村民大多会用新鲜的这个熟理的树皮放在锅里面，然后煮出带有颜色的这个染料，然后就把这个织物放到这个染料里面去浸泡，浸泡完了拿出来。县志里面说的是，趁着这个天还没亮，就要把这个布啊平铺在这个大地上，一面着地，一面通风。这个布呢，挨着土地的那一面，染出来的绿色就特别鲜艳。因为大地冻了一宿，早上就会有这个寒气反上来，就有助于冻绿布的显色。几百年前啊，甚至是上千年前，古人们已经知道叶绿素的化学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高温会破坏它的结构，让叶绿素迅速的变黄。冻绿布要一夜西风吹，天水碧呢要风寒霜露重，这才可显其本色。在与大自然的漫长的相处过程之中，古人对于青绿之色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这就是中华文明崇尚的自然之色。看着冻绿在自然中重新的焕发生机，古人也许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现在很复杂的学说，但是却有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这种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始终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向前，探索真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唐朝诗人杜甫这两句诗很形象地写出了封建王朝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可这两句诗如果让晋惠帝司马衷看到，他就会很疑惑，老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怎么会饿死呢？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实在是让人很无语。司马衷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著名的灵魂拷问呢？一方面是他从小见惯了奢侈糜烂的生活，不了解百姓疾苦；另一方面呢，是他这个人的脑子呀不大灵光。何以见得呀？据说有一次，司马衷领着一群人在华林园逛游，突然间池塘边响起了一阵蛤蟆叫。司马衷随口就问，这些蛤蟆是在为官家叫还是在为诗人叫？众人都懵了，这啥意思啊？蛤蟆天天会叫，谁知道是为个啥叫啊？为谁叫呢？哎，有个人就很机灵地说，在官家的地里叫的就是为官家叫，在私人的地里叫的就是为私人叫。你看这马屁拍的。结果呢，司马衷觉得这个人的回答呀很到位，认可了。司马衷愚钝不堪掌掴，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司马炎心知肚明，但是没有吭声。或许是架不住朝臣的这个明鉴暗示，百姓的这个议论熏熏，或许是自己对这个接班人也有点担心，所以司马炎就决定出题考考自己这个太子到底咋样。出的是治理国家的时政题，又是开卷考试，可依然把司马衷给难住了。这事儿我们说啊，司马衷的媳妇儿贾南风有主意，他就找人写了答案带进东宫，让司马衷抄一遍交上去。司马炎看了以后居然很满意，太子不是白痴啊，你看这卷子答的简单明了，就是肤浅了一点嘛，虽然文采差了一点，这不要紧，慢慢学，早晚能学会。公元290年，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正式继位，贾南风呢也就开始垂帘听政了。作为历史上帝俞后度的这个知名组合，贾南风非常的有心机，而且呢善妒专权。公元300年，赵王司马衷带头发了，贾南风被废为庶民，拘禁在建始殿，后来呢被迫喝毒酒自尽。到了公元301年，司马衷被迫禅让皇位给司马衷。触龙睡赵太后一文中，触龙劝告赵太后说，如果你的儿子长安君没有大功于国家，却享受着国家的名位待遇，必然会带来祸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司马衷呢就是德不配位的典型，他的昏聩无能不仅害了自己，更害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中华民族接下来200多年的最黑暗的乱世就此开始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嬴稷捶了赵惠文王赵和几次，又是杀人又是抢地盘，打累了就想跟赵惠文王在渑池坐下来吃顿饭，还当好朋友。可是不知啊，是不是被秦兵打怕了，这个赵惠文王赵和他想爽约，廉颇、蔺相如啊，这两人就开始做赵惠文王的思想工作。大王啊，咱得去呀、啊，不去这不显得咱胆小吗？咱还怕了他秦老三了？大王，你放心，有我，老廉我带兵护送你到边境，然后呢，我再带50000精兵接应你。秦国他要是敢砸场，我立马就杀过去。哎，实在不行，蔺相如陪着您去吃饭，怎么样？来，你看，各种应急预案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这赵惠文王一看，看来这宴会我非得去啊！哎，于是就同意了。你看这顿饭，我们说主宾团聚，准备开席了。可是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秦昭襄王嬴稷突然就来说了句话。他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饮，请奏赦。”什么意思啊？哎，意思就是说，哎，听说老弟你啊懂音乐，给咱来弹个曲儿助助兴呗。赵惠文王呢，他还真硬不起来，他慑于秦昭王的淫威，思来想去还是拿起了瑟，弹了一曲儿。嬴稷睡了心了，当然很高兴，吩咐秦国御史在宴会纪要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嬴稷非常高兴，蔺相如怒了，说赵王也听说您擅长琴地吐乐，我呢给你拿来了一个否，您也敲一段。

咱们助助兴呗。在当时我们说色要比否高雅，银基诺了当然不干啊。蔺相如也怒了，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进雪见大王矣。也就是说你我就在五步之内啊，你不击否咱就放放雪。

请照相嘛，一看没办法了，迫不得已只好急了一下否。蔺相如马上吩咐赵国御史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所以你看赵惠文王蔺相如最终得以不落面子的走出了宴会厅，底气就来自于廉颇带去的大军，根源呢就在于赵国的实力还可以，秦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也就是秦昭襄王没动手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啊，历史发展到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只有自身实力足够强大了，说话才有人认真听，才能保证国民安定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孜孜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动力所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一千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4: 大家好，我是林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3: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4: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3: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

0: 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儿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1: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了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饿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可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了，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的。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那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2: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再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的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父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0: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他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1: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就是其实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 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了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老实挑。
3: 对，
2: 这个小婷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1: 没有说话技巧，
2: 没有说话技巧，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0: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1: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哈哈，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0: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个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1: 对，
0: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1: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 三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啊，是吧？

0: 单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了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
1: 了，唯独不给说给唐僧听吗？
0: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说，先跟这个交锋非常的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仨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得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他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像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2: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这注意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敬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盖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 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1: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0: 在这一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1: 沙和尚
0: 就行了。但是他先想着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2: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0: 受益者，
2: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 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1: 嗯，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那个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0: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大家取个名字啊，就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更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2: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500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1: 嗯，但是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2: 对对对，众生皆苦。
0: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 大家千万不要学。
2: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1: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3: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的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3: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1: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4: 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1: 吃苦耐劳，
4: 对对，
1: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啊、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

0: 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1: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巧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的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0: 猪八戒确实是
1: 这么干的，
0: 是这样的。
1: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2: 这个受八六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疑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他是属于消耗资源，他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0: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1: 真的要分场和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怎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2: 对，
1: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的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

0: 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2: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你是领导者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啊！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3: 对啊，
1: 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父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3: 沙和尚的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儿、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方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云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有问题我就得说，要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这个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2: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

0: 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它是不能担当的，它没有任何的作用，它就是起的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啊，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1: 相当颠覆哈。
2: 对对对，颠覆。
1: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0: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
2: 对，
0: 在念诀。
1: 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孙悟空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3: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的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是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呢也跟着一块儿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人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0: 直到唐僧被吃了。
3: 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还得想后路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咱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1: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3: 对，
1: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3: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0: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啊，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1: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

0: 一种感觉的地方哈、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1: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是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儿，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里面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历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2: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势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1: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2: 对，
1: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使者是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0: 哎，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1: 形象颠覆了，
0: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你的关注。四季更迭，三餐烟火，勾勒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记忆里的烟火姿态万千，藏着岁月的温柔与羞涩，烟火人间风味长存。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我们先来分享说不完的美食，作者蔡澜，摘自蔡澜说美食。

和小朋友聊天，他笑道：天下的美食都给你试过了。我轻骂：瞎说，再活三世也不一定吃得完。给你一张会飞的地毡，现在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什么东西最先入脑？我忽然想吃火腿。啊，庞马火腿加蜜瓜吗？庞马的虽然很软熟，但是到底

韵味不够。现在大家都在流行吃西班牙的黑猪腿，可别忘记意大利还有一种很突出的叫圣丹牛。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呢？靠近华隆纳的特雷维索中世纪小镇，本身就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又靠海，那里的天气和湿度特别适合风干火腿，什么化学物都不加，只用海盐腌制，肉是深红玫瑰色，香得不得了，不比西班牙的差，又没被追捧，价钱相对便宜。每年六月有个火腿节，各制造商都推出来让过路客人认吃。我一口气说完。专门卖食物的商店吗？巴黎的附送怎么样？附送的种类齐全又很高级，希腊小岛生产的乌鱼子也给这家公司包下来卖。但是说到店里的装修，还是莫斯科的厉害。那你去过吗？没去过，但是单单看图片就深深吸引了我。整间店的楼顶有三四层高，食物架子像大教堂中的风琴，摆满了鱼子酱和伏特加，以及全世界最高级的食品。那么厉害吗？这家店铺把新艺术风格装修保留得尽善尽美，是我最想光顾的地方。那还有吗？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德国的施维钦根有一个白芦笋节，那里种的白芦笋特别肥大香甜，以前只有国王才能够享受的。如果你去到当地，就可以免费大吃特吃。那告诉我，白芦笋和绿芦笋的区别。白芦笋种在泥沙的地质上，遮挡阳光，变得又软又甜，如果看到笋尖变紫色，已经没那么完美了。那德国菜好吃吗？不好吃，而且种类没什么变化，但是原料无罪，那里的白芦笋的确是别的国家比不上的。施维钦根在德国的什么地方呢？就在著名的大学城海德堡附近，吃完芦笋顺道到海德堡一游，听听学生王子的歌剧。那美国呢？除了纽约之外，很难有什么城市吸引得我去。没有一种食物让你非尝不可吗？我认为唯一能称为美食的只有一种辣椒豆，而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是我想去的。有什么特别的吗？那里的辣椒节集中了全国试辣者，你只要做出一道有创意的辣椒菜，被选中后就可以一生免费去吃，有很多烹饪班教你怎么把辣椒做得尽善尽美。大排档呢？到全世界最大的市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去，那里别说吃不完，走都是走不完的，把天下的香料都集中在一起，任何蔬菜都齐全。为喝酒而去呢？那就到大西洋的小岛曼地拉吧。古时从欧洲把酒运到南洋，酒会变坏，在中间的这个小岛上，航海家发明了把白兰地加进餐酒中的方法，这么一来酒就停止发酵，而且变得更香更甜。曼地拉酒的年份都是老的，最年轻的一支是1977年的华地路，一杯10块美金左右，最甜的有马尔维萨，一点也不贵，喝杯曼地拉酒，人间乐事啊。还有吗？还有，三年也说不完，别说下去了。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来自英国的福霞有一个深邃的中国味和150个写满了美食记录的笔记本。他在6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5本关于中餐的著作。如果你和这位蓝眼睛的女士说起中餐，她可以从某道

菜的色香味谈起，再延伸到相关的历史典籍研究专著，一粒小小的配料也能讲起它的上下五千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呢，请你听中餐点菜是门艺术，作者福霞，摘自《寻味东西福霞美食随笔集》。

一顿好的中餐就像一部上佳的音乐作品，高低起伏，光影交错，温柔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交相辉映，各种菜品达到完美的平衡，对味蕾的刺激抚慰交替出现，绝不会让人起腻而倒胃口。这样的一餐应该是一场让口腹与心灵都无比愉悦的感官之旅。达成平衡和多样性，极力避免重复，这样的关键性原则同样适用于食材、烹饪方法、颜色、风味、形状和口感。就算在以麻辣火热菜肴闻名的四川，一顿合宜的餐食之中，除了那些让你双唇麻刺、肺腑起火的菜肴，也得有白米饭、汤和蔬菜。多年前，我在西班牙北部的斗牛犬餐厅和川菜名厨玉波共进晚餐，那是当时全世界最前卫的餐厅。玉波惊讶地发现，即便在这样一家餐厅，菜肴都是物以类聚的，所有的海鲜先上，接着是肉类和野味，最后是所有的甜味菜肴。如果放在中餐的语境下，这样就没办法将相似的食材分而用之，再使其穿插交汇了。我曾经和一位马来西亚华裔朋友一起去英国国宝级大厨赫斯顿·布鲁门萨尔坐镇的肥鸭餐厅，那顿饭妙极了，十分美味，想象力丰富的令人难以置信，菜品中蕴含着巨大乐趣。但是我们在连吃了几道美妙甜品后，因为摄入糖分过量而昏昏沉沉。我的华裔朋友说，最后这几道菜都是浓郁、甜蜜而沉重的。他说，如果是中餐宴会，就算有40道菜，收尾也是喝一道清淡的汤，或者吃点新鲜水果，这样你才能舒服地回家去睡个好觉。那些最受赞誉的西餐似乎通常只会着重去取悦味觉，忽略了健康和平衡，消费时尚摇摆不定，一会儿倾向于可能引起痛风的过量饮食，一会儿又追求赎罪式的粗茶淡饭。今天暴吃一顿淋了荷兰汁的牛排，还要配上3制薯条和巧克力熔岩蛋糕，明天就变兔子吃生羽衣甘蓝和藜麦拌的沙拉。而在中国，你可以在一餐当中放纵自己暴饮暴食，也能同时吃下解药。老话说得好，医厨同道，药食同源。吃中餐要安排出个好菜单，需要深思熟虑。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需要尽量避免主要食材的重复，菜品要囊括一系列不同的肉类、海鲜、豆腐和蔬菜。煎炸的菜肴焦香干爽，与之平衡的话，就要点个汤或者液体含量较高的菜。除了炒菜之外，最好考虑点一些煮菜、烧菜或是蒸菜。吃了含有丰富深色酱汁的红烧菜或是辣菜这些重味之后，调味清淡的蔬菜能让唇齿清爽。糖醋味型或加了豆豉酱的菜不要超过1道。如果一道菜中的主材被切成了细丝，也许下一道就应该是切块或切丁。要善待稀薄而清爽的汤和简单的绿色蔬菜，它们单独吃可能比较清淡，却能够衬托那些比较吸引人的风味。我说过，

掌握了在中餐馆点好一桌菜的技能，这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成就之一。这话是半玩笑半认真的。我为晚宴或是在餐厅里计划中餐菜单时，首要的考虑就是客人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菜，他们是渴望冒险，还是已经筋疲力尽，只想舒适为上？他们会更偏爱丰富强烈的风味，还是更为清淡的味道？我通常会先打个草稿，写下可能的菜品清单，然后在脑海中勾勒出每道菜的味道，试着想象这些菜摆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接着，我会剔除那些可能有重复风险的菜，如果觉得需要对比中和，就再加上别的。如果我不了解当前的餐厅，又要为一大群人点菜，就会尽量比客人早到一个小时，这样就可以通览菜单，不慌不忙地点菜。带吃货团在中国旅行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我希望每顿饭都能有迷人的新风味和烹饪主题登场，而重复则尽量少，可以少到忽略不计。这就像是在美食餐桌上谱写瓦格纳的歌剧《指环》。我的希望是人人都觉得食物美妙的无与伦比，而我筹划这桌菜的努力则能够视如春梦，了无痕。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规律。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4: 看着汤锅中的小气泡缓缓升腾，这一简单而又充满诗意的画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在炖煮食物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见证食材在时间中的奇妙蜕变，更能借此培养自己延迟满足的能力，领悟有些事急不得的生命智慧。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烟火风味。好，接下来请你听炖煮哲学慢火中的延迟满足培养，摘自味道心理学，用烹饪操控情绪。

在现代社会，即使满足的诱惑无处不在，无论是快速获取信息、便捷的购物体验，还是瞬间满足味蕾的快餐食品。然而，过度追求即时满足，往往会让我们变得浮躁和缺乏耐心。炖煮食物则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投入时间和耐心，等待食材在慢火的炖煮下，逐渐释放出自身的美味和营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欲望，学会等待，从而对抗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即时满足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汤锅中的食材经历着从生到熟、从硬到软、从平淡到美味的奇妙。

转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种蜕变，深刻体会到时间的力量以及耐心付出所带来的成果。这种对食材变化的观察，不仅是对烹饪过程的关注，更是对生命成长和变化的一种隐喻式的体验。它让我们明白，许多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磨砺，才能展现出其真正的价值。炖煮食物的过程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有些事情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无论是烹饪一道美味的菜肴，还是实现人生中的重要目标，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等待、坚持和调整。通过炖煮食物，我们将这种生命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培养自己更加从容和淡定的生活态度。炖煮的关键要诀是什么？选用需要两小时以上炖煮的硬质食材，如牛腩、根茎类蔬菜。选择这类食材能够更好地体现炖煮的过程和效果。牛腩肉质坚韧，需要长时间的炖煮才能变得软烂入味。根茎类蔬菜如胡萝卜、土豆、红薯等，质地较硬，在长时间炖煮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同时自身的营养成分也能更好地释放出来。这些食材的炖煮过程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和体验时间的作用以及耐心等待的意义。每隔30分钟观察一次汤汁浓稠度的变化，定期观察汤汁浓稠度的变化，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炖煮的进度，确保食物烹饪的恰到好处，更能让我们持续关注炖煮的过程。每一次观察到的汤汁变化，都是时间在烹饪过程中留下的痕迹。通过对这些变化的关注，我们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炖煮的体验之中，强化了对延迟满足的感知和理解。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分享人，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一提到夏天，大家的脑海里会浮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暴雨过后的闷热，还是高温与冷气的拉扯？夏天的阳光明媚，充满张力，却也难免让人感到浮躁与倦怠。在这样一个个气温高起的时间里，最好的解暑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慢下来，在文字里找到一个阴凉的角落，就好像我们老话说的，心静自然凉嘛。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中译出版社的五本好书，就是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呢，是非常适合夏天阅读的，它们就好像五种不同味道的夏日特调，不仅能带给我们具体的知识，更能帮助我们更新看待世界自我认知的视角。第一本书是《美而简：生活的艺术》。这本书呢，是面对现代人在密闭空调房与繁忙工作中的精神拉扯，萨提斯·库马尔在他80多年的人生行走和反思中，凝练出了一种简单生活所蕴含的生态理念与精神哲学。他说，现代人的疲惫往往源于太多的物欲，就是想要

到了太多。在这本指南里，他开出的解毒剂是化繁为简，教我们如何把简单融入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呢，如何从日常闲事中找到平凡至极的美，如何理清人际关系的深层价值，以及如何学会宽恕与生命的对立面共舞。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想要拒绝内耗、对抗内心冲突的人，它能帮我们找回久违的松弛感。第二本书是小实验，如何在目标至上的世界自由生活。我们总是习惯围绕线性目标去塑造人生，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长期的职业规划怎么做，安排多少年的房贷。这种目标至上的观念常常让人觉得生活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科学家兼企业家安妮·洛尔·勒坎夫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视角。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呢？书中基于古老哲学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不稳定性其实是一个蜕变的空间。我们不需要苦苦寻找一个终极且不可更改的人生目标，而是可以用循环式的成长模式去生活。在漫长的夏日白昼里，你完全可以试着在生活里开展一些简单却有意义深远的小实验，拥有驾驭不完美的力量，打破有害的成功学脚本，你才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第三本书是人生小紫书。夏天的天气就像生活里的无常，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在这种剧烈的起伏中，我们需要一种调和的智慧。紫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颜色，它调和了红色的热与蓝色的冷，代表着在清晰的间隔中寻求和谐。面对生活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这本书给出了40条体验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绝不是死板的标准答案，而是作者在生活的混沌中沉淀出的深刻体悟。它鼓励我们挣脱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在复杂的世界里去理解并接受生活的多元面貌，在冲突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活出丰富多彩的人生。第四本书是这本《长寿生活》。中译出版社的作品呢，一直保持着全球前沿议题的敏锐洞察。在当今全球百岁老人的数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超级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但长寿的意义仅仅是数字的延长吗？这本书用严谨的科学视角与社会分析明确指出，长寿的重点在于生活的质量，而非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书中深刻探讨了人类寿命延长带来的多维挑战，包括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压力、护理需求激增、代际矛盾以及文化差异等。它能启发我们在燥热中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去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阶段，让长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第五本书呢，是这本《鼻子的历史》。在汗水容易融化精致妆容的炎热日子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风趣且客观的跨学科视角。这是一场关于西方艺术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鼻子的趣味之旅。你会发现，我们的审美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环境。从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的古典画像，到今天社交媒体上的自拍，大鼻子曾是智力和勇气的指标，而芭比娃娃的鼻子也曾引领潮流。美丽的定义一直在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这本书用幽默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道理，所谓的完美形象其实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读到它恰好能帮我们打破单一的审美焦虑，接纳自己最独特的面容。从内心的安顿到思维的转型，从个体的平衡到社会的审视，最终落脚于对自我的接纳。中译出版社的这五本书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却在逻辑上递进而互补。愿这份兼具国际视野与生活智慧的书单，为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思维工具。愿大家都能在文字的清风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解药。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3: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才会出现人文学。
1: 没错，
3: 这个很有意思的。
1: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矛盾文学奖，不管是矛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

0: 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1: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我开始就想着要
0: 临时起意，我做
1: 来卖货的，
0: 对，
1: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0: 对对，
1: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0: 对对对，
1: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儿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六期杂志，这个第六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61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0: 对，
1: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0: 没错，
1: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49年，我们杂志是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0: 对，
1: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0: 对，
1: 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0: 对，
1: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0: 啊，礼盒装的，
1: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第40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就是穆岩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穆岩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这个是当年穆岩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原封不动的自己，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看看大家
0: 插图的复刻版，
1: 对，背面是穆岩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这本杂志，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它是我安身立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笃定，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一起一种更深厚的 联系。
0: 嗯，
1: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0: 嗯，
1: 那么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0: 嗯，
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0: 嗯，
1: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离不开它。
0: 对，
1: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0: 嗯，
1: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0: 嗯，
1: 也拔不掉的。
0: 嗯，
1: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0: 嗯，
1: 其实也是这样。
0: 嗯，
1: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是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0: 对，
1: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0: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而且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借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3: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0: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3: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
0: 嗯，
3: 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
0: 嗯，
3: 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嗯，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1: 多推荐几本
3: 太难受了。
0: 一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3: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
0: 嗯，
3: 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
0: 嗯，
3: 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
0: 嗯，
3: 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0: 对。
3: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
0: 嗯，
3: 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都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
0: 嗯，
3: 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
0: 嗯，
3: 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
0: 嗯，
3: 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原点，就是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
0: 嗯，
3: 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
0: 嗯，
3: 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
0: 《
3: 论语》，
0: 嗯，
3: 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西方的你就读个理想国，就是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对吧？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0: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1: 这个非常狡猾的留言员留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包括技巧，包括那种通感，对战争文学，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我觉得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非常重要。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们就不推荐书了，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这是六月嘛，儿童文学节，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一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0: 杂志，
1: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前门前，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跟那
3: 樊锦诗，
1: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采写的一篇路遥的诞生，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0: 对，
1: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有这么一篇散文，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他们写的诗，从小学到初中，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也就是说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非常的严肃，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 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
0: 嗯，
1: 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

0: 姐。
1: 嗯，好，谢谢谢谢徐老师。
0: 广告完毕。
1: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七零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一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地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当然了，如果大家想对徐老师或者是刘老师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跟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大家有可能就会获得徐老师为大家送上的亲笔签名的这一部《北上》。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

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1: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北京时间5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 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揖，短期作揖。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李小二组合。还是我们俩，我是志勇，大家好。哎，大家好，我是李欣，李小二继续西行之路。没错没错，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的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8个字，彼此信任， 相互成就，其实是非常难以做到的8个字啊。说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我们知道《西游记》取经4人组这4个人成团以前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就这样被临时凑成了一个团。这样的团员之间，可以想见天然的存在不信任感。 当天然存在不信任感的时候，这种不信任还往往围绕着这个强者来展开，尤其是孙悟空、唐僧，相当于2个团队，然后吃瓜群众呢是猪八戒和沙和尚哈。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集，这个唐僧师徒遇到了红孩儿，红孩儿把唐僧抓走之后，孙悟空啊是用 散伙的方式来考验他的2个师弟。其实过去都是猪八戒来说散伙，这次孙悟空用散伙的方式来考验这俩，说散伙吧，散伙吧。这个沙和尚听完之后吓一跳嘛，他说你看咱们围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啊。 孙悟空说，哎，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你看师父不听我的话呀，怎么样，你看咱们现在进退两难呀，八戒你说怎么处啊。 八戒就说，哎呀，我刚才失口乱说了几句，我这个其实也不该散啊，听沙师弟的吧，啊，去寻那妖怪救师傅。孙悟空立刻就回嗔作喜，说兄弟们还是要来接同心，咱们去搭救师傅去。怎么来看孙悟空用这种试探的方式来考验他的2个师弟猪八戒和沙和尚？
1: 他首先呢，他是一个不叫发泄吧，但是也是一种这个极端的考验。怎么叫极端考验？就是之前我就说了，红孩儿是妖怪，你们俩非说不是，你说不是，我的气儿我得撒一撒吧。首先第一个，散伙吧，这是一种表达我的态度，表达我的情感的这么一个，哪怕是个气话，我也得把这个态度告诉你们，就是你们俩不听我的。
4: 老和尚不听我，他是凡人，你们俩是有一定的修行的，为什么还不听我的？哎，这实际上对他俩是一个讽刺。但是猪八戒呢，一听这个，哎，你说散伙那散就散呗，我怕这个。那么孙悟空说散伙的第2个功能又出现了，分化小团队。那么沙僧是不敢散伙的，为什么？沙僧在这个团队里边，他的归属性最强，他为什么归属性强？因为他散伙之后的成本最高，因为孙悟空用这种半威胁的方式， 分化瓦解了对方的隐隐存在的一个体制内的小同盟，他俩原来都是大将嘛，孙悟空是个草泽出身嘛，然后并且还拉了自己同盟军，而且还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手段。
2: 哎，郑老师说的这就是一个叫破产清算成本的问题，确实沙僧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他的

0: 这个里面呢，他的这个态度就更坚定啊。这个四大名著里呢，我们发现这些人聚到一起，你看三国式的结义跟水浒的结义，这种东西是有信任的啊。刘关张是为了拯救天下，对吧？拯救黎民。水浒传呢，大家兄弟们落草为寇，大家为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说了，西游记这是一个工作单位，我们原来说过，公司不能当成家庭来管理，因为大家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克制住自己的这个习惯，然后形成这个团队的合作，最后完成项目。所以西游这四人组，就按照小婷刚才说的，开始大家都不认识嘛，没有渊源，志也不同，咱说道合吧，也就是为了取经，原来大家也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们之间其实原本没有信任可言。但是有什么呢？有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你这三个徒弟呢，你是戴罪立功，你是有这个违约成本的，就是不让你被压到山底下，不让你变成猪这种在那哈，也不让你什么每七天被飞剑给那个刺心，你是靠这种叫挤压，把这个团队挤压到一起，你没有退路。信任一般在什么时候有呢？除了大家志同道合一块玩，这个中间慢慢形成信任，其次就是挤压到一起。所以信任首先建立就是这个团队它是没有退路的，外部施加了很多方式，比如你说观音菩萨给这个紧箍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呢，开始是外部挤压，把这几个人牢牢地捆绑在，就是你要慢慢地磨合，度过最开始互不信任的这个时间，然后就会信任。
1: 猪八戒每次说散伙的时候，是真的是要想要散伙，孙悟空绝不是真的想要去散伙去，他要散伙他自己早就走了，
2: 是
1: 完全不用说还要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对吧？他是有能力的人。其实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种信任要不要去试探，该怎么试探团队里面。
2: 这个要不要试探，这个是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啊、来进行。有的呢一试探就试探坏了，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啊，这个恋人之间，就是也有专家人家提出来要慎说分手，你就事说事儿。你比如说你答应我的，5:30你给我买个蛋糕，你没有买，你就是说事儿就行了。说完事之后这个事就了了。哎呦，你看我就是粗心，我是答应了，我忘了买了，你还有一次，你也忘了，以后不能这样忘。哎，你就说事儿，你别上升到很高啊。谁第一你不爱我，第二咱俩分手，这种话呢，第一呢你说多了这一点都不值钱，这他也知道你不会跟他分手的，你这个话就等于白说了，就没有任何的，反而没有威慑力。第二个，真的分了你也不愿意，何必呢，是吧？像这种就是少做这样的试探。但是有些事儿呢，比如说这就刚才公司里边很多事情啊，但恋爱中双方都有爱，这是有一个前提在里边的。公司里边领导对你有啥爱啊，有时候不是爱的问题，是吧？或者说这个高管对你的就是管理的问题，你得知道他的底线，你不试探你不知道底线在哪儿，你得，所以说叫尝试性的，是吧？比如说这个他是真的不想让你干这个活了，想让你另外想干别的，想把你逼走，还是想让你干但是要拿你一下，这你得先判断准了才好决策。比如有的时候就会主动给领导提出说，要不让那谁，那个另外的部门的李新经理让他来干，他也挺有经验的。哎，不让他干，他干不了，还是你啊，只有你不错。对，这你就试出来，
0: 这个项目风险蛇的风险太大，不能让他干，让只有干。
2: 你试出来你就放心了，是吧？所以在工作单位中，就是当你不知底线的时候，那你当然要趟一趟底线啊。在感情中尽量不要做这样的，因为这种汤实际上是很伤感情的。这是我的两种判断，两种情境。
0: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的恋人的这例子，我觉得非常恰当的形容孙悟空这时候的提议。我倒不特别认为孙悟空是试探，恋人说咱们分手啊，其实未必是试探，是发泄。就是大家吵的时候吵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大家舒服不了了，我愤怒到极点，我说那既然这样就，所以那个时候往往没有理性说我试探看你怎么样啊，往往是发泄。孙悟空这次呢，我认为是发泄。为什么呢？第一个，孙悟空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在这个取经的这个叫责任使命感的时候，他能取代唐僧说这个东西你唐僧不干我也干，他一直只是我就是跟着干，你唐僧要信用我，你承认我的不可替代性就行。所以他可以坚持的做，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深的这种使命感，说唐僧不在了我还替他再考验一下这俩师弟，这俩师弟啥样估计他也知道得很清楚，
2: 是。
0: 所以呢应该是发泄。为什么发泄？这个我们要看原著就能看到，因为唐僧在外人面前羞辱了他， 就红孩儿变成小孩捆到树上的时候，他反复的说这小孩极其可疑，就是妖怪。唐僧说那不行，他不是妖怪，必须得救，非但救还让他背着。

0: 让他背，然后红孩儿使这个叫什么千斤坠啊，什么搬山法给他压到那儿，红孩儿跑到上面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孙悟空，特别是前期的时候，一个技术大牛，公司在跟外面谈技术平台的这个方案的时候，完全无视他在公司的这个叫大牛身份，明显的承认对方的这种技术方案或者技术说服力，这个对于靠这个叫技术吃饭的人而言，这是不可，因为他就这方面有说服力，我就火眼金睛，我就能降妖除魔，你拿妖怪让我背着，所以对孙悟空而言呢，发泄是主要的。当然如果我们提升他的这种叫心理的城府，比如他也会做戏，这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在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告诉你猪八戒和沙僧散伙这件事儿不是你们的秘密武器啊，我完全可以提，我提比你们提要更有说服力啊，我说走就走，没人奈何得了我，只要师父不念经不咒，不索赔我，不让我有违约成本，我走分分钟比你们幸福得多，所以搞这么一次以后，你猪八戒和沙僧不要再拿这个方法跟我讨价还价。
1: 再来看第二次哈，这是在第五十章的时候，孙悟空他们遇到了青牛精。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一幕特别出名，唐僧让孙悟空去化斋，孙悟空发现这周围妖气特别重，说咱换个地方吧，但唐僧说我就是饿了，孙悟空于是要去化斋，但是走之前就再三强调啊，你不能走动，你只能在这儿。可是孙悟空人都走了又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为什么？我知道师父你这个人啊，没坐性，就是你坐不住，你肯定得走啊，这样吧，我给你画个圈儿，你别出来，在这个圈里我能保证你不受妖魔鬼怪的侵扰，你如果出了这个圈儿，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交代再三，而且说是万万千千，然后这个孙悟空才走的。走了以后呢，唐僧就是没作兴啊，然后在这个圈里，猪八戒多了解唐僧啊，就说你看这是牢啊，这哪是，这是铜墙铁壁，
2: 画地为牢
1: 啊。其二啊，说你看你在这儿冻得脚都冷，你得走一走。其实我觉得猪八戒只不过说出了唐僧的心里话。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画的这个圈为什么没能够圈住唐僧？
2: 这个画个圈啊，其实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隐喻，这是在立一个规矩，就是你们必须在我所立的规矩里的范围里边行事，对吧？那么立规矩，我们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这个政治哲学来判断哈。那么立规矩你得有资格啊，谁能立规矩啊？那么无外乎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你有法理的允许，就是按照法律授予你权利，是吧？我们车管所就可以管你的这个车交通工具，因为这是法律赋给我的职责嘛，这是法律赋予。但是法律就是咱小说里的情境，西天佛祖授予孙悟空给唐僧画圈的权利了吗？没有授予，观音菩萨也没授予啊，授予了这个唐僧管理权。按照法理，我是画圈的人，你是圈内人，怎么反过来了？这唐僧第一就不服，依法我是老大，怎么成了你给我们定规矩了？这法理上他并没有正当性啊。第二个呢，就是靠绩效，我谁画的圈能够有效，对咱们有好处，听谁的。孙悟空这个圈是有绩效功能的，按说也有说服力，也有正义性，只要在我圈里你受到保护嘛。可是绩效需要证明，你说画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大闹天宫你怎么没画一个呀？你看，你也不照样不是也被打到底下来了吗？其实他能可能就能防住青牛精啊，但是没有证明，就是等于说没有事实的验证。如果说真的这次之后再画圈，估计老和尚不敢动了。唐僧啊，其实根本不是没有长性。你看他和那个变法斗三仙的时候，那他就是我最擅长做啥？
1: 坐哪？对，
2: 我坐三年都不带动的，他怎么能没长性呢？他有的是长性。猪八戒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你这是画地为牢啊什么的，实际上也是在就着法理来说事儿。你看他把咱关监狱里了，你应该关他，这是个潜台词没说出来的。第二个，你脚都冷了，这个圈能防住什么妖怪啊？这里边又否定了绩效，就是在绩效没有证明又没有合法性的前提下，你要作为一个这个部下，你给领导画了个圈，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悖论了。那么这样，如果要想你的规矩有效怎么办？这个圈不能靠你自己的加持，你起码要开一个内部的取经人内部的会议，大家统一一下，以这个首长的名义发，说师傅，要不这样，您委托我，咱画个圈。 哎，这就能把这事定下去。
0: 孙悟空可能知道，一旦要开会投票表决的话，他没几票。我估计像猪八戒这种，你不投票，我还想方拆你的台呢。何况你要投票哈。嗯。哎，郑老师说的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画圈权的问题哈，就是立规矩权。照道理呢，唐僧有画圈的权利。
2: 对。
0: 但是唐僧是外行。嗯，这就是很多情况下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就是内行他懂，但是这个权力只有领导才有。
2: 是，
0: 到这个时候到底是风险规避重要呢，还是权力的这种掌控重要？这个在不同的时段判断不一样。比如唐僧经常会出现这个风险偏好忽高忽低的状态，比如刚被人抓过一次弄过一次之后呢，风险偏好就变低，对孙悟空这个言听计从就好一些。
2: 是，
0: 那一旦一段时间平安没什么，而且有一段时间呢是各路的这种资源都来帮助他，他发现哎，我不用你们保护，我上面自有有保护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风险偏好一高，对孙悟空的这种，那这个就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画了这一次圈，结果事后证明他吃亏了，但之后好像也没再画。这也是双方第二个底线。第一个底线是你不杀生，你上升我们取经就没意义了。第二个底线就是风险再高，我也不能把画圈权授权给你。你可以用八戒，但是你不能取代我的这个权利。所以某种情况下讲呢，这个不断的有这个叫底线的尝试，恐怕呢才是双方刚才提到的建立信任。建立信任的时候你不要碰人底线。
1: 对，但是从孙悟空来说，他原文当中真的他就是我知道师傅你没慎作性啊，我就给你来个安生
0: 版。作性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如果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原著还有一个人说过，猪八戒也说过，就是咱们原来说过的，当孙悟空让猪八戒说你到底是看师傅还是去巡山，猪八戒说我老猪最没作性。那如果唐僧知道这个，发现哎，在你孙悟空的心目中，我跟猪八戒，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唐僧认为自己在作性这块应该是最强的，结果你把我等同于八戒，那我更不能接受。
1: 我们知道孙悟空他肯定是团队当中能力最出众的人嘛，他之所以画那个圈就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自信。
0: 对，
1: 我画这个圈就能保你们无虞，同时也是对这个圈里人的不信任。我为什么走了又回来再给你们画个圈，是因为我知道我要不画这圈你们肯定就离了，你们就乱跑了。啊，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画这个圈也没有圈住这些他的这些师傅和师弟们哈。所以当这个能力特别出众的人，是不是本身也自带这个不信任他人的这种属性？怎么去调整呢？
2: 这个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场景啊，是父母教育子女。我小时候我爹妈就经常给我画圈儿。
1: 你这不是爱情就是教育子女。
2: 真的，这个他的能力自控能力肯定比我强，对吧？他就是说哎，对我是其实是不信任的，就是我们俩要上班去了，你在家肯定不好好学习，所以说呢我必须给你做几个禁令哈，你必须得完成多少多少作业，你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家里有个琴不能弹，那时候我也不会弹，瞎弹啊玩那么，就是电视不能看，然后什么时候弄了很多。但他越是这样的话呢，你知道这个孩子是有什么心理啊，说既然父母管我这么严，就是我当时的心理就是他一回来一定
0: 碰一下怎么样，
2: 也不是那样，我就是他要回来的话，我一定在他的管辖下，我是跑不了他的监督的。那个时候我就必须得好好学习。但他既然走了，我不在不趁他不在的时候玩一下，我什么时候玩呢？然则何时而玩也，没地方没时候玩了。所以你不是管理能力强吗？那你在你能管理我的时候你管理我，管理不了我的时候那我就赶紧逃脱。读书杂志上曾经有一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叫弱者的抗争。弱者怎么能抗争强者呢？强者对弱者的控制很严吗？就用一种消极的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抗争，使你的这个政策，使你的意图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的被变形成不成样子。你想让我干这样干吧，你比如你好好写作业啊，把这个单词抄五遍，我抄五遍我心里特别不情愿，那我怎么办呢？我抄的时候有口无心，我脑子想着别的，我故意抄得歪歪扭扭，抄完之后啪打一顿，然后重新抄，前两个字写的还行，后边马上，你知道你在这个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为什么非常生气，气得都不行是吧？我们网上看到很多段子，是因为实际上是你在滥用你的强制力，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心里特别不情愿，不情愿的话，他前两个字就迫于你的淫威可能会很认真，后边马上就会松懈下来，就是用这种消极的方法获得一些自己的自主权，其实他是在追求一点点自主权，同时对你的管理效果形成一种消解， 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就像猪八戒的躺到那儿去，说是巡山，就是躺那儿睡觉，这实际上对孙悟空权威的一种消极，一种反抗，就一种消极反抗，不敢积极反抗，积极反抗挨揍了嘛。
1: 嗯，
2: 那么要想强者要想获得底下弱者的信赖，就一定要这个收敛一点强的气味。我们常说，
0: 就我求你了，别出圈啊，我给你跪一下。
2: 对。

0: 这那倒不至于，就是老头靠捧，小孩靠哄，是吧？哎，你得捧一点，哄一点，这实际上就是能够把这个强弱关系对比不那么明显，嗯，不让人觉得，哎呦，我是个弱鸡，我不听他的不行，那个把他心里的这种对抗感消除，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嗯，
1: 哎。这个360度无死角的信任是不存在的啊。我们说这个信任本身也是分角度的，比如说主观的信任和客观的信任，比如说就是情感，他对我是充满善意，这样的话呢，我无条件的信任他，这是一种。客观上就是能力，说你这事儿你做不了，我为了让你好，我不让你出圈，这叫客观信任。这两个一旦纠缠到一起，其实很难处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为什么结义？结义就是形成了这种信任的一个基本范围，就是我刘备是大哥，嗯，我关羽和张飞可以为大哥死，嗯，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嘛，对吧？
0: 对，
1: 我既然能为他死，我有什么不能听呢？他不让我出圈，我连死都可以为他，这就是兄弟为什么要结成。但我们知道西游记不是结义，西游记是职场，大家是为了一个项目一块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我为你死的问题和你为我，所以他们试图到最后也无非就是一个咱们这一期说的就是互相扶持的概念，没有说谁为谁就要死去挡箭，一直都不存在，这就是不结义，而是大家在职场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职场靠规则，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要有风控部门，就是金刚圈的这个问题是风控，包括志勇老师说的，你小孩你不能碰这个，不能碰那个，在公司里就是风控，就你这业务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你不能触及让公司这个运营受到危险。但是风控跟业务部门一定是两个部门，要不一个部门，比如说咱们说金融机构，你既做这种资管产品，你自己又管风控，那你风控是零了，你就扩大，你该做那什么不良资产你就全上了，对吧？所以正常情况下，既然是公司，是一个职场的合作的形式，要有一个独立的风控部门。这样的话，风控部门在这个评估安全性上凌驾于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当然它本身也是职能部门一部分，甚至是老板之上，它是独立客观的嘛。在金融机构、在投行、券商，风控部门能否决所有的这个业务，西行私人组没有。这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画这个从业务可行性上是站得住的，但没有人在关键的时候独立于孙悟空，就孙悟空走吧，我大家形成了我说师傅你不能出，那个二师兄你不能出，没有这个部门。那你孙悟空说你画了别人就不能出，那是业务的大忌，就是业务和风控合为一谈了，凭什么你说不能出就不能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少了风控，这个没有之后呢，大家都不能跟他统一，比如说唐僧是外行，孙悟空又是业务相关方，所以就造成了孙悟空只要画，所有其他的部门都质疑他，凭什么你说就行？
2: 我们接下来再说另外一次不信任的这种集中爆发，就是在这个56章的时候，因为遇到了山贼，孙悟空打死了这些山贼，导致这个团队的不信任集中爆发，才有了后来六耳猕猴的趁虚而入啊。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啊。
3: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4: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5: 二师兄，
6: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3: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4: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4: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6: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3: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6: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3: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6: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3: 驾。
4: 哎，师父。
5: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父那儿都生气了。
2: 我们看完了这一段哈，在六耳猕猴出现之前，整个团队已经有一次这个不信任的集中爆发。其实已经快濒临我认为这是在《西游记》当中很危险的一幕。
1: 面试被飞这个词用的很少。
2: 没错没错，这是其实是头一次把师徒四个人的心态都做了一番描写。 唐僧怀嗔上马，孙悟空带有不睦之心，就是睦是和睦的睦。
0: 对，
2: 沙僧和八戒两个人怀有嫉妒之意。说师徒四人面是背非，脸上一套，心里一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这真的算是到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步了。你们怎么看这个团队为什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0: 其实呢，就是打死了山贼，这是个引子。这个首先，我打他没错，他是内心是认为
1: 我是为了你
0: 啊，对，也是为了你。他本人也是个坏人，打得没错。第二个，你他还给阎王爷祷告，这阎王爷能管得了我吗？你这就是侮辱我，到那告状，我认你到处告去。哎，这实际上是又打了唐僧的脸，这是孙悟空的反羞辱，羞辱与反羞辱在这一幕上展现出来了。那么当然，这个羞辱还是暗中进行的，就是双方呢都没有撕破脸，但是实际上伤害很深。就现在网络词叫什么？伤害不大，但是羞辱性极强。这是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剩下这俩徒弟之间呢，刚才说书里写叫嫉妒心。孙悟空，你显摆什么呢？你不就闹过天宫吗？你不就打过地府吗？你这都是破坏规矩，你还骄傲呢？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他实际上是这俩人是羡慕孙悟空的能力，但是在能力上没法否定他，只能从道德上。这就是取经团队内部由于这么一个破事儿，引发了羞辱、反羞辱以及群体羞辱、群嘲。就是我说这个之后，你们我都看不起孙悟空，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心理，群嘲和反群嘲啊。一个团队一旦走到这个程度，这是神话小说，后来没啥事儿啊，并且这个任务也很重，这个任务逼迫下又捏合在一起了。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极难这个捏合。因为这个羞辱这个事儿，他很难用理性去解决了。
1: 打完贼人以后，唐僧第一没念紧箍咒，你杀生了对吧？就在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的业务尊重是有的，而且到这个时候不以这种强硬的走程序的方法说索赔、开除，你给我交钱，我给你念紧箍咒，都不是。唐僧比较温和，孙悟空当时的态度是这样的啊，按志勇老师说的，说什么阎罗告，他当时列举了一批我跟玉帝的关系，
0: 对，
1: 我跟佛祖的关系，我跟观音的关系，我跟阎罗，我跟其他的地仙的关系，
0: 城隍，对，
1: 全都是我的关系。这有两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创业团队掰是为什么掰？就是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到底谁起了主要作用？是我的资源起了作用，还是你的执照起了作用？你看他们借着唐僧这路，是唐僧是有牌照的，对吧？那在这时候大家就掰扯掰扯，到底是因为我咱们才走到57回，一半了啊？到底是因为我还是因为你？创业团队就是这么掰的，经常有就是因为我的市场资源，还是因为你的内容价值，就开掰。而且这个开掰呢，直接对外公布了，就像你上市公司把领导层的这种争夺直接公之于众了，大家之间的互怼，这个带来的问题很大。然后呢，当孙悟空开始掰扯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业务关系资源全都放他身上了。其实猪八戒和沙僧没牌照，本质上你跟孙悟空一样是借牌照来修行，你也有很多资源，人猪八戒也找了很多事儿啊，什么找了很多资源，孙悟空说都是我，那就意味着你唐僧有牌照，我悟空有资源，咱俩怼行，反正我也看不起你，那俩相当于毫无价值。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事。所以为什么那俩人那么愤怒？沙僧虽然不说，他也说，那难道我总牵着马，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换一个普通人也行吗？完全否决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意味着他们不拿亲仇都行。这个时候激怒了沙僧，我认为整个的这个情节的这个主要的责任方肯定是在孙悟空这一方。
2: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述。
7: 回望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收听那些年，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八个字，彼此信任，相互成就。
3: 我们继续半点之前的问题。
2: 当六耳猕猴出现的时候打伤唐僧，唐僧说这是孙悟空干的时候，猪八戒和沙僧天然地选择了相信唐僧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时候都已经81难，这时候已经过了，应该是45难了，
4: 差不多
2: 一半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他们对孙悟空就这么没有信心？
5: 这里边有这个一个叫逻辑可能性哈、首先得有逻辑可能性。逻辑上，孙悟空是有可能打伤唐僧的，而且孙悟空，兽性或者叫妖性嘛，可能没灭啊、只是靠紧箍咒约束着。然后今天又话赶话，又说枪了，而且说的特别枪，而这个都诛心了，
6: 撵走了，
5: 都撵走了、哎。所以说再回来再搞这一套，这个逻辑上成立，这是两个人相信的前提。第二个呢，是这两个人实际上他有情感好恶，在情感好恶加逻辑可能一叠加，这就太可怕了。这我们中国成语叫质子依邻，天下大雨把他墙淋坏了，在没淋坏之前，他的邻居和他的儿子都发表了预言，说你这个一下雨塌，到时候你东西得丢。但是他对他儿子呢，认为儿子真明智，对这个邻居说是不是你偷的，这叫质子依邻。质子依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的情感偏好决定了你的判断。哎，逻辑上有可能孙悟空有可能打唐僧，在情感上刚把我们俩羞辱，我们俩对你能好吗？就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个坏人，坏人又有这个
6: 验证了你是坏人，
5: 对，做坏事的能力、做坏事的可能性又极高，他又有动机，那他不是坏人是什么？哎，所以说一个鸭子叫得像鸭子，长得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他一定是鸭子，这是一句美国的谚语啊。
6: 请用英文说。
5: 我害怕到时候你听不懂。哎，所以说这个这俩人天然相信了唐僧。
6: 哎，所以一个人在职场上他的人设很重要啊，就是你无论你做了多成功，后来多有进步，大家对你的印象的界定就是这样，就你孙悟空就是一个妖性凶蛮，你到关键时刻就能做出来，你大闹天宫啊，你谁都敢打，你为什么不敢打师傅呢？所以有一个这种习惯的这种。第二个呢，确实有一些咱们说啊，按正常思维，这兄弟两个没见过有人冒充孙悟空，这种情况没出现过，大家坚定地认为孙悟空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一旦有这么一个人，连观音都识别不了，只有如来才能识别。那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叫职场的经验里，不可能有一个假冒孙悟空的人出现。假冒猪八戒的他见过，为什么呢？孙悟空也变过，
5: 对，
6: 对吧？但是假冒孙悟空的这个不在职场的常识范围之内，所以不可能。然后唐僧亲眼见到。第三个呢，咱说再深一度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明清话本有很多东西它很有智慧？唐僧从来没有出现被打伤了的情况，妖怪打伤他干嘛？要么就抓起来就吃掉了，对吧？要么就把他什么想跟他什么什么结婚啊什么的，最后
5: 那怎么唐僧被洗干净的时候很多
6: 啊？对啊，
5: 被
6: 抓起来洗洗都很多。但是你说打了一下，然后不管他了，把东西抢走不要他，这种情况只说明一点，就是当产生了严重

0: 的不信任的时候，一个但凡有一点逻辑支撑的东西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所以信任的重要性呢，有的时候是团队之间，有的时候你考虑到你上层的这种不信任可能对降维的时候带来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放大的。
1: 就像强者因为过于自信而不信任其他人一样，是不是团队对于一个强者也会有一些天然的不信任感？
2: 是，就是强者呢，他本身呢，他带有一种这个无比的光芒，那么天然就会让这个跟他合作的人就认为啊，就第一个把自己衬托得非常无能，是吧？然后同时呢，因为他非常强，他带有某种游离性。我要是个 U 盘，我在你这个电脑能用，我八个电脑，我别的电脑还能用，
0: 即插即用。
2: 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作为如果说我是个电脑的硬件，那我就考虑，那你对我有忠诚度吗？是吧？强者天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其实这跟皇帝猜忌武将是一个心理，团队对超强者往往会有一些制衡的，它也有一定道理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忠诚度，有的时候虚无缥缈，很难去说，很难去什么的。你提前做一些预防，使他的这个，比如说签合同啊，是吧？比如说用什么别的手段啊，一些核心机密分开去处置啊，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0: 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什么叫强？说你强就意味着你有一些属性或能力是我覆盖不到的，是我不懂的，是不可知之地。所以这种不信任呢，不是说我判断你善恶，是我不懂。因为不懂，比如刚才志勇老师举的例子，就是那你有别的选择，我没有啊，因为你比我强嘛，所以我不知道你那些选择在哪儿。那我在判断你的时候，我只能认为什么呢？就你跟我出发点不完全一样，因为你面临的选项、可用的手段和工具，你有的这种法术和技能都比我多。我用我有限的这个能力去想你，我知道我是想象不全的，所以由这个造成的不信任，不完全是咱们俩势均力敌，我就怀疑你人品有问题，我就不信任你，那个性质恐怕不太一样。
1: 对于取经团队来说，这次的团队的不信任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必须要观音菩萨出面，而且是强制性的让孙悟空回归，才让这个团队再次整合到了一起。其实后面关于团队的信任依然考验有很多，在74、75章当中呢，师徒去途经狮驼岭，遇到了狮驼岭三怪。当时呢，一开始猪八戒以为孙悟空被妖怪吃了，于是跑回来说啊，咱们分家吧。孙悟空一回来的时候，看猪八戒跟沙和尚正在分行李呢，然后唐僧躺在地上啊打滚儿，开始大哭。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决定要继续去打妖怪，猪八戒跟孙悟空去打妖怪，但是因为他们互相的这种拆台，导致猪八戒被妖怪抓走了。和狮驼岭三怪相比，你看三个妖怪真的都能团结在一起，怎么看这个时候了，三个师兄弟还在互相拆台的情况？
0: 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之间的对话，我们基本就当小品看，就人家作为一个作品一定要有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出现啊。这个猪八戒呢，就是孙悟空跟猪八戒说话里有七成是假的，不是哄的就是骗的，要么是奚落的，要么就骂的，反正基本是这样。那我们说孙悟空说狮驼岭，狮驼岭呢，我们知道狮驼岭的三怪是他这一路上其实最难打的，因为那个三怪就咱们说过那个大鹏，
2: 对，
0: 跟他就凭着打，都不用法术就把他给打倒了啊！那个非常强，而且最后发现是如来佛的舅舅。
2: 对，如来的舅舅。
0: 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那孙悟空说，人家妖怪都有这义气，咱们说过，人家那叫结义兄弟，就像《水浒传》水泊梁山一样，人家大家是为了生活的舒服，志同道合一块打，所以一定比职场上这种要深刻是一定的。所以你看，孙悟空前脚说咱们也义气一下。后脚就他先把猪八戒给坑到那儿了哈，然后这里面有几个细节，第一个就是呢，这是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要分家的。那原来孙悟空被撵了很多回，撵走就撵走了，对吧？那在猪八戒心目中，你孙悟空走了，正好该我表演了，因为这次就在咱们说是六耳猕猴之后了。六耳猕猴，咱们原来做说孙悟空三次离职的时候就说过，那个之后唐僧就不撵了，为什么？因为孙悟空得到如来佛祖的认可，叫同登连坐，是合伙人了，就变成俩老板了。这个时候猪八戒啊、唐僧对孙悟空都认可了，这个之后，这是第一次我印象里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想分家了。那就意味着在他们心目中，孙悟空跟唐僧是一个级别了。就是大师兄没了，咱们也不能去取经了，所以对他的地位的认可，唐僧也表达认可，跟那哭啊乱七八糟弄。 孙悟空呢，孙悟空这个人咱们就说他是项目型的，他是企业家基因，他不觉得哎现状挺好，他是不断的要往前走的，虽然你认可了我的合伙人地位，但是不能就这样就行，咱们还要解决这问题，所以呢他就说你猪八戒虽然这样，但是你想分家，我现在是合伙人了，你分家我觉得你也是在坏我的事儿，所以我要黑你。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团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86章遇到这个豹子精。其实这个豹子精啊，把他师父抓走以后，他们在外面管这个豹子精要回师父。这个豹子精啊，扔了一个人头出来，就告诉他这是你师父人头，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徒弟的表现。三个徒弟非常伤心啊，这是头一次没有提散伙，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且最后大家一个目标达成共识，给师父报仇。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这一段的表现。
3: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4: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3: 师父，
4: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3: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4: 师父，
5: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父报仇。
4: 对，
5: 走。
3: 哎，等等，给师父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4: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3: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
4: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屁行李。八戒，咱俩走。
3: 哎，好，走。
1: 三个徒弟都认为师傅被吃掉了。这一刻的表现，我们刚才说了啊，头一次没有提分家，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是达成了共识，要给师傅报仇。啊，也正是因为坚持要给师父报仇，才发现师父没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桥段。之前他们在过通天河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一次劫难，通天河师父被妖怪抓走以后，他们还在分析猜测，这个时候了，妖怪如果把师父吃了，我们是不是就各自散去？但是这次没有这样的意想，是已经看到师父被妖怪吃掉之后，断定师父已经没了，我们要报仇。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三个徒弟的选择？
2: 为什么是会这样呢？再往前走啊，我告诉你，感情还能进一步的就是这个演变是什么？四个徒弟全自杀训师傅。我不是说的没有依据啊，咱先说啊，咱看过古装电视剧吧？一个将领为什么那个将领的死亡很重要？那一方如果一打倒努尔哈赤，比如说努尔哈赤一死，这边举个钢盔，真死假死不知道，
0: 举钢盔啊，
2: 就举一个他的那个努尔哈赤头盔，让底下所有的那个那边兵哗就
0: 倒一片，
2: 就退了，或者就害怕了，因为就是第一种就是将领。或者你的领袖和你的这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啊，他不是那种就是强烈捆绑的关系的时候，就是领兵的将领一死，军心大乱，这是常态。就是我只是这个项目领导，你临时领导我，你一散，我们没法干了，这个事就过去了，就散了，这是第一种关系。到第二种关系呢，就互相有了情感的依托。关羽死了，刘备必须伐吴，不伐吴不行。那战略上不行啊，咱俩两弱打一强才有活路。诸葛亮很理性的跟他分析，那你这是理性分析，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你没有考虑。第二个，这个情感我经过宣扬，已经深深的印入到我们蜀汉政权的这个血液正当性之中了。如果我不跟我的义弟报仇，我说不过去。好，这是到第二个层面了，这就是报仇层面。就是说明唐僧这个师徒四人已经建立了这种强烈的强情感联合关系，就是已经长成一体了。一个砍掉了之后，哎，是像九头鸟一样砍掉一个头，剩下的头必须得啄那个去。我哪怕是发泄，我哪怕是干嘛，我不干，我也得把这个仇报了。到第三个层面，叫做田横500壮士，啊，这个刘邦招田横，田横反正这500个人也打不了刘邦了，我自杀了吧？那500个壮士我也自杀。我就跟着你死，我们那就彻底一体化了。头死了，身体能独活吗？四肢能活吗？ 是吧？他们要再往上演进，这师徒四人就变成唐僧一死，孙悟空就变成了这个太子扶苏啊，这个猪八戒就变成了大将蒙恬，是吧？横剑说，哇，就全死杀了就，这是。

0: 感情在不断的深化，在演变，演变到第二步了。
1: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走到第二步，才又救回了唐僧。
2: 哎，对，就刚才提到了，就是报仇，这是一种情感。咱不说是为了达成项目，这是情感，就是这种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虽然他们不是结义，不是像刘关张结义，但是我们知道，职场上同事时间久了，会有非常好的这个朋友的，就是经历过磨合和这个叫信任的这个之后，就会有非常成年人很多的朋友，就是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工作环境下。大家一起相处了很多年，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后形成的。所以呢，其实师徒四人呢是有这个过程的，这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说这个这一次没有出现这个散伙，为什么？因为这个散伙是必然的了。就是通天河那时候大家猜，唐僧死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崩溃了，失败了。这是咱们刚才提过，唐僧是有西天的取经牌照的，
0: 对，
2: 这三个人是借着这个牌照来进行这个业务，牌照被取消被作废，业务就要停。所以呢，三人为什么这时候不探讨了？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这才是关键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不探讨了，所以唐僧在这个里面，虽然孙悟空是合伙人了，但你毕竟不是牌照的持有方，你没有资质，所以大家不探讨了，就是杀掉妖怪自然就散伙，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强调一点，不是长生不老，是什么？是唐僧在西天取经过程中会不会死。正常情况下大家说，哎，不会啊，那么多的天兵天将在守着他，然后玉帝啊、老君啊、西天佛祖啊、观音菩萨都在看护他，又有孙悟空，说他其实就是历经磨难不会死。不是的，按整个的这个81难，包括孙悟空、唐僧当时的反应，唐僧时刻有生命之余啊，性命之余。为什么？有一个证据，就是实际上他出长安的时候，唐太宗问他说，玉帝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少则3-5年。这个被谁验证了？被观音验证了。观音跟如来汇报，因为观音是这个项目的分管的副总，跟如来说3年他就能来到西天把经取完。等后来到这个灵山之后呢，观音跟佛祖说原本是3年，结果现在14年，还差8天。这8天您别让他回去走了，直接派金刚力士给他送回去吧。
0: 对，
2: 然后他们到灵山的时候，负责接他们的那个叫玉真观的金顶大仙见到唐僧第一句就是，我被观音菩萨骗了，观音菩萨告诉我你3年就到，我一直等了14年你才来，意味着从观音那么强大的人都认为3年可能就行了。从3年改成14年啊，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原来可行性方案，原来的可操作评估、可执行评估。所以其实唐僧一直要不早就不用唐僧，是金蝉子叫时势转，就为了取经啊。就这件事在佛祖看来都非常吃力，都非常难，他时刻会有性命之忧的。所以我们认为唐僧最后肯定能取，肯定这是一个喜剧结尾。但是在师徒四人在路上时刻可能都会崩盘，所以他一直紧绷嘛，双方无论是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还是对外，时刻都可能出现被干掉的这个情况。这一次就验证了，为什么呢？就是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人头为证，连孙悟空都没看出来，火眼金睛啊你都没看出来。所以由这个我们侧面看，就这一次的这个旅途是极其艰险的，不像我们想的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些困难是你解决不了的，完全是偶然性，叫幸存你可能才行。你要抱着这个心态理解当时，你就知道这批人能够走上这条路。猪八戒为什么要干啊？猪八戒为什么总想分家？高老庄多好，我不需要什么呀，我在那儿吃饱喝好多。他成那个净坛使者以后，饭量都受影响了，都不能吃荤的了。其实受到了很，他其实最后项目达成以后，他其实被降薪了。咱们说他是很吃亏的。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路师徒历经磨难，到最后有了很多情感的加持了啊。
0: 对，
1: 也因此让三个徒弟最终做出了要给师父报仇的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些磨难，直接就散了。
0: 对
1: 啊，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磨难，这些徒弟才会做出第二步的选择。就是散，我也要给你先报了仇。这才有了唐僧再次被救出来。
0: 是，
1: 所以这是一环套一环，因和果啊，相辅相成。在99、81难师徒四人的最后一难，因为81难是被观音菩萨临时加的，本来凌云渡就是最后一难了。
0: 对的，
1: 过那个桥，最后唐僧上到了这个无底之船上，突然看到河中有一具尸体，吓了一大跳，然后 渡船人孙悟空还有猪八戒和沙僧都说，师傅那是你，那是你。唐僧立刻就醒悟过来，书中说是急转身反谢三徒弟。孙悟空说不用谢，彼此扶持而已，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是是，
1: 没有这一趟取经，我们也有没有今天，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成就你，你也成就了我们，
0: 嗯，
1: 怎么来看师徒最后的这一段对话吧？
0: 这个对话意味深长。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啊，这帮助我们认清很多事情，就是所谓领导，所谓下属，其实本来就是相互扶持的关系。也许你在这个项目里边，你所做的贡献大一点，你的权重更大一点。要么你有牌照有资源，我们都承认啊，你有技术，但是呢光有这种技术你没有配合，你是很难起到杠杆作用，很难把它这个就是给它放大出来的。好比说我们像您是学发声的，您这个声带震动发出声音是很小的，如果没有腔体的共鸣，是吧，我们那个就像那个吉他一样，光那几个弦儿的不啦不啦不啦，声音很小，最后边那个大肚子，那个木头盒子也不贵啊，那就是木头嘛，但是前面弦儿最值钱，但是你没有木头盒子还真不行，是吧，相声五官真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那脑袋成鸭蛋了。但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只有在操作中经过成功经过失败经历过感情，才能明真正的体会到这一点。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没啥用的，当你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尤其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个道理，你干成过几件大事儿、难事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知道哦，团队作战是怎么一回事，你才会珍视自己的团队。团队里有人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出现一些或者被挑战自己权威的问题，或者出现一些离心离德的问题，忠诚度不够的问题，技术程度不够的问题，划水的问题，不珍惜时间不珍惜效率，这些问题你都知道怎么去应对。只要把这一个精神互相扶持，把着这个精神之后，你不会太为己甚，你作为技术高者，你作为上位者，你不会太为己甚，把自己攀得很高，在下位者你也不觉得这个事儿事不关己。团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磨过来的，从离心离德慢慢变成一个钢铁堡垒，这是给我们的启示。
2: 这个里面说，确实我同意志勇老师说的什么呢，就是好的项目第一个它是共赢的项目，它绝对不以牺牲任何一个，何况合作项目，你看这个项目的成功之处，对大唐，对天宫，对西天，
0: 对，
2: 都是共赢，多方合力，然后师徒几人也都是合力，
0: 是，
2: 所以是个共赢。第二，我们经常拿是这种叫同事关系，其实到这一步他们，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用战友，比同事要更进一步，
0: 是
2: 一起扛过枪，
0: 面
2: 临枪林弹雨生死考验，这个之后的这个关系可不比结义差啊，战友的这种，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0: 耳边响起驼铃声，
2: 哎，就是这就大家从原来的这个雇佣关系到同事合作关系，到不停的利害诱导或者责任的这种分担，到最后是战友，大家可以互为支撑互相救援，那首先这个就升级了。然后呢，一般这个项目成功的过程呢，也是个人的这个业务成长的过程。到最后你看孙悟空就说出这话了，你看唐僧谢的是应该，关键的时候孙悟空帮助了他，他认可说你们不是凡人，我虽然是师父但我肉眼凡胎，所以我谢你们。孙悟空也认可了，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互相扶持之外，说我们是借道修行，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就刚才说的，就是您是有牌照的，没有您这牌照我们加入不了这个业务，那您给了牌照我们大家都做大了，都该上市的上市，该减持的减持，我们大家都修成正果。所以这种项目呢，我们就发现它为什么会圆满，首先达成了共赢的目的，然后呢各方在这个项目实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这种叫职业规范，我觉得就很成功。
1: 但是有的时候共赢是一个结果，
2: 对，
1: 但是往往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共赢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做不到彼此信任，做不到相互成就，所以就没有那么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2: 所以十成的创业公司最后能剩下来的一成都不到嘛，大部分都掰了嘛，
0: 是是，大浪淘沙。其实朋友也是这样，你这一辈子咱们回想一下，能跟咱们就是结成非常好的关系无话不谈的有多少，是吧，这是

0: 功，确实源自于他们经过这个81难，最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1: 是的，
0: 相互信任，彼此成就。
2: 对，也跟咱们那些年的这个团队一样。
3: 对，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绝不完全是苦恼，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就是增进信任的过程。
0: 没错，没错。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4: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7: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矛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必须要跟各位隆重介绍。这两位先生呢，都和茅盾先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位嘉宾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他的作品呢，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交融，有人说他是碎片阅读时代的李尔王。我们有请李尔老师，掌声欢迎。
8: 谢谢谢谢，
7: 欢迎欢迎啊，李尔老师。今天我觉得多少有点太帅了啊。另外一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我们另一位嘉宾，是对茅盾故居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艺术杂志主编杨洋先生。欢迎欢迎杨洋先生。
8: 谢谢，
7: 欢迎两位。李尔老师和杨洋老师是师兄弟儿。
8: 嗯，这是我的学兄。比我高两届。
7: 高两届啊。现在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常见面吗？
8: 每年几乎都可以见到。
7: 每年，但是肯定是和工作有关。
8: 对，
7: 要如果是私下，现在大家都很忙。
8: 私下偶尔会有一些微信联系，是吧？
7: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洋先生，很早就来到我们这个场馆了。您对这个场馆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吧？
9: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是2016年
7: 啊，
9: 茅盾先生的孙子这个韦宁，陪我过来到这里来看，因为当时呢是刚刚这个茅盾故居呢重新修整了一下，地板啊，包括整个院落啊，都油漆了，地板也换了，所以当时时候进来之后是面貌一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7: 和您之前来的时候是两种感觉，
9: 非常非常好。
7: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故地、文化重地又被重新的重视，可能对于您来说心里也很欣慰。
9: 对，
7: 那李尔老师之前来过毛公的这个故居吗？
8: 我原来，我在2011年到2022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
7: 啊，
8: 茅盾故居就是有现代文学馆，属于现代文学馆的一个部门嘛。
7: 对对
8: 啊，所以我是经常来。
7: 经常来啊，
8: 经常来。
7: 所以呢，两位刚才我们也说了，跟这个茅盾先生还有茅盾先生的故居呢，都关系比较密切。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关于茅盾文学奖。先来说一说这个李尔老师，先锋派。
10: 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先锋派有一个特别，它还不属于具体的哪个流派，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创作的这个手法和理念。
8: 嗯，
10: 您给我们大家先来普及一下先锋派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8: 先锋派啊，就是现在人们比较约定俗成的一个看法，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说文学思潮也好。文学流派也好，指的是当时的一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和此前的作家创作不一样，和知青作家，和知青作家之前的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的一种风貌，带有艺术上的一些探索，尤其是在形式上的一些探索，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受到一些国外的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我们把这批人的写作啊，这批人称为先锋派，把这批人的作品呢称为先锋派作品，
10: 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李尔先生还有杨洋先生聊的呢也和他们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也有关系，所以也可能让大家先从这个先锋派的这个认知说起啊。杨洋先生，您刚才听我这个介绍李尔老师，他现在网友管他叫做是碎片时代的李尔王，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从您对他的了解。
9: 这个我的这个记忆跟印象当中呢，总是这个李尔啊，还是华东师大读书时候的那个景象
10: 啊，景象，
9: 这个这个人啊是充满了生气，在校园里面像一阵风一样，这个在这个文史楼里面穿梭，在这个校园里面，这个夜幕之下，这个像幽灵一样，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讲他先锋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先锋不先锋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文学世界里面，80、90年代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集中了，不仅仅是李尔一个人啊，就是说有他周围。有一批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人，所以这种状态今天的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好像他们像华师大77、78届那些人也不是这样生活的，就是到了他们这个80年代，后期吧，就开始就就是中后期就这么生活，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的校园里面，华东师大。有一批人，我记得那个时候马原，陈春，那葛飞，宋林，这些都是搞文学创作的，还有姚飞，李尔，李尔的同学里面也有一批人，好像都是像神仙一样的这种人在校园里面
10: 逍遥自在，
9: 所以一到晚上，整个校园里面，你想想看。这个特别是晚上10点以后，校园里面都是这些人在作怪，这个校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所以这种氛围跟感受，今天的校园里面真是不大，就这种元气好像不大有了。现在都是考证书啊，然后这个什么酒吧，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酒吧，华师大哪里有什么酒吧？就在你就看这个在黑夜里面树丛里面，突然一会儿冒出李尔，一会儿冒出什么张小波，一会儿冒出什么人，哎呀，这个真是神仙一样的一个世界，
10: 对对，
9: 所以你说怎么会不先锋呢？这样的一些人，
10: 对，刚才您提到马原老师也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那李尔老师刚才是。这个师兄弟跟您分析了一下，那您觉得大家现在对您这样的一个叫李尔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8: 这个李尔王是他这个用一个梗一个谐音啊，
10: 对，
8: 就是刚才这个杨洋学兄他对80年代的回忆，他自己的回忆啊，但是也确实引起我很多回忆，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
10: 对，
8: 那是一段。仿佛一去不返的岁月，一个 奔放的、自由的、

0: 个是一种文学生活，
1: 嗯，
0: 文学生活，一些写作者云集在一个地方，
1: 嗯，
0: 不停的见面讨论争执，那是一个文学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在80年代的中后期，那段时间很短，
1: 嗯
0: 嗯，是一种风云激荡的一段岁月啊，
1: 对，
0: 啊。那段岁月他以后会产生一些作品，但是呢当时只能产生一些中短篇作品，
1: 嗯
0: 啊，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必须等时间的淘洗，必须等大家心静下来，
1: 嗯，
0: 把原来那段生活把它变为一种经验，
1: 对，
0: 然后才可能从事一些创作。但是那段生活确实对刚才杨老师提到那些人来讲，我觉得都很重要，
1: 没错。
0: 他提到马原，提到宋林，提到格非，
1: 嗯，
0: 提到孙甘露、陈春，还有北村，
1: 嗯，
0: 很多人，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批评家，他也会，就是华东师大本身也出现了很多重要批评家，杨澜也是其中之一，
1: 嗯，
0: 还有他的师兄们，这帮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生活在一个院子里边，
1: 嗯，
0: 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的小气候。
1: 嗯，对。
0: 嗯，
1: 那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可能集中出现了这样的一批这个创作手法的作家，也可能跟我们国家整个的这个时代有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新鲜的东西涌入到国内，这里面其实就不乏一些思想意识的这种碰撞。而且其实刚才杨洋老师在说这个林儿老师在上学时候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在依然没什么改变。我觉得现在林儿老师虽然人界中年，但是他依然是那种蓬勃的向上的那种少年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文学可以让人保有青春，我觉得这点是一点不含糊。而且呢，当时这个我们今天一坐到现场的时候，两位老师就已经叙了很多旧了。最让我关注的就是今天我们桌上摆的这摞书，杨洋老师拿起这些书跟我们介绍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这里面书的这个子页的这个版本也不一样。我们请杨洋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可以说是真迹，这里面也有真迹，也有一些原版的书。然后请杨洋老师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刚才那个讲到这个李尔啊，我倒是想到一点，这个华东师大跟茅盾啊，确实还是有关系。
1: 嗯，
2: 因为这个子页里面就写到这个利瓦利旦，上海的一些这个达官贵人啊，周末去游闲的时候，划船的时候，就是在今天这个老华东师大松山校区的那条河里面，那条河里面一到周末。都是这个佳人如云啊，这个所以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范伯文，也是一个诗人，跟年轻的小姐们划船，谈文学，就在这个利瓦利旦，也就是华东师大。所以我们一到华师大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也会跟我们讲，茅盾先生当时写这个子页的时候，里面有些场景就涉及到华东师大。那么另外一个呢，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个老师，这个我想李尔肯定记得，叫李振同。
0: 对，
2: 李振同老师为什么厉害呢？这个茅盾子页里面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吴老太爷生病啊，就请了一个丁医生。
1: 对。
2: 那么80年代呢，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电影了。
1: 对。
2: 那么这个丁医生呢，就是由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叫李振同老师，
0: 扮演的
1: 。
2: 那么李振同给我们上什么课呢？就是上这个写作课。
0: 写作课
1: 。
2: 那么写作课，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呢，这个没有这个写作老师的印象。只有他这个丁医生的这个印象。
1: 形象。
2: 那么另外一个李振同还演了一个，这个倒是演得非常出色。我觉得他最出色的一个角色什么呢？就是他演过电影《曙光》里面的这个党代表，很左的一个党代表。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李振同老师白华创作的这个曙光，所以这个上课的时候根本没有老师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是一会儿是这个党代表， 给我们上课，一会儿就是丁医生，所以这个茅盾的这个作品啊，可以说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年轻的那个时候都是十八九岁，脑子也不断幻化出来，
1: 对，
2: 所以这个真是像梦一样的生活，
1: 对，
2: 所以
0: 华东山那条河叫那条小河叫利瓦河，
1: 利瓦河，
2: 所以他这个茅盾因为这个写子夜的时候是他是这个31年到32年写的，那么大概将近30万字，31年是由开明书店出版，那么这个呢就是茅盾子夜的这个初版本，
1: 这个初版本
2: 呢他印了大概有20几版，我这个是大概是是48年的一个版本，48年，但是就是这个版本它不断印，
0: 初版本
2: 、那么这个初版本呢，这个49年以后呢，又印的，这个是5152年的这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么54年的这个子夜呢就开始有所修订了，所以这两个版本应该，尤其是这个子夜，而且我这个是毛编本的，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个从茅盾研究，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茅盾的这个关于茅盾先生的这个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我觉得不同时期啊，大家的认识也不一样，现在我们文学史的这个论述上基本上就是说代表的这个学者的研究，学者的研究角度呢，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子夜是他的这个经典代表作作品，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呢认为他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三部曲，就是13部曲，幻觅，动摇，追求，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性，代表性。那么但是我看了以后，我也是经过这么40年的这个反反复复以后，我觉得子夜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吧。那么之所以是这个代表作，当然我们这个等会儿也可以分析，也可以分析。但是对这个很多作家的这个影响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1: 对。
2: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比较赞同就是严家言先生这个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里面谈到，他把这个茅盾是作为社会剖析派，就是他认为在茅盾之前没有这样的一种小说，只有社会问题小说，但是到了茅盾的这个小说就进入到从社会问题小说进入到社会剖析小说，那么社会问题小说跟社会剖析小说如果从艺术上来分析有什么区别，这个我想我们也是可以分析的，所以茅盾它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1: 其实看到这个桌子上摆的书的时候，我个人还是挺感慨的。两位老师您看，这边是茅公的这个初版和三版，然后这边呢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边是泛黄的已经非常这个陈旧的这个书页的展示，另外两本是崭新的鲜亮的两个版本，所以就是我还是特别的感慨。我想先请教一下丽儿老师，当时听说自己获茅奖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还记得吗？自己什么反应？
0: 就是整个评奖期间，我心里还是比较平静的，实事求是讲，然后我就住到河北的一个小院子里边住着啊。然后在评奖结束之后，然后我就从河北回到了北京，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都关机的，手机关机，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打开了，打开，然后我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就是，毕飞宇电话，毕飞宇就是只说一句话说，上网看一下，他电话就挂了，
1: 上网看一下，
0: 然后我就上网一看，然后这时候又手机打开了，已经各种各样的电话都已经进来了。 我自己觉得还是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当然做好良好准备，获奖的话很好，如果不获奖的话也很正常。
1: 您觉得很正常是
0: 因为评他这个杨老师当时是评委，他应该知道，你是评委吧，当时是不是啊？那么就是因为他干过几届评委，这个评奖过程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1: 对，
0: 是吧？所以尤其是进入前十部的作品，谁获奖谁不获奖都很正常。
1: 所以林儿老师这个也是今天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消息啊，自己获奖是从网上知道的，打开手机让你上网才知道。
0: 对，
1: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从您评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为什么能获奖？
2: 因为茅盾文学奖呢，我是参加过5届，所以在我这个年龄里面大概也算是评的比较长的。我记得第一届就是那个吴志，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是评委会呢是分初评委跟高评委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年轻嘛，是作为初评委，初评委啊，所以这个是确实像刚才那个李尔讲的，这个瞬息万变，因为这个茅奖我们都是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有些可能还没到解密期，等到我这个如果我这个岁月如果能够让我活得更长的话，到晚年我可以写回忆有关茅奖的这个评奖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参加一起评的这个就是读书班嘛，那个时候像雷达啊这些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严金明啊李金泽啊那些都还健在，所以这些呢就以后都可以写，
1: 都可以写。
2: 所以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呢，这个鹦鹉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有一个误会，说你们这个茅奖评委，这个在短短的20几天里面，这么多的这个小说，你们读得完吗？
1: 对，
2: 是吧？那么我说这个基本上都是不了解这个评委的情况，因为这些评委大部分都是职业的这个评论家，不会在短短几天里面才去看小说。
1: 对，
2: 那么我刚才也讲了，这个鹦鹉兄啊，实际上在这个评奖之前我老早就已经读过了，他是这个刊物是收获的那个哪一季，我记得是很厚很厚的这个大开本嘛，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小说在当时可以说所有小说里面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看，90年代很多人都关注知识分子，但是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写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不是说从鹦鹉兄开始，这个之前也有，之后也有，一直到今天也有，但是像鹦鹉兄这样的一种人物，没有一个能够替代得了的，所以他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我说这个作品基本上是要得奖的，这个我自己我就觉得，因为在我记得在上海收获是开过研讨会的，那次研讨会正好我出差去了也没参加，当时收获也邀请我参加，上海的那个已故的评论家像那个陈德培啊，他们都是评价都很高，我记得上海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那个评论家王宏图兄，王宏图就跟我讲，哎呀，他说李尔最近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他写得很长很长，70-80万字，他说这个他的这个气力真是大啊，这个气场怎么这么长？一般人很多人这个讲笑话讲，这个中国作家写小说写到这个70-80万字。基本上都差不多，气数已尽，
1: 对，是吧？
2: 说他这个写的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我说你不知道啊， 这个人这个气很足的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讲
1: 时候的那个样子，
2: 一开始我说就是都是神仙界的人物啊，
1: 对对
2: 对啊，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所以我说这个是个好小说。
1: 嗯，
2: 我说时间将证明，我说我的这个判断肯定。后来果然毛奖中奖，而且这个倒也可以透露的，毛奖当时这个评奖的这个初评的这个授奖词。靳泽兄呢是叫我起一个初稿的，
1: 嗯，
2: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初稿。那么后来这个文艺报要组织这个稿子评这些毛奖获奖作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鹦鹉兄呢，我记得是由我们两个人写的，一人写了一篇，嗯，一个是王本朝，这个西南大学的教授，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写了一篇，
1: 嗯，
2: 所以是发出来是我们两个人评他的这个作
1: 品
2: 。
1: 嗯嗯，所以你看今天这杨洋老师给我们在现场可以说揭秘了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整个评奖的过程。那在这个包括刚才李儿老师不经意说的朋友通知你打开手机上网看，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茅盾文学奖它这个过程的一个是严谨，一个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一种尊重，就是我们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它可能是最后你拿奖的一个东西。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4: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3: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了，
14: 要盈亏同源。
13: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4: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3: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吧，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4: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3: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4: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3: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14: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3: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4: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 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4: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4: 对。
1: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4: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4: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本金本来也不是很多，他们呢还要满足当下自己一个消费的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从心理学上讲，越年轻可能越容易习得的是及时满足，我可能延迟满足不是那么能接受，那消费除去投资怎么合理分配？
13: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一个我没去过的城市，但那所那个做访问学者，做访问学者呢在那所城市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要抓紧时间来学习，结果在楼道里碰见了系主任，他说小伙子，你们应该多到这个城市去转转，去感受感受，学习不重要。
14: 他觉得当下对您带来的一种感受可能开阔的眼界会更重要。
13: 对，如果说这种消费方式，新型的消费方式如果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就说带来一些那个其他方面的提高，或者说有些新型的消费啊，能够让我去开拓视野，我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的。就说你就说未必就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读万卷书
1: 不如行万里路。
13: 但你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啊，也可以出去接触，
14: 重在体验和感受。
13: 其实花掉也就花掉了嘛，当然我们要 小心一点，心理学上叫那种成瘾性消费，
1: 那是不行的，因为一旦上瘾就很难改过来，
13: 一定要小心，
1: 不要带着好奇心去尝试、嗯、
13: 对，成瘾性的消费包括借贷消费、
14: 嗯、这个是不可行的、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一个成长期，我又需要投资自己，同时呢我又想赚点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吧，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探索，就是我自己未来事业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去探索的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到底我是要先去赚钱还是先去发展自己。
14: 对，
1: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或者他现在发展的状态，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先优先把握的，因为教育资源它是有时间的保质期的，所以你要想要说，比如说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要先忍住你想要赚钱的那一个激动颤抖的心，因为其实当你成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专业价值它就能转化成对应的经济能力。对，这就涉及到一个要叫延迟满足的能力。
14: 对，
1: 延迟满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它是一个说，给一个小朋友说，你要这颗糖先不吃，20分钟之后能不吃，我就给你两颗糖。然后慢慢，如果你能够坚持1个小时不吃，我就给你吃3颗糖。这叫做什么？你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你能暂时忍耐在现在的诱惑的能力，这叫意志力。所以你说我到底是要先赚钱，还是投资自己，还是先享受为主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月光族。为什么？他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特别节约的阶段，就是储蓄特别多，然后舍不得花。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那个叫做什么心理需要释放的时候，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月光，努力的去花钱，努力让自己消费，那这是一个叫释放期。那慢慢到了现在，就大家慢慢的降温下来，开始思考我到底是要月光好还是储蓄好，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心理成熟，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条路，你的教育时间它是有保质期，那你可能要先把握你的教育时间，然后等到你教育时间接下来它是弹性的话，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尝试的去赚你的钱。赚完钱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过程，你在想，如果我还要再成长自己，我有没有回路，我有没有退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走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前路和后路，我能不能激发我身边的资源，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资讯去满足我，万一着急挣钱我回头我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时期先固定，然后等到弹性阶段给自己一个弹性的发展阶段，先满足自己内在最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
14: 优先级排序一下。
1: 对，
13: 我有个想法，就是投资自己跟那个投资做投资，投资于股市，这么来平衡。其实我们有个误区啊，很多人是比如说投资了自己，其实也学不到东西，其实比较其实是这样的，
1: 尴尬的是吧，
13: 很尴尬的。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教育的规划嘛，投资自己的一个规划，什么都想学，然后就报个班，学到一半然后可能就放弃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连投资自己的投资不好的话，你可能去买理财呀、投资股市啊，你可能也做不好。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投资自己投资得很好，那么呢，你说明你对自己的事情做你很好的规划，你把自己做得更好，你的劳动所得更高，那么你将来去做我们现在的聊的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做得更，你的本金更好，你的阅历更丰富，那也肯定做得更好。所以呢，总体两种情况来讲，还是先投资自己。你有可能投资成功，也可能反正投资不成功，说明你也更适合去做投资嘛。
14: 是，
1: 其实核心点还是先认准自己到底是
14: 对
1: 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的生活规划是什么。所以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其实那个问题就很好，自我同一心。
14: 对，
1: 一旦掌握了，其实后面很多东西它就
14: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用一个词，就是先 认识自己，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困惑和问题。对，
13: 你想认识自己啊，你只有去实践，
3: 实践
14: 是的，
13: 你不去实践，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干什么呢？是吧？
3: 而且认识自己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你随着时间，像刚刚您一开始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进，
14: 对，
3: 你可能还会有新的定的自己新的目标，你还会探索自己新的状态，
14: 对，
3: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个做出一个新的调整的，它不是一个固态化。
14: 刘医生告诉我们是要认识自己，张所告诉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呢？就是去实践，然后去真正去感受，然后才能有更深的深刻。就有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很快就
3: 会了。
14: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只有自己实践出真知嘛。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直在聊投资，其实之前行为经济学这个话题，我和张所也做过节目，因为这其实是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要投资，先得把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人性等等得摆正，得克服。张所，您可以给大家讲讲。
13: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为什么说鼓励年轻人去做投资、做尝试，甚至说炒些股票，当然本金要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赚钱的道路。
14: 对，
13: 误区几个东西，误区吧，其实很常见的。
14: 对，很常见。
13: 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抖音炒股，就是抖音炒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盲目跟从，追热点。投资要不要追热点？肯定要追热点。但是呢，这个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在山顶了。
14: 对。
13: 所以呢，这个首先冷静冷静，就是说追热点的人要冷静冷静。第二点呢，就是不认错，自己不认错嘛。都亏下来以后，你不认错你没用的，再等一等啊之类的，一定要是。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买卖之前的一个规划，就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买这个股票啊，下跌的概率超过40%以上。所以你一定要做好止损。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没做好功课吧，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做一点功课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稍微花那么其实把看刷短剧的时间稍微抽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够了。够了，你不一定说你没日没夜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对普通的年轻人，相对来讲呢，我们没必要就是说真正像一些股票爱好者那样通宵达旦在那研究股票。其实当然他们这种研究在我看来也没不见得有多高的收益了。
14: 有时候不是很见效。
13: 对，它不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一个关系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人呢，即使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就他买的这个股票，他会产生感情，
14: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13: 对对对，
3: 还有付出的。
1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只股票吧，质地都差不多，我来买的时候，然后呢，我会，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去买再去买这个股票，他会不由自主的会买哪只股票呢？买给他带来过挣过钱的股票。
14: 这个很正常，因为觉得曾经有过收益
3: 经验。
14: 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其实投资有时候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信息讲究一个信息不对称性。但是 AI 时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3: 对，
14: 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能更快的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和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我们相差时间不太多，但是 AI 呢，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用它来理财，但其实它能够去分析的就是过去市场的情形，甚至它还会产生 AI 幻觉。那其实我们，但是它不是不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也想请张所给大家讲讲如何正确很好的去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被它的一些幻觉啊所误导，然后在理财上面有更多的亏损。
13: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AI 是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某个股票吧，我突然间就想了解一下，那么我就把这股票问一下 AI，
14: 对，
13: 把它的财报啊业绩表现告诉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幻觉率也很简单，就你把这个 AI 分析的那个东西直接贴过去，某某某请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对还是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给你挑，挑完以后，然后你两边一对比，再找第三方
14: 交叉验证一下，
13: 三个 AI 就可以把一只股票给你基本的信息给你分析清楚了。那至于买卖，我认为呢，就是他自己判断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买卖是未来的事情，
14: 是的
13: 啊，未来事情。当然你可以问问他，就现在性价比如何之类的，可以问一问。
14: 但还是要问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和数据会好一些。
13: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就是过去这个股票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
14: 对，就基于过去的趋势，然后来自己还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13: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个指标叫分位数。请给我给出现在5年以来 它的股价的分位数，那么起码你知道一个性价比嘛，是吧？
14: 对，今天呢，跟二位嘉宾其实真正的是帮我们年轻人来答疑解惑，其实很多问题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的所说的观点其实能够供大家参考。其实尤其二位嘉宾所说的很多观点，其实能给大家一个指引吧。其实最终还是确实要我们要通过认识自己，然后再最后再去做出各种不管是投资决策也好，还是我们人生的决策也好。那最后对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跟大家说？
13: 作为一个80后或者说70末的一个，也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就唯一的一点吧，就是说寻找到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向，让你感到安心的一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让你感到比较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理想也好，那个愿望也好，都是我们年轻时代该有的，是吧？但是呢，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那个规划，它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尤其在 AI 时代，职业变化很快，你所坚持的比如说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 AI 时代有可能会让这个职业彻底消失，所以呢，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航向。就说两点吧。
3: 我觉得要送给大家四个词，第一个就是要有希望。希望是对我们未来的希望，不过现在是 AI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不确定，我们都要对自己有希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自信，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我们说的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愿意去努力，你肯定能够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第三是什么？要有韧性，在这过程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想，每件事的波折都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说明我们还有这个成长的空间要去发展。这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空间的一个机遇，这叫有韧性。第三是什么呢？有弹性，就是无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哎，我发现我这个方向找错了，没关系，我们这过程至少成长了自己了，我们心里要弹性，能够接受挫折或者各项不确定，甚至是我们说的给自己加一个双引号的失败，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失败就是告诉我到底还有哪些可以往前走的方向，说要弹性，就是那内心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波折，都告诉自己我能挺过去。所以只要有这四个词，其实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无论是理财也好，还是自己人生追求也罢，其实你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只是生活当中一个过客，一个经历，一个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遇而已。
14: 对，
3: 就是这个四个词想送给大家。
14: 好，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学者以及心理专家一起聊聊更具普遍性基础性的问题，花钱与存钱，以及年轻人的核心资产职业。存不下来钱就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花钱存钱，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朋友的钱，
15: 代际转移支付的问题。
16: 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7: 边际效用，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 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
16: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
14: AA 制，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
16: 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
14: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16: 把做副业做成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是不可取。
14: 该省省该花花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18: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9: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8: 碎片财经。
20: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21: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之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这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的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

0: 上的一个反馈吧。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1: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0: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1: 理论，
0: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

0: 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

0: 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

0: 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2: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3: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2: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3: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2: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3: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2: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2: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5: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2: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5: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筹判的事。
2: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2: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5: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7: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 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9: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阿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排中不涉及收费；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1: 今日财经头条：货币基金收益进入1%区间，手里的零钱该如何打理？
0: 热点财经报道，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百岁人生到长寿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
1: 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0: 定制公交免安检换乘，无感支付，八部门联手破解通勤痛点。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制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制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巴德尔当天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联合部长级会议时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在支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国际努力方面承担特殊责任，这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1: 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曾几何时，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最新行业数据显示，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零钱又该如何打理？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9: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10: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9: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1: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9: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12: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9: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百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3: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9: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13: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毫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9: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12: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的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1: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闭幕。纵观三天会期，不仅有立足全球以及国家战略的顶层研判，也有大量聚焦实体经济、贴近产业和生活的细分探索，还发布了年度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
0: 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长寿经济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话题之一。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步入全新的人口结构时代，经济社会格局也正被深刻重塑。同时，遗传学、再生医学及预防医学的突破正不断刷新我们对衰老机制与健康管理的科学认知。面对科技与政策的双重驱动，如何充分挖掘长寿经济的增长潜能已成为关键课题。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百岁人生到长寿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14: 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面对更长的人生，人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人生规划的认知。有名金融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斯特莱恩建议，
15: We're used to one-year plans, five-year strategies.
16: 我们过去习惯做一年计划、五年战略，但现在需要有更长远的思维模式。如何既积累财富、保护财富又持续增值？随着人们寿命更长、健康状况更好，他们对待退休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必须确保终身财务安全。
15: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to save for the future.
14: 长寿经济的命题，一头连着老年群体的福祉，一头系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养老需求的增长，也催生出新的经济机遇和社会议题。威达信集团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大卫·雅各布表示，
17: You know, we are sitting on a huge economic opportunity with aging.
16: 随着人口老龄化，我们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经济机遇，但与此同时， 人类平均寿命持续延长，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却并未完全同步，这将给公共和个人医疗支出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思考如何帮助老龄群体保持健康，延长劳动生产力。如果人们更健康，更有目标感，也更具生产力，那么整个社会承担的负担就会减少。
17: In terms of number of people that will be retiring，
14: 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 亿人，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4亿人。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国情，如何化解长寿时代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将考验我们的制度韧性与发展智慧。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科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魏燕燕认为，
18: 第一个是金融层面，要打破钱从哪来、钱怎么花，我们需要加速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普及，让第三支柱真正立起来，同时要发展适合老年人的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把老年人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第二，在医疗卫生层面，要打破治病和防病断裂的这个壁垒。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医养康一体化，让老年人少生病、晚生病、生小病，同时要大力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远程医疗、智慧健康监测，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延伸到家庭。第三呢，在社会支持体系层面，要打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的壁垒，比如完善护理假制度，基于税收优惠，也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14: 随着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银发经济正从传统养老服务逐步延伸到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智慧养老等更多领域，而支撑长寿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来自科技创新。曹宝记集团董事长曹卫德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16: 老人可以拥有陪护机器人，家庭也可以拥有帮助处理家务的机器人，这些都将逐渐成为现实。
14: 从金融保障到医疗卫生，从养老服务到社会支持体系，长寿时代正在对传统制度设计提出新的要求。魏燕燕，
18: 需要金融、卫健、民政、人社、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方联动，只有把资源盘活，才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银发红利，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9: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14: 今天我们来算的一笔长寿账是，百岁人生会带来多大新市场。先来想象几个场景，一些老年大学的摄影课、短视频课，报名名额几分钟就被抢光。在邮轮码头，越来越多银发族准备出发。在电商平台，智能手表、助听设备、血压监测仪等产品纷纷登上了银发族的购物清单。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口结构变化成为重要议题，因为全球都在面对同一个现实，人类正在进入长寿时代。刚才的报道中提到，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 亿人，这个数字有多大？如果单独计算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美国总人口数量。换句话说，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拥有3亿多消费者的新市场，而这恰恰构成了银发经济最核心的底座。过去提到老龄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养老压力，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三亿多人的需求能创造多少新的生意？这就是银发经济的第一笔账，消费账。过去的老年人消费大多围绕生存需求，买药、看病、养老，如今的消费清单已经完全不同，不少旅行社专门推出节奏更慢、停留时间更长的银发旅游产品。与此同时，老年大学持续升温，退休后的学习需求正在催生新的教育市场。当下，很多老年人愿意为健康花钱，为兴趣买单，为更舒适的生活付费。于是，第二笔账出现了，产业账。而马桶旁边的扶手、防滑地面、能够自动报警的智能手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产品，也正在催生一个巨大的适老化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围绕长寿重新设计产品，人口结构变化正在改变企业的创新方向，打开企业新的增长空间。这也引出了第三笔账，增长账。回到最开始的问题，银发经济藏着多少新机会？别只盯着三亿多人的市场规模。 真正的改变在于，大家不再单纯把老龄化当成一个麻烦去解决，而是开始把它看作一座待挖掘的富矿。当人生变得更长，消费增长的故事也有了新的主角，而这就是长寿时代写下的新账本。
2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
2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2: 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24: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5: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24: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5: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4: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6: 来关注一件跟所有人出行息息相关的事儿。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份实施方案将如何破解通勤中的痛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27: 早上9点，乘客刘女士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 预约了一辆公交车，没一会儿，一辆小型巴士准时停靠在刘女士的小区门口。
28: 一辆人就是叫一辆车，他就来，就这个车，一看可以选择人嘛，他就是你叫了以后可以选择人，我们选了两个人，5块钱，我们就等了1分钟吧。
27: 刘女士所乘坐的网约公交车是宝鸡公交推出的全新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乘客可根据出行需求在 APP 上选择运营范围内的公交站点作为上下车点，系统将自动生成线路，并根据沿途乘客呼叫的订单需求自动匹配拼车，车辆接收订单后按需发车，按照系统导航规划线路行驶。这种随叫随到的灵活通勤方式正是国家层面最新政策所鼓励的方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此次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科学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间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在轨道交通通勤方面，方案明确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进行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及安检设备等升级改造，为乘客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一码通以及闸机常开门等便民服务。

0: 根据通勤客流需求，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交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一体化衔接和多线多点换乘，以改善通勤可达性。在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看来，多种交通方式的融合配合可以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1: 我们一直在讲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融合配合，然后一体化的服务。他假如我怎么去配合现在现有的其他的服务，他如果能一直是这样的定位去找自己的线路的话，可能就是既对他自己的经营的可持续有好处，然后他对整个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也有好处，就是一个这个对企业对社会双赢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0: 对于选择开车或打车通勤的城市，方案要求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节点加强智能收费系统改造升级，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在通勤强度大的干线公路上，将加强智能感知、边缘计算和交通管控等设施建设，深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应用，实施车道动态管理和车速调控等主动管控策略，以缓解拥堵，提升通行效率。北方工业大学教授吉雪红认为，这份方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缓解交通拥堵，更在于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2: 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是许多都市圈居民的极难筹判问题。这份方案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切实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将提升数千万通勤居民的日常生活品质。而且它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而是通过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升级，从根本上重塑都市圈的交通逻辑与发展格局。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幽灵中介坑害租客，正规中介无辜躺枪，平台资质审核为何形同虚设？
4: 去年12月，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退租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小陈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
5: 我的公司是有房屋租赁的资质，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4: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仔细对比，侯先生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5: 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营业执照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4: 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人员的通话录音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
5: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这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
6: 你没公司的名义。
5: 你从高德上注册的哪个公司，你自己不知道吗？
6: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5: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6: 你听我说，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4: 在侯先生的帮助下，小陈终于拿回了押金，但侯先生却更加焦虑了。他仔细梳理了这些黑中介一段时间内发布的房源信息，足足有200多条。小陈的投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高德地图 APP 可以允许这类黑中介利用伪造的营业执照发布房源信息？侯先生把情况反映给高德地图 APP， 反复与平台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都是渠道商所为，责任不在平台。
7: 你也知道责任根本不在我们这儿啊，这个经纪人是不是走他们的路径上传的？这个路径是明确的，对吧？不可能是我高德的工作人员给他操作，不管审核他怎么推到我们这儿。
4: 渠道商是谁？他们应该尽到审核义务吗？在侯先生进一步追问下，高德的渠道商浙江

0: 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主动联系了侯先生，表示已经清理了平台上的冒用者，不会再侵犯侯先生公司的利益。
1: 我们核查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业务员，业务员下面有一个代理商，然后他下面呢是有个介绍人，当时找他开通高德端口，可能这个人是没有资质，因为高德有个库，只要搜索任意信息，他都能匹配到相应的信息，可能他是

0: 平台的推荐榜。一般情况下，租房端口广告以套餐形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在整个投流过程中，平台方对房源真实性与价格合理性以及企业资质的审核并不严格。一名运营租房端口的业务员表示，与他们合作的房产中介既可以自行提供营业执照由他们录入平台，也可以由他们代为使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
1: 用安然那个营业执照只有他的可以用，要不就用他的，你们不要去违规那就没问题。
0: 所谓的房产中介经纪人在平台上发布房源时冒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2: 要去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他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商，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一至四月，我国8+9及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正在由粗放扩张向精细化、集约化、绿色化加快转型。十四五期间，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
4: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14: 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